0: 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8:05，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情况。先来关注河北京藏高速京张段张家口方向，因为交通管制的影响，东花园站、沙城站、鸡鸣驿站、下花园站是禁止张家口方向的车辆上道的。再来关注湖南高速，G0421徐广高速行廊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目前是管制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河北啊，秦明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的影响，与千曹高速互通分流点在113公里处秦皇岛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500米，在千曹互通分流处秦皇岛方向的车辆，目前也是管制的一个状态。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没错，今天大迪同学回归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端呢，真的啊，今天的你看啊，这个点击量啊，观看量人数就特别的多，现在已经是突破9000人了，
1: 啊，快一万了，
0: 哦，快一万人了，你看看啊，大迪的影响力啊，非常非常大呀。
1: 就这一天，可能明天就回去了，想看看我胖成什么样呢？
0: 哎呀啊，没有得逞，大迪同学收了，
1: 收了，辛苦了，
0: 哎，所以趁着这个人多呀，咱们赶紧的啊，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哎，全部佩戴上了，全部佩戴上了，
0: 关键是。关键是嘛，是给你补补课
1: 啊！
0: 哎，你学习太长时间了。
1: 我讲一讲，不是光补课，这些东西，能带走吗？
0: 你可以带着在屋里边走啊。
1: 你这见面礼，你不得我回来，你这吧表示一下呀？
0: 你这样，你带走吧，你带走吧。
1: 嗯，
0: 回头军军报警啊。
1: 给钱呗，给钱买呗。
0: 你买得起吗？我跟你说，这价格可贵，
1: 我买不起。
0: 那个玩意好几百的，我跟你说那个。
1: 这是几克拉的呀？
0: 那个5克拉的钻戒啊。
1: 哎呦，这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克拉的钻戒。
0: 哎，那你就给人生孩子，
1: 是不是？
0: 太草率了，
1: 太闪了。
0: 哎呀，真的。
1: 讲讲这个吧。
0: 那生完孩子之后，人没给你买个金镯子啥的，
1: 啊，那你甭管。
0: 哎，你看手上都秃噜吧唧的，真的。你回去暗示一下，
1: 破坏我们家庭和谐。
0: 你这样，你带着他，你今天回去，你暗示他，暗示。
1: 哎呀，我们节目现在都卖这么大克拉钻戒，完事真在节目里买了个怎么办呢？
0: 你这个。你这样，你就是回去以后，哎呀，真的是一到单位就有男同事送我这么大的钻戒呢。那人家前不久那么的辛苦，什么表示都没有呢。现在想一想，
1: 兔兔的呢，
0: 有些草率。
1: 哎，快点讲吧，这个。
0: 这个是那个莫桑钻啊，莫桑钻。我们知道这个钻石呢，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天然钻，一个是这个人工钻嘛。但是我人工钻是比天然钻要便宜很多的。但人工钻现在的价格怎么说呢？就是一克拉大概要1000。上下吧，
1: 这个5000块啊，
0: 这个不是人工钻，就是人工钻跟它比起来还算是贵的，它是莫桑钻，它不是钻石，它不是钻石，但是它的硬度呢也仅次于钻石，它没有钻石那么的硬，但是它因为硬度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它整个在切割的过程中，它体现出那个火彩就会非常非常的绚丽，它比钻石的那个折射的那个光还要漂亮，它是莫桑钻，所以它价格很便宜嘛，就是你五克拉的，你也就几百块，
1: 买这个我能买。
0: 这对吧？
1: 这能买。
0: 但你不跟他说，你就说那个什么
1: 啊，我管他要钱是吧？
0: 哎，对，
1: 买完了，
0: 那他也不能相信，就是你肯定不止这价。
1: 哎，真的挺漂亮的。
0: 哎，是。这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钻石恒久远，一颗就破产。就是你可能拿钻石呢，代表着一辈子的一种真心真意，可能是一种情感的表示。但你这个东西，你拥有不了太多。但是你要是财富自由的话，那倒没说啊。就正常的来讲的话，你要把它当成普通的那种饰品，那压力太大了，对不对？所以呢，莫桑钻呢就很好的，一个是个头够大。所以在选择饰品当中，你可以选大的，可以选小的，你可以选择那些钻石，你根本就无法涉猎的那个领域，它都可以让你满足，就是咱们平凡人的一个梦想。
1: 对，我觉得现在戴钻石，它不仅是就是财富的象征了，因为以前戴钻石，比如说戴一克拉，我就有钱啊，买一克拉的钻戒，现在是饰品。就戴了之后，它是搭配衣服的，
0: 是，
1: 有的是那戴那种特别大的，可能就是鸽子蛋那种，
0: 对啊，
1: 或者是可能10克拉、20克拉那种巨大的，
0: 是，
1: 它只是为了搭配衣服穿好看的。
0: 所以这次呢，你不光有这个戒指啊，还有吊坠
1: 啊，
0: 有不同克拉、3克拉
1: 的，
0: 有项圈，还不是项圈，就是裸钻的那种。
1: 我把沉香戴着了，这项链、
0: 耳坠，然后我们先说钻石啊，一样的。
1: 好，
0: 对。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钻石，然后呢就会跳出莫桑钻的购买链接了。对，它各种各样的那个饰品都有，那价格主要是很便宜，就是你带着玩，可以换着玩，根据自己的服装搭配，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喜好吧，然后呢你随意的搭配，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压力了。然后呢沉香，你挑的你特别会挑，
1: 是吧？
0: 你挑的这款就是我买那一款。
1: 哎呦呦呦，快点摘了。
0: 哎，不是，你带吧啊。已经被你玷污了。
1: 哎，这个沉香我是比较喜欢小珠子的，它有大珠子吗？
0: 有，
1: 有更贵是吧？
0: 对对对，有一个3万多的你没挑，
1: 哦，
0: 还好你没挑啊。
1: 能带着走吗？也无所谓嘛。
0: 那行，一会儿我把3万多的给你挑拿过来啊，你带上啊。
1: 沉香来说一说吧。
0: 沉香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千里和房科俩人去广东茂名电白，去这个沉香的基地给大家伙现场去溯源的。 真正的优质沉香啊，电白沉香。那它的特点呢，一个是它首先它是文玩啊，就带着你看你带着它就跟那个带钻石完全不是两种气质，
1: 就是文化气质嘚儿一下就上来了。
0: 哎，对，你看，就我悟了，哎。那个呢，就是钻石的感觉是，哎，我财富自由了啊，那个感觉，这个我悟了，你升华了
1: 啊，
0: 你整个人到了另外一层境界
1: 了。就旁边的拿一波噔，
0: 哎，对对对，从你要回跟帮忙脱离母子关系了，妈妈要做妈妈要做的事情。就是你首先它是文玩啊，有文化气质。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那个香味啊，因为沉香是可以入药的，它那个香味呢，经久不散。就很多朋友问沉香能香多久，因为它本身就是香的，所以呢，如果定期，你当然你也得定期那个擦拭一下，因为我们手上的油啊，包括你挂脖子上的油脂啊，会慢慢把它那个毛孔给堵上。那没关系，那你擦那个就能擦
1: 掉
0: 了。对，那这个东西得保养，但是它那个香味真的能特别的安神。哎，我们有这种挂饰啊。还有那种就是手串啊，单圈的、多圈的、双圈的，还有那种直接点的那个线香，那个放在家里直接点着了，闻那个香味儿，哎，香熏香，对，就是产品特别的多。
1: 嗯，对，
0: 你可以回复“沉香”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你看你闻一下这个沉
1: 香，现在还有味道呢，
0: 当然有味道，
1: 就是、还是那种很香香的，然后有一点奶香的感觉。
0: 这都被我们200多个主持人带过的这个。轮着带啊，这个啊，
1: 还有一股奶香，那种椰奶香的感觉。
0: 嗯
1: 啊，Super Fish 说，大迪这几个月你是一点广播也不听啊？我听，
0: 哎，
1: 我这不是给孙台一个引子，把这个引出来了，
0: 哎呀，
1: 是吧，
0: 哎呀？
1: 天天都听着呢，所以你们
0: 就怕听说不出坏话，
1: 哎，
0: 你知道吗？
1: 你们在那个平台上面夸凡科小雪的，就多都看见了啊。
0: 嗯，这话里有话，这个
1: 都看见了啊。
0: 哎，是啊，这个，
1: 哎，墨镜。
0: 嗯，
1: 墨镜这个，因为刚才我戴上来之后我看不清了，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就是你说的时候我戴上啊。
0: 啊，对，展示一下墨镜嘛。这个大牌太阳镜呢也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品啊，朋友们可以回复墨镜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大迪此时此刻戴的这款是喵喵啊。
1: 啊，不是咪咪
0: 啊，喵喵
1: 喵喵，哎，对对对。
0: 为啥啥反正戴你脸就愣着喝的，
1: 哎，多酷啊。
0: 嗯，
1: 你这个型是这样的，
0: 你戴这个特别像那谁。
1: 谁？
0: 就是那个，就韩国有一个女团 K-pop 那个
1: 谁呀，
0: 女团
1: 啊，
0: Jennie，
1: 像 Jennie
0: 啊，
1: 像 Jennie，
0: 对，
1: 你说我像 Jennie，
0: 你是最近听力不好了吗？
1: 你确定吗？
0: 有一点，就脸上肉鼓鼓的那个样啊。
1: 从任素汐变成 Jennie 了，我还是受宠若惊的，
0: 啊。这边这个眼镜墨镜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对吧？你戴上以后，特别首先就像明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我不知道我戴上就像保安，
1: 这个真啦，装，
0: 特别像那个保镖什么的。你看，就是那个，因为你看喵喵那个，它是小一点的，它是有一种那怎么感觉呢？就是一种蛮横小蛮横的那种感觉。
1: 它是那种窄框的，
0: 哎，是
1: 窄框的，
0: 它有点像坚定的那个感觉。你要戴大的那个就不一样了。
1: 就是 Chanel 这个就稍微有点就正经的这个正常的款式，
0: 是
1: 大的是哪个？这有迪奥的这个，
0: 嗯。哦，迪奥的，对，这个更不一样，
1: 就是《黑客帝国》，就是特别配你那首歌，啊，你知道来了吧？
0: 来了。给季节满月节，请你我目的，你听人的我听，考试多么急，想要了公车，请你我唱车，赤天光霹雳，灵魂你有天地，你有国度，见面时就是机，嘟噜噜噜噜，来问个基地，来唱个基地，请那有帮机，我个人定个基地，啊，就这感觉。特别酷，这个这有点超前，说实话啊，这
1: 你知道时尚就是这样，
0: 哎，对，这确实是走在时尚前端的啊。它还有个作用，它就是当一个发卡嘛，因为它那型就
1: 是
0: 一个发卡型啊。
1: 但当发卡有点亏它了，
0: 嗯，是啊，
1: 反正在我们平台价格都很便宜，
0: 哎，
1: 嗯，这都多少钱呢？我都不知道啊，
0: 这个应该是1000左右，反正全场都是3到5折的，
1: 哦，
0: 嗯，这种大牌，
1: 哦，
0: 然后
1: 质感很好。
0: 就是这里边我唯一能戴的，就是我戴着比较舒服的，
1: 嗯，
0: 就是那个 Gucci 的那一款
1: 啊，哦，那个相对大一点，嗯，是吗？我给你找出来啊。
0: 对，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1: 这个呀，
0: 嗯。
1: 它这个就是正常的那个墨镜的型，
0: 嗯，是，但是它戴着很宽松，
1: 嗯，
0: 而且
1: 不压头，
0: 对于女生来说，它真的能遮住半张脸了。
1: 哦，嗯， 所以看你喜欢哪种啊，你是时尚的弄潮儿啊，你是为了搭配衣服可以买那种就是款式像迪奥的这种款式比较特殊的。
0: 嗯，
1: 如果你说我就搭配其他就是正常的衣服，然后呢就想买一个普通的墨镜，但是呢是有那个品牌加持的，质量非常好的啊，质感很好的，你就可以选择这种框的啊。
0: 哎，好，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然后呢我们的大牌眼镜就跳出来，有一个专区，里边的款式有很多，各种牌子各种的样式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关键是价格特别的便宜，全场是3-5折的这么一个价格。
1: 从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呢。
0: 你沾了，你沾身了，
1: 品牌方的你对吧，对吧，今天第一天来不得有点表示吗？
0: 不是，
1: 让我站个身。
0: 第一天就上来，目的性就这么强，你说，哎呀，你真的你看中哪个啊？你今天回去带回去，
1: 带一天，
0: 带回去，
1: 明天再带回来。
0: 哎，对对对，咱们按天算租金。
1: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我就发朋友圈。
0: 哎，
1: 你知道现在就是那个就是名媛什么的租东西都是这样的，拍照回来，拼个丝袜什么的，
0: 可以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大迪回归啊，这个给大迪补补课。最近我们卖的这些东西，当然我们最新上架的还是大闸蟹的蟹卡。那大闸蟹呢，要在9月26号阳澄湖才能开湖，所以说您可以先买蟹卡，
1: 中秋前后哈。
0: 对，然后呢，拿着这个蟹卡，您随时随地就是9月26号以后啊，开湖之后，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兑换了，兑换也非常简单，而且呢，它的理赔机制特别的好。就是之前啊，我们就说过了，就是甭说死。死蟹是肯定包围的啊，就哪怕这个螃蟹它缺胳膊断腿儿都给你赔，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闸蟹，我们上个周六刚刚去到阳澄湖养殖地给大家伙溯源回来的阳澄湖正宗的啊阳澄湖大闸蟹就推送给各位。

0: 北了啊，您可以先把蟹卡买起来，有需要的话，有还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中秋可能要这个送朋友啊，
1: 对，
0: 送
1: 朋友送大闸蟹吧、
0: 啊，
1: 你邮过去之后坏了什么的时间啊，不太允许，送蟹卡是最好的，
0: 送蟹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抓紧这次机会，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螃蟹，回复大闸蟹啊，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虽然大迪不在，你看《清新凡人》时候，《大明脱口秀》的材料里边总是能够听到大迪的故事、我一直在保持你的热度，
1: 就埋汰我呗。
0: 这什么叫埋汰呢？这是把你的热度要保持住啊！就是你万一真四个月不来，那大伙都不认识你了，或者说大迪以前干过什么都忘了。那、现在大伙都知道大迪什么，今天掉沟里了，
1: 大迪掉河里了、
0: 哎，明天在那个试衣间试穿衣服跑了。哎呀，
1: 人家 IT 说了，说大迪晚上休息不好啊，能不能跟凡哥换一下？就是大迪上晚高峰，凡哥上早高峰。
0: 嗯，
1: 你是替我着想是吧？
0: 就
1: 还是想听凡哥呀？
0: 你聪明啊！
1: 哎，
0: 你生完孩子以后你聪明
1: 了，
0: 你真
1: 是。
0: 是哎呀。这家听众你也太阴险了，你。哎呀。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友重逢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1: 嗯，
0: 有没有那么一位朋友很久不联系了，但是呢后来因为某一个事情，某一个契机吧，哎，俩人又联系了，而且呢真的是就是又重新的紧密的联系到一起那种。那老友重逢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和缘分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朋友们留言，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最近厦门有一个15岁的少年，与同学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伪造啊电子证件照，在当地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的花笔纹身。因为违反所报种植学校招生仪容规范，面临着无法入学的困境。然后这个家长潘先生就认为了，这纹身店是不是没有实质的核验年龄啊？应该担责，双方就赔偿，没有达成一致。纹身店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我们工作也是有要求的，包括他上学也是一样，工作有很多工种是不允许纹身的，
1: 不光是工种，
0: 大部分吧，
1: 就是很多的公司它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岗位，还有这个不同公司可能要求也不一样，就同一个工种，那可能这个公司就要求相对来说低一点，那个公司就要求不一样，所以说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啊。首先它确实是一个，从实际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你以后这个工作啊包括生活当中，就有如果你遇到麻烦了，那可能回头你再把它洗掉或者怎么着的，那可能就相对来比较麻烦。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他不能纹身，这是一个法律法规的一个问题，
0: 这个不是麻烦的事
1: 儿
0: 了啊，对
1: 对
0: 对，
1: 这是从这个法律法规的，这是一个底线的一个问题。你成年人你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孩子不可以，对吧？所以从这个纹身店他的角度来讲，如果有孩子未成年人跟你来说我要纹个身，即便他拿很多的钱，即便他很自愿。喊着能为自己负责，但实际上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0: 所以这个纹身店肯定是要担责了，我觉得肯定是要担一部分责任。
1: 是，
0: 但前提是对现在 AI 这么发达，能把这个身份证就直接篡改了，
1: 对，
0: 还是需要注意的啊。
1: 再一个呢，就是纹身呢，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文化背景，就是最开始的这个纹身呢，是咱们中国古代也有纹身，但纹身呢，每一个纹身其实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文化背景。如果说你以后成年以后，你真的说，哎，我了解这个文化背景了，我觉得
0: 因为自己负责，
1: 我在我的身上体现出一种文化。你看古现在很多的国外也会把自己的家人呢，把谁谁谁啊，一些重要的事情啊，一些重要的标记符号啊，都会纹到自己的身上，代表着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印记嘛。但你说现在很多的未成年人，他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纹身只是单独的觉得，哎，这个图案很漂亮，我纹上以后我很社会，别人都会怕我啊，女生们都会抓着我，我很酷。但仅仅是因为帅因为酷所以去选择个纹身，当你有一天你的审美变化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文化根基，你没有那种信仰的那种根基，有一天你的审美肯定会变化的，那时候你再回头看自己当年纹的这个纹身，你一定会后悔，
0: 或者你胖了。
1: 哎，
0: 文案被切开了，
1: 你这个
0: 裂开了，
1: 你这个大白菜纹的真是不错呀。我这个什么大白菜，我这纹的玫瑰。
0: 真的就是审美是变的，所以还是要想清楚，尤其是孩子们
1: 是
0: 想清楚啊。再来关注啊，这个我一定要吐槽一下。美图秀秀，
1: 哎，
0: 前不久消费者王女士反映说，美图秀秀普通 VIP 的这个 AI 功能啊，设每个月的使用上限，额度耗尽需要额外的付费或者升级 SVIP。但是充值页面呢，仅突出宣传，限制条款藏于小字儿当中。升级 SVIP 之后，李女士说，部分的功能仍然需要再充所谓的美豆。客服证实部分功能是有限制的。律师指出了，说如果宣传无限畅想却没有标注限制，涉嫌误导宣传，仅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啊。
1: 哎，这不就是典型的套娃式收费吗？人律师都说了，这叫误导宣传。说白了呢，平台啊就是玩文字游戏，就跟之前咱们说那很多那个旅游的那个 APP 似的，他把那个你买机票啊，买酒就是订酒店的，他把很多的隐藏条款就藏在那个小字里边，然后到最后呢，你真的俩人纠结出这个法律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就把这个协议拿出来，哗，这个哗，好几千字啊，洋洋洒洒，然后中间一行小字，你看我这不是写清楚了吗？但是你说你要真的很重要的信息，你一定要在写在最明显的一个位置做一个提示啊。所以建议监管部门一定要好好查一查，不能让人花钱还花得那么憋屈啊。
0: 哎，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圈，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发原图了。不 P 图了，
1: 不 P 图了
0: 啊！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要升级花钱了
1: 啊！
0: 真的，现在有很多功能是要花钱的。然后之前我想了一招，就截图，截图不用花钱，对吧？我 P 完之后我截图，我不保存下来，结果发现人家的平台已经想到了，截图之后它会自动给你生成水印打码。
1: 就对自己照片都能这么抠的女生，其实也没有多少，说实话啊，
0: 挺贵的，
1: 大多数女生还是愿意的。也就你这样吧，
0: 但是还是要写在明面上，
1: 哎，
0: 写在明面，让我们花钱花的实在一点。
1: 哎
0: 再来关注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是在逛街的时候，尤其是在那种开放性的超市，像山姆这种。广东深圳有网友吐槽说，在山姆前海店购物的时候，目睹一个女子现场拿起了这个脱毛仪放在腋下脱毛，然后旁边有朋友在扇风啊。之后双方互换，这朋友呢拿脱毛仪又脱了小腿儿。8月29号，涉事山姆门店说，目前没有收到相关的投诉，但是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现场放置脱毛仪只是展示产品，不允许顾客直接拿来脱毛。如果工作人员现场看到了，肯定会制止的。
1: 这大姐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0: 山姆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现场试用的，
1: 是。你比方说那个，比方说这个，我经常去玩那个游戏机，
0: 是
1: 对吧？那个你适应可以，但是脱毛仪这些东西它
0: 很私人，
1: 相对来说比较私人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咱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造型，或者说看一下说明就行了。你当场就直接试用，不是他，哎呀，感觉心里边不是那么的舒服，
0: 很奇怪。
1: 对，所以山姆以后呢，可以把样品呢你固定死，或者说贴一个请勿试用的大标签，不然以后真的你有人真的会在这个超市里边做完整套的美容了，那画面真的太美不敢看啊。
0: 再提醒大家啊，反正现在夏天过去了啊，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选择去游泳，有很多朋友选择说，哎，我不会，我就，哎，没事，我学个跳水吧，我看大家跳水挺酷的。近日，福建漳州15岁、身高1米8、体重200多斤的少年小陈，在1米2的泳池潜水区啊，模仿花样跳水，结果头部就撞击底部，致颈脊髓损伤，半四肢瘫痪。就处到了，经紧急手术，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逐步恢复。事发的时候呢，没有专业训练，没有确认水深，没有保护措施，家属是紧急送医的。
1: 说句不好听的，这不就拿生命在开玩笑吗？这跳水确实很漂亮，很好看，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天生对水有一种向往，就喜欢往里边扎。但是啊，就是泳池边上肯定是有那种水深的一个标识的，你但凡你看一眼，你也不至于这么的鲁莽。1.2米，
0: 他身高就1米8了，而且他体重是200斤的。
1: 是啊，就你肯定是沉底儿的，你肯定是沉底儿的。那你说你跳水的，跳水本身就有风险，你再加上这种，他已经是那种就是你硬碰硬的那种风险了。所以怎么说呢，还是啊，安全意识普及不够哈。之前有确实有跳水比赛，就是比跳浅池的比赛，就是看谁跳的那个水啊能更少
0: 啊，
1: 最少的，世界上最少的好像从几米往上跳啊，就那水行业就20-30厘米的那么，那个是经过极度的那种就是日复一日的那种训练，找到一个极好的一个姿势入水，然后呢才能说让自己
0: 的过去
1: 活着起来而已。都会受伤，都会受伤，所以这种跳浅池它不是就是一个我们说你能去尝试的一个事情啊。也不建议大家尝试，包括还有很多那种高跳台，哪怕这个水深够你也不要尝试，因为高跳台的它如果过高的话呢，你人砸在水上
0: 也很疼，
1: 也非常非常疼。咱说足够高的话，你跟砸那个水泥路面没什么太大区别。
0: 对，你不去训练的话，不是头直接像那个泥鳅一样钻进水里的，你是可能整个趴在水上的，
1: 是
0: 啊，受力面积很大，很疼的。
1: 对，你就哪怕是不用10米，哪怕5米跳台，你趴着就趴着扁扁的趴在水面上，你的肋骨都受不了，
0: 所以千万不要随意轻易
1: 尝试
0: 啊！
1: 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11还有一个南疆的旅行团啊，等你这个孩子可以脱离的话呢，可以要不你
0: 我就带着孩子走，
1: 对，哎，可以，
0: 对对，等我还可以走的啊，我就带着大家出行啊。
1: 我们可以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南疆，然后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小雪亲自带队的我们的南疆纯玩团11期间为各位开放了，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新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月，寻古法，经瑶青揉捻， 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我们来关注啊！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先来关注首都都市圈。首都都市圈涵盖北京市全域及环京12个区县，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今年以来，多项重大交通工程密集推进。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作为首条横跨经济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8月25号开启了空载试运行。年底拟开通红庙到平谷段，届时河北廊坊北三县居民最快9分钟就可以到达北京城市副中心，平谷到中心城区通勤时间缩短大概约53分钟啊，到53分钟。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另外呢，北京跨省公交与检查站持续优化，41条跨省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覆盖了17个环京县市，日均客流量客运量超过23万人次。进京检查站试点推行公交车不下车安检模式，实现快检快过。
2: 交广听天下。
1: 交广天天下，来关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之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3: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之前这个甲醛泡白菜这个事件啊，涉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8月22号甲醛保鲜事件的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这入口的甲醛白菜这事儿啊，就是影响很大，
3: 对，令人发指啊。
1: 再来关注啊，涨价的电子产品。每年暑期，电脑、平板、手机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3件套都会迎来销售旺季。据了解，像惠普、联想、华硕等电脑品牌都已经明确在9月1号前后集体上调产品价格，最高调涨15%。惠普门店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到手价3000出头的低端机型，目前已经涨到6000块了。
3: 这个是涨得太夸张了啊！
1: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这些东西，所以不知道现在电脑什么价格啊。
3: 电脑现在这么说吧，就是我那个电脑，我买的时候，因为我是买那个游戏电脑嘛，所以我对它的要求比较高。
1: 1万多吧，
3: 我当时买的是1万多，现在涨到15000多了。就是它已经明明已经过时的这么一个东西了，它价格竟然涨了，因为显卡，
1: 对，它是原件可能
3: 硬盘。芯片都在涨价，所以导致这个电脑现在的价格真的是涨得真的有点太离谱了。我建议朋友们能。
1: 不用电脑就不用电脑
3: 原来的能用的咱们再坚持用一用啊，等价格回落了再说啊，因为很多的电脑性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溢价的啊，其实你用不到啊。
1: 那关键很多问题是，就是像我以前有很多就台式机啊，或者以前的一个平板电脑，它是可能现在维修手段不太一样，还是现在有很多这个修电脑的这技术不行，它修不好
3: 啊，修不好
1: 啊，它修不好，就是你用一段时间它坏掉，它就坏掉了
3: 啊，
1: 我就只能再换新的。
3: 火
1: 啊，就以前的我不知道它可能拆开零部件可能能再卖。
3: 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你那是哪年买的？那坏的？
1: 我有一个主机，还是当时是特意配的，是为了好像当时是想直播来着。很多年前了。
3: 电脑吗？
1: 我想一下，对，主机加显示器，大概那个时候4-5千呢。
3: 那个时候4-5千，
1: 我想一下啊，
3: 哪个时候？
1: 至少得有，我来了这儿有多长时间了？16年。
3: 16是10年吗？
1: 不止10年，至少有12、13年。
3: 该坏了，谢谢。
1: 是吧？到时间了是吧？
3: 12、13年，
1: 不是，它早就坏了，它早就坏了。
3: 那时候还是奔腾586吧，这个。
1: 所以就是，哎呀，现在修电脑也是一个麻烦事儿，也是麻烦事儿。
3: 是，我们说现在啊，很多的这样一个电子产品呢，就是你没有必要更新换代换的那么的快。如果说因为。有的时候吧，是孩子他开学，尤其上大学，家长不得不为这个所谓的3件套去买单啊。孩子们的之间可能也互相会有一个比较，但是现在啊，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种，比方说用的年头不是很久的，用那个其实就行，未必一定要买新的，
1: 调整一下孩子心态，
3: 真的挺不合适的啊，真的。
1: 我们再来说说小卖部。 啊，小卖部可能是我们80后、90后，我不知道听没听过小卖部这个词了啊。我们那时候家门口都有很多小卖部啊，现在可能都变成那种连锁的便利店了。
3: 便利店，
1: 报告显示，连锁便利店品牌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开店数量占比，从2024年的41%已经提升到2025年47%了，
3: 是，
1: 现在还在提升呢啊。
3: 对。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的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呢，相当于在地球跟月球之间呢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呢奠定了通信根基。
1: 我们刚才说到这孩子上学三件套啊，有很多孩子就是之前可能已经在这个上学状态了，经过一个假期之后，懈怠了，再切换到上学模式可能有点麻烦。
3: 对
1: 啊，很多家长觉得这太难了。医生介绍，生物钟的建立与维持通常需要1到2周，所以建议现在还来得及啊，提前的将入睡起床的时间向前调整15分钟，逐步完成作息调整。不少家长哄睡孩子之后会在旁边说，那我刷着手机吧，我等会儿孩子睡熟了我再走。但其实他即使闭了眼睛，即使是黑灯的状态，这手机屏幕带来的刺激跟开小夜灯的道理是一样的，
3: 是，
1: 它是会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的。
3: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说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旁边就是有人玩手机，你哪怕不看，你是能感受到有人在玩电子产品的。
1: 你睡觉的时候旁边会有人玩手机？
3: 对，就是你就假设啊，就是旁边有人在那儿玩手机呢，关灯了，然后呢，他就自己在那玩手机，然后你闭着眼睛，但是你知道旁边那人没睡觉，你知道他在那玩手机，哪怕他戴耳机，
1: 你是气的，你是气的，你绝对不是他，绝对不是他灯影响的，
3: 不是我能感受得到，
1: 是，
3: 就是电子产品它那个它辐射出来什么什么东西吧，
1: 就当了宝妈，你可能现在不太知道，当了宝妈就知道了，就是孩子有一个东西叫远视储备，远视储备，然后包括他现在的这个眼睛的结构还是在生长过程当中，他闭了眼睛，你即使不闭灯或者是他白天那个状态，你开手机可能都对他是有影响的，你调到最暗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有影响的，
3: 对，
1: 所以提醒大家啊，睡着之后如果您有孩子就不要在孩子身边玩手机。
3: 哎呦呀呀，大家现在关注的点都不太一样，
1: 我这个不上班，我的以前手机都是静音的，这三个月，都是静音的状态，
3: 变化太大，
1: 昨天晚上开始调了，调成那个，因为闹钟怕响不了嘛，对吧，怕醒不来，调了闹钟，然后调了这个手机开声音，
3: 所以
1: 然后提前把衣服都准备好，
3: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啊，朋友们，就是接下来的看点有很多啊，就是当年大迪啊在很多的问题上啊，就是他的种种的那种态度啊，世界观价值观呐，那种不屑呀，到最后会不会应验到他自己的身上？
1: 我啥时候不屑了？
3: 比方说给孩子报啥班他就不学，他又能怎么样呢？哎，我就不明白了，你就不给他买，那孩子还能咋的啊？
1: 目前现在还是这个状态，还是这个想法。
3: 毕竟现在这个你还小啊，这才3-4个月，还强加不了，
1: 还没管我要东西呢。
3: 慢慢的，你等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大迪会不会发生一些世界观上的一些改变啊？
1: 到那个情况再说，到那时候再说，
3: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南疆团，这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做了这么多旅行团第一次做南疆的团，新疆去过好多次了。
1: 前几年没去过南疆吗？一直说去还没去过
3: 南疆，一直没去过。南疆有一次我是带自驾的团，是去看了
1: 中间线，是吧？
3: 走到中间我看了一次胡杨林，但是不是南疆，纯南疆的胡杨林，那次好像在哪我忘了，但是走的也是北疆那条线路。但这次呢，我们重点，因为首先它是11期间了，两个团，一个是9月25号，另外一个是11月1号，两个团，这个季节你要去北疆的话呢，肯定是
1: 冷
3: 了，冷了，肯定是冷了，所以呢，
1: 嗯，
3: 我们这次也选择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选过的线路，南疆团，南疆看人文，北疆看这个风景嘛，但南疆除了人文之外，其实呢也有不同于北疆的风景，就是这个胡杨林，金秋胡杨非常的好看，
1: 关键价格很便宜啊，我看了一下，在11价格也不贵，
3: 那个不含大交通的价格，对对对，11大交通相对来说比较贵，因为咱们的听友呢来自天南海北，没办法统一大交通， 所以呢，有的朋友是飞机，有的朋友火车，有的朋友说我自驾，我开车就过去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更灵活的处置了。所以朋友们，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南疆两个字，想要在十一期间中秋期间想跟着我们的小雪同学一起去南疆玩一玩看一看的，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机会了啊！
1: 哎，
3: 回复新疆，回复南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跳出一个宣传海报，你可以跟里边有个二维码扫码，跟小雪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啊。因为这是小雪亲自带头的一个纯玩团。
1: 哎呦，小雪带团好处是在哪儿呢？一是我们的主持人，你可以见到我们的主持人。
3: 是。
1: 二，小雪这个旅游知识太丰富了，
3: 太丰富。
1: 她是有导游证的。
3: 嗯
1: 啊，其次就是她的导游风格跟人家普通的那种导游风格是不一样的。
3: 是。
1: 又贴心，然后真的能够给你讲到你需要的知识。
3: 就是咱们节目有一位听友，今年夏天已经跟小雪去了三个地方了。
1: 哦。
3: 就是腾格里先去了。去完以后呢，对小雪的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呢，哎，对旅行也非常的放心和喜欢。然后呢，小雪在第二次前不久带这个呼伦贝尔团的时候，他又报名了。最新上周六的时候，小雪给我发一截图，说咱们那个广东的那个女生
1: 又要跟他一起
3: 又报名了，
1: 是女生是吧？
3: 女生啊、而且还来台门口找我合了影了。
1: 这句话不要提啊，没有用。
3: 一个单身的小女孩。
1: 我说呢，如果是男士的话，可以撮合撮合。
3: 哎，男士，真的啊，就是你看啊，就是单身的小姑娘，但是呢，信任咱们，愿意跟咱们一起出去玩。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吧。
1: 对，首先肯定是线路选择是比较好的，其次就是小雪的这个带队啊，肯定是没问题的。
3: 是，
1: 而且这个讲解是非常专业的。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啊，回复南疆都可以啊。
3: 这孙一磊问大迪啥时候回来呀？
1: 赶上了。
3: 对，
1: 今天刚回来。
3: 今天刚回来啊。我那什么啊，大迪不在的时候问大迪啥时候回来呀？大迪在的时候，大迪啥时候回来的呀？
1: 今天刚回来啊，捡着了，捡着了，
3: 是啊，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点击上方亮的直播中，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天大迪同学终于啊，时隔
1: 三个多月
3: 啊，回归了。这个也是让很多朋友非常想念啊。
1: 啊哈酷酷说了，说戒指挺大呀。啊，不是古镇说显摆呢。对，这个就是我们正在上架的莫桑钻。
3: 你先别说
1: 克拉的，
3: 刚打开收音机的，您可以说，哎，这个是我那个是刚生完孩子，老公给买的，
1: 老公给买的五克拉的大钻戒，
3: 买个五克拉大钻戒啊，啥也不说了，我准备怀二胎去了。
1: 哎，那你不是岂不是很痛苦？
3: 比如你把那个钻戒啊，就真的是钻戒的话，五克拉的话，再平分一下啊，你爱来不来，真的。
1: 啊，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个老友重聚啊，多年没见的老友，你再一次见面会什么样的感觉啊？谭晶亮说了，说老友重逢，多年不联系的话，刚见面可能会有一些尴尬，有一些冷场，所以让年龄大的人可能不太喜欢重逢
3: 啊，
1: 可能更喜欢过自己的生活。啊，我知道了，就是年龄小的人可能尴尬冷场的时间比较短
3: 啊，
1: 慢慢的就能找回话题，比如说现阶段流行的什么东西啊，聊着聊着就聊到一起去了。年龄大的朋友呢，可能没有接触一些太新鲜的事物，还是停留在以前，所以他就有一些尴尬。
3: 就我真的我觉得我还行，当然这个朋友之前肯定跟你关系已经是这种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就是中间不需要什么过渡，就直接就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我同桌就是
1: 被自行车压了脚的，压了手的那个是吧？
3: 哎，对对，就是那个西城区领导嘛，那位，就是我跟他分别应该也就是在高中之后就基本没什么太多联系，虽然我俩是一个大学的
1: 初中同学是吧？
3: 高中同学
1: 啊，高中同学，
3: 对，然后呢，因为高中关系特别好嘛，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呢，真的因为客观原因嘛，就没什么联系了。然后后来是在北京，你说隔了多少年了？应该隔了十几年了。后来在北京，哎，同学聚会的时候。就看着对方了，彼此变化都很大。那现在一下子就是还是那么的好
1: 啊。
3: 对，现在经常聚，是不是？
1: 就同学聚会之前还是没联系的。
3: 对呀、当时咱们横贯线乐队需要一个鼓手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他呀。
1: 主要是不花钱。
3: 人家有天分，那鼓手是一个乐队的灵魂，他能随便找吗？
1: 是是是。
3: 虽然说他不会打鼓，但是他是望京某一个游戏厅太鼓达人记录的保持者呀。 那个游戏厅现在那个太古达人那个
1: 还是他呀，
3: 排的第一还是他呢。
1: 啊，说明他的节奏感肯定是没问题的。
3: 就他的节奏感是没问题的。
1: 嗯、
3: 哎，我们乐队要求这已经很高了，这个、
1: 啊、是是是，
3: 嗯是。
1: 科比詹说：“首先啊、欢迎大迪回归，想念小剧场。
3: 嗯、
1: 啊，去年老家过年的时候去烟花店买烟花，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好眼熟啊，
3: 嗯、
1: 啊，脑子里边就疯狂回忆，说这是谁呢、
3: 嗯？
1: 然后我就试探性的叫了一下名字，结果还真的是我以前的小学同学。
3: 哎、
1: 后面就寒暄了几句啊，说也没怎么变样什么的。结果走的时候微信忘加了、
3: 嗯，
1: 回家之后翻出了以前的 QQ， 在 QQ 上联系，加上了微信。
3: 哎，
1: 然后后来就偶尔会在朋友圈互动一下。
3: 嗯。”
1: 小学因为隔得太久远了，可能。
3: At your age 说了，产假好短，我为大迪发声。
1: 哎，
3: 朋友们啊，就是产假这个事儿吧，是对上班的人说的。
1: 嗯，
3: 大迪上的不是班，是梦想。梦想没有下限，时时刻刻都是在线的。
1: 爱上班。像是古镇说了，说后面就会有一脸班味儿了。
3: 对。
1: 这个主动的，主动要求回来的啊、
3: 嗯！为了事业，为了梦想，为了听众朋友，
1: 为了你们，
3: 嗯
1: 嗯，为了大家太想念我，
3: 对不对？
1: 嗯，
3: 那你要说为了上班，那演员们都不用参加春晚了，那按理来说春节的都应该休息，那不是为了电视机前的
1: 观众朋
3: 友
1: 们，
3: 对不对？啊，那我们也是为了收音机前的
1: 听众朋友们。蒂娜丫说：“大迪状态真好，我产假刚回，感觉是两个世界，半天反应不过来。
3: 嗯，
1: 我昨天还怕真的我反应不过来，
3: 啊、
1: 我想提前搜一下我之前的节目，
3: 哦、
1: 然后看看怎么串联的，我真的忘了。
3: 哎呀，
1: 我真的忘了，结果搜发现只能搜到五月之后的，我休假的时候啊。”
3: 加利布利亚斯伯爵说：“哎，我们的房客呢？
1: 啊，
3: 怎么又换女主播了？
1: 嗯，
3: 哦，是大迪呀、啊。
1: 哎”
3: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呢，嗯，好怀念你啊啊！
1: 后边再不转，我就要说你了。好的，那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说一说，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再一次见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3: 嗯，
1: 我手上已经换了饰品了，这个是你说的那个3万多的是吧？
3: 哦，对，是你闻那个味儿。
1: 就是比那个更
3: 你是不是升华了？你闻闻、
1: 哎、
3: 你细品，你细品，
1: 灵魂出窍的感觉。
3: 真的，你有没有就是想到，就是最近你被很多的俗事缠身，就人世间的那些东西，
1: 繁华
3: 哦，对不对？
1: 琐事
3: 对，然后尤其有了孩子之后，那些你零零碎碎的东西，
1: 掉的头发，
3: 对不对？你，但你闻一下，你是不是超脱了？
1: 哎、
3: 超脱于这世俗，超脱于肉体之上，
1: 是是是，
3: 啊、哦，对不对？有没有感觉
1: 到回去了是吧？
3: 嗯，就是那个金钱的味道，有没有闻得出来？
1: 这个真的太贵了，但是这个太大猪了、
3: 嗯，
1: 就是它不在多，它在大，
3: 嗯，
1: 大它就很稀缺。
3: 对，而且关键什么、哦、大，它那个香味，它整体它香味散发的那浓烈度，它就很强。
1: 嗯，
3: 对，
1: 它这就是3万多是吧？
3: 在咱们这打折打应该不到3万
1: 哦、oh.
3: 专区里边能不能找到这款不知道啊、oh. 但这个不是咱们主打款，咱们主打款是那几个几百的、
1: oh. 小细粒的那个，就这个呢肯定适合那种就是真的是品玩
3: 的呀，资深的了，
1: 对，那是需要收藏的了。
3: 是
1: 普通的，我觉得不需要带这个。
3: 沉香那么大柱太少见了，所以说它卖的就比较贵一点。
1: 嗯，
3: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因为这里边呢有很多的款是那种入门级的，入门级其实也就几百块，哦，几百块，小1000块就3位数吧。嗯、然后如果说您是要进阶的，或者说您是老饕，我要玩一些这个高端的，这里边都有啊，上千的呀，大几千的呀都有，包括上万的也有。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沉香专区了。
1: 嗯，温教授特别逗，大迪、
3: 嗯，
1: 育儿假父母双方每人每年5个工作日，
3: 嗯，
1: 哺乳假每天1小时，育儿假、哺乳假落实问题可以优先12320卫健委，欠薪克扣工资找12333人社劳动局监察。
3: 你是真不想让大迪在这儿好好干了，真的啊！
1: 哎，这两个电话我都可以打起来耶。
3: 哎
1: 对，还是建议各个公司、各个领导们啊，把这个落实好，
3: 是
1: 对吧？因为有了母亲，才有了你们嘛，
3: 对，
1: 对不对？这母亲还是非常辛苦的，这个假该放还是得放，因为你是休完假之后回来，就更好的状态工作嘛，咱不差那几个月的时间，
3: 对，不差那几个月的时间
1: 啊，
3: 主要是听众朋友们等不了，
1: 哎，
3: 太怀念大迪了，大迪同学呢？跟听众之间产生了一种呼应，他每天晚上睡不着，真的是因为他自己的孩子吗？并
1: 不
3: 是，
1: 不想念大家，
3: 想念大家。他每天晚上每一个小时醒来一次，是因为孩子要吃奶吗？不，嗷嗷待哺的正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哎，每天都在看着表啊，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该准备点什么东西了？啊，明天的话题，哎呀，这个晚上做梦的时候都经常梦到，哎呦，这单位迟到了，或者说坐在这个位置突然稿子找不见了，那个焦急感。我跟你说，大迪此时此刻坐在这里，要比他躺在床上更加的心安。
1: 哎呦，我太幸福了！
3: 哎，
1: 现在是我一生当中一天当中吧最幸福的时刻。
3: 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我正在塑造一个年底劳模，所以说请不要把它拖为一个年底的一个反向教材了啊。
1: 好，回归了，回归了啊，正常工作了啊，不会再走了啊。当然休假还是要休的啊。迷茶小鹿说了，说有一次五一假期因为身份证丢了，在火车站上不了火车，偶遇了同样因为买错票没法上火车的初中同学，当时已经好几年没联系了，我俩看见对方的一瞬间感觉太奇妙了，后来我俩开心玩了一下午啊，之后生孩子结婚都在北京啊，就一直保持联系了。这个我也遇到过，我之前带团去西沙群岛那次，不是没走成西沙群岛嘛，就在那个海口溜达了几天嘛，然后在海口的那个就昌江那个棋子湾酒店，我碰到了我的高中大学同学，
3: 哎呦呵，
1: 他跟我高中和大学是同一个学校的，但不是一个班的。
3: 哦，他现在在棋子湾那个酒店当门卫，
1: 人带俩孩子去参加围棋比赛。
3: 哦，参加哦，我记得他那个那个叫棋子湾那个酒店，他一个叫棋子湾啊。他说我不知道他这是真的跟棋有没有关系，但是他那个酒店设置确实跟那个
1: 围
3: 棋有关系，他里边那个还有那个机器人，就是前面一个棋盘，然后这边一个机器人，你可以跟那个机器人直接下棋。我看很多小朋友在玩那个机器人，我当时就觉得，哎呦，这真的挺有这个文气的。
1: 然后当时还想说，哎呦，带孩子太辛苦了，哎，你看我还带听众在这带团玩呢，哎呀，吃吃喝喝，结果我也有今天。
3: 哎呀，很多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啊，这亲妈他妈说了，哎呀，大迪一年内还有喂奶时间呢，每天一小时，可以每天提前走或者晚来一小时啊。朋友们，大迪每天他就来这俩小时，他每天就来这俩小时，你还是再提前一个小时或者晚走一，就说早走一小时，这节目就剩一个小时。
1: 谢谢孙台体恤啊！
3: 哎，我跟你说、
1: 目前还没有再加工作量。
3: 他这个一小时啊，他指的是每天八小时工作制。那你要这么整的话，大迪还得找回来几个小时。
1: 一萌说，哎呀，今天开机就听到大迪的声音，有了宝宝就是不一样啊。对，大明的话都少了呢。对，我感觉好像是更温润了一些。
3: 哎呀，这个小区林青霞的哥说，哎，大明哥这话说的真亲切。我准备改名了，微信名叫大迪是我干妈。多亲切。
1: 大可不必。哎，木头说，大迪上班第一天，大明很感谢。大迪很开心，听众不可以去休假。啥意思啊？说让我去休假呀。是啥？让还上凡科来是那意思吗？没懂嘞。
3: 我也没懂。
1: 他
3: 就是激动到语无伦次的一种地步了
1: 啊！是希望，是希望我，还是希望我能休满假？
3: 不
1: 啊，不是这意思
3: 啊！不，他是希望就是我去休休假
1: 啊，你去休休假
3: 啊？是我没时间了
1: 啊！
3: 本来真的是觉得要休假的，你看每年我到了暑期，我一定会带一个团。
1: 哎，你是下周要干嘛去？
3: 我下周要出差，我去好几个地方。
1: 哎呦，辛苦辛苦。
3: 就是为了挣钱，我连西藏这地方我都要去了，真的。
1: 辛苦了，真是孙台，这确实是辛苦了。
3: 对，高反呢？
1: 今年我们的 KPI 又涨了。
3: 我去丽江都有高反的一个人
1: 啊，要去西藏，
3: 我要去西藏，感受一下。
1: 可见确实是工资有问题了。
3: 对，下周呢，但是没定哪天走。没定哪天走，因为现在很多的出差我都是放在周六日我才出差的
1: 怕影响节目，
3: 尽量的不耽误节目时间。你看这 啊。
1: 啊，是邢台这节我们都知道啊，心绪工作嘛，
3: 是是，
1: 对吧？嗯，下周出差，然后大下周是要休假了啊。
3: 也不休假呀，
1: 也不休假了就。
3: 大下周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出差呀。
1: 哦，
3: 啊，我给统计统计啊，
1: 嗯嗯，
3: 这个要去云南，好像是德茂吧？
1: 哦，
3: 要去这个潮汕，
1: 哦，
3: 要去长春，
1: 哦，
3: 要去天津，
1: 哎呦，
3: 要去西藏，
1: 哦，
3: 要去这个泉州。
1: 你这都是吃去了是吧？
3: 这怎么这
1: 都
3: 是
1: 几个好吃的地儿啊？
3: 那哪个地方没有好吃的？你奔着吃的能行吗？真是的，
1: 啊，
3: 都是奔着工作去
1: 啊，哦，工作。
3: 哎，是，
1: 嗯，
3: 顺便吃一

0: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嗯，
0: 那随着大地的回归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慢慢的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当中了。
1: 嗯，
0: 那朋友们敬请期待吧。那我们
1: 明天见、啊、
0: 明天同时见，不见不散。
1: 嗯，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向左撅嘴，呵呵，三二三四，向右撇嘴，哇哦，四二三四，脸部肌肉用劲儿，五二三四，嘴巴张到最大。是这样，再来一次，嘴巴慢慢打开，一二，再来坚持一下，二二，紧紧收缩肌肉，三二，再来慢慢闭合，四二，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呵呵。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转眼其实就九十月份了，其实也到了一年当中的第二个特别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咱们说装修有两个旺季，一个是上半年开春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年九十月份的时候。那为什么到了九十月份这么适合装修呢？
2: 首先从季节上来讲呢，这种秋风气爽，天气也不那么炎热了，
1: 对
2: 啊，也凉快了。
1: 最近大家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2: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呢是源于咱们很多啊住原来有装修这种惯性的一种消费习惯来导致的淡旺季之分。实际很多尤其是新房的装修的业主啊，确实是到了你比如说七八月份装，他太遭罪了。对吧，我们人走着坐着都出汗了，你这些师傅干活，这主要的业主你还得在那儿盯的，对吧，所以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哎，这些季节我不考虑，
1: 太遭罪了，
2: 对，这个我得等到了凉快点的时候再考虑这个事情啊。但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业主都是这种考虑思维啊，但是呢就是服务的公司还是那么多，到了旺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这个需求就产生了嘛？服务的公司还那么多，那你说拿什么来去平衡这个事儿呢？就是会拿价格来去平衡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大家如果说在九十月份有计划想改造房子想装修，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提早安排，因为装修不是说你九月份想找我装，你九月份找我定你就能马上能开工做的啊，这个
1: 一定会有前面排期的客户，
2: 对，你肯定得提前安排，它跟买个快消品不一样。装修是需要我们把我们每个业主的需要，家里的情况，根据设计师的专业，根据业主你实际的预算，给你匹配你的这个服务方案的，对吧，就这个方案的确定，这个需要有周期的，需要时间的。你比如说你有老房的翻新啊，你首先我们就先给你上面先量个房啊，根据你家里的情况，根据你的需求，根据我们设计师的专业，首先给你出一个装修的设计方案，对吧，平面规划图效果图都给你做出来，那不可能第一版，有可能还你还要调整，会有第二版第三版，对吧，到最后我们还有才能签约，那你像找我们四八过堂签完约以后，最快你在七天后入场施工，因为我们这七天的时间我们要准备材料进场安排师傅嘛，啊，把这些工序给你安排好，
1: 包括一些板材都是需要预定的，
2: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装修最好的时机定装那个干活啊，那我觉得大家真的在家装这个领域当中，你的消费是要前置一些的啊，你不能说是到了十月份想装，我就十月份去签合同，你十月份签合同，有可能你十一月份能干上就不错。
1: 很多有时间的朋友，或者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的朋友，特别重视这件事的朋友，甚至会今年先定
2: 规划，哎，
1: 明
2: 年
1: 装，明年开春再装，这种也有哈。
2: 我们反正就是大家呢找我们四八过堂定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对头年一年之内你定的价格指那个时间我都会给你保证，
1: 可以保证一年的一个价格，
2: 一年的周期。
1: 对，我觉得在这儿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个事儿，就是其实装饰公司的报价，你会发现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它每年都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的，这个不是单纯的装饰公司在涨，而是你的原材料这一方在涨，源头在涨价，
2: 对，它是行业的一个这个消费的这种增长来，
1: 对，所以一个价格能保证一年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划算，比如你哪怕是今年定明年装，那你相当于用今年的价格锁住了明年的单。
2: 是的，反正装修这十一年，四八过堂我们到今年第十一年了，我是这十一年见证了价格每一年的价格的不管大幅度小幅度，反正每一年都会有价格的上涨，这个人工实际是年年涨得比较多，实际这两年材料涨得不多啊，人工是年年都要给大家去啊，这个因为师傅们呢，因为现在呢师傅们都是像在咱北京干活干装修的话，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来这儿又是租房吃住行，他要赚钱养家， 你给他钱少了，你谁给他钱少还是养活不了，
1: 就人工这块是非常固定的，
2: 对对对，
1: 就是你不管是找哪个公司，他都是这么多钱。
2: 对，而且的话我们很多业主，这个我这个大部分业主，有时候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我就问好多的业主，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你看装修成本就两部分组成装修成本嘛，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嘛。
1: 对，
2: 我说你知不知道在咱北京啊，一个人工成本，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你知道在北京人工费占比多少？
1: 嗯，
2: 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真的，在南北京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在五个城市我都有店，占到60%了。也就在60%意味着啥呢？就是你这个活儿在咱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还是我们48块庄，这个钱谁也给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我们都得讲找水电木瓦的师傅给你家来干。所以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不是那十万都我挣了。是我帮工人师傅代收，完工了我要把60%，也就有6万要给到师傅们做了结算。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业主不知道有这么高啊，他认为就30%-40%，对吧？最高有时候说50%，对吧？这个谁就差出来认知了啊。所以带着不同的认知在看待装修比价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业主就被自己的认知所控嘛，你就认为低价就是合理，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比例。
2: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装修业主，大家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东西啊。剩下呢，再问我有的时候跟业主交流啊，问大家，我说你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举例啊，我们给报了15万，别人给报10万，那我就说问他，我说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业主那他肯定得赚啊。我说那咱不多说，他赚你10个点，你说是不是暴利？不算暴利吧，对吧？那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是就70个点？就放在这儿维持公司运营吧，对吧？这个是死钱嘛，必须要花的，
1: 谁都动不了的。
2: 你不没有这个钱，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了嘛，
1: 是的，
2: 对吧？这10个点要包含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的，对吧？这个连这个毛利都没有，这个公司就活不掉啊。所以呢，就是剩下大家，我就跟大家说，那你思考一下，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所以大家想，那不就材料不同？我说对呀，那你材料你就剩下30%的金额，能买回来多高品质的材料啊？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我说光材料给你调包了，就一次充好了啊。我说举了一桶漆，我们用的是1800一桶漆，别人是我那1800是小桶的5升装的，我说别人给你用300一大桶18升的，你看这差距差哪儿了？我说如果说你要压格压的低，连300都不给你用，给你用60买假的问家装，我说一看同样的一个漆，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你装修单从要听价格，单从比价格，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你真的要记住一句话，买的不如卖的精。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多低的价格签你单他也得赚你点钱，对吧？你看你价格压的低，预算压的低，材料给你调包，环保健康没保障，光材料优化还不行，工占大头，还得给你偷工减料。本来刷一个墙，我们标准工艺从铲子要10道工序，他肯定有可能连5道都做不了，做个3-4道就行了。你看3-4道的结果，就你住上1-2年又出问题了，
1: 有售后
2: 啊。那我们20年也不会出问题，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
1: 那有的业主说，那我不找装饰公司了，我是不是可能节省出来这10个点？我把这10个点放在我那材料上。
2: 这个实际对于很多业主来讲，都那么想，都觉得自己找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这个延伸的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你买的材料是市场的零售价，看似你觉得省钱，但事实上你跟我们买的价是不一样的。我拿的是工厂价，你拿的是市场零售价，
1: 一个集采一个零售嘛。
2: 对，所以我们真正家装公司挣的啊，不是说是这个，我们挣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从工厂省下来的钱我们挣了，我们挣的是浪费少一点的钱我们挣了，并不是要给你业主多挣了你多少钱。装修行业在这些年的发展很透明，已经卷得不能再卷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你想要好的品质、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还有售后，你真的要给你服务的公司，你得让他活，他活下来才能有能兑现他的承诺。你都把价格砍到脚脖子上了，他最后干完是亏的，那他很多的事情他就肯定给你做不好你想要的结果。所以大家未来装修比价，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我们48块庄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 第一重的智能门锁，第二重的送厨房防滑一次，
1: 嗯，
2: 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扩张场外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注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个年头了，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线下活动，到店博总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送给您，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说一下报名这个活动的方式哈，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热线电话。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目前60多个门店，具体都有哪些城市？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0: 是现在呢，就是首先是我们北京嘛，北京是我们的
1: 总部。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海口、福州啊，这些省会级以上是，以及西宁啊，现在都开了啊，省会级以上城市，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啊，我们河南有这个新乡、洛阳、许昌、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江苏还有宜兴、江阴啊，这些城市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您家旧房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也就是小到3000块钱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四八快装，咱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比较好的一个装修最好的时机。大家抓住这个时机，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这个周末订单性价比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周日下午啊，我13点钟有全国直播活动，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来现场啊，通过大屏幕观看我们的直播。直播呢，就是聊完之后，最后我有一个超低折扣，签单折扣，
1: 现场的一个优惠。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周末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比如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有任何的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跟您亲自请教，大家可能会更放心一些。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啊，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手机号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加了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添加这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通过之前和博总的聊天，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存量房、二手房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大家可能有一点不知道，就是目前在市场当中的这些存量房、二手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个10年20年甚至更多的一个年头没有装修的这一部分的房子的。
0: 有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尤其啊，现在尤其是像咱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啊，就是房子20-30年房子，甚至超过30-40年房子多的是。很多这样老房子，如果是持续大家居住将就得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大家不敢装修的原因，最担心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怕被骗、怕被坑，还是说怕材料不好？主要最担心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是原来的装修带给业主这种体验，让大家就不敢再轻易的碰这个事儿。大家是因为我们很多租老房的业主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听咱们节目听了好几年了。”所以我今天过来看看，我还没定要不要装。我说那你看啥？他说我就觉得我年龄大了，我就。

0: 觉得这事儿折腾不起，我就怕把我身体折腾出个好歹来，
1: 没那么多精
0: 力，对吧？
1: 力
0: 所以原来的装修给我的精力，是吧？我那会儿还年轻，
1: 嗯，
0: 我都觉得我这受不了。
1: 嗯、
0: 现在呢，就担心这个事儿，所以我也想装啊。尤其咱北京的业主，
1: 嗯、
0: 咱们都想说，哎呀，我也知道这房子改造完住得好，但是我就改造这两三个月的过程，我怕做不完。五六个月我可受不了，
1: 嗯，
0: 对吧？他就很担心啊，工期的事儿到底能不能如期完工，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担心就是环保的事情是大家核心问题，
1: 嗯，
0: 所以呀，这个我就害怕，就点吧，破点吧，别装完甲醛超标，给我健康带来伤害，那
1: 我
0: 就得
1: 不
0: 偿失了啊。所以这他们就担心这个，再害怕就是怕套路，
1: 嗯，
0: 说这天天的跟这些工人师傅打交道，天天找我要钱，对吧？你不给不干，给了吧自己心里有点不舒服，所以这事儿是宁不碰就不碰、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整个我们持币观望的业主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心态。
1: 对，所以这些年其实是有这种消费心理和需求的一个变化、嗯、比如从一开始我只看价格，到现在不是说价格不重要了，价格依旧很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工期能不能保证完工，然后你的这些材料环保程度这些到底好不好，反而这些要更往前面排了。
0: 是的，所以你像这些问题，四八困难时期你选择我们四八困难，每一个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工期的事儿，我们如果有幸给大家服务、
1: 嗯、
0: 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工期给你完到写到合同上、
1: 嗯、
0: 哪天完工必须标清楚，如果超时了我本身约定有赔偿的啊。所以工期这个事情四八困难这十一年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
1: 嗯、
0: 开了工我们有管家全程帮业主现场盯工程进度、
1: 嗯、
0: 这件事儿有人盯工期就不会拖，因为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口碑有我才有未来啊。这四八困难这十一年我们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这么多门店，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是口碑啊。那我想要口碑，工期如期完工是我必须要兑现的。
1: 但是完就是如期完工，我感觉是不是对于装饰公司来说怎么这么难啊？因为好多的地方都会因为这个工期的事扯皮。
0: 嗯，他们不是完不了，是没有重点去做点的盯控，有专人整到人头上、
1: 哦、
0: 这个把工序安排好了，把师傅安排好，这个事是可以完成的。
1: 跟他们比如说、嗯、无限的接单有没有关系，就排不开了。
0: 旺季的时候有啊，很多的家装公司干半年歇半年、
1: 嗯、
0: 到了淡季的时候歇的了，旺季的时候多接点单、
1: 嗯、
0: 开了工以后本来这个工程可以派六个师傅同时施工、
1: 嗯、
0: 他就给你派两个，那你可能就时间就长了嘛、
1: 嗯、
0: 啊。那我们四八困难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是承重工期那必须要完工、
1: 嗯、
0: 第二个环保啊，大家担心的环保其实对我们这儿来讲特别简单，环保的标准四八困难承诺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给你家测、
1: 嗯、
0: 如果空气质量环保不达标我给你砸了重装，这就是我在环保上给你承诺的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啊，实际业主你不用担心，四八困难全程有管家服务、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事情你是可以很放心的啊。有啥事儿，管家帮你就全部成解决了，
1: 嗯、
0: 你就有啥事儿不用对接那么多师傅，
1: 也不用自己
0: 只能管家一个人说，
1: 嗯、
0: 不用自己定。
1: 嗯，
0: 你的钱的事儿，我们这十一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所以每一个业主担心的问题，实际四八困难我们都在完善我们的交付服务体系的。所以四八困难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都不一样，也就我们四八困难开辟了家装旧房翻新服务领域的这个新的服务模式啊，让业主可以一站式啊解决你家所有旧房翻新所有的一家公司、
1: 嗯、
0: 啊，管家服务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一个创新、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困难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困难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困难全国60多个12线城市参加我们的活动，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困难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这个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卫生间和厨房的防滑服务一次，这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还是让大家加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啊？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四八困难企业 接着十一年的发展历程啊。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就全国这么多城市也覆盖了，能不能保证和像北京总部一样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品质？
0: 这个是最基本的啊。四八罐装，我们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来这儿扎根来了啊，并不是来这儿说要赚快钱。装修这个行业，我干这十一年的心得就是，这个行业在到了一个陌生新的城市，你挣不了快钱。你想挣你也挣不了。
1: 必须稳扎稳打。
0: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不是来这个城市说啊，我马上一开店我要挣多少钱切多少单。这个做下去以后，最后自己就很难受啊，有可能干干把自己就干没了啊。装修这个事儿，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如果说我们就奔着产值去的，不把服务做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昙花一现。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经营模式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新开的门店，我们说这个马上我们开的南昌和西宁啊，这些省会城市刚开店，刚开店头3个月，我每月就让他干5户，多了我1户都不让他做。为啥呢？因为我们的管理团队是新的，交付团队是新的，你能把这5户每月干好就不错了啊，因为你需要天天现场跟客户去沟通，帮业主去盯了啊。所以我们四八罐装在全国各地，包括咱北京和上海，我们现在一个月就做50户，多了我不会做。
1: 就质和量之间，我总认为质更重要。
0: 我是保质的啊，保质保量，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交付标准。我这十一年就是每个客户选择四八罐装，不管大活小活，只要我接你单，完工及作品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完工及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接手的交付的一个底线啊。我只要接手这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哪怕我现在每个城市干的活少一点，但是让每个业主完工都能体验到我们的
1: 成果，是满意的
0: 啊，是满意的，是有好口碑的，那我相信四八罐装这个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那但无非就是这个发展的慢一点嘛，但是这个事儿你想快也快不了啊，因为它是需要签了单以后你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干的啊，师傅每天都要通过正常的流程工艺流程去给业主去做服务的，而这个服务呢是人来做的啊，人呢实际是最不好管的，对吧？这个很多的师傅呢，你如果盯不到位，师傅就有时候就偷奸耍滑，对吧？如果这个工艺给你偷工减料，那最后公司的风险就大了。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做少活做少一点，把每个工地多增成样板间，那我们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样滚雪球，那我觉得这是我四八罐装未来走的一条方向。
1: 所以咱们才能做下去那个乔迁宴。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旧房翻新领域当中，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四八罐装。这十一年我们和市面上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我们就认真研究服务这两个字了啊。我们不求数量多，我们求质量啊。每个客户完工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交付的标准。所以很多业主如果说看重交付，看重服务，看重售后，你找四八罐装。如果是你就追求低价，你找我也做不了，我也不会因为你有钱贵一点给你，因为你没钱给你便宜一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卖良心的钱在四八罐装一分钱不会赚。所以四八罐装未来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要打造一套诚信体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选择了四八罐装，你装修完的标准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业主兑现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罐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罐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装全国60个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罐装活动参与热线，本周日6日订装修最佳时机，性价比非常高。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罐装厂位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眼下也到了一个装修非常好的季节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这个最后一次，好的就是比较适合装修的这个旺季的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报名参加线下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微信号方便大家记录， 0301-3888 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China Traffic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出头。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2: 并肩。

0: 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孩子放学回来，进门就把门一关，你问什么都是还行，没事儿，别管我。这种沉默让你心慌。可青春期的沉默不是拒绝你，是他自己在消化汹涌的情绪。一个更好的做法，不说你到底怎么了，而是说我就在外面，你想说的时候我都在。把追问换成陪伴，把焦虑换成信任。有些成长不说话也是一种沟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

0: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车生活，像是这个新车的选买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这个加入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汽车节目咱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新车市场哈，这个金九银十说实话已经到了，看一看今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不是还能够达到往年的那种这个比较盛大的场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新月老师和咱们一起来聊新车，欢迎新月老师。
1: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0: 哎，新月老师，金九银十怎么样？这个今年有没有信心？感觉汽车市场能不能再重振一波？
1: 我觉得还是保守估计数据吧。
0: 嗯，
1: 因为确实呢这两年吧可能技术上的变化会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不是硬性刚需的话，还是建议观望个一年半载的再说。
0: 嗯，我之前也看了很对看了很多网上的一些推荐，就是说现在买车应该怎么买，怎么去定自己的预算，就是说尽量不要把预算定得太高，因为你太高的话你可能后期要面临的这个新车啊车型的一个变化周期也快了，然后这个价格的变化周期、技术的价格周期其实都同样快，所以就不建议大家现在定一个特别高的预算。当然虽然这个是要因人而异，但我觉得还是要这样建议给大家。
1: 没错，之前我们叫尝鲜，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车辆尤其是新车的保鲜期越来越短了。确实当之前你花个四五十万能买到这个华为最高阶的智驾的问界车型，但是你现在你花二十多万其实也能买到一个体型很大的搭配华为智驾的车型。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市场中的选择明显就多了，竞争也会更加的激烈。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车型它的更新换代的周期明显的变快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很多车我觉得是为了换代而换代，为了开个发布会让大家知道我还存在，所以就做了这个中期改款也好小改款也好。
0: 嗯，
1: 对，那这种升级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没必要把大家都聚到一起来开发布会，然后在网上买很多的流量啊资源去推。
0: 嗯，
1: 来一波这个电投的这种优惠其实就够了嘛，但其实后来你发现它完全不够。
0: 嗯，
1: 因为你无论怎么优惠，如果你不做这种海陆空的综合式的这种互联网营销造势的话，大家都不知道。
0: 嗯，或者是很快声浪就过去了，这也是目前汽车市场当中会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车型这都是一下就过去了，没有什么特别长的一个周期说让大家能够一直记住这台车，即使是当下的这种关注度比较高，但你会发现过了那么个半个月一个月，最长也超不过一个季度两三个月，其实很多更新的车型就又过来了。
1: 对，没错，你比如说我说个生僻车型捷达的 VS5，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0: 嗯，
1: 之前大家肯定都会去吐槽说途观用的是双离合变速箱。
0: 嗯，
1: 然后呢很多的大众的 MQB 平台呢用的是扭力梁后悬挂，结果捷达 VS5 给你装了 i7 6AT。
0: 嗯，
1: 给你装了多连杆后悬挂。
0: 嗯，
1: 然后上市的时候还是一个合资车当时最低的 SUV 紧凑级最低的价格。
0: 嗯，
1: 而现在这车是一个六七万块钱的车了，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新车的这种爆炸性的宣传也好啊，没有这种梯次的这种营销攻势也好啊。
0: 嗯，
1: 或者说没有这种咱们的主流互联网车企的这种营销手段也好，所以大家几乎都完全忘记了这个品牌。如果你不去重庆出差，不去成都出差，你不看见大街上那些捷达出租车，你都根本都想不起来还有这个牌子。
0: 嗯，是没错
1: 啊。
0: 当然了，随着这个车辆更新的速度变快，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网上估计关注汽车圈的朋友们也已经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召回，涉及到427万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当时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新能源车是不是造车造得太快了？会不会有什么刹车的问题啊，或者电池隐患之类的问题？但反而这一次就是召回数量这么多吧，反而是在这个新能源车当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零部件，就是车内门的这个那个把手的那个应急拉手，就是那个机械式的那个门把手嘛。其实有很多车型因为现在会有一体化的这个车身呐，里面会有这个一体化的这个色彩颜色呀，会导致这个东西啊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觉得这也是国家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一些安全监管的一些提升吧。
1: 对，这个呢，其实给大家科普了一下什么才叫召回。
0: 嗯，
1: 并不是这个车烂的不行了，
0: 嗯、
1: 这车
0: 坏了，
1: 走走掉轱辘了，然后就紧急召回，
0: 嗯、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其实这种召回制度很早很早以前，国家在所有的这个工业产品、消费类产品上其实都有。
0: 嗯，
1: 啊，不光只是汽车嘛，
0: 嗯、
1: 包括这个甚至什么电熨斗啊、空调啊，其实都有。
0: 嗯，
1: 啊，其实这就是。无论是产品一致性啊，还是长期使用的这种可靠性方面出现问题之后，
0: 嗯，
1: 国家去强制规定的这么一套措施，
0: 嗯，
1: 而这个问题呢，恰恰是国家也好啊，这个生产企业也好啊，对于消费者负责的表现，
0: 嗯，
1: 之前很多人说，哎呦，召回的车不能买，你看这车又召回，那车又召回，
0: 嗯，
1: 但其实大部分的召回，它是在4S 店接受到了反馈，知道这个车有大面积的这种 bug 或者是问题存在的情况之下，提前的预警，告诉一些没有出现问题的用户，你的零部件该更换了，或者是这次的700多万辆召回，大部分都是贴了一个醒目的标识，或者是呢车内门拉手呢没有用醒目的颜色，所以呢把这个门拉手的颜色贴了一个贴纸去改正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在关键时刻万一出现恶性交通事故，
0: 嗯，
1: 啊，如何使用这个门拉手从车里及时的脱困。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工作呢很早以前吧，咱们在互联网上就能够买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小的附件贴上小贴纸啊什么这些。
0: 嗯, 嗯
1: 啊，其实
0: 很多朋友可能没有重视起来。
1: 对，只不过没有重视起来，而且说到这儿，
0: 嗯，
1: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车的，这是很正常的。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说自己买车买了10年，今天终于女儿坐在后排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后排座椅上有一个这个开关，打开这个门之后可以跟后备箱通着，哇，这是一个宝藏的功能，居然不知道。
0: 开了很久了，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对，很多人哗然说这都有人不知道吗？然后还有很多人说，对呀，我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啊，
1: 我回家看看，我家那车真有。其实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一个事物的认知，它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说有多么的不好，而是大部分用户吧，可能对于自己已经购买的产品研究的没有那么透，琢磨的没有那么透。所以厂家其实有义务，也有责任去告诉用户产品怎么用。
0: 嗯。
1: 啊，当然了，之前呢，我们买车的时候有一个皮兜子，就是一个说明书加保养手册，
0: 嗯，
1: 加快速上手的使用手册，
0: 对，
1: 再加上这个学习光盘、导航升级光盘，甚至是什么这个 PDF 的 U 盘什么都有。可是现在呢，厂家让你扫一个码，或者让你这个使用智能驾驶辅助之前，
0: 对，
1: 你先扫码学习20分钟，才能让你去使用这个高阶智驾。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0: 嗯，
1: 我觉得传统的纸质的这些手册也好啊，这些宣传印刷品也好啊，才会有这种能够明确告知的义务。
0: 嗯，
1: 啊，这方面确实也是这个主机厂们需要去再次去提升的，因为对，其实我们知道。这种大后本啊，大皮夹子最早是在进口车上才有的，后来在很多的国产合资车上，比如说当时的 BBA 那大后皮夹子，包括我之前我那几台车都有这种比较厚的说明书手册，
0: 嗯，
1: 事无巨细全都写清楚，明确的告诉你玻璃水里不能加自来水，明确的告诉你机油不能用错标号，明确的告诉你汽油不能跟柴油混加，
0: 嗯，
1: 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哎呦，不需要你告知我，可是他就是有人不知道。
0: 嗯，
1: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并就是什么叫责任推定嘛？我觉得只要你没有尽到告知义务，那就是你的责任。
0: 是，
1: 所以呢，厂家这边确实有义务告诉大家紧急车门拉手在哪儿，同时也有义务告诉大家，充电枪不能在下暴雨的时候充电啊，
0: 嗯，
1: 包括不能从楼上甩插板下来用220伏的交流电源充电啊，
0: 嗯，
1: 这些东西都是有义务告知的。
0: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你看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大家都知道没有这种纸质版，像刚才这个新宇老师说的什么大夹子啊什么这些都没有了，就都变成了就是一过性的，可能大家对于很多知识的学习都是瞬间的，就是一瞬的，然后以后比如说忘了之后可能就自己去尝试，或者是干脆我就不用这个功能了，或者是我上网上一查，只能是限于像这种方式。但如果说能有一个纸质这个东西，让大家能够重拾这种安全的这种意识，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呢，
0: 嗯，
1: 其实我可以不知道，但你不能不告诉我。
0: 嗯，这种其实也能降低成本。
1: 对，可能大家互联网思维惯了，就是觉得自打有了触屏手机以后吧，那个软件上那个按钮，它不需要每一个。

0: 按钮都标注是干什么的、
1: 嗯、
0: 这些软件你 APP 装上以后你打开你拿手摁几次你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但其实呢在汽车上你摁几次的时候这车有可能已经跑出去好几百米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在之前售前培训这一块吧，我觉得无论是销售的 4S 店还是厂家其实都有责任跟义务去把这一块东西完善起来、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咱们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00后甚至10后都该能考驾照了马上，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对于之前汽车的这种概念很多人是没有的，
1: 对，是比较薄弱的，
0: 对，那就需要去重新再科普一下，或者重新再去着重的去辅导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反正也借这一次这个427万辆车召回的这个事儿吧，跟大家提个醒。我估计绝大多数的车主车友或者是一些乘坐者，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车内的这个机械拉手具体在哪儿，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反正通过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提这个醒嘛，看一看您车里面的这个机械拉手的位置具体在哪儿，熟悉它的这个使用的方式，也是给自己的安全加一份保障。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能体现出目前这个新国标开始执行了之后，这个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安全监管正在慢慢的步入正轨，而且同时呢也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让大家可以更加放心的去购买这些新能源汽车。
0: 没错，
1: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这个新车选买，当然不限于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一些燃油车呀，这合资品牌等等，自主品牌啊，新势力品牌啊等等。如果您有这个相应的购入啊，或者是想买车的这些打算的话，或者有一些疑问的话，都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谢谢老师，来到了9月份哈，最近有没有什么新车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关注的？
0: 应该是今天晚上吧，极狐的 Beta T1 会上市。
1: 哎，它有一个 T7 我看前两天也挺火的，是吧？
0: 对、
1: 嗯、
0: T 是它的 SUV 的产品序列、
1: 嗯嗯、
0: 然后阿尔法是它的两厢轿车的产品序列、
1: 嗯、
0: 然后这个 T1 这个车呢像一个小两厢，但是呢把它归到这个 SUV 序列里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
1: 就是以前 T1 的那个升级版吗？
0: 对，它是极狐最小的车嘛、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考虑到贝塔这个极狐阿尔法3吧，就是那个贝塔3
1: 能换电的那个，
0: 对对对，这个车之前已经炸了一波了、
1: 嗯、
0: 就是大家觉得太便宜了，所以我觉得这车有可能会更便宜、
1: 嗯、
0: 啊，几乎可以肯定是更便宜、嗯、
1: 而且这个车
0: 是
1: 因为走了贝塔的系列、嗯、是不是也有可能可以在你和宁德时代那个换电呢？
0: 哎呦，这个我现在还没有得到这个相关的消息，只是发了收到了几张海报、
1: 哦、
0: 应该是看晚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宁德的巧克力换电确实如果是这种方式去推的话，它的这个推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在为自己在固态电池到来之前的这个资产保值增值和续命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手段，
1: 嗯，
0: 啊，因为呢大家知道这个尤其是三元锂电池的生产线，
1: 嗯，
0: 它的投资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它的工业寿命产品寿命就是它的这个销售寿命一定要非常长才能够收回成本并且实现持续的盈利，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会看到为什么现在固态跟半固态电池的推进速度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快，
1: 嗯，
0: 一方面是它的成本更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的液态的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生产线在搭建之后实现了这种产能的这种爬坡之后吧，它的投资的收回也是需要一定的周期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呢有可能感受不到说扑面而来的固态电池的大潮会来的那么快，
1: 嗯，
0: 同时呢现在半固态也逐渐的在装车嘛，包括这个 MG 名爵的MG07 包括之前的 MG4X、
1: 嗯嗯、
0: 其实它的半固态电池现在低配车型配半固态电池、
1: 嗯、
0: 高配配三元锂、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方式推起来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
1: 嗯、但你明显能感觉到所谓的这个半固态整体的价格还是要偏高一些，
0: 对，它的续航更少，但是呢这个电池单元的价格更贵，但是呢它的好处就是能量密度更高，尺寸更小，同时在东北这个冬季低温条件下它的保电能力更强，同时呢它的低温的充电效率会更高，
1: 嗯
0: 嗯，
1: 明白。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咱们之前也不止一次讨论过固态电池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种新技术，所谓的新技术，首先你要让用户有明确的感知，你才能叫新技术，
1: 嗯，
0: 你像宝马那种圆柱电池你装到车上我没有任何感知啊，我不明白圆柱电池跟巧克力电池差别在哪儿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其实只是一种宣传噱头、
1: 嗯、
0: 用户感知非常的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0: 就是能让用户感知到固态电池扑面而来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大家想的来的这么快。
1: 还是需要时间的，只不过它的这个进程确实目前还处在一个没有那么飞快发展的一个阶段。
0: 对，但是换电会扑面而来，我觉得速度应该会很快。因为现在目前的两大主流的技术除了换电之外就是比亚迪的兆瓦闪充。
1: 对
0: 啊，兆瓦闪充它其实是主打一个翻台率。
1: 嗯
0: 啊，让你不敢把车锁上之后离开。
1: 嗯，
0: 在充电的时候，因为现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没人敢把车锁上去厕所，你先加油。
1: 嗯
0: 啊，因为它速度太快了，你会影响别人补能的。
1: 哎，这是一个新思路，以后这个新能源车充电也是这种感觉哈。
0: 对，因为新能源充电大家都是锁上车走，其实大部分耽误的时间是你这后百分之二十的电充的非常慢，但是你人不在车里，大家在后边傻了吧唧排队，可是你在奶茶店，其实你也很焦虑，你也在等着它充满，但其实呢你把它充到80%已经很快了，但是后20%的速度可能是你之前充电速度的两倍甚至更长。
1: 嗯，
0: 其实呢这个时候它的翻台率就很低。
1: 对
0: 对，所以呢其实我感觉国家尤其是电力部门或者是这个充电桩运营方应该出台这么一个政策，就是你充到80%之后电价就涨了。
1: 哎，
0: 或者要收你站位费了，你得赶紧走了。
1: 嗯，
0: 那这种状态之下其实这个充电的效率会比往常这个利用率会高一倍。
1: 对，
0: 这个兆瓦闪充
1: 就
0: 是这概念。
1: 那个站位费，
0: 对，兆瓦闪充就是这概念，就是你如果走了，那你回来这车早就充完了，后边人恨不得能把你吃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提高充电桩的使用效率，我觉得是兆瓦闪充的另一个有利的地儿。因为这个换电其实也是这样的，这个地板底下一大堆电池在充电，然后呢哪个充满了你就换哪个，然后上车就走，而且明确告诉你有的电池不满电。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在高速上着急你就换完就走就行了。我觉得这两种方式确实代表了现在的纯电的新能源车的一个技术发展趋势了。
1: 两个方向吧，一个是充电速度快，另外一个我有就是换电的这种另外的一个补能方式，就是两个方式都是让大家提升一个补能的效率，让大家对于新能源车没有这种补能的担忧，什么时候也能像开油车一样，像加油的这种踏实感和这种速度感，那可能整个新能源汽车对于这个广大受众的这种信任度啊，然后包括这个可靠程度啊，会让大家觉得更提升一截。
0: 没错，主要还是节假日跑高速的使用体验太需要提升。
1: 嗯，是的，没错。当然也不是说所有车都能够直接改成说，哎，那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品牌没有换电，那让这个品牌也弄这个相应的技术，我是不是也可以换电？好像还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0: 你只能等换车了。
1: 嗯，
0: 这个目前国家是严格限制了老旧燃油车升级纯电和升级增程和升级混动。
1: 嗯，
0: 这个是已经被政策卡死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电车擅自改变这个电池的容量也好，什么也好，这个也是严格不允许的。
1: 嗯。
0: 啊，并不是说你之前是磷酸铁锂的，你赶上这波你偷偷摸摸换成个三元锂电池包，这是绝对不允许，而且你那车你都点不着，都走不了，协议不一样。
1: 他也这个从技术层面上他可能也做不到，有的电池比如他有这个液冷，有的是风冷，它的这个原理也是不一样，它也不能这种交叉使用。所以很多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潜在消费者，如果说你看中了换电这个补能方式的话，你肯定就是要去看这些可以换电的品牌。如果说你觉得换电对你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大，我还是希望它这个充电速度能快的话，那你就去看一看闪充这条路线的，肯定是这样去选择。
0: 没错，而且呢闪充这条路吧，这种思路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特殊的补能站来去提高电压，来去提高充电效率的，目前比亚迪应该是仅此一家，而且它的专利期应该会比较长。
1: 嗯，
0: 所以呢目前市场中还是以这种几 C 几 C 的倍率的这种高压的这种快速充电站，
1: 嗯，
0: 800伏900伏甚至1000伏的充电站为主的。
1: 嗯 嗯
0: 啊，所以其实这个三条技术路线互相不冲突，未来也有自己的高压充电站，除了换电站之外，
1: 嗯，
0: 啊，这个是不冲突。但是兆瓦闪充呢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例子吧。
1: 是，那兆瓦闪充现在普及的这个车型，它基本上比如几万块钱的，就10万块钱以内的，已经有很多车型全部都能匹配了。但是你看像蔚来这种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换电的这个车企，它能够换电的这个价位段，其实10万块钱以下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只有一个萤火虫，萤火虫还只有5代站，它的数量整体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极虎贝塔系列， 不管是 T1 还是这个之前那叫什么 S3 吧，就能够有这种换电方式了之后，我觉得

0: 会吸引很多这个受众的喜欢的。
1: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宁德一下场，什么事儿速度干的应该都比较快。
0: 对，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信任度感觉就是莫名的，它就是很高，是吧？哎，一说哎是宁德时代的感觉，哎，我这电池肯定没问题，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啊，因为首先作为一个上游的供应商，它的迭代会直接影响它的股价，直接影响它利润率，甚至企业存亡。所以呢，它在如何找出路这方面，它比咱们大家都着急啊，它也是迫切的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去让自己永远都能保证一个比较高的市盈率。
0: 嗯，明白。这是聊到了这个小车哈，就是刚好它也算是目前很多朋友都比较期待的一款小车。其他车型新月老师最近有关注吗？尤其是来到了九月份，有哪些车型您觉得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
1: 其实呢，成都车展结束之后，一直到广州车展中间，应该是大家忙着卖车，一个这个新车发布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但是呢，其实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比如说我这刚才这短信来了，应该是广汽传祺的那台之前的 S7 吧，我还没有细看，应该就是那个大的七座的。这个传祺 GS8 的换代车型，然后呢，其他的我还没有去整理啊。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插缝发布新车的话，反而是一个相对来说多快好省、比较省钱、比较省事儿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0: 嗯，为什么呢？
1: 今年前半年，应该是6月、7月份之前吧，市场中干了600款车。
0: 对。
1: 啊，这说实在的，这些车。有些车我在路上，我现在一辆上了牌的都没见着，太快了，而且这种给市场留喘息、留沉淀的速度的这种方式太快了。今天我已经看到有些二网经销商在推蓝图泰山 8X 的特价车了，当时我就觉得这车不前两天才上市吗？
0: 现
1: 在就有
0: 特价车了啊。
1: 对，就是因为其他车企大家都在跑，都在往前跑，所以你出来就变成积压，出来就变库存了，所以我觉得，金九银十也好吧，给了销售很大的压力，
0: 是
1: 因为新车上来的太多，同时新车的价格优惠幅度跟往年比应该会更惨烈，肯定是守不住的。很多人觉得说这新车上市前半年肯定不优惠，甚至要加价，
0: 还真不一定。
1: 绝对不可能了，真的绝对不可能了。
0: 车企压力肯定比较大，
1: 不可能了。
0: 这个你同样都是差不多的研发周期和研发预算，我这车一投放市场了之后，就这个声浪非常小。就像刚才新月老师说的，某些车型可能上市没多长时间就开始有这种销售啊，不是有这种优惠啊，有这种促销的相应的一些活动了。那其实对于车企来讲，这肯定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事。
1: 对，而且呢，它确实让车企的利润率明显的降低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生产线上这个极星三着急生产，然后让极客009排着的情况，就是因为极星三是出口的，它利润大，
0: 对，谁有利润谁先上，
1: 对，谁有利润谁先上。所以这种算是车企甜蜜的烦恼吧。
0: 是，反正
1: 就是卖的车多，但是利润不见得有多高，但是呢还是能卖出去车的，这就是甜蜜的烦恼了。
0: 是，所以在当下的这个汽车市场，如果说大家有想购车、买车、换车的打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慎重，一个是搞清楚自己的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另外在这个确定自己的预算的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没有必要定的特别的高啊，这个你定的特别高了的话，你后期确实可能会有经济上的这个损失。当然你说我预算特充足，我完全不考虑这个，那是这另外一回事啊，这种情况除外。
1: 没错，而且现在其实说实在的，10万块钱的车都不仅仅是代步了。
0: 是的，哎呦，
1: 就是
0: 这小节时间这个到了，刚才都没注意到。
1: 好嘞，好嘞，
0: 哎，谢老师，咱们下一小节接着聊。哎，咱们一会儿见。哎哎。
2: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 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 K36 至 K34 施工占用D4及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新车板块哈。那么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新月老师上线，欢迎新月老师。
4: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老师，咱们继续来聊哈。其实上半段聊了很多这个在90月份这个值不值得大家去期待，然后怎么去选买车的这些问题。那这小节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吧。其实上一小节还是有很多朋友问了问题，但咱们一直来在聊也没看，别让大家等太久哈。这个1037就在问，他说看了新上的名爵07，说这车现在值不值得买？感觉好像卖的还挺好的。
4: 哦，对，据说产能排到了年底。
1: 嗯，
4: 首先就是它是一大碗面，
1: 嗯，
4: 给的多，面给的多，卤给的多，肉也给的多，啊，口味也够重。我觉得这车，因为名爵这几年啊，它一直品牌形象没有立起来，
1: 嗯，
4: 给人的感觉就是挺轻浮的那种感觉，
1: 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车型。
4: 对，就是其实吧，这品牌不小众。
1: 嗯，对，
4: 就是给人感觉有点汽配城，就是把一些年轻人喜欢套件吧，以原厂的形式装到车上之后，会让人觉得这车就有点轻飘飘的。
1: 嗯，
4: 但其实呢，这个操控也还不错，而且在欧洲市场，尤其是在英联邦国家卖的都还不错。
1: 嗯。
4: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牌子在国内确实需要这么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吧。之前的 MG4 之所以能月销过万，我觉得价格还是因为价格便宜。
1: 嗯，
4: 在那个市场中，而且它是一个降维打击的方式，它比吉利星愿其实高一个级别，但是卖的跟吉利星愿一个价之后就取得了火爆，但是它并没有足以能够展示 MG 整个的品牌跟它的造车实力，因为背后是上汽，所以呢，它会得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资源，比如说它的整个零部件供应体系可以跟上游供应商那边对赌的价格可以会做得很低，所以它价格也会做得很低。
1: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这车要放到其他的合资企业甚至是造车新势力里，这车不应该是15万以下的车。
1: 嗯，
4: 啊，它跟
1: 成本确实跟不上
4: 多了。对，但是结果现在10万到15万，而且呢再往它低配是半固态电池，高配是3元锂电池，宁德的。
1: 嗯，
4: 我觉得就挺有诚意的，而且呢这车放到那儿，你再去看凯美瑞雅阁，你再去看什么车都觉得贵。啊，
1: 给的确实相对多一些。
4: 对，你并不是能看得上这个车。
1: 嗯，
4: 而是呢这家店你团购摆在这儿了，你就觉得4个人100多块钱能吃下来，然后呢你再去别家店去吃个200-300你都觉得贵。
1: 嗯，
4: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示范效应吧，就是一个标杆的效应。
1: 嗯，
4: 这杆级插到这儿之后呢，中国的中级三厢轿车市场中就没有人这个定价敢超过这个价格了。
1: 嗯，
4: 啊，所以呢，就我觉得这车就它的意义就在这儿。当然了，这车里的这些内饰也好，这些配置也好，这些操控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
1: 嗯、
4: 但是 MG 最需要解决的其实是国内之前油车口碑不够好，
1: 嗯、
4: 还有就是产品一致性的，就是长期使用的产品一致性的问题吧。
1: 嗯嗯。
4: 目前呢，我觉得上汽的车，包括荣威也好，包括智己也好，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
1: 对，然后
4: 就是本身产品竞争力不差的，而且呢外形呢也挺出彩的、
1: 嗯，
4: 但是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过两三年这车是不是就特不值钱，特别过时，或者就特别的毛病多，就是这种潜意识容易影响人的决策。
1: 是他问了一句，他说我看这车是配有激光雷达的，但是同级别的其他车好多就没有，所以是不是还挺值得的？
4: 那是因为领跑这领跑在这级别里，他这 C01 好久没更新了、
1: 嗯，
4: 要不然的话，应该领跑是最便宜的。
1: 嗯，
4: 啊，这个级别目前大家无论是小鹏 P7 也好啊，还是吉利的银河 M9， 哎，不是银河的 M， 不是银河 E8，
1: 嗯，
4: 啊，银河 E8 都懵了，银河 E8 也好啊，还是奇瑞风云这个风云 A9L 也好啊、
1: 嗯，
4: 这些车都没有开始卷价格呢。
1: 嗯。
4: 啊，应该卷价格的是领跑的 C01， 但是领跑 C01 已经好久没有换代，它基本上已经战略放弃了这个市场了，所以你会觉得它配。

0: 激光雷达觉得很值，然后 Momenta 的大模型上车之后觉得很值、
1: 嗯、
0: 确实它比这个奔驰全新发布的 GLE 跟宝马的 iX3 的 Momenta 大模型要先进一代，
1: 是的，它用的 R7 是
0: 对对，其他那两家还是 R6 呢，它用 R7 上车了，
1: 嗯、
0: 哦，所以它确实是有性价比的、
1: 嗯，
0: 这个你是不得不承认的。
1: 是的，当然了，我们说有的时候看车的时候，
0: 嗯、
1: 你还是要综合来看，因为激光雷达它只是单纯一个硬件，你如果软件就是它配合不好，它也跟不上，或者它也发挥不出它应有的这个作用，所以你还是要综合整体，然后再去看。
0: 对对，但是目前我的认知就是在智能驾驶辅助领域，你不相信华为鸿蒙智行的话，那你只能相信某门塔。
1: 嗯，是的
0: 啊，就是确实它在头部中占据了数一数二的位置，而且它的模型进化速度跟它的道路适配性进步非常的快。
1: 是的，而且消费者也确实认、
0: 嗯、啊，不光消费者认，合资车企也认。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在北京车展上，应该是某门塔跟 MG 的领导在车展结束，就是媒体日结束之后临时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1: 嗯、
0: 然后我去赶场去参加。为什么要加这场发布会，是因为我们得到消息就 MG 要用这个大模型，因为他要在国外去 PK 特斯拉的、
1: 嗯、
0: 去 PK 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SD V14 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它的无论是它的这种进化速度也好，还是它的底层逻辑也好，在国内目前是领先的。
1: 嗯嗯，明白。反正这位朋友，如果你想买这个车的话，我们认为目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这个车确实卖的还不错，给的也挺多的。当然也要看你的这个用车的需求和你的这个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车，而不是说单纯的因为它给的多，或者说单纯的因为是个新车去买它，那可能就失去这个意义了。
0: 对，没错，而且呢，这车它叫 MG07 不叫 MG7 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是在向以前的产品说再见吧、
1: 嗯、
0: 就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形象要出现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相当于上汽就是把这个价位里边就荣威应该是战略性放弃了一小部分、
1: 嗯嗯、
0: 就押宝在 MG 上了。
1: 嗯，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最近想买一个十万元级别的混动车型，他说有没有什么车是值得推荐的。
0: 哦，十万元级别的混动车型，如果是轿车的话，吉利的银河家族和比亚迪的这个秦家族，
1: 嗯，
0: 都是这个价位里的产品。
1: 对，
0: 我觉得用着也都不错。
1: 嗯，
0: 如果是 SUV 的话，也是银河家族跟比亚迪家族，
1: 嗯、
0: 十万元这个价位里，奇瑞家族的混动也还不错。然后，如果是不插电混动的话，长安的不插电混动做的也还不错。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其他产品，十万元价位里，其实你能够买的车型不少，但是呢，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是初次购车或者是这个油车换过来的消费者的话，还是盯着排行榜去买，我觉得会更踏实一些。
1: 嗯、走量走的比较多的这些可能会更让你放心一些。
0: 就是众乐乐一定会独乐乐，独乐乐不一定能众乐乐嘛。
1: 嗯、我觉得那个星耀的那一个序列的就真挺不错的，如果要是十万元级别的话。
0: 啊，对，星耀、星剑系列现在的、
1: 嗯。
0: 这个性价比做的都很高，现在一个十三万多你就能买到四驱的三厢轿车了、
1: 嗯、
0: 就是 AMG 提速水平的四驱三厢轿车了、
1: 嗯、
0: 啊，这个也是给的很多，量很大。
1: 嗯， 嗯，是的，这几个车型品牌啊都可以去看一看，试驾一下去感受一下啊。再来看这个朋友问的啊，他说坐标青岛，他说最近想提一个 E300， 他说在他们这块当地的店看的呢是指导价46万6800，优惠了12万多，加上税，加上保险，加上贷款，这那的，他发了一堆，送了一堆什么车衣脚垫，这个那个的。他说最后落地一共是39万1800。他说今天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这个价格提行不行？
0: 哦、跟北京的成交价基本上差不多。
1: 差不多，因为他也是全算下来了。
0: 啊，对，E300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然后呢只要你不挑颜色不挑配置贼着现车的话，你还能再砍下一点，但是幅度已经不大了。
1: 有限。嗯，
0: 对，如果你非得挑配置挑颜色，你说我喜欢白E300，那麻烦了，那就没有这么大优惠了。
1: 嗯， 嗯，对，而且那你没准还得等呢。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一个朋友就是非白E300不买，结果现在到现在还没买、
1: 哦、
0: 就是因为你一说这个那就得排产，那就没有那么大优惠了。
1: 嗯， 嗯，
0: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如果E300在你心中的地位依然是比 A6
1: 当年那个定位的话
0: 高，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价位买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比5系比 A6 贵了十几万了，现在已经，
1: 嗯，
0: 啊，它当年当然也贵啊，当年会更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
1: E300，毕竟是三叉星
0: 贵
1: 啊，
0: 对，这个价格买1300，我觉得还 OK 吧，还可以。
1: 是。然后之前还有朋友，就是我看在网上讨论的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比如说我花30多万买一个新能源车，能不能平替我当年的那些30多万的 BBA 呢？
0: 当年是哪年？
1: 嗯，
0: 因为当年奔驰 C 级30多万都买不下来，是吧？对，我觉得现在。如果你要平替的是一级以下的 BBA， 是奥迪 A6 以下的这个 BBA 的话，我觉得现在十几万的三厢轿车全都能平替。
1: 我觉得得看平替的是哪一方面。
0: 对对，你非得要平替奔驰 S 级的话，那你现在尊界 S800 它平替奔驰 S 级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看你平替的是什么。
1: 对，
0: 如果你非得要说平替奔驰 ML350 的越野体验。那我觉得现在战舰700能够给你的，除了配置高之外吧，但是它没有原来那种硬桥硬马的感觉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感受还是分人也分车。
1: 嗯，
0: 分你拥有 BBA 的档次跟经验。有些人从 BBA 各代的 S 级、各代 C 级、各代 E 级一路换过来，一路开过来的，但是现在高高兴兴去买理想 L9 了，
1: 因为他们已经感受过了。
0: 对，因为他已经感受过了，他就觉得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东西奔驰给不了我。但是有些朋友拉开车门就看见 GLB 的内饰就走不动道了，他就觉得奔驰 GLB 是全球最好的七座车。这种人
1: 还得要这种豪华品牌，
0: 我觉得也。对，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凡是产品定位，它就一定能够精确的指向一部分人群，我觉得是没错的。
1: 嗯，
0: 所以呢，还是要看您实际的拥车的感觉，以及呢，您对奔驰这个品牌的不同车型的这种体验吧。现在其实说实在的，同价位里，奔驰。这种非常好容易被平替。
1: 是，而且都超越呀，就分分钟超越呀。
0: 对，连迈巴和 S680，其实你都能用其他的方式评价。
1: 是，你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蒙门塔的时候，说 MG07 一个10万级别的这个车型上的是 R7 GLE 新国产，对吧？那多少钱咱不知道，但大家心里边应该有概念吧？他上的是 R6，所以你说这东西怎么去比呢？
0: 对，人家没说是 R6 啊，人家只说是某门厂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没说 R7， 你明白吧？
1: 他好像官宣的是目前用 R6， 后续会升级为 R7 世界模型，
0: 就相对来说比较隐晦一点。
1: 对，
0: 其实还是因为可能这一批车的硬件没有达到那个要求吧。所以呢，它即使升级 R7， 它也是一个特殊版 R7， 就好像这个阿维塔第一批用户现在升级华为 ADS5 一样，
1: 明白？
0: 它是阿维塔专用 ADS5， 因为它硬件。其实没有达到那个 ADS5 的要求。
1: 综合去看吧。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个宏观天下问的，他说请问老师，如果买纯电轿车的话，哪些车型可以类比丰田凯美瑞或者是本田雅阁这类车，就是用着比较皮实省心，各项特点又比较均衡，档次中档的。
0: 首先呢，电车比油车一定是更皮实更省心。
1: 没有那么多的零、
0: 就是、你拿雅阁凯美瑞比，你都会觉得电车太皮实太省心了。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刚才咱们说的 MG07 吧，就可以吊打雅阁凯美瑞。然后呢，这像银河 E8 这种车，包括小鹏 P7 啊，包括当然小鹏 P7 我觉得定位都有点高了。售价还不便宜呢，小鹏 P7 都定位都有点高了。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像未来的这个 ET5 啊，这些车型。虽然价格都比凯美瑞雅阁贵吧，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跟凯美瑞雅阁一个级别的嘛，但是它定位明显的会更高。现在中国品牌车企的哪个产品要说自己对标是雅阁凯美瑞，我觉得丢人就丢大了。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对标雅阁凯美瑞的了，因为确实他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一个不爱坏的口碑。剩下的其他的你打开车门，无论是
1: 配置也要不了太多了。
0: 做工还是，优点就是它比这些电轿车地坑要深，给了你一个更大的纵向空间，这个是纯电轿车天生的弊端，就是地坑比较浅，人是坐在电池上开的嘛，地坑比较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弊端如果都能解决的话，那我觉得雅阁凯美瑞在中国市场。如果不降价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1: 所以它现在其实终端降价优惠还是比较大的。
0: 对，现在你花个12-13万的裸车价就能买到一个2.0混动的凯美瑞。所以你想二手车你说卖谁去是吧，二手的混动凯美瑞怎么可能保值呢，是吧？
1: 是的，所以还得要靠价格。当然了，你会发现这些车型即使是大家都说啊现在卖的不好，但实际上人家每个月的月销还是很高。
0: 不也是五六千六七千的状态，那雅阁
1: 不
0: 是啊，雅阁自己把自己作废了啊，雅阁非得要追这个插混这个风，然后结果呢又那么执着的追求自己的一些东西，就导致了这车就很不伦不类。
1: 嗯
0: 啊，我觉得雅阁下一代估计还是要回归不插电混动的这个 IMMD 的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它的产品表现吧。但是这个概念图我一看，好像一个大号版的现代伊兰特，我就觉得雅阁又悬了。
1: 一看外观感觉又悬了，说心又凉了。
0: 对对，又悬了。
1: 替他们捏把汗的感觉。行，然后再来看啊，他说老师，你们刚才提到的 MG07 那和最近刚刚上的那个大众的 ID Era 5S， 他说这俩车能对比一下吗？
0: ID Era 5S 它是一个大朗逸，它的定位要低于 MG07。
1: 就这次大众的这个985系列，好像每一个系列都有不同的这个受众群体在关注。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它的优点就是价格确实给的够便宜，但是呢，它针对的其实是原来的油车朗逸、速腾的这一部分用户的市场的，啊，然后它的尺寸、它的价位其实也是这个部分的价位，然后现在的朗逸跟速腾已经变成一个七八万的车了嘛，所以呢，这个 ID Era 这一块它还是有市场空间的，但是呢，我觉得困扰它的还是这个智能化的问题，就是 ID 的历代车型，你用起来你都会发现，长时间使用，你仅代步的话很好用，但是就是用起来，凡是涉及到配置上，你就觉得别别扭扭的，
1: 拔高就是有点拔不起来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价位，它定这个价位其实没毛病，确实这个价位很挺炸裂的，上汽大众
1: 的8万多吧，我记得。
0: 对，上汽大众这几款车比一汽大众那边看起来有诚意多了，从定价上有诚意多了，但是一汽大众那边还有优惠呢啊。但是呢，就是 ID 系列，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合资品牌的竞争力还在的话，我觉得选择他们没有问题。首先，它是一台好开的车，这是没有错的。每一台 ID 车它都不难开，它都是一个好开的车。其次呢，就是它在你长期油车的使用习惯之下，你还是觉得别扭。然后你如果你是个电车发烧友的话，你会更觉得别扭。就是很纠结的一款产品。那我觉得本身呢，大众在中国市场进化到这个层次已经很不容易了。它已经能够在电车里边排到第一阵营里了，就是从产品力上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赖于它用了大量的国内的这种零部件供应商的这种供应链的产品。
1: 我觉得整体来看，你看咱们刚才也聊了这个关于MG07 的这个配置啊，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名爵的配置确实要更高一些，包括它的这个智驾呀、激光雷达呀、这个等等，这要看你怎么去选自己的车了。就是你在选车的时候最在意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所带双引号的花里胡哨的这些配置，那可能确实名爵可能会更推荐你啊。
0: 而且呢 ID Era 5S 它也是 Momenta 的智能驾驶，但是它也不是 R7 的模型，它也还是上一代的 Momenta 的模型，但是呢，它的硬件预埋应该会比奔驰，我个人感觉吧，要未雨绸缪一些，所以它后期的升级的潜力，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要大一些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价位，你比如说这个别克之前我们体验的那个致敬 L7
1: 啊，致敬 L7 也是最近挺火的车，
0: 相当于一个纯电版君越，那个车的 R7 R6 模型我就觉得已经够用了，那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应该一年了，应该有一年时间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很够用了，所以我觉得还行吧，就是目前发展到现在，Momenta在向着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车，如果你不完全是智能驾驶辅助发烧友的话，这些车都够用了。
1: 是的，而且是足够用。
0: 没错没错，而且你可以去看一下致敬 L7 的价格，应该是14万多差不多。一个中大型的三厢轿车的价格，如果你认别克这个牌子的话，其实那个车也是值得推荐。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他说最近选车非常纠结，看上的是阿尔法 T7 极狐的这应该是太新的车了，刚才咱也聊了，他说是选增程还是选纯电呢？
0: 极狐的增程首先我没有深度试驾过，但是呢，这个纯电厂家上增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且极狐它没有油车资质，所以它上不了插混。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个人觉得啊，就是北汽的车优先选纯电。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北汽做换电比未来还早。在出租车市场确实它的电车在这个商用车网约车领域中是口碑 三电系统口碑还是不错的，
1: 嗯，且到现在还一直在持续着使用着的。
0: 啊，对，而且极狐的整个的产品力也好啊，包括你像如果是低端的10万以下的极狐车，我觉得可能有原来北汽新能源的影子，但是10万以上的这些极狐车之前是麦格纳斯泰尔做的底盘架构，嗯，所以本身开起来它是很不错的产品，
1: 嗯。
0: 啊，很欧洲的这种驾驶风格，我也很喜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极狐大车如果价格合适，像这个 T7 T5 这种车，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
1: 嗯，还是更推荐他去看一看纯电的。
0: 对对，我觉得还是看纯电的更好一些。
1: 嗯，
0: 极狐说白了就是跟华为合作的，我觉得不够深入，要不然的话已经不是现在这样，要不然你可能高攀不起的。
1: 嗯，要不然可能
0: 早
1: 就有了这种。
0: 对，它比几届当年的产品。当年跟华为合作之前，它产品要高端的多，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就起大早赶晚集的事儿嘛，
1: 嗯，
0: 但是这产品本身还是不错的，嗯，
1: 是。然后时间关系，咱再来看最后一位吧。这位朋友在问，他说新 iX3 和同级别的新势力品牌更推荐买哪一个呢？
0: 哦，我肯定是推荐新势力，因为 iX3 的价格，我觉得你觉得到位，我觉得没到位，
1: 嗯，26.99万。
0: 对，我觉得这价格确实，嗯，跟上一代车型相比啊，优惠没到位。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可能又说上一代这个经销商管控的比较松，所以优惠大。
1: 嗯，
0: 现在宝马说了不管控了，当年说官方涨价的也是他们。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车还是要等一等。
1: 嗯，
0: 这车没有一个好价格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个好产品的。
1: 嗯，
0: 你相信我的。
1: 而且
0: 这
1: 也是换代后的第一台车。
0: 对对，所以真的不用着急，买这车不着急，好饭不怕晚。
1: 嗯，新月老师预测它会降价吗？
0: 一定会的，
1: 早晚问题哈。
0: 对，一定会的。而且你现在去找一销售聊，没准你都能谈到一个不错的价格了，已经。嗯，
1: 但是同样的27万，你在现在的自主品牌、新势力品牌当中可以选择的车型，那非常的一个是非常的多，再一个给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0: 对呀，啊，而且那些车里你都能买到大型了，
1: 嗯，
0: 中大型大型了，而这个车呢，我觉得充其量算个中大型吧。
1: 对，
0: 啊，中大型的轴距加长版，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等一等的。你可能觉得它这个菱形屏幕很好看，
1: 嗯，
0: 是吧？可能觉得它这个整个的格调跟
1: 原来的感觉
0: 一样，
1: 嗯，
0: 对，然后呢，就很出位嘛，
1: 嗯，
0: 跟当年30年前买一台宝马7系感觉差不多。
1: 嗯，嗯，
0: 我觉得这种感觉
1: 嘛。
0: 对，如果你要尝鲜，这个没毛病，
1: 嗯，
0: 但是呢，你就要承受它的这种
1: 经济价值，
0: 比较大的这种二手车贬损率。
1: 对，
0: 因为你要是头一批买的话，你去问问之前的 EQC 车主，之前的这个 i3 车主，你就知道这个多疼了。
1: 嗯，
0: 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买一台能让所有人都认知自己的车不容易，这车算一个。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不是这个目的的话，就等一等。嗯，
1: 是的，同级别当中，比如说像魏小李里边小鹏的那个 GX， 可能比它的价格现在终端因为有优惠没，可能比它还低一点。你看人家车给了多少东西？
0: 对呀，啊，而且人家是个真真正正的大六座车型。
1: 嗯，
0: 啊，真真正正的这个众路虎揽胜之一吧，在成都车展上，对吧？
1: 是的，当然了，不限于小鹏的这个 GX 这款车型，这27万的这个新势力，真的可以选择的车非常多了，也都可以去转一转，包括像什么蔚来的 ES8 呀，华为的那个 M 系列，真的太多了。
0: 对，你弄一乐道那还能找你10万块钱。
1: 对，这么看的话确实是。那行，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先和新月老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新月老师，我们就这个下周的新车板块继续连线您。今天的节目也辛苦啦，非常感谢，我们就
0: 下周见。
1: 哎，下周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关于车生活方面的问题，像是新车呀，然后包括二手车呀，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都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儿。我刚才看到后台其实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二手车专场什么时候来啊？就是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二手车的这个专场，大家可以这个准时锁定收听。一般像周二啊，包括周五啊，我们都会有相应的二手车的这个环节哈。如果说您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的话，都可以来随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钟的王牌汽车团。那今天这一个小时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散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

0: 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宋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日常煮玉米时，不少人会把玉米须摘除丢弃，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玉米须在中医里素有龙须之称，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经典中药材。根据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三版记载，玉米须功效为利水渗湿、利胆退黄，用于肾性水肿、小便不利、湿热黄疸、高血压症、糖尿病等，药性平和，适配绝大多数人群的日常调理。对于日常的湿热困重、轻度血压血脂偏高、代谢不畅等亚健康状态也有良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自己煮一点玉米须祛湿清茶，取干玉米须15克或者是鲜玉米须30克，清水洗净，沸水冲泡或者是小火煮10分钟代茶饮，适合湿热困重、身体乏力、小便浑浊、晨起浮肿的朋友。您是玉米爱好者吗？煮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留下玉米须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妞妞。
0: 是的，今天呢到了8月31号，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今天是八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当然有些人可能今天休假啊，那另算。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周一的时候早上和大家来说一说跟生活有关的事儿。虽然我们要上班啊，虽然可能您在休假，虽然你可能还在放暑假，但是家里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每天都要使用，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家电。
1: 哎，小家电其实有的是吃灰的，但有些小家电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
0: 对，我都不用远了说，咱们就从早餐开始说。
1: 君君，你早餐会使用什么就是经常使用的小家电吗？
0: 早些年用的特别频繁的是一个煮蛋器。
1: 哦，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烧水壶里边，然后给它放一个塑料片片，然后上面有些洞。
0: 哦，对对对，
1: 把那鸡蛋放进去以后，
0: 那个特别
1: 可以定时，对吧？
0: 对，那个特别古早了。后来它会做成一个正方形，就是它两层，要么你可以直接煮鸡蛋，还有中间再加一层塑料的那个片片，就可以蒸一个玉米，就是你又可以煮鸡蛋，又可以蒸个玉米啊、地瓜啊，但是它那个空间特别小。

0: 少。但就算这样，也有人觉得不方便，现在都出了两个的蛋的助蛋器，还有一个蛋的助蛋器。
1: 这一个大可不必，那大小就跟杯子差不多大吧。
0: 对，它就是蛋多大它多大、
1: 哦、
0: 这个呢就是可以放在办公桌，就是你说你办公桌上放一个助蛋器就是有点夸张了，但你放那种一个蛋的小小的助蛋器，
1: 哎，那其实挺方便的。
0: 对，因为有些人早上可能他就吃不了太多、嗯、一个鸡蛋一个牛奶它就够了，
1: 再泡点山药粉。
0: 对，再泡点山药粉啊，再煮点我们的玉米、嗯、
1: 比如说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买的那个山药粉，
0: 对，或者回复玉米、嗯、买的黑糯玉米，再配上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啊，这一天我就够了、
1: 哎、这早餐有给到夯，
0: 对，蛋白质也有了、嗯、膳食纤维素也有了，
1: 碳水也有了，
0: 带点黄瓜生菜什么的，连这个青菜也都有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小家电。再往平时日常的，比如说咱们煮点咖啡的那个煮咖啡的机器，
1: 煮咖啡那个其实那个还可以热水，
0: 对，还可以热水、哦、还有专门的煮水壶啊，现在煮水壶里面有那种即时出水的，还有那种煮水壶是它可以调，比如说煮奶的、冲奶的、冲花茶的，
1: 甚至说煮粥的，
0: 对，它都特别的细、哦、什么滋补茶，还有那种可以温，就是温解冻，就是它可以在一个特别低的温度一点点解冻。
1: 我说实话这都有点智商税
0: 啊。真的吗？
1: 嗯，
0: 我还觉得挺好用的，
1: 就是我觉得嗯，怎么说的，你煮东西定时就好啦，你不需要调什么各种模式、
0: 哦、
1: 它应该就是为了抬高它的价格吧，
0: 也有
1: 显得好像功能特别多。
0: 嗯，
1: 我觉得
0: 就是小家电用的真的很频繁。
1: 对，我反正最常用的那热水壶还是热水，或者说顶多煮点花茶
0: 啊、
1: 哦嗯。
0: 你能想到小家电还有什么？
1: 空气炸锅、
0: 哦、空气炸锅啊，这两年的新秀、
1: 啊
0: 啊、那你说到空气炸锅我就想到了烤箱，还有蒸烤箱，
1: 哦，蒸烤一体的那种，
0: 对，还有这种小小的那种油炸锅、嗯、就特别小的那个油炸锅，就是肯德基麦当劳那种缩小版。
1: 油炸锅是就真的是需要把油倒进去炸，
0: 对对，电的
1: 空气炸锅，
0: 对对、
1: 哦、
0: 电的，然后就有人在
1: 家，这我第一次听说，
0: 特别小特别小、
1: 嗯、
0: 还有那种电烤盘电烤机也都有那种小小的、
1: 嗯、
0: 还有那种立起来烤羊串的，就是那个大签子往里一扎往里一扎。
1: 你这涉猎挺广啊。
0: 哎呀，
1: 家里边是不是是差生文具多吗？
0: 对，是也有这个可能性，而且说到这都在厨房、
1: 嗯、
0: 我们往外展一展，怎么都在厨房了？但是小家电好像就都在厨房用的比较多。
1: 对，除非像你说的可能适用于办公室场景的，就是烧水壶啊、
0: 嗯、烧水壶，
1: 迷你版的煮蛋器呀、啊、
0: 嗯
1: 嗯，
0: 还有这种哦，还有一种小家电就是清洁空气的那种，就空气清新剂，还有那种就是定时喷那种熏香液，你见过吗？就香薰机它是定时喷一喷。
1: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哦，就比如说
1: 还做的各种各样的造型，
0: 哎，一个小时、嗯、两个小时，咻咻，就屋里一直有香气。对，还有那种电香薰灯、
1: 嗯、
0: 就是烤着那个蜡烛的，各个品牌都有，这样它就没有烟。
1: 对，那个还挺好的，而且不危险啊。你想想你要是直接点那个香薰蜡烛的话，
0: 忘了就很危险、
1: 哎、对、
0: 这个忘了也没事儿。
1: 这个忘了那无非就是多烤一会儿嘛。
0: 对，就费个蜡烛嘛、
1: 嗯、对。
0: 其实业内啊就很多人就计算过，2026年上半年厨房小家电全渠道零售价同比下降了14.6%。我们以前聊到小家电好多人都说我研究买什么，但是这两年你发现闲置的小家电变多了。
1: 对，因为吃灰的太多了。
0: 嗯，而且很多现在小家电的功能越来越集中化了。以前可能我要买就是做一些东西，可能这个要买一个这个买一个，后来你发现现在很多家电就是五种功能集在一个家电身上、
1: 嗯、对，比方说你说的煮蛋器、
0: 嗯、
1: 它就跟那个蒸笼啊蒸屉什么的都一体的。
0: 对，有的人家可能买一个小型的那种、嗯、就是中小型的煮蛋器，它就有一个中小型的蒸锅，它就不需要再有那个大蒸锅了。
1: 对、嗯、
0: 我蒸不了那么多东西，
1: 功能越来越升级了嘛。
0: 对、
1: 嗯、
0: 你看某海鲜市场啊这个 APP 就显示说小家电整体闲置率高达40%，其中最容易被闲置的就是破壁机。
1: 你说谁大早上的没事儿起来破壁机还弄个豆浆？主要是我觉得是它破壁机这个技术还得再精进一些
0: 啊。
1: 你基本上做个豆浆的话，还是得将近一个小时
0: 哦。
1: 嗯，
0: 这么久吗？
1: 对，
0: 我没太用过破壁机，
1: 因为我喜欢喝豆浆，我专门就是试过各大品牌，我就想找一款破壁机，
0: 做过测评，
1: 对，做十几分钟就能完事儿的还真没有，基本上都得是。40多分钟，
0: 这个确实是、哦、我有那一个小时我都出去买完回来了。
1: 对，而且虽然它能定时吧，但是你是大早上的你还睡着觉呢，
0: 它要响一个小时吗？
1: 基本上是主打的，说现在好多破壁机是静音啊声音小，但是不可能，它不可能就声音真的做到说静音的那种状态。
0: 我没有买过破壁机、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知道破壁机的声音呢？就是因为邻居家有、
1: 嗯、隔壁家，
0: 我总能听见那种嗡，
1: 比你闹钟还准时。
0: 对对，就而且它是抽冷子一下抽冷子一下、
1: 嗯、
0: 它不是持续性的，就

0: 更吓人。而且这两年，第一个是我觉得它闲置率最大的原因就是声音。还有就这两年有些人科普也会告诉你说，破壁机就是这种东西做出来的营养价值，它可能会糊糊的，那个东西升糖还是有点高、
1: 哦、
0: 有些人可能通过健康的角度考虑，
1: 对，大家伙的健康意识确实越来越高了，
0: 对、嗯、还有就是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有些人可能是搬家就会把它给转卖了，这价格确实很低。
1: 我该说不说，在所有的小家电里，空气炸锅我的利用率还是算是比较高吧。
0: 对，但是你可以搬家之后再买个新的、哦、把这个卖了也行，因为它确实价格没有那么高，我就一直想买新的、哦、那么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你家里的那些家用小家电、嗯、您呢推荐一款您常用的，再推荐一款您不推荐的，
1: 就是避雷的产品。
0: 对，就一个是种
1: 草
0: 的产品，一个是避雷的产品、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互动留言，同时呢我们妞妞和君君每周都会有一些好物的推荐，像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可以用利用小家电做起来的大闸蟹，还有我们的红肠。
1: 咱推的这个大闸蟹呀，它要用空气炸锅做，你真是，
0: 但你可以用煮蛋器蒸一个、
1: 哎、啊，适合蒸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是，而且你上下可以一个放大闸蟹、嗯、一个放这个小红肠，应该不串
1: 味。红肠配大闸蟹
0: 怎么了呢？
1: 南北，这个南北算是非常，对对对对，有代表性的美食了都是。
0: 而且我发现一到入秋真的有点开胃，这嘴是真馋呢，
1: 就总想吃一点这个补的，或者是
0: 嘴咂了点东西
1: 的。
0: 是，
1: 对，
0: 我之前在江浙一带玩的时候，看过那种当地人吃螃蟹、嗯、就是我在这个景区的门口看见当地人，就一个小凳儿，然后他做了一个更小的凳儿，然后这个凳子上放了一壶黄酒，一个大闸蟹，他在那儿吃，我进去玩俩小时出来了，人还在吃这一个蟹。
1: 人家都是文吃
0: 哦，
1: 咱
0: 不像我是吧，
1: 咱是武吃，
0: 我嚼不嚼不就完事儿、
1: 嗯、这次我们去出去溯源的时候、嗯、我们的摄像小哥他说他去溯源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之前在网上做了功课，
0: 嗯，
1: 就教我怎么去刻那个蟹腿儿，哎呀我的天，他就真的像刻瓜子儿似的。我说那是不是你这舞吃这也太舞了，
0: 这叫啊用嘴刻。
1: 对，他教我咬个头底下再咬一下，然后一吸咔啪就吐出去把那壳。他
0: 不是这样吗？我也这么吃啊。
1: 咱啊频率没那么快，你不知道他刻瓜子儿那个频率你知道吧。
0: 那他吃着味儿了吗、嗯，
1: 还是吃着了，但是现在的螃蟹还就是没那么肥，
0: 有点瘦，有点瘦、
1: 哦、对对对、
0: 嗯、还没长大呢，
1: 对，
0: 嗯，所以大家可以现在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阳澄湖大闸蟹，是跟大家来说这个贺卡，
1: 对
0: 吧？对，
1: 那个
0: 蟹卡
1: 现在都是预售的，
0: 嗯，对，
1: 大家现在可以拍下来，然后您无论是自己留或者是送人，我觉得都挺合适的，
0: 嗯，
1: 然后等到开湖以后啊，就是您提货，包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发送那个创立订单，也就是说您现在拍的时间先后的顺序来发的，
0: 是，
1: 所以说早拍的话，您到时候提的时候也方便嘛，
0: 嗯，嗯，而且现在其实就准备好，到时候提的时候我就不用再等了，而且我们这个呢，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还是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我们好多产品都是这样，大家就记住，肯定是最划算的一种搭配。
1: 嗯，
0: 而且你看，有公蟹，有母蟹，我是个人有点爱吃公蟹，在河蟹的这个范围内。
1: 哦，你竟然爱吃公蟹会多一些？
0: 我爱吃蟹膏。
1: 哦，
0: 而且我是觉得蟹黄吃一个我就会有点腻，因为有的那种真是沉甸甸的。
1: 嗯，
0: 一个吃完你就特别的就够了。但我又馋，所以我有的时候还是就是两个公蟹一个母蟹我够了。
1: 对，每个人你看点不一样。
0: 嗯
1: 嗯、我们给大家伙上架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阳澄湖大闸蟹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嘛，也就是说除非它真的是阳澄湖这个湖出来的，不然的话它不能叫这个名字。
0: 是，
1: 这是根据有相关那些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0: 对
1: 啊，然后这次呢是我和大明老师去溯源，然后整个那个咱家包了一片湖、
0: 哦、
1: 啊，对，我们当时还在那块视频直播了、
0: 哦、
1: 朋友们可以放心下单，就说您是要送给亲朋好友的话也完全会放心，包括咱们这个盒上外边都会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那个绿色的 logo、
0: 嗯、
1: 以及它那个蟹扣是这个当地的协会发的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扣、
0: 哦、
1: 扫码的话可以溯源，也就是说这只螃蟹的这是它的身份证，扫码以后呢会跳出来它具体是哪个狐狸出来的，哪家公司出品的，都有非常详细的信息，
0: 有他家的地址，
1: 他家非常详细的地址，
0: 跟身份证一样，背面就有咱们的地址、哦、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图一个放心。
1: 嗯，
0: 而且你们俩是去溯源了，大家如果到手之后一扫码也能去溯源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嗯，而且现在你看已经是八月底了，马上呢也是可以到蟹脚养菊花开吃蟹的时候了，
1: 快开湖了嘛。
0: 对对对、嗯、我们本周呢还是会跟大家聊一聊螃蟹，你知道咱们中国最早 哪个朝代就开始吃螃蟹了吗？
1: 哎，怎么说哪个朝代呢？
0: 我周三再跟大家讲一讲，
1: 还得还保留个悬念，是不是？
0: 对对对，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是想拿到这个蟹卡的话，直接在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看一下链接，丰俭由人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去挑选吧。
1: 是的。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哎，今天又到了学点儿有用的，来说说家电吧。来看看古代有什么小家电啊？
1: 古代也有家电哈，
0: 也有家电啊。在《风味中国》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人类的历史呢，一直伴随着烹饪演化的。

0: 进城，那些曾在时光中留下匆匆脚步的食物，或许依然存留在世间的某个角落。就像之前很多的文物里起出过葡萄酒，一个壶里面那个还有液体的、绿的。我们当时看到真的有人敢喝，我也是佩服。
1: 哎呀，这有多少种菌了，
0: 就是很危险，不知道上千年。还有会起出来很多谷粟，就是那些粮食的种子，还有起出来饺子，就已经快成化石的那种样子。
1: 它但是还是饺子那个形状。
0: 对，所以它这些文物的就是每次的我们的一些考古就能看到很多的食物确实用各种各样的形态留存在世间的某个角落里。从火最开始，咱们的祖宗再往上，他们会从火发现啊，这东西可以吃，可以烧，就是烧一些食物，
1: 烧着吃可能更香。
0: 生冷的时候吃会容易
1: 拉肚子，
0: 对，生病。然后他们发现火可以照明啊，可以把东西弄熟啊，就更好，更好吃，更安全。后来就出现了一些器具，比如有的一开始用那个椰子壳再发现后来他们可能自己做一些器皿，
1: 陶器呀、
0: 对，陶器呀、再往后铁器呀、青铜器呀等等等等。从地域性的口味融合，再到饮食风尚一点点的流转流变，滚滚红尘中，咱们中国人是用食物去感知世界的。每朝每代一点点在变化，每个城市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通过这些食物，一些做菜的方式都能够窥见当地曾经的过往。
1: 对，没错，也体现出了当时的那个风土人情。
0: 是
1: 其实人类对炊具的这种发明和使用啊，跟火的出现有非常大的关系。最开始呢，炊具可能就是树叶啊，或者是泥土，哎，算是炊具的一种雏形吧。
0: 对，叫花机。
1: 对，然后伴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呢，大家伙发现就是原来泥土制成的这个器具啊，在经过火的这种高温烧制以后呢，它就变得非常牢固，很坚硬。
0: 对，
1: 所以从那个时候陶器就开始产生了，人类就开始制作这个陶制的一些炊具。
0: 对，我好像呢以前对这个器皿呢，小的时候呀有一些必读的一些著作，比如说又叫鲁滨逊漂流记，又叫鲁滨孙漂流记，翻译不同。那个里面我是窥见了这个器具是一点他研究啊，怎么能把这个陶器做出来，怎么能开始煮羊汤啊，最后能变成烤东西，
1: 演变到现在。
0: 对对，就是通过那儿能够窥探到，他也是通过一些历史了解到，就之前古代人留下一些办法，不仅火能够做菜，还能够烧出一些炊具来。原始部落呢，最开始是用石头去烹饪人类的熟食，后来用陶具来烹饪熟食，标志着人类饮食逐步成熟化。有一个器皿叫做陶釜，就是釜，就是
1: 豆在釜中泣的那个釜。
0: 哎，它单拎出来呢，也算是炊具的一种，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锅。人类呢，用陶釜烹煮食物，做成了一锅烩。算乱炖吗？
1: 大乱炖。
0: 对啊，算乱炖吗？
1: 大乱炖的雏形。
0: 这个以前叫什么呢？叫做羹。就他把这种一锅烩的菜都叫做羹，来满足口腹之欲。你想啊，在这个陶釜出来之前，人类可能就只能烤。
1: 那个时候就是烤，因为上面就是用石器的话，但是石器大
0: 概就是平的，扁扁的东西嘛。对对对，干巴的。后来发现这个能终于能喝到汤汤水水的东西了，在秋天啊，滋补一下。当时的那个也不知道他们当时用什么语言呢，就好吃，就觉得很开心。
1: 好吃这俩词儿都没有，就是来表达
0: 对，就是不错不错
1: 的那种喜欢。
0: 秋天就应该吃这种滋补的东西。所以陶釜出现，算是标志着我们真正进入到了烹饪，就开始知道怎么把这东西做好吃的一个时代了。
1: 那到了石器时代呢，古史考当中有记载，皇帝做釜赠，这个釜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它是一种炊具，意思呢就是皇帝啊，他在追求美食的过程当中创造了釜和赠这两种锅具。其实也就是陶制的一些容器嘛，
0: 长得不一样。
1: 对，煮的时候呢，就把食材全部都放进一个陶锅里边，制成大杂烩，就是现在的大乱炖。
0: 就是乱炖。
1: 对，陶甑的这个形制呢，有的像盆儿，有的像罐儿，还有的是两侧有个耳朵，就是我们现在那个锅似的，它能这样提起来吗？把手。对，然后上面要加盖儿，然后底部呢还有很多那个小孔，这些小孔的作用呢就相当于是现在的笼屉了。
0: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皇帝啊，就是黄尧舜禹夏商周的那个皇帝。据传呢，陶锅时期最美味的是彭祖为尧帝烹饪的那个制羹，也就是鸡汤。
1: 他们都叫那个羹，那会儿
0: 对，那时候都叫羹。你看人古代就很文艺呀。 虽然呢没有今天的技术，就可能没有那么好喝，但是呢它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鲜美的一个展现了。所以呀、啊、就古代的一些小家电就慢慢研究出来，那时候有孔就可以蒸东西了。今天跟大家聊的小家电就是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家里特别推荐的小家电和特别不推荐的，
1: 就大伙都得避雷的品。
0: 对，一个避雷的、一个种草的。编辑文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

0: 零，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2: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哎，今天在周一继续分享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好物。上周其实我们匆匆提到了一款，大家好像就是听到一耳朵，我们的洗发水。长发小寨的洗发水，同时我们的红肠同步为您分享当中，还有马上要上市的大闸蟹。今天是为大家推荐这个蟹卡，先拿到手啊，直接到时候呢就可以送给你想送的人。
1: 对，蟹卡的话，包括大家不管是打电话还是扫码，就是提的话非常的方便。主要是咱先把这个货给它占住了。
0: 对。我吧以前还挺不喜欢蟹卡的，人呢还是要不断的刷新，就有些事儿咱得去体验。我是为什么不喜欢蟹卡呢？我是喜欢就是看到这个东西我再买。我到了再去买，但后来发现呢，我经常会忘了到了再去买这件事。
1: 主要是你蟹卡，
0: 就等到螃蟹上市之后我再去买呢，第一我是懒得去。就我以为我会愿意去，后来我发现懒得去。第二呢，有时候去了可能我那个时间就它已经不是最好的时候了。然后这个螃蟹的好吃的那个时间段很快就过去了，我就有点尴尬了。而且我发现送蟹卡，比如说我送给自己家的长辈，或者呢可能是一些同龄的朋友，比如他有点什么遇到点什么事儿，比如大弟姐回归了，你送点什么东西，我拎着这个盒去很麻烦，人家也尴尬，就是可能最近不方便吃螃蟹。
1: 而且你拎过去以后，本身货到了你手里，你再送过去，螃蟹咱们吃的就是鲜嘛。你万一说这个螃蟹中途再生点病啥的，这
0: 人家一开，
1: 对不对，
0: 发现死一个还不好跟我说，是吧？但是我的情意识到了，人家也理解，但是就是有点尴尬。而且我发现这种它的生存率时间比较短的这种东西啊，你水果另算，像活鱼螃蟹这些东西啊，你在人家不知道最近能不能吃的情况下送过去是有点负担。
1: 对，你比方说最近可能就是生理期呢、对吧，
0: 或者人家可能这两天要出门，你这放家里不放家里，我还得给拿个手巾蘸点水给它放在
1: 冰箱
0: 里面。还是给
1: 蟹卡的话更方便。
0: 对，妞妞说特别对，你给蟹卡人家什么时候去拿都行。然后拿带就是无论是打电话扫码现在都很方便，就到手了呢。像这种有我们有四只公蟹的，四只母蟹的，就其实它都是八只，
1: 规格对规格还挺多的，就是丰俭由人嘛。您要是自己吃，还是说想给亲朋好友送个伴手礼，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
0: 什么最重要？
1: 最重要的是咱们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每年到了吃蟹的季节呀，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打假的这个工作量确实挺大的，
0: 是
1: 就有好多假冒的这种产品。
0: 我等到我们周三聊螃蟹，大家就知道。我个人觉得啊。没有必要，有一些真的没有必要，不是在阳澄湖，说是阳澄湖，整个太湖很多螃蟹都很好吃，只不过有一些商家啊，就人家可能是正常卖螃蟹，但是有一些商家中间一转，他就非得说是阳澄湖的，就会让我有点混淆，以至于我有点不太知道真正阳澄湖长什么样了。
1: 对，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如果说啊，他真的不是说这个核心产区出来的，但是他卖的时候这么说了，其实是违法的。
0: 对啊，就不好嘛，
1: 因为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嘛，它受保护法的规定，只有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才能叫这个名。大家可以去社交平台去看一下。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现在大闸蟹的预售全部已经全面开启了，因为马上开湖了嘛。就您就看，它有的是打擦边，你知道吗？它写的是什么阳澄生活啊，什么什么大闸蟹，
0: 就跟之前有一个热搜里的说的新闻，说它的那个商标叫黑猪。他说他自己是黑猪肉其实他只是起了黑猪这个名字
1: 还有点像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它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嘛，
0: 是
1: 就是有的他写的是哈尔滨风味红肠，
0: 但它不是那个做法。
1: 对，就其实打个擦边，但咱们可以保证的是绝对是非常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一个是您收到以后这个外包装以及它的蟹卡上都印有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绿色的 logo， 然后有它专属的一个编码，这个绝对造不了假，
0: 可以溯源
1: 对。对，再一个的话就是蟹扣，蟹扣就是大闸蟹的身份证。您扫码以后呢，它就会跳转出它具体是阳澄湖里边是哪个湖啊，哪家公司出品的呀。就是它的像君君说的，它的身份啊、
0: 身份证
1: 啊、地址啊，非常的详细。
0: 这个妞妞为什么如数家珍？刚刚跟大明老师去阳澄湖这边溯过源，
1: 刚回来，
0: 下了高铁就来上班。
1: 对，开了那个视频直播， 带大家去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的那个捕捞区去看了一下，去溜达了一圈，帮大家看看这个阳澄湖螃蟹长得怎么样。今年的台风比较多，但是相对来说对江苏的影响没那么大，所以说今年螃蟹还挺好的。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挺大个了，但是我说这大个是不是就可以吃了，现场工作人员说他那个肉啊还得再长一长，都是潜力股，就现在可能只能卖个100块，但是等再过这个一段时间以后身价就翻倍了。
0: 就像这是肉，它外面有层壳，现在肉还没有紧紧的贴在这个壳上，它还可以再让它增增肌。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太着急。不过现在蟹卡是要开始买起来了，这个它的每个卡的面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规格也是不一样。它规格主要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这个螃蟹的重量。像老买的人知道，就有时候店里的话你都会点，我可能要吃3两的、2两的、4两的、5两的，它其实就是里面的不同的它的斤数。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大闸蟹
1: 或者螃蟹
0: 啊，或者螃蟹，点到链接之后呢，自己去看自己想吃多少重的。
1: 对，或者说您想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的话，可以冲价格稍稍高一点的那个，其实没问题。哎，君君，我发现其实送螃蟹比送月饼要好很多。
0: 怎么说？
1: 因为月饼吧，
0: 你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吃。
1: 对，尤其很多朋友现在健康意识就越来大家就越来越强嘛。月饼的话都是高油高糖的。
0: 你那天看到了一个微博上面有人说，说月饼不就是饼皮和馅儿吗？他就把饺子放到了月饼的模具里面压出来。我觉得也是，中国人也是很聪明的。但确实是有些人在快到中秋的时候他送礼，现在大家越来越拓展了，不是光只送月饼了，还有人会送金桂、桂花。
1: 哦，
0: 桂花还有
1: 桂花其实哎挺香的，桂花
0: 是吧？就是桂花可能

0: 能是大家都不是很讨厌的味道。你看有人不爱闻薰衣草的味道，有人不爱闻玫瑰的味道，但是像茉莉和桂花有香不抢的这种味道有些人很喜欢。
1: 哎，它都是属于清香的嘛。
0: 对，我还见过那种礼包、螃蟹加石榴加桂花送一个，
1: 像个伴手礼似的。
0: 对，它很多的那个词也都特别好，说无懈可击啊，金桂飘香
1: 哦，
0: 多遇贵人，石榴就多福多寿啊，就是大家
1: 很好，
0: 寓意都特别好。
1: 您再可以加个大闸蟹，
0: 无懈可击嘛，
1: 嗯、
0: 啊，大家就
1: 可
0: 以对。然后
1: 大闸蟹就你不像月饼的话，就像一个是挑人，再有一个中秋节的时候送月饼
0: 太
1: 多
0: 了，多
1: 了你家里都吃不完、嗯，送个大闸蟹的话尝尝鲜。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价格跟去年是一样的啊，
0: 哦，
1: 这个没变，而且都是这个三折预定的一个价格。
0: 嗯，所以它好像最低的一个蟹卡是不到300块钱是吧？299。
1: 对，
0: 这个
1: 是299，这个已经售卖光了，
0: 对不起。
1: 现在的话499起，499也可以了、
0: 也可以。就是大家是很多，我发现我们好像节目刚开始提就有些人不停的回，就我们俩还没怎么讲大闸蟹，是因为像妞妞说的回头客，就他已经知道有这个东西，去年吃过了、
1: 对，前一阵儿已经咱们后台可以看到回购单了、都是去年已经买过的朋友们今年陆续开始回购了。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是保证给大家是正宗的，我们主持人去溯源的一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有一个点不尴尬，就有可能有的蟹卡你送出去以后 A 送给 B 可能转送给 C， 你要是送个对吧假冒的产品那太尴尬了，
0: 这一串人都尴尬。
1: 对，
0: 蟹卡真的我之前是给朋友分享过、我个人觉得蟹卡是反正买的时候会让我有很大的感受，就像一开始我们聊到的、就我拎着新鲜的螃蟹去和拿蟹卡去，对方会更加自由，拿着蟹卡的话
1: 对
0: 彼此都比较的方便。
1: 而且咱们蟹卡那包装它是有点像黑金的那种设计，就看起来是很挺高级的那样的，
0: 就是简洁但不简单。
1: 对对 对, 对、
0: 看上去就觉得很贵气。
1: 是
0: 是，这个伴手礼很合适。
1: 对，而且我们的售后机制也非常好、就不光是死蟹这个一定是包赔的嘛，而且缺胳膊少腿也是给大家赔的。
0: 那他俩如果是在过程中打起来的这种，
1: 那也给赔
0: 也赔啊，
1: 只要是不全乎了缺胳膊少腿也是有这个理赔的。
0: 哦，虽然他俩自己动的手是吧，这也是没关系，我们也给您送、
1: 对，然后这个整个理赔的效率也是很高的。
0: 嗯，
1: 所以无论是从刚开始的这个产品本身还是说它的整个售后的机制，朋友们完全可以放心，您就放心下单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对应的购买链接了。
0: 而且大家可以用很多小家电，我现在特别偏爱一种蒸笼
1: 啊、
0: 就是它扁扁的但是它大，就它不是我们以前很多人买的蒸笼或者蒸锅，它是圆的嘛，
1: 圆的比较深
0: 高
1: 比较高，
0: 对，它现在
1: 很小，
0: 对，它现在有的是那种底下的那个放水的地方也很扁、然后上面的那个蒸屉笼屉它是两个笼屉，就你可以用一个也可以用两个，它就做的特别的高，它是长方形，很适合蒸螃蟹。我是觉得就是
1: 哎是哈，一下你能蒸个几只。
0: 对，它这不是几只啊，它是我之前是去年他们拿的那个螃蟹，应该能有小小的那种盘锦河蟹，盘锦河蟹比大闸蟹可小多了啊、它就是能有十个11个那样嘛，倒进去铺，然后趁它马上出来之后一盖，真的好多，就一下子我们以为要蒸好几锅，结果它一次性就可以了。
1: 哦，
0: 所以这样的小家电很推荐给大家，就是
1: 设计的还挺就是
0: 不占地方
1: 啊，
0: 长方形，然后它扁扁的，但是它其实能蒸不少东西，鱼也可以。
1: 嗯，因为它面积足够大。
0: 对，面积足够大，但是它矮、但是它有两层，所以就看您的选择，就它不用放那么多的水。
1: 这是君君给大家安利的小家电，
0: 适配我们这样的大闸蟹啊。
1: 对，
0: 平台上回复螃蟹、大闸蟹都有这样的链接。
1: 对，
0: 感谢各位去看一下。
1: 是的，然后这个大闸蟹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就是因为阳澄湖啊，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水源地啊，所以说这就意味着你四周没有任何的污染源。
0: 是
1: 啊，包括我们当时上湖，就去年的时候也去了，就上湖的时候整个它湖的面积非常大，但是没有任何腥味儿。
0: 哦，
1: 就整个湖
0: 只养螃蟹
1: 的感觉。对，没有任何的腥味儿，然后水草长得也非常的茂盛、以及还有很多的这个水鸟以及白鹭。所以它整个我们视频的时候可能没有展示的那么全面，其实整个景色风景还是挺漂亮的，
0: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就是总台放的很多的广告的背景一样，哎呀就特别的漂亮、而且这个螃蟹好像吃的特别好。
1: 对，
0: 小鱼小虾还有玉米，就那些东西。
1: 君君一看就是行家。
0: 是，哎呀，
1: 对， 他给他喂食呢是分为两个阶段，然后前期的话是喂，就像君君说的玉米呀南瓜呀，全部都是纯天然的一些饲料，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到了后期呢就为了让他肉更肥，会喂一些小鱼小虾啊，
0: 就他小的时候吃那种玉米南瓜这样的辅食，长大了就可以吃小鱼小虾这样的肉食。
1: 对，有没有发现这跟减脂餐有点像？你上锅蒸一下鱼玉米南瓜
0: 还有螃蟹，
1: 对，都是非常标准的减脂餐。
0: 对，大家蒸螃蟹可以放点紫苏叶啊，个人觉得很好吃。而且
1: 它是口感会更，
0: 它去寒
1: 啊，它跟放姜是一个、
0: 对一样的
1: 一样的。
0: 而且紫苏叶，你看它有的地方就会用那个紫苏叶会去炒螃蟹，也很好吃。紫苏叶炒蛋，哎呀，紫苏叶也是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我吃紫苏叶一般是那个
0: 包
1: 烤
0: 肉，是是是。
1: 但你我解锁了你说这种吃法了。
0: 哎呀，回去大家试一下，就很省事儿。
1: 对，
0: 还有这种大闸蟹呢。我们的这个蟹卡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到什么程度？到我觉得大家可以买来它，拿那个母蟹做蟹黄，就我舍得，
1: 就是可以奢侈一把。
0: 对，可以奢侈一把，因为如果说我要是花了800多、700多、1000多买了一些螃蟹，可能不几个的话，我有点舍不得，我就会慢慢吃。但我又想吃蟹黄面，大家都知道，如果到了上海啊、江浙一带吃那蟹黄面，一碗也不便宜呢，
1: 几百块呢。
0: 对对对，
1: 我吃过一次，
0: 几百块。都算便宜的了，就是他可能得大几百。我看到有些人会在自己家里做，我每次看他蟹那个蟹黄，我就非常的心疼。
1: 哎、大户人家，
0: 哎呀，大户人家。但是我们的蟹卡呢，我觉得值得你奢侈一把。就它的价格呢，是让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小小的尝试一下，然后你自己在家做。哎呀，你起个号就拍自己做蟹黄的过程。首先拆蟹呀、我拆过一次，我发现特别解压。就人有、
1: 怎么说，
0: 跟拼豆是一样的效果，你相信我。就把他拿那个他们的工具把那个蟹肉全都剔出来，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解压，我好成功啊。然后所有的蟹肉呢，你可以跟那个蟹黄一起去做一个蟹黄面，如果家里有宝宝，就是自己家的小朋友可以吃这个正常的面的时候，那个年龄啊，或者是我家里想自己家人做，不想出去吃，又不确定外面的蟹黄面它到底是不是阳澄湖，拿阳澄湖的螃蟹做蟹黄面也是有一定的家底了，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它这个价格，你现在从499起，现在是吧？
1: 对，
0: 可以去看一下，是6只，有公蟹，有母蟹，可以拿这个做一个小小一碗蟹黄面。同时呢，阳澄湖的螃蟹有，我之前看过有一个小科普，说的非常直接，阳澄湖的螃蟹他觉得最特别就是拿来几乎不用洗。直接上锅蒸非常干净。
1: 哎，君君说的这个很对，就我们这次去了以后，因为它水质足够的干净，
0: 对，
1: 然后捞起来以后，我和大明老师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说感觉拿水冲一下就可以了，根本不用你刷刷刷刷刷。
0: 对，其实整个太湖包括很多地方那个螃蟹都很好吃，但他们拿了大概率我们都是要刷一刷的，尤其是那个螃蟹上面那个毛啊，脚毛那个位置。但是阳澄湖的螃蟹真的是干净，就像可能是妞妞说的原因，它整个湖就非常干净，已经保护起来了。视频端有朋友在说，好像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螃蟹没有看到我们的链接，我们的客服正在紧急为大家在更改，因为刚开始节目一开始我看到朋友回大闸蟹还有链接呢，别着急，我们会一个一个帮大家直接
1: 马上啊，
0: 对，我们直接给您发啊，一会儿一个个给您发过去，别着急，发过的朋友如果现在没有收到呢，您给我们5分钟的时间，一会儿您再回复大闸蟹啊。同时呢，我们本周为大家分享的呢还有很多好物，像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长发小寨啊，他们家的那个生发水啊，不是洗发水。为什么分享他家的呢？就是他确实是拿到了一个专利，就这个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他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有风俗就是要留长发，但人家留很长的头发呢并没有影响这个发质。有人就去研究说为什么，就发现他们当地会用这种米啊，大米发酵之后做出来的洗发水，所以这个专利已经申请过了之后做出了长发小寨洗发水。想获得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洗发水，如果上周三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它有3个正装啊，洗发水不同功能的，好像有去屑的，有滋润的，有蓬松的。除此这个3个洗发水的正装还配一个护发素，就是养发膏，我们传统认知就是护发素和一堆小样，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回复洗发水也可以获得到这个链接。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妞妞和君君，我们继续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家里的小家电，
2: 聊点什么吧。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对，如果现在大家在公众号端回复螃蟹和大闸蟹没有发看到链接的朋友不要着急啊，我们在客服紧急跟我们的后台沟通，我们看看是哪里出现了一些小问题，马上给大家补上啊，
1: 一分钟以内就给您发过来。
0: 对对对，如果您可能刚刚发没有看到链接，您稍稍给我们个五分钟的时间，或者是一会儿比如55、58您再回复一下螃蟹大闸蟹就有链接了。同时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小家电，我看到我们的视频端里 Simon 说果蔬清洗机呀，清洗果蔬更放心，有的台式洗碗机也可以洗果蔬，但如果只能选小家电的话，我觉得对做饭的朋友是很实用的，就是这个果蔬清洗机。我之前是对它有一个标签化的，我就总觉得这东西麻烦，就好像，
1: 或者你觉得它是智商税，
0: 有点这个意思。各个品牌我没有就凭我特别浅薄的认知，
1: 万一咱们之后还带货带这个，
0: 对，我现在知道了它有用了。
1: 嗯，
0: 因为早些年我是觉得什么呢，是我在做菜前我还有要有这一步，我觉得很麻烦。
1: 哦，
0: 但是直到我去别人家感受了那个洗碗机的魔力，我就发现有些东西它发明是有道理的。韩磊老师之前坐在你这个位置的时候说过洗碗机，他的形容啊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洗碗机啊，你洗的那个碗你拿出来摸一下，是人手永远洗不出来的那种干净，
1: 它是不是有点发涩？
0: 对对对，你每次拿这个自己手洗怎么洗都洗不出来，洗碗机可以达到。所以果蔬清洗机也一样，它就是因为是个机器快速的这种震动，它就可以达到人手达不到的这种功效。
1: 那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所以还是得有认知啊。
1: 对，就跟拿那个洗衣机洗衣服呀，就是你人家甩的那个频率，包括洗的那个干净程度，是你手洗就怎么地都达不到的。
0: 对，滚筒洗衣机的功效就是摔打嘛，就跟我们看那种古装片里面在河边啪啪啪摔打衣服，但我们人能摔打多少次，人家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还是有些机器的存在是有道理的，是这种小家电。
1: 嗯，然后游子玲也说了，迷你风扇适合每个办公室桌面的夏天。
0: 这个夏天我是感受到了啊，我左边这位拿了个小，
1: 每天都来了个拿个小风扇。
0: 是，而且那个风扇我觉得挺，就是挺劲儿挺大呀，就是那种感觉。
1: 哎，对，现在的这种小家电真的，人家设计的功率呢什么的也都很高。
0: 是，而且它现在很方便，就如果你那儿不适合充电，比如说大学宿舍，它可能有电压的，为了安全的考虑，它充不了电，你可以电池。
1: 嗯，
0: 哦，就是
1: 现在对，或者拿充电宝也可以。
0: 对，它现在就很方便了，还有那种帽子上有那种小风扇的。
1: 那一般小朋友会带那个，
0: 哎呀，大朋友现在也需要啊，这天太热了。还有我们看到菲菲说小型烤箱。简直就是我烘焙的启蒙，烤曲奇非常成功，做娃娃饼干，幸福慢慢且慢慢，
1: 这一看就是居家型的一位小姐姐。
0: 而且小型烤箱呢，占地儿不大，我就是一个特别小的出租屋，我也放得下。
1: 对，
0: 而且我个人吃可能也不需要多少个曲奇啊，就满足了我的这样的一个
1: 想法。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体验吧，我觉得烤曲奇啊什么的，它并不是非得说哎我就是想吃，而是它就很享受这个烘焙的过程。
0: 你知道我之前做那个黄油饼干呀，妞妞，就是把那个黄油和面粉还有一些糖放到之后，我就做完之后我就想啃那个面团，太香了，就是混合之后揉一揉，你觉得好像整个屋里全是黄油，就面包店的那种味道。我想啃，我不想烤了，我就想直接啃那个面
1: 团。吃，
0: 对，就跟我和饺子馅儿是一样的。问魏马说，以前的我才不买什么循环扇，现在的我真香啊！
1: 现在的循环扇做的那个静音的那个功能还挺好的。
0: 哦，早些年就是直接在这转，你还能听到嗡。哦，对对对。
1: 但是现在的话，我能感受到商家已经尽力在把那个声音给弄小了。
0: 嗯，
1: 希望破壁机也照着这个方向发展。
0: 对，我刚想说破壁机要是什么时候能做到就好。你说它外面放个罩会不会好一点？
1: 但你放个罩的话
0: 又麻烦了。
1: 对，
0: 嗯，
1: 现在他们也有那种放罩的，你看我真的是研究过的。
0: 哎，看来你是真想喝豆浆啊。
1: 对，我爱喝豆浆，它也有罩的，但是动静太大了，
0: 还是声比较大。
1: 嗯，
0: 哎呀，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洗地机是真香啊，感谢科技解救了我的老腰。
0: 在洗地机扫地机器人这个东西存在啊，早些年它科技没有这么发达，就是大家可能没研究出来，没有理解我们懒人讨厌的点，就是它有用吗？有用，但是有些人觉得智商税。你知道它点在哪儿吗？第一，它不会自动吸尘，就集尘。
1: 怎么说？就
0: 集尘，你看你不够懒，就是有些人觉得说洗地机、扫地机器人，包括吸尘器，我吸完之后我还要倒那个尘， 我要是有这个勤劳，我就顺手我就扫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自动吸尘，就是他把这个集尘直接吸到集尘袋里，你甚一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直接把这个集尘袋一扔就可以了，
1: 清理一次就可以了。
0: 哎，我不用去倒那个盒了。
1: 哎，天哪，这得是懒到什么程度？你说说。
0: 那么贵，你
1: 也是你功能你得跟上，
0: 对对
1: 对
0: 吧？
1: 我用不用的，你功能得给我这个配好。
0: 我觉得太好了。还有以前我们磕的时候，就是它有那种灰尘嘛，现在不用，直接就集尘了。还有现在洗涤机，还有这种洗拖布，自动烘干，
1: 一体全部解决了。我希望家电的行业就照这个
0: 卷起来，
1: 卷起来，都给我卷起来，各个商家。
0: 以后我就躺床上，我就说这个机器人，洗涤机洗扫地。扫完地是吧？扫完地，窗帘来来，
1: 好，窗帘
0: 打开，
1: 你给我工作。
0: 对，
1: 好，
0: 你这些脏衣服自己也倒洗衣机里去。
1: 脏衣服到自己倒洗衣机过分了，
0: 洗完之后再自己扔到烘干机上给我烘干。
1: 你这需要配一个是这个小电子狗或者小机器人儿。
0: 不远的将来，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是达得到的。对，
1: 你看之前，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它可能转个手绢什么的都费劲。
0: 你看春晚，哎，就刚开始是上台阶都费劲
1: 啊。现在那翻跟头啥的都在话下，
0: 啊，完全不在话下。现在还有运动会呢，还跑步呢。就
1: 看那天就是跑姿有点憨憨的。
0: 对呀，还有跳高，就还有那种感觉拿奶瓶就出来的小机器人，就是真的科技发展是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人不断的刷新。
1: 嗯，
0: 同时很多的小家电也会提升自己的性。比如说一键出各种温度水的这个饮水机，我非常喜欢这样饮水机，因为我以前烧水等它沸腾之后
1: 等到那个
0: 能喝的温
1: 度是多少，
0: 但我经常忘了，等我再能喝的时候就得重新烧了，就
1: 彻底凉了。
0: 对，这种极热的水这个饮水机特别感谢，
1: 包括这个洗涤机也是很多，因为上班回家以后就已经挺累了，
0: 啊，
1: 你要吭哧吭哧再拖地，
0: 拖完我还得
1: 再收拾，
0: 磕的
1: 太麻烦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呢想了解更多的小家电，大家可以各个人刷一刷，看有没有喜欢的，可以给我们发一些避雷和分享的贴。同时，如果想获得我们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卡的朋友，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螃蟹"或者是。
1: 阳澄湖或者大闸蟹，关于蟹带蟹的这种关键词都是可以的。
0: 哦，我们已经恢复了啊，
1: 嗯，
0: 刚才没有收到链接的朋友可以再次分享，也就发一下，我们就可以有了。感谢您，
1: 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不见
0: 不
1: 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

0: 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速度背后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缩至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截至8月21号，今年国内汽车召回总量已接近600万辆。工信部公布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需完成不少于30000公里可靠性验证试验。随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已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长2.7万公里，绕国境线画一个圈，15/5我国将打造黄金大外环，这是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法院判决饲养人负主责。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如何执行？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答案是约2.7万公里。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如何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与安全屏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5: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

0: 静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1: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鸿昌认为，
0: 说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的。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雾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这个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3: 听热点。
4: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仅仅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在国

0: 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学校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进行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3: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1个月2个月甚至1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5: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 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6: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5: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0: 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如何承担呢？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此类纠纷预防，法官有何提示呢？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8: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7: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9: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7: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 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9: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

0: 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1: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0: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1: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1: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小娟提示，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4: 听出行。
5: 进入汛期以来，山西临汾地区降雨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国铁太原局太原铁路物流中心临汾营业部紧盯防洪重点，严格执行雨中雨后巡查制度，对货场设施设备、专用线站台、站场墙体及排水系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全力保障铁路货物运输安全有序。针对连续降雨可能带来的线路积水、墙体渗漏、设备受潮等风险，临汾营业部组织管辖的霍州、安泽等装车现场开展雨后安全专项排查，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实行立查立改、限期消耗。同时，该营业部将防洪警示教育嵌入班遣会，明确潮湿环境用电管控要求，落实雷雨天气隔离开关禁操规定，提升铁路现场作业人员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作为山西南部地区铁路货运主要节点，临汾营业部将持续压实防重于抢责任，以精细化巡检和闭环化整改沪杭南通浦侯岳等通道汛期物资运输畅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8月29号9时，5566次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开出，标志着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据国铁北京局科信部负责人介绍，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评价验证牵引供电、接触网、通信、信号、客服、灾害监测等系统功能，验证轨道、道岔、路基、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评价综合接地、电磁环境等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从而为线路各业务系统和整体系统的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使线路功能达到设计要求。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6: 气象信息。
7: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未来三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大部地区呢天气晴好， 像华北大部、黄淮等地，天气晴朗下，最高气温普遍30度上下，那最低气温呢，只有20度以下，甚至不足15度。那么未来昼夜温差增大，早晚凉意显著，朋友们根据气温变化，请及时的调整穿着，谨防着凉。那我们具体来了解北京，未来7天最高气温就是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大多不足20度，体感干爽舒适。而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呢也将缩减，而且最低气温也明显的下降，普遍降到25度以下。那么南方夜间的暑热呢也有望得到缓和，而35度以上的地方主要是在四川盆地一带。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夏秋交替，气温转凉，人体身心面临多重变化，精神状态、呼吸道防护、时令养生、骨关节健康均进入到关键的养护阶段。入秋后，日照缩短，易诱发季节性情绪波动、持续低落、睡眠紊乱等症状，需要及时关注，区分普通情绪起伏与病理性的情绪障碍，科学识别就医信号。秋冬季是流感的高发周期，流感疫苗是重点人群预防的有效手段，大众需要掌握防治要点，明确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群体的防护规范，提前做好流行季健康准备。立秋处暑时节，民间流传贴秋膘、秋冻、秋梨膏润肺等多种养生说法，不少养生误区广为传播，需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区分宜忌，厘清食补运动的科学边界，避免盲目进补。与此同时，中老年群体高发肩部疼痛，多数人将肩痛等同于肩周炎，易延误肩袖损伤等病症诊疗，不同肩部疾病治疗方案差异显著，需要区分保守康复与手术干预的适用场景，避免不当休养加重损伤。本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精神心理疾控中医骨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们围绕换季常见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来破除健康谣言，普及可落地的日常防护与调理方案，帮助大家建立科学换季健康的管理观念。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天气逐渐转凉，气温变化对精神健康是否有影响？出现哪些症状时需要特别关注？我们首先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的介绍。
1: 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其实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的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精神症状的波动。第一呢，光照减少会导致我们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紊乱。那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呢可能就会出现莫名的疲乏呀、情绪低落呀、烦躁呀、不愿意交流啊、食欲和睡眠增多等等情况。那如果症状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工作，持续超过两周，我们就需要警惕，应该建议及时的进行评估和干预。那在换季前呢，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要增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我们的不良情绪。第二，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的患者，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是比较弱的，那么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因素的影响。那而且呢，我们不同疾病它的症状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那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啊、自语、失眠等等。患者和家属呢，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一定不要自行的去减药或者是停药。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那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守护我们的心理健康。
0: 秋冬季呢，还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在今年的流行季到来之前，在流感的防治以及疫苗接种方式，对于重点人群有哪些健康提示？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的介绍。
2: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当前流行的这个季节性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在南方省份也会有夏季流行。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年七月份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的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我们需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这个手段是最合适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我们建议60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有的地方面向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提供流感疫苗接种，起到了保护效果。那么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性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的保护效果会更好。那么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需要补充的是，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经出现下降。

0: 趋势，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产生明显影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 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1: 我们再来关注，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立秋处暑应该怎么吃、怎么补、怎么运动，网上流行的贴秋膘、出汗排湿、秋梨膏润肺、秋冻，这些说法到底靠谱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的介绍。
2: 网上所流传的那些养生的方法呢，不能一概而论。立秋到处暑期间，我们可以感觉到余热尚存、燥湿交针这么样的一种感觉。那此时的养生呢，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养，因人而异，应该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则。首先呢，不同体质的人其实他养生的侧重是不一样的，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平和体质的人不用特意的进补，您只要保持规律的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是阳虚体质的人呢，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进补一点牛羊肉，同时呢还要注意在早晨夜里比较深的时候不要进行运动锻炼，那这个要避开这个时段。那还有呢，平常的时候注意不要吃太寒凉的食物，比方说我们经常用的梨呀、百合呀，要适量的，要吃的适量或者是少吃。那是阴虚肺燥的人呢，这个时候他可以吃一些梨和百合，只要蒸水喝都是可以的。那阴虚肺燥的人也要注意少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还有就是痰湿湿热的人群，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吃一点健脾化痰祛湿的这些食物，那比方说山药啊、茯苓啊、还有薏米啊，都可以去煮粥来吃。那同时要注意的是，湿热体质的人由于还有热，所以这个时候还可以配合一点冬瓜汤来进行湿疗。那还有气郁体质的人就要注重疏肝调畅情志，要适当的户外活动还是非常必要的。再一个就是气虚体质的人，气虚的人呢，我们首先我们运动的时候要讲究不能够运动量太大，出太多的汗其实是可以伤气的。那其次呢，我们可以用一点适当的用一点西洋参啊、山药啊，起到健脾益气这样的功效。第二呢，慢性病的人群呢，在调养的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病情，比方说我们有很多高血压患者的朋友，那他在调养的时候还要注意监测自己的血压，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减停药物。还有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的患者，你比方说慢阻肺的、哮喘的、支扩这样的一些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那不要还要进行适度的肌肉的锻炼。那当然了，那糖尿病的患者呢，一定要注意我们所吃的食物的热量的控制。当然如果我们有不舒服的时候，还要注意一定要及时就诊。第三就是提到一下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出汗排湿，那出汗排湿呢，我们知道秋天的时候，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这样呢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您如果是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我们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就可以了。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说的秋梨膏，那秋梨膏呢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在秋天一有点咳嗽就想喝的一种我们应该说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物了。那秋梨膏呢，其实它是有适合的人群的，它比较适 适合于阴虚肺燥干咳的一些人。那比方说咳嗽

0: 没有痰，痰特别或者痰特别少，有点粘稠，还会加有少许的血丝，伴有什么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这样的人群是比较适合喝秋梨膏的。那还有秋冻，说起秋冻呢，大家可能是春捂秋冻就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心脑血管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那以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1: 午时间肩膀疼是困扰不少中老年朋友的常见问题，有些人肩膀一疼就以为是肩周炎，养养就好，这种说法准确吗？哪些情况的肩膀疼可以保守治疗？哪些情况的肩膀疼是需要手术的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主任医师江春岩的介绍。
2: 这种说法呢不是十分准确，所谓的肩周炎呢是一个比较偏笼统的说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稍微有一些混乱的说法。肩膀疼呢也不能只靠养来做，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肩关节疼痛、肩膀痛啊，并不少见，是个常见的疾病之一。其中呢，有两大类最常见的这种疾病。第一个呢，我们叫冻结肩，又是咱们说的五十肩，中老年就五十岁左右最常见。它的核心特点呢，就是粘连，肩关节各个方向的粘连，然后呢，活动也受限，通常肌力并不受限。第二个常见的疾病呢，是肩袖的这个损伤，通常是以疼痛、无力为主要表现。临床上会有这种疼痛弧啊、外展无力等等，它跟老年人的肌腱退行性改变以及相应的创伤或者外力拉伤是有关系的。绝大多数的冻结肩啊，还有比较轻症的那个非外力性的肩袖损伤，基本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可以达到缓解的。尤其是冻结肩，绝大多数冻结肩是自限性的病程，那么它有我们叫自愈性啊，这个通过我们的保守治疗以及医生和康复师的这种指导下，非常科学和有效的进行功能锻炼，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康复的。肩袖损伤比较轻的时候，没有外力、没有创伤这种外伤史的这种情况下，也是通过保守治疗，大部分可以得到相应的这个缓解。保守治疗呢，不等于盲目的静养，啊，更不强调也不推荐忍着痛强行的进行锻炼。冻结肩的这些科学的康复锻炼，它需要非常科学的动，而肩袖损伤呢，也要避免这种错误的练。如果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经过专业的评估后，我们是推荐手术治疗的。首先就是急性的肩袖损伤，通常出现在有急性外伤或者是较大的外力，导致肩关节出现突然的剧痛，抬胳膊呢这个无力，通常以夜间疼痛为明显的表现，这样的话需要尽快的就医和评估。急性的全层撕裂呢，如果要是拖延，产生了这种拖延的失智的话，会加重肌腱的回缩，脂肪浸润，会加大手术难度，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第二个手术治疗指征是比较罕见的，我们叫顽固性冻结肩，这在冻结肩中是比较罕见的。但如果冻结肩产生的这种疼痛功能受限，经过保守治疗仍然迁延不愈超过六个月的话，那么应该通过微创的关节镜下的这种手术，可以获得非常满意的手术的疗效。目前呢，关节镜下的不管是冻结肩的松解还是肩袖损伤的微创的修复，这个手术是非常成熟可靠的，多数患者在第二天就开始在理疗师指导下进行被动的功能锻炼。冻结肩的病人呢，术后几乎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而肩袖撕裂一样，通过4到6周的功能康复之后，也可以恢复日常的这种生活。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时候肩关节疼痛并不指向肩关节，如果在肩关节疼痛的时候呢，同时出现了有这种气短、虚汗或者胸前区这种压榨的情况，这要留这个警惕有心肌缺血的症状啊，要预防要警惕这方面的心脏方面的这种并发症。那么如果肩部的疼痛同时伴有这种颈肩部颈椎的疼痛，然后像上肢有放电样串麻等等这种情况，还有排查颈椎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明确 疼痛的来源，做好鉴别诊断啊，避免我们的误诊和误治。目前呢，在预防方面，冻结肩属于特发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不是很清晰，没有特别确切的预防的这种手段。但是呢，管控好糖尿病啊，甲状腺疾病、血脂等等的这种相应的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对降低发病风险是有帮助的。对于肩袖的损伤的预防，应该呢避免反复的这种过顶负重或者高强度的这种肩关节的力量训练或者是活动。日常情况下可以针对肩袖进行这个合理的力量训练，运动前要充分热身。中老年人呢，在提重物啊、高举重物的时候要量力而行，避免猛然发力导致肩部的这种受伤。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身体坐直，慢慢低头，下巴靠近胸前，好。

0: 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兄蒙县，三一生走访一县。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4: 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哎，听我说，
10: 好不容易带孩子出趟门，还没走到门口就开始哭闹不肯穿鞋，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是不是那一刻只想原地放弃？这叫高期待落空，你把开心出游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出门这件事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在一起。蹲下来问他，你今天想怎么走啊？是跳着走，还是像小兔子一样蹦？把出行变成游戏，而非服从。放下目的地，才能看见风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

0: 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9: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3: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4: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5: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6: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21: 畅游天下，
22: 畅游天下。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呢，互动平台当中有大量听友的留言，因为近期啊，我们推出到的这一条腾格里沙漠六湖穿越也是一个纯玩之旅啊，真的目前呢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热，特别适合有一些朋友说不太想去那些人挤人扎堆的景点儿，而且还想看一点特有的，像大漠独有的彩色的盐湖，而且还有一些人文的自然风光，比如说我们探寻一下西北的千年历史。而在线路行程当中啊，吃住给大家都安排非常的到位，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一价全含，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把时间完完全全交给旅途过程当中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这条线路说到它最大的省心之处啊，就是全程都不需要自己来奔波，咱们选择的是大巴车加上越野车的这样一个组合方式啊，报名方式也是非常的灵活，可以说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其实呢，有一些朋友在他印象当中的沙漠就是单调的黄沙，但是腾格里却完全不一样，整片的区域呢散落了400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一片呢是大片的黄沙，另外一边啊就是湖了，错落交织在一起之后呢，整个的地貌非常的独特，在国内其他沙漠当中是很罕见的。整条线路我们这回给大家串联了宁夏银川呐、中卫，还有呢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哎，直接的话把银川和内蒙啊最美丽的景致给它串在一起了，有自然风光、人文古迹，还有市井的烟火气，包括互动环节呀。

0: 去西部影城啊、曼浦小镇等等啊，都串到一起了。那我们这一趟行程啊，全程住宿点位都是提前敲定好的优质房源。行程当中呢，其中最大的重头戏，两晚连住腾格里的沙漠专属星空房，这个非常的难得啊。我们在沙漠当中没有选择是比较辛苦的那个帐篷，反而选择价值将近小3000的这种星空房。而且的话，大家现在呢去某城上去看一下，价格已经是非常高了啊，已经是差不多已经是超过2500的价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还可以赶到最后这一波啊，跟我们一起来出发，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呢，在我们整个线路当中哈、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关心咱们第二天呢还去了黄河大峡谷这一段游船的体验。想问一下，于露在实地坐完这个船之后，也是完整的走了十里长峡，你觉得都有哪些具体的看点呢？
11: 我觉得黄河游船真的是整条线路很有辨识度的一段体验了。就是坐船看峡谷和水上视角真的完全是两码事。首先船会开得慢悠悠的，然后两侧全是笔直陡峭的崖壁，然后就可以看到山和水挨在一起的景色，真的视野特别的开阔。而且沿途就是能看到当年修的青铜峡水利大坝，也是早年黄河上游的关键水利工程之一了，就是改变了当地千年饮水的一个老方式。
0: 那坐船的时候一般咱们大家都会往两岸看一看嘛，据说两岸还有上百个古塔，是不是啊？
11: 对的，岸边是有一整片的西夏古塔群，这一共是有108塔始建于西夏的，而且它是共分12阶梯式的平台嘛，由下而上就是逐层增高的那种，它是那种1335579，就是说基数排列的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要不然就是说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啊。
0: 也就是说咱们在坐船的时候还能看到两岸的西夏古塔群，也是非常的难得啊，是不是古建和黄河山水都能够融为一体的感觉了呀？
11: 是的，真的可以说是古建和黄河山水都融在一起了，就是拍照也特别的有氛围感。而且全程向导都会给大家去讲西夏的历史啊，黄河水利的发展，就是整条十里长峡沿线还有秦王古渡这些自然加上人文的一些小点位，坐船沿路去慢慢的看，一点都不会觉得赶。
0: 那其实听起来这个黄河游船的体验感是相当不错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可以抢位报名了。有不少听友呢其实还怕游船的时间短呢，万一匆匆忙忙拍两张照就下船呢，所以咱们行程当中给我们的峡谷游览的时间是否充裕啊？
11: 时间是完全够用的，就是我们会给大家预留2.5小时的完整游览时长，而且游船会沿线缓慢的去停靠观景的点位，甲板前后都会有开阔的拍照区，就是不用扎堆去抢位置，然后老人和孩子慢慢的去走，慢慢的拍都没有问题，不会去催大家赶时间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在乘坐整个游船的时候，这个舒适度和体验感也是比较好的。坐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提醒呢？比如说怎么来拍出好看

0: 看的峡谷照片什么时间段上传最为合适呢？
1: 在这里我就比较推荐上午或者是下午三四点之后去登船，光线会比较柔和一点，然后崖壁和黄河水面拍出来层次感会更足一点。另外船上会风比较偏大嘛，所以我们要带一件薄外套，手机和相机呢也要做好防河水飞溅的一个防护。岸边步道的话也可以去顺路的走一走，去近距离的去看古塔群的整体布局。
0: 所以其实啊，既有黄河又有游船，还可以看一下古塔啊，这百座古塔它的分布还是等腰三角形，所以呢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文化历史特色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了。那刚才听余露说完了黄河游船的这段体验以后啊，像走完峡谷呢，第三天的全天就是去腾格里沙漠，也是咱们的核心的游玩内容了。这块呢像核心的话，体验感肯定还是非常棒的啊，整体是感受怎么样呢？
1: 对的，第三天我们会全天扎进腾格里嘛，然后节奏安排的非常合适，就是我们会一早起来就能去沙丘看日出，然后就可以看见朝阳铺满整片的黄沙，非常的有氛围感。而且白天我们是分两种玩法的，想要去慢悠悠的休闲，就骑骆驼往沙漠深处走，一路上就可以听到驼铃的响声，然后沿途全是连绵沙纹。然后喜欢刺激的话，就可以去坐冲浪车在高低沙丘上去穿梭漂移，还有免费的红色长裙会给大家换装拍照打卡，可以围着篝火去聊天，入夜还有烟花，两晚就是连住专属的星空沙景房，也不用去露天吹风，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整片的银河。我觉得城市里真的根本看不到这么清晰的一个星空了。
0: 所以其实为什么讲这回是此生难忘之旅，首先人流量没有那么大，另外的话呢，它的游玩体验感还是层次比较丰富的，尤其是沙漠哈，一整天动静结合的搭配。当然也有家长朋友有点小担心啊，说这个冲沙车啊，骑骆驼呀，到底适不适合小朋友，适不适合老人呢？在这一块安全方面有安排到位吗？
1: 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所有的项目都是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去把控路线的，骆驼也都是温顺驯化好的，而且骑行路线全是平缓的沙丘，冲浪车也不会去疯狂的冲刺，起伏幅度就是控制的很温和嘛，而且老人和孩子只要是身体没有问题的都能参与到，全程是有工作人员陪同看护的。
0: 所以在安全这一块永远是咱们在出游时候的首位啊，包括咱们的旅游保险啊，一应俱全，都会给大家完全都安排好哦，这一点大家把心放肚子里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来抢位报名，跟客服来咨询一下。因为如果是四人团的话，您就可以自由选择时间了啊，只要有四个人啊，或者刚好我是一家四口啊，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选择一个时间就可以说走就走了。线路当中啊，这回我们有一个重头戏，也是很多朋友比较看重的，有两晚连住沙漠星空房，据说是一房难求，但咱们提前三个月来进行所谓的。想问一下余露，晚上在营地里除了看星星，还有其他别的休闲安排体验吗？
1: 是有的，还有营地沙寮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晚上不想出门就在房间里歇着，想热闹的话就去篝火区域去听歌聊天，还有加特林樱花也是可以看到的，整片沙海配上烟火就是拍照非常的出片。而且星空房的房源旺季是很紧张的，但是咱们就是提前去锁好的，就是不用去临时加价换住宿。
0: 像性价比的话也是非常高啊，如果您会算这么一笔账的话，像咱们这两晚的话价格就得三四千块钱，然后呢还有沙漠的这些项目，以及呢越野车的乘坐，包括船票，所以呢咱们的性价比最主要是纯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没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销啊，这点是很难得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可以一起来出发了。沙漠游玩进行之后啊，像咱们的这个行程第四天会开启一个六湖穿越，接着走贺兰山岩画还有曼浦小镇，第五天的途经到长城，第六天呢去影视城和博物馆。那这么几天的线路连接下来之后，整体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啊？会不会觉得赶呢？
1: 我觉得就是完全不会存在走马观花这个赶路的情况，就是第四天中午会出发去阿拉善腹地，然后换乘四人越野车去穿越六大彩色湖泊嘛， 天鹅湖啊、翡翠湖还有乌兰湖，这些都真的都是各有特色的。还有乌兰湖和龙眼湖都会免费去赠送航拍，中途呢去英雄会广场专门会留下拍照的时间。当天呢我们会入住左旗舒适的一个酒店去休息，第五天返程的途中也会路过三关口明长城，就是而且路况允许的情况下的话也可以去停车打卡。之后呢我们会直奔这个贺兰山岩画，会有观光车去带步，而且逛完岩画的话去曼浦小镇，街区也有 NPC 的趣味互动，周边全是葡萄酒酒庄，就是傍晚自由的去逛小吃摊。第六天上午再去到镇北堡影视城，所有人都能去免费参与到小短剧拍摄。下午呢到宁夏博物馆去看国宝文物，傍晚呢也会去留出充足的时间去逛本地的老牌怀远夜市。就是每天的游玩重点分的会清清楚楚，一天一个主题嘛，也不会去一天跑五六个点位然后还累得慌。
0: 嗯，所以我们说这一回啊，报名的朋友们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很多呢有一老一小一家五口的，当然也有呢一家三口，也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的，反正基本上呢小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环节嘛，比较适合。还有的孩子很喜欢玩沙子啊，到达了我国第四大沙漠，也是被誉为中国的撒哈拉腾格里沙漠，沙海共生的特色啊，真的是不虚此行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一起出发了。刚才说到了有六湖穿越啊，在这儿给大家呢由大巴车换乘的是越野车，而且呢是硬派越野。有不少听友还担心说这越野车坐的到底是不是舒服啊，四个人乘坐越野车啊，我们是配备司机的，在沿途的话能看到不一样的西北地貌吗？
1: 嗯，四座越野车它的空间是非常宽松的，不会出现挤人的情况，而且司机都是本地的老师傅，知道哪里视野好的情况下，他会主动停下来让大家去拍照打卡，然后也能是看到这些西北特有的一些植物，领队路上也会简单的给大家科普当地的一个自然环境，坐车途中也不会感到枯燥无聊。
0: 好，那其实刚才呢余路的线路梳理之后啊，大家对于整个的这个线条感每天怎么来吃住行可能说心里面更有数了。当然其实不一样的听友家里的出行情况是不一样，有的是一家三口然后带着小朋友，有的是自己一个人出来散散心。我们也有接到这个广东的听友啊，一位女性来报名说就是想走沙漠去看一看啊，那种静心的感觉。当然还有外地的朋友，那针对不一样的出行人群，咱们都有很多的贴心安排来介绍一下。
1: 嗯，那我就给大家分开说一说咱们行程里实打实的一个便利之处了。就是首先大家完全不用操心沿途的各类额外开销，行程里规划好的一些沿线所有的核心景区门票，还有沙漠的全套游玩项目，六湖穿越的一个越野车，两处航拍拍摄，影视城短剧体验，全都是一并包含进去的。路上也不会临时再收各类的零碎费用，然后住宿这块也会给大家去提前预留好稀缺房源，能连续两晚的住在沙漠星空房，然后后半段银川入住四钻标准酒店，就是不用再到当地去临时调整住处的。
0: 嗯，所以说啊，就是对于出行上来讲，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呢非常的灵活。
1: 对的，还加上专业本地向导一路陪同，不管是全家老小出门，还是说年轻人约着结伴玩，这个节奏都是能适配上的。
0: 嗯，所以这一回的话咱们线路名额啊真的是也是爆满啊，咨询量是比较多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回完沙漠它会跳出一个二维码，这个是客服可以来进行咨询，还有一个链接，这是路书，每天怎么吃住行写的都很细啊。当然有不少听众之前看过其他的西北沙漠相关的出行线路了，那心里面难免多多少少会做一些对比，相比咱们这条线路而言呢，跟其他别处的这个线路咱们有哪一些自己的独特的这种体验，或者说其他地方很难给到的这种内容呢？
1: 嗯，首先是免费的航拍乌兰湖、龙眼翡翠湖，就是绝大多数的同类团航拍都要去单独收费的。其次就是影视城全员短剧拍摄体验，也是给我们独家安排到位的。普通旅行团吧，它只允许简单的去逛园区，再就是两晚的连住沙漠星空房，很多团就是只安排一晚的沙漠住宿，但是我们就是能完整的看到两天的大漠日出日落，然后星空夜景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位的。
0: 那咱们这期团在名额预约这块有没有什么需要大家提前留意的地方呢？
1: 沙漠星空房还有六湖专用的越野车都是

0: 提前预留好的一个固定数量，就是一旦名额爆满的话就不会再追加安排到，所以大家想要了解儿童的这些报价这些详情都可以去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沙漠，就是可以去查看我们的完整行程说明，然后后台的客服也会去一对一的回复大家的各类疑问，就是我们也不用去自己到处去打听零散的消息。
1: 而且这回签约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啊，央广交通传媒，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7: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和大家聊聊什么是独立成团。这种旅行方式就像为自己的亲友圈量身定制的专属小团，可以自行调节需求，自由度更高。想象一下，整个旅行团从导游到车辆，从行程安排到用餐选择，都完全遵循自己和家人朋友的需求，既不用迁就陌生团友的节奏，也不必受固定行程的束缚。独立成团的核心魅力就在于专属二字，只要提前沟通合理需求，旅行社通常都能灵活配合，这种自由度让旅行真正回归以自己为主的体验，尤其适合带老人或孩子出游的家庭，或者对行程有特殊安排或偏好的小群体。不过独立成团的费用通常会比同等级的散拼团高一些，毕竟专属服务单独用车等成本无法像大团那样分摊。小畅要特别提醒大家，签约时务必确认条款中注明纯独立成团，并要求旅行社承诺不拼入其他散客，有些不良商家可能会以人数不足为由临时将游客并入散拼团，这就完全背离了独立成团的初衷。建议大家在合同中明确违约责任，并保留沟通记录作为凭证，只要提前做好这些准备，独立成团就能让旅途舒心又自在，是打开个性化旅行的金钥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7: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一起和旅游博主分享到在这一回腾格里沙漠穿越之旅的旅游线，下半段继续来邀请到鱼露来上线。鱼露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回我们穿越了宁夏和内蒙两省啊，其中呢宁夏它有很多自己本地的一些美食特色和吃法，有一个叫西瓜泡饼，想问这个吃法是不是只有老辈人才会吃，还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宁夏也都这么吃呢？
11: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也是特别爱吃的，就是尤其是逛小镇啊，逛夜市的时候，而且曼谷小镇里有了开了好几十年的这些摊位，好多本地人周末去玩的时候都会特意去买一份，就是不是那种给游客弄的新奇玩意儿，就是本地人真的会日常吃的那种。
1: 所以其实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啊，一定要去感受这个当地人老底子的那种味道啊，就是实实在在的沉浸式的旅游方式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沙漠，给大家呢把宁夏和内蒙两省哈最精华的部分啊都给大家呢呈现。其实刚才说了宁夏的西瓜泡饼，也提到了曼谷小镇，鱼露还有没有知道什么本地人才知道的特色的小吃啊？
11: 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小吃，就比如说本地的酿皮子是那种黄亮的皮子，然后浇上本地的辣水子，就是香而不辣，还有羊杂碎，就是早上去吃，但是小镇里也有摊位，就是炖得烂烂的，然后撒上葱花，特别的香，还有本地的葡萄酒，小镇周边都是酒庄，好多小酒庄的酒比超市买的还要好喝，价格也不贵，就是我们逛的时候也可以去尝一尝。
1: 那我们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的啊，所以有的朋友说，哎，我自己想尝一下当地的特产，然后也可以去吃一下这些小吃，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们说感受当地啊，这个文化特色呀，最主要的就是看看当地的夜市啊。这个夜市呢，大家去逛一逛，感受一下那个人文的氛围啊。晚间的时候吃完饭了，溜溜达达的，就可以体会到这个西北，尤其呢是老宁夏的那个味道了。在这儿的话，有没有发现什么就是当地人才会知道的隐藏的老摊位，或者是那种宝藏的一些吃法啊？
11: 首先我要说的是怀远夜市嘛，怀远夜市真的是本地人的夜市，它就是在宁夏大学的南门旁边开了几十年了，就是平时都是银川本地人晚上去吃饭去逛的，不是那种专门给游客弄的。我当时去的时候看到好多都是一家三口或者是学生啊情侣，跟咱们平时逛家门口的夜市一样。然后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说几个我亲测的绝对不踩雷的。首先是怀远一品的辣条，它不是那种超市那种包装袋的，就是当本地自己做的，现做现卖，然后辣中带点甜味儿，刚做出来的热乎的，就是特别的香，每次去都要排半个小时的队，全是本地人在那里买。然后就是老马家的辣糊糊，这里是这个是宁夏独有的，就是那种糊糊的汤，然后煮各种的菜啊和串，和麻辣烫就是不太一样，味道就是那种香香的辣辣的，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还有那个非遗烤蛋、烤鸡蛋啊、烤鹅蛋，撒点调料特别的香。还有刚才说的西瓜泡饼，夜市里也有摊位去卖，夏天去吃的话特别解暑。
1: 所以其实要想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可以去逛一逛夜市啊。咱们这回给大家除了有好看的风光带以外，也有当地的人文特色，哎，来追根溯源，包括亲子游过程当中也寓教于乐玩中学啊，像一些夫妻啊情侣啊之间过去的话，也能够感受到旅途当中那种放松的乐趣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啦，上面会跳出一个客服的二维码，也可以跟他详细的咨询啦。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4: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腾格里，我觉得这几点你一定是用得上的。第一点，很多人来到腾格里沙漠都是想看乌兰湖，而且乌兰湖是温度越高颜色越红，所以说防晒一定是要做好的。第二，一定要找靠谱的团队，为啥？因为很多人来沙漠就是为了拍那些震撼的视频，如果拍得不好看，真的等于是白来了，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三，很多人来中卫就是为了看星星，但是如果不是晴天，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一定要提前去看天气预报和天文通，不然来了你绝对后悔。第四，沙漠里面昼夜温差大，夏天的白天能达到40多度，晚上能降到10几度，白天防晒的装备得带上，晚上还要带着外套，不然特别容易着凉。第五，鞋一定要穿包脚的运动鞋或者是徒步鞋，别穿凉鞋和拖鞋，高跟鞋更是别想，沙子烫脚不说，还走不稳。
0: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这一回啊，我们推出了这条腾格里的六湖穿越之旅，相信大家啊已经对腾格里的六湖啊有了很多的了解。其实这条线路也是非常规的旅游线，也是很多其他旅行社没有办法能够去到的，是咱们央广旅游啊算是比较独家的一些资源了。我们跳出了常规西北旅游的单一沙漠或者单一古镇的模式，把黄河峡谷的人文、腾格里的六大彩色盐湖、阿拉善的戈壁风光全部串联在一起，节奏上面也是张弛有度啊，又不会太累，然后呢整个节奏感的话也会比较舒服，可以说是动静搭配了。包括呢我们还会去到了贺兰山岩画，比如说一个家庭啊，一个大人两个孩子，或者是一家三口这样的出游啊会比较多一点，那孩子肯定要去相对来讲寓教于乐的地方。首先呢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玩沙子，那么在沙漠当中骑骆驼呀，然后坐越野车哈、啊、也是非常开心和兴奋的，晚上来沙海观星真的是此生难忘之旅。另外还有呢小朋友比较喜欢互动性强的，包括像贺兰山的岩画啊，这个确实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遗迹，也是非常难得的。咱们也会配备一个当地的资深领队，从小都在贺兰山长大的，能够把太阳神的传说一辈一辈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岩画当中藏着很多鲜明的狩猎放牧的生活故事，都讲得很明白。带孩子的家庭专门呢还有岩画寻宝的小游戏，那些刻了上万年的石头，它不再是我们看不懂的冰冷图案，而变成小朋友们能够听得懂能够玩得进去的生动历史。那这趟行程当中啊，我们还会经过岳飞的诗歌当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实景所在地。 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下车打卡留念。紧接着还会去看贺兰山岩画，这个是真的只有在宁夏才能感受到这种西夏文化，还有咱们的祖先在石壁上这个岩画的遗迹。紧接着呢，就可以来体验互动感十足的曼浦小镇了。然后还有大话西游的拍摄地镇北堡西部影城，在这还给大家赠送了是短剧的拍摄啊，人人都可以来拍短剧啊，体验一下大明星的感觉，回去还可以看短剧的小片儿。那结尾的时候呢，安排到宁夏博物馆，这里面有多件国宝级的文物。紧接着我们留出时间去逛一下超火本地人很喜欢的怀远夜市啊，感受这种市

0: 景的烟火气。整个线路的行程啊，节奏比较缓。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七日之旅，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蛋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作为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喇嘛塔群，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 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

0: 装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0000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套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1: 中国交通广播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

0: 这里是千年灌渠的所在地，这里是黄河中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青铜长峡的所在地。大禹治水曾经来过这里，秦惠文王和秦王李世民曾经到过这里，宁夏的第一条出省公路宁平公路就在这里，近千年的古塔108塔矗立在这里。这里是我国黄河上游的第二个候鸟基地，这里填补了中国在世界没有灌溉工程遗址的记录。南有都江堰，北有青铜峡，这里就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黄河大峡谷。在黄河大峡谷，我们还会来到大禹文化园。我们国家呢，自古以来都是农耕文明。你们知道大禹手里拿的工具，它代表的是什么吗？他手里啊拿的东西呢，叫做耒耜，是古代的一种翻土农具。自古以来啊，它延续了我们黄河农耕文明。千年筏子百年桥，万里黄河第一漂。来到黄河大峡谷，一定要漂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羊皮筏子。您虽然乘坐的是筏子，但是感受的可是千年的文化。因为一直以来，羊皮筏子作为黄河两岸运输的工具啊，它在老百姓心里是非常重要的。游览完十里长峡和大禹文化园，我们就会来到108塔，这是一个近千年的塔群。它呢是一个祈福塔，都是用奇数分布的，13355791011315179，加起来刚好108座。因为人的一生呢有108种烦恼，所以说经常要敲钟108下，灌珠108颗，才能消除108种烦恼。在黄河大峡谷还能够看到我们宁夏的第一座黄河桥，是1959年的时候建造的，它又被称为四国桥。所以来黄河大峡谷不仅是一趟文化之旅，是一趟自然之旅，更是一趟奇福之旅。
1: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做销售的，平时业绩压力挺大，就想着偶尔能放空一下自己。收听小雪的畅游天下节目是在一个雨天，当时主持人的声音搭配雨点打在车窗上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治愈。
4: 我是小雪的老听友了，跟着一起去过七沙群岛，去过内蒙。刚退休没几年，我就想着到处走走。我是在畅游天下

0: 这个听友群里的，有时候下午听听直播觉得挺惬意的。
1: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是咱们畅游天下节目的老听友了。节目一小时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没听够啊，变两小时就好了。对于喜欢旅游的来说，听得可真过瘾。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
12: 空腹不能吃香蕉的说法流传很广，理由通常是香蕉含镁高，怕吃多了对心脏不好。但是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的数据，每100克香蕉只有43毫克镁，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一般是100到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吃一根香蕉距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还差得远呢。而且人体对镁的吸收会自动调节，体内的镁够了，肠道吸收率就会下降，排泄也会增加，单靠一根香蕉把血镁吃上去基本不太可能。不过确实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烧心胀气；二是需要控糖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升糖快，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搭配一点蛋白质吃；第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排钾能力差的朋友，香蕉钾含量高，这种情况一定要谨遵医嘱。您平常喜欢吃香蕉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

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五十五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儿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亮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龚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晴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一晴娥给龚丽丽示范卧鱼儿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一晴娥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的继续朝下卧着。龚丽丽虽然不待见一晴娥，可当一晴娥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龚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一晴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一晴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龚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一晴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一晴娥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一晴娥下去。当一晴娥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1个月03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一晴娥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一晴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地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来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楚家和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眼的烂门扇上。终于通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易秦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和的手。易秦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我的陪郎啊！”楚家和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易秦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道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
1: 疯子，你和扇跛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
0: 皮亮正质问着，单仰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导已经接上话了：“
1: 哎呀，皮亮啊，这事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秦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他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屁放完了没？”
0: 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
1: 你说啥啊？风导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他给我当叔啊？呸，他也配？”
0: 这时风导气得把剧本一甩，啪的站了起来，怒斥道：“
1: 皮亮，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
0: 风导突然提高了嗓门：“
1: 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
0: 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导，嘴里直哼哼：“
2: 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
0: 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导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亮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的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儿，这痰盂儿又刚好飞到易秦娥正卧盂儿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和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
2: 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
0: 楚家和说：“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秦娥。

0: 易清和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
1: 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
2: 我看他撒啥泼来了。
0: 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洪兵抱住了，直叫：
2: 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
0: 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洪兵弄了出去。就在刘洪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秦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和才说，
3: 那打警棍的是易秦娥的男朋友。
0: 这下子易秦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易秦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她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她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她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易秦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易秦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易秦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易秦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火，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易秦娥，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易秦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 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易清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斌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易清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斌彻底搅乱黄了。刘洪斌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易清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斌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易清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斌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易清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她又毫无办法。她本来不想去管刘洪斌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斌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
2: 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
0: 易清娥也不好说啥，就问：
3: 人呢？
2: 在二楼呢。
0: 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
2: 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
0: 单团长说：
2: 那让清娥一起上去吧。
0: 易清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
2: 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
0: 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
2: 活该都给他们关了。
0: 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清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
2: 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
0: 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
2: 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
0: 单团长急忙说：
2: 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
0: 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清娥。
2: 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
0: 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清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
2: 这是谁？
0: 保卫科的人急忙说：
3: 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
0: 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
2: 哦，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
0: 李慧娘？谁呀？

0: 是李铁梅他妹子吗？
1: 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哦，西湖，我知道。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咋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事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嘞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一清娥演。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一清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那，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袋给寻下了啊，是不是？一清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勤娥搭话的样子，易勤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勤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1: 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0: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1: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0: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1: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清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2: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1: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清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儿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3: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4: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3: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4: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3: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4: 对呀，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3: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4: 是啊。不不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3: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4: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1: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5: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谭云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洪兵，老实交代，你那一棍戳在当事人什么地方？”“
4: 肚子上。”“他胡说，他明明是朝我裆里戳的，我一闪才戳到我肚子上的。”“
5: 你闭嘴。”“刘洪兵，老实交代。”“
4: 就是的嘛，我是想戳他的裆，可我没戳着啊。”“
5: 那你为什么要戳人家的裆啊？你不知道那里是生命的要害吗？”“
4: 知道啊，可这怂对我未婚妻，他威胁太大了。”“
5: 什么威胁？”“
4: 他满嘴胡说。”“
5: 你才满嘴胡说嘞！我老婆不比他那烂杆子未婚妻漂亮。”“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
3: 刘洪兵， 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5: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皮亮，自把你抓起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3: 我啥时候含糖了？
5: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3: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的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5: 你嘟囔啥？
3: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1: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250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怒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诗，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洪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洪兵他还是开了口。
6: 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5: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1: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
5: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啊？
1: 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5: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啊，走吧走吧。
1: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他做主。单团长赶紧说：“
5: 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啊，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哎，
1: 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0: 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1: 叶晴娥急忙问：“那刘洪兵需要被子吗
0: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1: ？”叶晴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叶青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号事，她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她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她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叶晴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儿，就是少几根儿。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叶琴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叶晴娥领到窗前，让她朝里瞅。叶晴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她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刘洪兵见是叶晴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儿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
0: 晴娥，媳妇，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
1: 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叶晴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地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
0: 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

0: 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儿，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易晴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易晴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哎，老婆，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易晴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儿。”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兵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她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哎，晴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嘿，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易晴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易晴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她的未婚夫。她看乔所长对她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洪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易晴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洪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她易晴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兵。那时，易晴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易晴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1: 谁呀？
0: 一个女人的声音。易晴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洪兵他妈。
2: 我。
0: 易晴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1: 你谁呀？
2: 你别问我是谁，我
1: 打错了。
0: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易晴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1: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0: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易晴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1: 你谁呀？”
2: 我是刘洪兵的一个朋友，刘洪兵他出事儿了。
1: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2: 他让派出所抓了。
1: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2: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1: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2: 刘洪兵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1: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2: 你就别问了。
1: 你是不是？
0: 易晴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易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易晴娥战战兢兢地问：“
2: 谁？”“
0: 我是刘洪兵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2: 易晴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0: 洪兵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8: 宋凯，你喝啥呢？
7: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8: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7: 要不你也整点啊？
8: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7: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8: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7: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9: 28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7: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10: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定。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1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

0: 寒色，同时呢也讲了讲中西医两个视角下去治疗咳嗽的一些不同的用药以及用药的理念。您讲到了止咳的方式其实是有四种，对吧？我们上次说了三种。
1: 对对对，没错，就是从止咳化痰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有，目前来讲的话，西药是四大类，
0: 四个类别。
1: 那中药的话呢，实际上是不止这四类。中药的话，可能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比这个范围要稍微广一些，
0: 更丰富哈。
1: 对对对，这个武器更多。然后呢，另一个就是我们讲寒热温凉以及它的药性的时候呢，跟这个西药的一些还是有一点定义上的不同。我们稍微的这个做一点点回顾的话，那么我们想着清除这个痰呢，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问题。这个痰第一个是这个不容易清出来，这个时候呢，如果它是比较干的，是一直在干咳
0: 燥
1: 啊，燥，就是这个一直在干咳，鼻子眼也干，嗓子眼也干，完了之后呢，有没有痰呢？感觉里边是有，但是就是出不来，
0: 就有异物感，但是嗽不出来那感觉哈。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给他去做一点点工作。什么工作呢？给他增液。
0: 增液，
1: 给他
0: 让它润一些。
1: 对对对，增液的话呢，西药一般是用优美沙芬。那么优美沙芬呢，现在就是某宝、某东以及那个像某团上啊，都可以去买得到，但是得需要药剂师给你进行过一遍。
0: 对
1: 啊，这个它就是属于增液型的。哎，它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我这个一直在干咳，嘴巴也干，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完了之后呢，有痰，但是就是不出来。它不是纯的那个干咳。好，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一大类。那么作为中药来讲的话，我们更建议用滋润型的，像杏仁仁剂的，
0: 对，油油的，
1: 对，包括牛蒡子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滋润的包括百合以及像这个蜂王浆、蜂蜜等等这些情况
0: 滋阴的
1: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粘液溶解剂粘液溶解剂的话呢，一般就是它会吐出半口痰来，但是又吐不忒干净
0: 对。
1: 那么像这种呢，这个乙酰半胱氨酸就开始发挥作用，它斩断这个粘液的粘稠度，让它变得稀释，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吐出去了。这是第二大类的。那么像这种呢，一般就是做成颗粒的居多一些那么我们看第三种呢，是粘液的促排剂，这个是目前市面上应用最广的这个祛痰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说，但凡是去到医院的话，说小孩现在正在咳嗽，一般它都会伴随着有发烧嘛，是吧？
0: 对。
1: 所以无外乎就这么几类药，第一个是退热的，退烧药。那么第二个是消炎的这个做一下提示，只要是没有什么过敏现象的话像头孢、咳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要去给它消除要炎症。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止咳化痰的，那这个止咳化痰的呢，那么一般来讲的话，你像这个安秀索，是最为常见的包括像盐酸茶碱像我们商品名字来讲的话，就是大家非常熟知像木舒坦但是我们知道安秀索呢，实际上它是溴己芯片的衍生品那么其实盐酸溴己芯片又便宜又好用，它是属于促排剂，就是我们现在有痰在里边出不来，比如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2012年的时候，夏天有一位女士她呢就是咳嗽得很凶她那个咳嗽感觉嗓子眼是被粘连住的，
0: 黏黏糊糊的是吗？我觉得自己
1: 对，不是黏黏糊糊，是喘不上气来
0: 那就是有点糊住了，
1: 对
0: 吧？
1: 对，就气管包括她嗓子眼那块都是变细变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他当时的诱因还记不记得，就是2012年夏天的时候北京下了几次大雨他呢是这个先是天天喝冷饮天天喝凉水就是不肯烧开水然后呢又没有真正特别热的时候呢就是从五一开始就开始天天喝冷水又吹空调办公室的这个空调开的比较猛，他那个工位是正对着那个空调的而且是后脑勺正对着的所以神仙也怕脑后风，他就吹着又喝凉水又吹着，同时呢最后一次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12年夏天的时候那场大雨，他是淌着水回来的
0: 那就真是直接湿气
1: 对，寒跟湿配合到一块儿去之后，他夜里就开始频繁的咳嗽

0: 它那个液里边的咳嗽啊，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不，它就必须在床头配上一杯水。如果不能够拿起来之后抓紧时间喝上的话，就
1: 憋得难受。
0: 背过气去，不是憋得难受，
1: 哦，
0: 它就倒不上这口气来了，
1: 啊，
0: 就喘不上气来了。所以必须得喝口水。哎，对对，
1: 嗯，
0: 嗓子眼开的时候呢，这个咽喉这块整个的气管也能够打开一下，
1: 嗯，
0: 松弛一下，
1: 嗯，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时的时候给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个盐酸溴己锌片来给他进行止咳。
1: 哦，
0: 止咳的话呢，他只要吃上就能够止咳，那个痰就能够排得出来。
1: 它就是相当于把那个让那个毛毛背里的那个毛毛使劲的给它拱一拱，是不是？
0: 对
1: 给它拱
0: 对
1: 上来哈。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那么这种情况，它维持了很多年，
1: 啊，很多年啊，
0: 维持了很多年，就从2012年一直到2014年还是2015年的年底。
1: 就是他能咳出来，他能解决咳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不去生痰的这个根儿，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他去不了根儿。
1: 嗯，
0: 就是这个药呢，是能够吃上之后，基本上半小时，你那个咳嗽明显就减轻了。
1: 嗯，
0: 可是你只要是过了这8个小时，
1: 嗯，
0: 或者一般6个小时哈，
1: 嗯，
0: 他就需要再吃了。就是它会维持住你的症状减轻，就是它可以缓解症状表现，那这个也够了，那么是因为缓解症状，其实很多很多患者他就能够自愈的啊，但是那个女士她自愈不了，
1: 还是没有去根儿的问题。
0: 完了这个在多年以后的时候又遇见我，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我的经方啊已经开始逐渐应用的比较熟练了
1: 啊。
0: 最终还是给他用三子养心汤解决掉的。如果是在当时的时候啊，在2012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如果我手上有化橘红也行了，
1: 嗯 嗯, 嗯，
0: 化橘红啊、杏仁啊、温燥的这些药，
1: 嗯，
0: 一边给他滋润着，一边给他这个，你不是凉的嘛，是不是？我再用点干姜啊、甘草啊，
1: 把那个寒的给你震出去，
0: 哎，对对对，再加一些化橘红就给他排出去了。
1: 嗯，
0: 但是别说2012年。就是直到2022年，我都没有找到正规的化橘红。
1: 是的，
0: 啊，是从去年吧，严格来说的话是2024年
1: 的
0: 冬天，
1: 对，
0: 我才真正跑到这个广东化州这个地方才找到化橘红。在当时我是明明知道我们中药学里边，你看
1: 有这个东西，
0: 对对对，温痰化饮的肯定是有化橘红的吧？中国药典当中也是有的，
1: 嗯，
0: 可是你找不到。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温性的话呢，一般我们。就是温性药啊，一般是化橘红。像这种说着凉了，着凉，它一般都是天冷的时候，吹空调的时候。它夏天的时候，那个风扇都只能对着墙，
1: 嗯，
0: 都不能对着它。
1: 对对对，要返回来那个风。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冬天的时候啊，冬天的时候，别说吹着它鼻子、嘴巴什么，就是这儿没系围脖，围脖这块没搭好，
1: 嗯，
0: 这喉头这儿着了一点的凉，这就开始了。
1: 是的。
0: 有中药的话呢，我常常也在推广西药啊，
1: 嗯嗯，
0: 我不光是推广中药，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个西药是好，是好在哪儿呢？它那一小瓶啊，携带方便，
1: 对，
0: 而且立竿见影，最关键是吞服起来呢比较简单。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你让他说化橘红这个反正就苦啊，但是真管事儿啊，
1: 嗯嗯，
0: 那他能喝得下去，老人尤其是他更能吃得了口，
1: 对，是的。
0: 可是呢，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尤其小孩，他吃不下去，你这明明知道他就是。你像我儿子前两天的时候咳嗽，明明知道他这个属于寒性的，他就应该用甘草干姜汤再加化橘红。
1: 对。
0: 可是呢，我最多最多充其量给他用到甘草干姜汤，加上个桔梗，我没好意思给他用，没敢给他用化橘红。嗯，因为什么呢？
1: 一下喝抵触了，可能后面他都不愿意喝了。
0: 对对对对，就这样，我还得绷着脸呢，啊，我绷着脸就喝了啊。
1: 嗯。
0: 泡干净啊。我儿子在那说，哎，有点烫，哎，有点辣，能不能我休息一会儿，我玩一会儿再喝？我说赶紧喝，喝完再玩。
1: 还讲条件，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小孩吧，你让他喝个那个甜滋滋的西药什么的，他比较
1: 还行。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中药剂型当中有时候吃亏的地方啊，没办法，等他大点吧，大的就行。这是我们讲到粘液的促排剂，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项是上一讲的时候没有给大家去介绍的啊，是什么呢？是粘液的调节剂。
1: 嗯，这是什么意思？
0: 粘液的调节剂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老人常用啊，
1: 嗯，
0: 啊，就是粘液分泌过剩了。
1: 哦，
0: 粘液分泌过剩，
1: 我们需要去给它抑制住吗？
0: 对，
1: 它可以这样。
0: 对，抑制这个粘液的合成，是吧？
1: 嗯嗯，
0: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西药是用缩贾斯坦了，
1: 嗯，
0: 是吧？缩贾斯坦的这个。 口服液啊，或者是苏贾斯坦这个糖浆，所以经常有人说，那什么样的人适合用刚才说的这几种呢？如果是老人的话，粘液分泌非常的多，老人就是痰多，
1: 对对，没事都
0: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像这种情况呢，那就苏贾斯坦就比较适合老年人啊，这个痰湿体质的啊，就这个痰量大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有痰咳不出来，是干咳的那种。啊，那我们就应该给他去增加他的粘液。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就优美沙喷，啊，然后老干吧、啊，我先滋润一下。那我们就说纯西药的话啊，不进入中药的前提啊。那么我们假如说是我现在就是有痰，然后呢，而且堵在嗓子眼儿，站在那儿排不出来，我的这个肺底的纤毛各方面往外排的这个作用啊，不是特别的主动。那这个时候呢，盐酸茶碱那种直接就做雾化，或者是这个我们就用木舒坦这一类的安秀索，
1: 促排出来。
0: 对对对，促排剂啊，或者是盐酸溴基洗面了啊，就是给它排出来。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它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啊，我其实更建议啊，最好是用中药了。
1: 用中药，
0: 哎，中药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因为中药首先第一个呢，它安全，而且它确实去根儿，
1: 嗯，
0: 把这个病因针对于病灶给它解决掉，
1: 嗯，
0: 它不太依托于你的自愈，
1: 是的，
0: 啊，就是哎，我先给你缓解症状，剩下你慢慢挺过去了，是吧？哎，就跟感冒一样，缓解由感冒而引发的肌肉酸疼、头疼痛、咳嗽，然后难道什么什么之类的，它是缓解这些症状，而不是说我可以给你治愈感冒。
1: 嗯，
0: 把你的这个细菌病毒什么之类的给它干掉，它并不是那样，很多的感冒药退烧药都是这样写的，
1: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0: 对，然后呢，人呢很皮实，
1: 嗯，
0: 你只要能够缓解过去了之后，对付完这一阵子之后，哎，自己也就自愈了，也就挺过去了，伤疤合上口了，
1: 就所谓正气还在，是吧？正气存内，
0: 对对对，就只不过是老人呢，他的正气不足啊，他自愈的周期啊，会比较长，
1: 要帮他打仗。
0: 对对对，我们最好还是用一些中药来介入，会比较就是这个中药西药一起嘛，两手抓啊，比较好一点。那中药会用到哪些药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要防止它出现过多的粘液的话，我们就要给它去湿。
1: 嗯，
0: 老人呢是属于相对比较阴寒的体质
1: 啊，
0: 所以呢他才会就像我们这个雪碧冰镇的那个上面就是全都有水珠一样，
1: 水那个冷凝水、啊、
0: 对，然后呢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要去给他像白术、附子，
1: 嗯
0: 啊，这些是要用
1: 利水的，
0: 对、老年人只要他没有说是吐黄痰或者身上特别怕热，最好不要用薏仁。
1: 薏仁为什么不行？它不也是属于利水吗？
0: 是利水的、
1: 对
0: 但是呢它是属于相对比较偏于寒凉的那个利水
1: 哦、
0: 尤其是生的薏仁本性上是偏凉的、就是那我们如果现在是属于寒湿性的啊、那我们直接用白术，白术是这个比较温燥的
1: 温和的。白术我记得您说连孕妇是不是都能用、
0: 对呀、
1: 对吧，
0: 对对对、黄芩配白术都可以起到安胎的作用，
1: 对，所以它会非常的安全、
0: 而且白术吃完了之后啊，这人胃口会变很好
1: 哦。
0: 李东垣金元四大家里边的补土派，他就非常喜欢白术。
1: 嗯，
0: 他说白术那几乎就是用他的词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某某某药，就是补益之效不亚于参竹。参就是人参，竹就是白术。
1: 对 对，
0: 在他的心目当中就是
1: 这就是天了，是吧？
0: 对，就是标杆了啊！就是经常有人说，你知道吧？那谁谁谁，那个子比你还高呢，或者是个子跟你差不多。我说老跟我比，
1: 因为您高，
0: 因为你长得还比较高，完了之后，所以老跟你比，就是它是一种标杆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是白术，白术吃完了之后呢，这个人他一方面会比较胃口比较旺盛啊，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身上他能吃吧，反倒还瘦。
1: 嗯，它确实是叫健运了脾胃，是吧？
0: 对，
1: 运化了水湿。
0: 对对对、所以用了白术之后呢、这个人很容易就好像呀一下一拧，整个那个水就给他那、毛巾一样拧出去了，
1: 不再那么哩哩啦啦的，老感觉湿湿沉沉的样子。
0: 对对对、特别针对于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个人呢，镜面舌，你一伸出舌头来，上面全是水。
1: 舌头水是怎么个说法？
0: 就是跟镜子面一样。或者有点像是湖面河面一样
1: 溜光溜光水滑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舌头、就是大家自己照照镜子、如果说我现在啊就是一伸出舌头来之后就是镜面舌，就是像河面湖面一样啊、那像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用白术
1: 白术去去水。
0: 对，白术一旦用上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这个痰啊，慢慢就容易，就是那个周期就变长了。就是你给它去完一次痰之后，哎，发现它本来可能两小时就得又得吐好多痰的那种，哎，现在发现已经6个小时了，还没什么痰呢。它周期拉长，为什么呢？它补充兵源补充不上了。他那个
1: 截断了敌人的后方。
0: 对对对，他装壮丁没那么多壮丁了，没有男人了，没有男孩了，全都是一些老弱病残。
1: 敌军攻不上来了。
0: 对对对，他攻不上。哎，所以这个是白术啊，釜底抽薪的第一招。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茯苓。
1: 也是安全的去水哈、
0: 对，茯苓呢，通利三焦啊。我有一个外号。
1: 王茯苓
0: ，对，这个，大家送我这个外号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是相对来讲的话比较羞涩的，因为茯苓吧，怎么听怎么相对于偏女性化，他怎么知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怎么知道我这？就是，但是我就是很喜好用茯苓，
1: 是
0: 因为什么呢？茯苓第一个，它非常的安全，这个，
1: 就是它都能做饭嘛，对吧？做点心，做零食。
0: 对，北京呢、有这种小吃，茯苓饼。
1: 对啊，
0: 北京这个小吃实际上是来自于宫廷
1: 啊。
0: 慈禧当初的时候呢，他就是用这个茯苓饼，然后呢使他胃口大开。
1: 是
0: 啊，因为他是去现在来讲是八大处啊那种，反正那个人那时候人都封建迷信嘛，然后他感觉自己心情也不是很好，晚上睡觉也不是很好，吃饭也不是很好，哪儿都烦躁。然后呢。他跑到那个八大处那边，有个老和尚，岁数挺大了，还保持得很好。这个去询问他，你怎么保养身体啊？身轻体健，这么精神呢、啊？他说我经常用茯苓
1: 啊，
0: 把它和面的时候，蒸包子啊，做馒头啊，或者是做烙大饼啊，我反正都搁点茯苓，
1: 跟面食放一起。
0: 哎，就这样去吃，然后对我的这个身体，我觉得比较轻快啊。然后呢，那就是慈禧她回去之后也这么吃，吃完之后确实感觉有改善，各方面都有改善。睡觉也香了，因为茯苓可以安神宁心。然后呢，这个，所以很多失眠的方子里边都有茯苓。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它可以减少那个掉头发，因为那个种过花花草草的朋友都知道，花盆底下都有眼儿，为什么呢？就怕把根泡烂了，
1: 透水。
0: 对，我们人湿气太重了之后呢，容易脂溢性脱发。所以茯苓呢，通利三焦之后啊，慢慢它这个头发呀、就脱落的就少啊。然后呢，第三个，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轻飘飘的，很舒服。
1: 久服轻身，
0: 对对对，没错啊。哎，这就是我们说用的茯苓，最关键是茯苓它色白入肺。这个茯苓啊，它利的是哪儿的水呢？第一个是利三焦，就是我们的。
1: 那不是上中下吗？
0: 对对对，利我们的全身的水。那么同时。他有一个偏好，就是他跟谁都好，但是他尤其跟刘康老师特别的好，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他的偏好，他的药性里边，你就看他，我们看中药啊，就看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颜色，色白就能够入肺，色红的就能够入心，色黄的健脾，哎，对，色黑的就入肾，他根据这个五色，它可以入五脏，所以这个茯苓呢，你看。茯苓啊，它主要是入的是我们的这个肺和肾，因为它色白。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茯苓的外皮是黑黢黢的，是很难看的。
1: 对，它其实打掉那个皮之后哈、
0: 对对对，那这个茯苓皮呢，一般都用来喂鸡了。
1: 鸡生出来的蛋还特别好吃。
0: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去那个湖南。靖州，
1: 对，
0: 是世界的茯苓产区，咱们一块儿过去的哈。
1: 对，
0: 跟我们介绍，他说我们村里边有很多老鹰，要想抓这个鸡，它不太好抓，因为我们长出来那个茯苓就做成药材，茯苓刮下来那个皮是黑漆漆的，没人愿意用啊。然后呢，就直接喂鸡了啊。那个鸡吃完了之后呢，在山上跑的时候啊，老鹰明明要扑下来的时候，它唰闪闪腾腾，身子那么轻，
1: 也身轻体健的，
0: 它反应那么快，所以不容易被抓住。老鹰经常啃一嘴泥就飞走了，完了之后，所以说这个是茯苓。那么茯苓呢，这个色白入肺，所以我们肺里边有一些积液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心脏感觉不太舒服，其实很多时候是肺里边有积液，所以茯苓杏仁甘草汤呢是列在《金匮要略》当中的胸痹这个那个那一篇里边，就是胸痹这一病啊这一类的病，那如果没有疼痛，我们一般呢 都是用茯苓、杏仁、甘草，或者是这个橘皮啊，然后呢枳实、生姜这类的，要不就是行气的，像刚才我们说生姜啊，以及这个枳实、陈皮、橘皮、
1: 宣肺这种感觉，
0: 对对对，让它行气啊，要么呢就是给它

0: 去湿的。茯、
1: 啊、
0: 苓，
1: 嗯，
0: 茯苓也是给它去湿的。杏仁我们说过了，上一讲的时候讲，它是既滋润，同时又利肺，有利于它排痰出去啊。
1: 也是白的嘛，哈。
0: 对，再加上甘草，甘草是什么呢？甘草是甘以缓之。我现在咳嗽咳嗽，
1: 赶紧先来一
0: 点，弄一点甘草之后呢，发现哎，咳嗽的没那么凶了，
1: 压了压是吧？
0: 对对，就是缓之，甘以缓之，可以让它缓急止痛，
1: 嗯
0: 啊，让它咳嗽的没有那么的窘迫啊。
1: 嗯嗯，
0: 所以茯苓杏仁甘草汤呢，是针对于这一类老年人常常会用的。你说我现在就是痰多，
1: 嗯嗯，
0: 同时又胸闷气短的厉害，啊，很多老人呢在感冒之后还在不停的咳嗽，已经不发烧了，而且也不怕冷了。
1: 嗯，
0: 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说外感的一些症状了啊，感冒所有的这些你去验血它都没事了，就是还稍微有点炎症。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发现哎，老同志怎么回事呢？这叔叔一直在咳嗽，一直在胸闷，一直在气短，一直感觉好像自己不能够平躺，感觉好像是有个什么东西压迫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看看他的那个舌头。如果他的舌头出现为刚才讲的镜面舌，哎，就像河面湖面一样，
1: 光不溜的，
0: 光不出溜的，
1: 嗯，
0: 给他叮嘱两件事，第一个少喝水啊，喝水不要太多。
1: 哦，
0: 说完我得喝口水。
1: 就是那个水进到他身体里面积住了，啊，
0: 对，
1: 嗯，
0: 他没有办法行这个运行起来，
1: 嗯嗯，
0: 啊，就是，然后呢，相当于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说，哎，此人食古不化。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他在喝水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饮食不能够运化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他的舌头上是胖大的，
1: 嗯，
0: 而且是有齿痕的，同时上边是有镜面光滑的这种状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无论他是有舌苔还是没舌苔，啊，无论他是里边有红点是草莓舌，一个一个的红点，说有热象还是没热象，首先你得判定他是不是有很多的湿。有这个湿就可以用茯苓、杏仁、甘草，用完了之后，它就可以很迅速的就减轻了这个症状，减轻。
1: 杏仁、甘草。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要坚强。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特别节目，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十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老师好哈。
1: 其实有很多朋友他在喝水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饮食不能够运化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他的舌头上是胖大的，而且是有齿痕的，同时上边是有镜面光滑的这种状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无论它是有舌苔还是没舌苔，无论它是里边有红点是草莓舌，一个一个的红点，说有热象还是没热象，首先你得判定它是不是有很多的湿。有这个湿就可以用茯苓、杏仁、甘草，用完了之后它就可以很迅速的就减轻了这个症状，减轻
0: 杏仁甘草。
1: 那么同时它里边如果是有红点的
0: 啊，尤其是舌尖是吧？
1: 对，舌尖儿，包括舌的正中间这个位置，它有一点点像草莓一样的那个红点点，那这是代表的是有一点热象啊。那么有一点点热象没关系，我们茯苓杏仁甘草汤作为底子，它毕竟还是有水的吧，作为底方的基础之上加一个消炎药就行了。你愿意说我就喜欢头孢克木，那你就吃啊，没关系啊。就是但是如果是肾功能不是特别好的哈，
0: 它走肾了
1: 哈。对，那个它肝脏和肾脏这块，尤其是肾脏，我也建议你最好还是换成中药。中药用什么呢？用整株的蒲公英。
0: 像天然的
1: 消炎药
0: 哈。
1: 对，这个蒲公英呢有一个好处是啥呢？蒲公英可以当菜吃。蒲公英是怎么的呢？与杂草共生，且战而胜之，生命力顽强，飘到哪儿去它能够落地生根，所以这是蒲公英。而蒲公英呢它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仅仅消炎，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的肚脐以上、胃以上的这个位置啊，消炎作用非常的快。眼睛有红眼病，你重用蒲公英，用到60克，吃进去之后第二天那红眼病，包括腮腺炎，
0: 对吧，
1: 一下就给它消掉了。包括这个扁桃体发炎，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西安的一位主持人，好吧，那个他家儿子，哎呀，咳嗽了很久了，那嗓子疼的厉害，就是蒲公英。都断了，才六岁，蒲公英用20克，知道吧？用的量就很大了
0: 啊。
1: 完了之后呢，生甘草用10克，2:1的比例，第二天就好了。这个东西，所以它很快，又很便宜。用了这个之后呢，第二个好处除了消炎之外，它还利尿，它被称之为尿床草。
0: 是的
1: 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父老长辈说，我现在就需要又消炎又得利利湿，我这身上好沉重啊，甚至都稍微有点水肿。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是有炎症，你就可以考虑蒲公英。其他的我们说句实在话，金银花都没这种好作用，金银花比它贵出来好多倍啊，5到8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售价。就是你比如说如果1块钱就可以买得到蒲公英的话，你得需要8块钱才能买到金银花，同样的这个克重啊，就是它价格差异很大，
0: 性价比很高。
1: 那么金银花跟这个蒲公英相比的话呢，它的优势在于坚韧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消炎，我可是真消炎。你无论有多少炎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呢，我就必须能给你消到多少岁数。但是目标性
0: 很强，生耗着你，
1: 就我就跟你
0: 拼这把老命。
1: 对，软磨硬泡是吧？你想过去可以踩着我过去，它就是水，那真的是这样跟你拼命的。这个是金银花的药性。啊，蒲公英呢没有这么，蒲公英能
0: 没那么横，
1: 对，能消掉就消掉，你消不掉的话呢，那你看你随时办。可是金银花它不能利水利尿，
0: 对，
1: 蒲公英呢是 差不多，反正我也话跟你说了啊，你硬不听的话，那我也没辙了。
2: 那我就从另一条道走了。
1: 那同时呢，就不给你管饭了啊，
2: 是，
1: 你就自己走。
2: 但是二，因为我之前就是用中医比较多嘛，就是哺乳期的时候，不是它可以消除
1: 那个乳腺炎。
2: 对，所以呢，就是属于我当然不是没有真的有这个问题，就属于预防性的。我妈就经常给我直接用开水烫一烫，直接让我吃嘛。
1: 可以的。
2: 对，但是我可能吃的稍量大了之后会有一个问题。
1: 嗯。
2: 有点闹肚子，
1: 用点生姜就好了。对，
2: 所以我就想问，如果是老人要吃的话，是不是不能像我这样，就是一盘一盘的吃啊？
1: 首先呢，
2: 多了点稍微。
1: 首先呢，蒲公英毕竟是消炎的，
2: 是啊，
1: 它毕竟还是偏于寒凉。偏于寒凉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就会问我，那什么样体质人不适合用蒲公英呢？我说，这样这么说吧，就是没有人不适合用蒲公英。
2: 对，
1: 没有禁忌人群。
2: 它就跟蔬菜似的，其实啊。
1: 对，就是就即使它是体质相对于偏于寒凉的，我现在就怕冷啊，我现在老想着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呢，我一凉了我就怎么？你用蒲公英，你只要有炎症哈。你说我是寒性体质，哎呀，糟糕！我又怕冷，同时现在又发炎了，我该用啊还是不该用？你金银花、蒲公英，这都是偏于寒凉的。
2: 对，
1: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连西药的那个消炎药你都敢用的话，那中药当中的消炎药就副作用还是相对轻一点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呢，有一个巧妙的办法，反佐
2: 的力量。
1: 对，就像刘康老师说的，说我们第一个呢，是不是量别用的太大？好吧，哎，说我一盘一盘吃的是太走量，
2: 而且还是新鲜的那种。
1: 别人批发木薯毯，您这批发蒲公英来了，完了之后，
2: 这是妈妈的爱啊，
1: 对对对，
2: 给了就必须得吃进去。
1: 那么这个，所以反祖用一些姜末
2: 啊，
1: 它本身也提鲜，
2: 对对
1: 啊，生姜末来给它进行反祖，或者是干姜，那么直接来。这个泡水喝啊，你一下子就可以反佐过来，那绝对不会拉肚子。
2: 温一温哈。
1: 那假如说真的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拉肚子的话呢，用一点点山药粉。
2: 哦。
1: 啊，那个山药不用也不用非打成粉，就是菜市场超市里边那个山药，它就是黏黏哒哒的，它可以起到固涩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吃那个止泻药，你就吃点有营养、优质蛋白，完了之后呢，对体质。因为好啊，促进奶水的这个，
2: 对对对，
1: 然后呢，同时还可以止泻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有的是办法啊。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说，哎，我体质偏寒，我肠胃虚寒的人也能用吗？当然可以啊。你现在有炎症，你当然就可以用。你如果没有炎症，你本身体质还偏寒，你非吃蒲公英干嘛？是不是？
2: 就是。
1: 对，就像是这个，你明明知道某一个老师他特别爱骂人。
2: 他没事就惹他。
1: 哎，你还老是跑去，你要是真不会这道题，骂就骂了，无所谓，是不是？哎，但是呢，明明知道他脾气暴躁，你过去之后可能就要挨骂，你又没什么别的事儿，你非过去硬着头皮挨骂去，你心里素质
2: 挨了一顿冤枉骂，
1: 对，心理素质又差，一挨骂就想跳楼的，你何必呢？
2: 是的，
1: 对不对？等着真正有需要说不行，我这道题要是不会写的话，我可能高考我就落榜，那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就无论如何陪着笑脸，我也得过来挨着的骂，但是我得把这个题弄会了。现在我想消炎。虽然体质相当于偏于寒凉，用一点点热性药给它反佐了，没问题。
2: 对
1: 啊，我正常这么干。
2: 是的，
1: 而且呢，经方当中啊，就是我们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当中，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师呢，都尊一位圣人，医门之圣者张仲景。
2: 仲景是，
1: 哎，
2: 先师，
1: 对，先师，就像是儒家学派一说的话，就是孔孟，
2: 对，
1: 孔子、孟子，这就是圣人和亚圣。对吧，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呢就是医门之圣者，就是医圣张仲景。他最喜欢寒热病用啊。你看他的那个三黄泻心汤，一看这人脚底下发凉哈，那用附子。附子上一讲我讲
2: 的。给他温上来。
1: 很热的。然后呢这个附子泻心汤。包括我们看到半夏泻心、生姜泻心，所有的只要是沾上泻心汤的，大部分都是心开。苦降，然后呢，肝药调，用心连这个心热发散的药给它打开局面，然后呢，用苦寒的黄芩、黄连这一类的药来给它消炎，然后呢，这个同时止泻，再加上一些甘甜的一些药啊，姜草枣啊，或者生草枣啊，这些东西给它来先补益， 补开了之后，哦，它就二次复发的可能性给它斩断了。那这个都是很巧妙的方式啊。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半夏。
2: 半夏啊，
1: 对，我们刚才讲说茯苓是可以去利水利湿，然后呢，这个尤其是色白入肺，它对于我们的肺里边是。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这个半夏呀，它也是使得我们的粘液减少的
2: 哦。
1: 所以为什么说口干舌燥的人呢？一般说，哎，嗓子干不干？嗓子干，
2: 嗯，
1: 啊，把半夏换成天花粉。
2: 就给他，
1: 就是刚才我上一讲的时候讲的说，哎，我现在干痰，我出不来，我加点什么百合呀、黄精啊、天花粉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但是，假如说口渴不渴啊？不口渴，干不干？不干呢？半夏上那么多痰
2: 啊，
1: 半夏上来之后，把它那个粘液、口水什么之类的全都给它抹掉，
2: 凝干。
1: 哎，对对对，利掉了。那这个半夏呢，是一个很好的利痰药。半夏是一个祛痰药。
2: 啊，
1: 同时它又是一个去水药，
2: 去水去痰。
1: 我们先说去水啊，去水它去哪儿的水呢？头面部和咽喉部的水
2: 啊，
1: 以及
2: 脑袋瓜晕的那种。
1: 对，以及我们的胃里边的有一些水，所以半夏泻心汤是去胃水的。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半夏泻心汤为方。这干嘛呢？因为这里边老有水，所以说你把这个地方那么多的一些脏的一些细菌呢、是吧？有没有那感觉？就是这么多的微生物啊。全都是蚊子什么之类的，这个臭水沟你把它清理清理，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有了。所以半夏是清理这种脏水的。那么它清理胃里边的脏水、食管、咽喉部脏水，以及我们的眼睛、头面部的脏水。
2: 这它就是腰带以上，它都管。
1: 对，
2: 是吧？
1: 是的。那么我们这么给大家去介绍吧。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有那个肿眼泡，眼睛是胀胀的，眼睛里边。不是眼袋，
2: 眼压大吗？
1: 对对对，就是眼压、
2: 哦、
1: 就是用今天词来讲就青光眼，
2: 青光眼的问题啊，
1: 对吧？我们正常的眼压是11到21嘛、
2: 是
1: 吧、这个但是他眼压大了之后到了30就开始有感觉了、眼睛就感觉好像疼、然后呢大到60、80甚至80以上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出血的现象、甚至会一夜之间就失明了嘛，这是青光眼的可怕之处啊、有很多人甲亢他的眼睛并发症就会青光眼嘛、眼睛突出了就出现蟹眼症，就像螃蟹的眼睛一样，直勾的盯着、那这个情况。

0: 况之下，他就是半夏能够卸掉眼睛里面的水，给它卸掉。
1: 就是它哪怕是细小的血管，它都能管。
0: 对，这就是半夏。
1: 嗯、
0: 那么半夏，这是它利水啊，包括我们嗓子这块、肺里边这块，我现在不断的，哎呀，就是那个吐出来都是水样痰，
1: 嗯
0: 啊，清痰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各种粘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不仅仅会用茯苓，我还会用半夏。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里边的水给它清掉了。
1: 嗯，
0: 它尤其是针对于。像这个血管里边、气管里边，如果有一些脏水的话，
1: 嗯嗯、
0: 它是很有效的。
1: 啊、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它去痰。真实的半夏在《伤寒论·金匮要略》当中，它是怎么用的呢？
1: 嗯、
0: 用滚开的那个水啊，
1: 哦，
0: 来冲六七次，嗯、五到七次吧。嗯，
1: 就是焯焯。
0: 对，其实就是焯一焯，
1: 焯、嗯、菜似的。
0: 哎，
1: 嗯、
0: 给它焯一下。
1: 嗯，
0: 不放心，再焯一下，不放心，连焯五到七次之后呢，它里边就没有那个对身体有害的东西了。
1: 刺激的东西。
0: 那个刺激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嗯，
0: 实际上啊，也是一种黏黏糊糊的玩意儿。这种黏黏糊糊的东西呢，它会跟我们的痰给碰到一块儿去，形成了什么呢？就是形成了半夏。我经常说半夏的药性是什么呢？是想办事又办不成事的一个愣小子。一身正气，能力有限
1: 啊。
0: 那这个半夏一旦跟痰，这个人没有痰，像我这本身我没什么痰，我喝了就不会有感觉。但是如果有痰，纯纯只是半夏的话，那他就缠在一块儿去了，反倒讲不出话来。
1: 哦、嗯嗯，
0: 你还不如一开始就别招惹人家呢，
1: 这还有点添乱了。
0: 对，放开那个女孩什么的，就别说这话了，你就差不多走就行了，你也打不过人家，是不是？
1: 反而这同样变成了炮灰。
0: 你还不如说老师来了，是不是？或者说就报警，是不是让警察过来帮你？你自己又不行，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正义感但是能力很差的一个小孩，是这么一个。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说婆婆药就是这个道理？说一旦这个人本身就是痰湿体质，
1: 嗯，
0: 单用半夏，用完了之后，这人讲不出话来了，
1: 嗯
0: 嗯，所以半夏一般不单用，它都配着这个干姜或者生姜
1: 啊。
0: 姜是干什么呢？姜就是张开的，叫姜还是老的辣，
1: 嗯，
0: 这个人很老辣啊，很那个很不好惹，嗯，这个辣手摧花什么的，就是但凡是讲到辣的时候，都说这个人的性情比较暴躁，
1: 嗯、
0: 或者是他比较有张力，他不怕事儿。
1: 嗯
0: 才叫做辣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姜
1: 有手段，嗯，
0: 对，很有手腕这种的。所以说姜，无论是生姜还是干姜，只要是跟半夏一配合，半夏就谁也不出了。
1: 嗯，
0: 它可以赶走水湿，去除黏痰，同时可以恢复到它正常的那个秩序。
1: 嗯，
0: 啊，它的新陈代谢的秩序，这就是半夏。半夏呢，为什么叫半夏？是因为引阳入阴。
1: 哦。
0: 嗯，引阳入阴，所以呢，我们经常用半夏，不仅仅是去痰、去水，然后呢，消除眼睛里边的水肿，而且我们还用来治失眠。《黄帝内经》里边就有半夏粟米汤。
1: 哦，它也可以哈。
0: 哎，对，
1: 哦、
0: 就可以引阳入阴，这个人睡不着觉了，瞪、
1: 嗯、
0: 瞪眼儿嘛。哎，你用半夏之后呢，慢慢眼睛就合上了。
1: 啊、哦，对，好像说睡觉叫什么？是阴不能阴不入阳，还是阳不入阴？
0: 阳不入阴
1: 了、
0: 啊，
1: 阳不入阴，
0: 太阳不肯落山
1: 啊。对对对。老是不交接班是吧？
0: 对，你到点差不多该退休了，让你儿子过来接班是不是？
1: 就我、
0: 他还想发挥一个，这
1: 对对，
0: 当然了，精神可佩啊。可是就是你老这样，他失眠呢。
1: 嗯嗯，不符合正常的阴阳调节规律。
0: 对，半夏呢就可以让他能够正常的去入睡啊、
1: 嗯，
0: 然后呢正常的去排痰，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半夏。去带走那些脏水，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的这个药性。所以在小柴胡汤当中，是不是就有半夏？
1: 有、嗯，
0: 哎，这个柴胡、黄芩、半夏、生姜，然后才是人参、甘草和大枣，一共就这七味药、
1: 嗯、
0: 啊。这就是著名的《柴胡记》里边用半夏的这个啊，包括刚才我们讲过半夏清心汤啊等等这些啊，包括人参、干姜、半夏丸，
1: 嗯
0: 啊，那个就是。孕妇呕吐的很凶、
1: 哦、
0: 孕妇一般
1: 孕吐的时候
0: 对孕妇一般我们呕吐的话就用点生姜就好了、
1: 嗯、
0: 啊生姜煮煮水给她喝生姜大枣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含一片好像我记得、嗯、有的人是
0: 对有的是含着、嗯、有的是给她多弄点搁上十几二十片生姜、
1: 嗯、
0: 然后再多搁点大枣
1: 嗯嗯
0: 啊大枣反正有营养而且也去水、
1: 嗯嗯、
0: 就是啊这个来煮水辣辣乎乎的甜甜辣辣的喝、
1: 嗯嗯、
0: 那这个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哦哟太严重了我因为孕吐太过严重，吃其他的不好使。可是现在呢， 以至于胎儿都影响到他的那个，他没有营养啊，对吧？影响发育了。这个时候人参干姜半夏丸就是用来止呕，啊，止呕啊。所以半夏它是一个止呕药。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利子。
1: 情利子哦，这个就力量就相对大一点，
0: 猛了，
1: 是不是？
0: 哎，情利子，
1: 起源大将。
0: 对，情利子呢，它经常用来清除掉肺里边的积液。所以我们但凡是有朋友说，哎呦，我现在呼噜呼噜噜里边有那个哮鸣音、失罗音。失罗音是一种什么音呢？就是你哪怕你能够硬生生用顽强的意志，尽可能的控制住自己不咳嗽。但是你得喘气儿吧，一喘气儿就能听得到，
1: 会带出来是吧？
0: 里边嘶嘶啦啦的那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1: 嘶啦风声
0: 的。对对对，里边是有声那个动静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需要去滚痰，把痰给它排出去，同时要给它利水。就需要用到情利子。情利子呢，它这个字儿呢，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小亭子的亭，然后呢，历史的历上边一个草字头，就是亭利子。亭利子，利痰啊，利水，甚至利尿的作用，利大便的作用，都是非常彪悍。
1: 明白。
0: 亭利子就跟沙子一样，非常的细，所以一般来讲都单包啊。
1: 小小的。
0: 哎，拿个纱布你给它包起来啊，要不然的话它就漏掉了。
1: 飘的到处都是。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这是，所以在《金匮要略》当中有一张著名的方剂，叫做亭利大枣泻肺汤，
1: 就是这两味药吗？
0: 对，
1: 啊，
0: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
1: 哦，
0: 他为什么要搁上大枣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有点害胃。
1: 哦，
0: 它苦寒，苦寒害胃，这人就不想吃饭了。闻着什么？
1: 保护。
0: 对对对。然后呢，用今天的药理学来讲，它有点偏于碱性，所以它就会导致胃酸有点受影响。所以这个，无论是哪一种的解释，好吧，都是反正最终我们说能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它会影响胃口。所以为什么要用大枣啊？大枣你给它切开了之后，煮的黏黏当当的，跟胃里边消化液一样。
1: 对对，
0: 而且
1: 黏膜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这个大枣啊，它能够去水。
1: 啊，枣也能去水。
0: 对，大枣呢，这个驱逐水液。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不用甘草。我想保护一下胃。能不能甘以缓之？刚才不是说用那个甘草是吧？哎，茯苓杏仁甘草汤，能不能让我胃里边别那么疼？用点甘草，可以是可以，但是假如说他现在啊是要去除掉里边的水，胃里边就是水的大本营啊，然后呢，胃里边水都漾到我们的肺这块来了，因为胃里边水太多，它有点像是有一个抽水机一样，会往肺上运输运转的，所以中医古代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肺为助痰之气。脾胃为生痰之源，就是因为这个底下水太多了，胃里边停水太多了，它会源源不断的抽到肺里边来，而这个炼化成痰，到最后就是哎，怎么那么多痰？哪来那么难？肺怎么就这么大点地方？是因为它里边啊，一直在喝水，一直在吃各种各样的一些寒湿的东西，到最后全都给抽掉到这个肺上来了啊，所以它是有源头的。那么我们大枣呢，一方面是可以把这个胃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保护是保护，里边有脏水也给你卸掉。那么亭利子呢，是清除掉我们肺里边的水，这个大枣呢，清除胃里边的水，然后呢，就同时又保护，形成了一种连贯。药仅二味，但是这个亭利子一般都是用15克左右啊。这个大枣呢，你用的量多点少点的无所谓，只能多不能少啊。
1: 多少枚是吧？
0: 对，
1: 是，
0: 一般不能低于12枚。亭利子呢是去痰，去水，尤其是这个肺里边的水，肺里边的水你用大枣就清不掉了。
1: 是，
0: 亭利子它是可以不仅仅清除掉肺里边的水，而且我们肠道里边有一些那个粘液，有很多人他排便排出来是那个粘液状的那个东西，
1: 就
0: 拉出来都是带沫沫的。
1: 有点叫什么粘马桶是吧？
0: 对，带对对对，不是粘马桶，它是带沫沫的，带泡沫状的那个。这个你用亭利子，弄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没了。或者是它本来是正常的大便，用完亭利子之后，它会拉出带沫沫的一样的那个大便，
1: 所以把那个东西排出掉去。
0: 对，这个亭利子用上之后，大家去观察，小孩也好，或者老人也好啊，你去观察这个患者，他的大便是不太一样的，排出很多的像痰一样的东西，
1: 从另一个角度给他带走了。
0: 对，没错，这几味中药啊，都是 很好的，对于我们的痰湿。

0: 吃的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常常会用得到它。啊，那这里边呢，我们稍微的这个做一点点的汇总啊，做一点点汇总，就是中药和西药，中医和西医，我们常常是互补的一种关系，所以必须各有所长。那么我们首先为什么说它是这个各有所长呢？西药的优势在于剂型多样，吸收方便。你比如说它可以做雾化，它直接做雾化的话，那就是对着病灶这块儿啊，对着口鼻，然后呢，马上就是咽喉后边、肺等等那一呼吸，它就全都进去了，所以它不需要我熬成汤药或者做成其他的那个中药那种制剂，
1: 等到进胃
0: 然后呢吸收进入血管，然后再用到肺的病灶，相对比较慢。
1: 其实我们也提前准备了几位朋友，给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哈。正好想借着您刚才说到止咳这个事儿，海阔天空就说了，他们家的老人88岁了嘛，现在他也是咳嗽，他咳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夜里尤其是小便都会跟着出来，所以他首先他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咳嗽会让小便都刺激出来了，另外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两下给他解决，都能解决掉的
0: 对，是有这种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用干姜和炙甘草。有很多的老人，他呢都是属于这种比较体质比较寒凉，然后呢他起夜相对比较频繁，有些人呢他是咳嗽的时候漏尿，有些人是起来要去厕所的中间路途当中，就是走穿过客厅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漏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这个有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方式方法，就是用甘草干姜汤镇掉肺中的寒气，消除掉清鼻涕，消除掉所谓过敏性鼻炎，不断的打喷嚏那种寒嘛，对吧？这个是针对于上面，它针不仅仅针对于上面，它还针对于下边。上虚不能治下，我们现在呢稍微的一咳嗽，底下就漏尿了。这种人的表现，大家也都仔细听一下啊。一般来讲的话呢，首先他容易怕冷。而且容易冒鼻涕泡，同时胃口不佳，甘草干姜汤。
1: 好吧，那今天我们再次的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知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来做手指操。来，伸出双手，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就是这样。左手来握大拇指，用力向外拉直，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来，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左手握右大拇指，由内向外转圈，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由外向内转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换手重复动作，手指运动健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做操，消除疲劳，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货车上道通行。因为交通管制，南戴河站、秦皇岛西站、抚宁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货车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以及高官庄站、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黄家屯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面。

0: 其实我就去不了了，
1: 因为晚上要接孩子
0: 辅导作业，
1: 辅导作业
0: 因为我要进组了，进组大概3到4个月。
1: 哎呦，说的还是带资进组，自贴腰包还得啊。
0: 对呀、啊嗯，我觉得真的就是9月1号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虽然对于咱们来说可能没什么感觉啊，
1: 嗯，
0: 就可能就是新一个月的开始，但是对于很多人，很多小朋友，甚至只要是家里有孩子的，那明天或者今天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一天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最简单的，要开学报到了，升入到新的一个年级，
0: 嗯、
1: 甚至是一个新的学习阶段，
0: 嗯，
1: 比如说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这种、
0: 嗯，
1: 那可能我们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0: 那更多，你说的那几个阶段就更多了。那普普通通什么、
1: 嗯、
0: 什么2年级升3年级、3年级升4年级，
1: 嗯，
0: 那也是一个阶段的开始啊，
1: 对，
0: 因为这个叫什么秋季学期是吧？
1: 嗯，
0: 下半年是秋季学期嘛，秋季学期是要升一。又不像那个春季，就不像那个正月10几那个开学，
1: 嗯，
0: 那个开学吧，就还是在这年级里面。
1: 对。
0: 但是你看，所以每年不是到9月1号，不是有什么开学第一课呀，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就是在这个要升一个阶段，所以相对来说准备的工作会多一些。
1: 最基本的一个文具。你看这最近这个采买啊，因为开学临近，像作业本、书皮、笔等等这些文具迎来了一个销售高峰。文具店里边各类学习用品摆放的非常醒目，很多家长、学生都到店去挑选试用。就是差不多从8月中旬开始，门店的客流和销售额就明显的上涨了。
0: 嗯，
1: 像那种透明的自贴书皮成为了一个热销品类。咱们当年都是拿个什么超市的宣传单页啊，或者家里什么破报纸啊，呼一下得。
0: 那个得是特别小的时候吧，后来咱也升级了吧，你一直都是用厚报纸呼吗？
1: 后来就不包了。
0: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拿那个家里的那个挂历，
1: 对，
0: 报纸，
1: 哎，
0: 去包。然后我忘了是在哪个阶段的时候就开始，不是就有买那种嘛，就透明的那个，就开始买那种的去包。
1: 嗯，
0: 咱们也是经历过那个。再往前的话，可能70后、80后，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个经历啊，就文具啊。
1: 嗯，
0: 但是对于咱们这代人来说，我觉得也可以趁着要。快开学了，咱们一起聊一聊那些文具。
1: 文具，
0: 我觉得这个文具它不光是上学的时候，
1: 嗯，
0: 你工作了你不用文具吗？
1: 工作说实话以后用的就少了。
0: 怎么少？你就不
1: 有的时候单位也发呀、
0: 啊？对对，发归发，你不买了，但你用吧。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也就最简单的，大家日常办公可能需要的文具啊，就是什么笔，
0: 嗯，
1: 可能有一些胶棒。啊、
0: 嗯，这是工作之后，
1: 工作之后的、
0: 嗯，
1: 但是上学期间的那个就
0: 太多了
1: 。笔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0: 嗯，
1: 然后像作业本、草稿纸那种，但是草稿纸有的不买啊，
0: 嗯、
1: 就是随便一个废纸反面你就用吧，就、
0: 嗯、
1: 还有什么涂改液，
0: 嗯，
1: 对吧？那个什么自动笔，就是铅笔，有涉及到铅笔，有涉及到水笔的，还有甚至钢笔的，
0: 嗯、
1: 什么橡皮、
0: 碳素笔、圆珠笔，
1: 对，文具盒、
0: 中性笔
1: 啊、书包这些。
0: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就来聊一聊那些用过的文具、
1: 嗯，
0: 哎，就是那些用过的文具，你小时候用过的，包括现在的家长，你给孩子买的玩具，不玩具，文具，
1: 玩具呀，正聊学习呢，这位同学，你这玩心这么大呢？
0: 不好意思，心还没收回来呢。
1: 哎呀，
0: 文具啊，就现在家长会给孩子买什么文具，咱我也不太清楚，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包括现在各位。打工人，
1: 嗯，
0: 你在职场也要用到文具啊。虽然大部分咱们都不需要自己买，
1: 嗯，
0: 咱们可以直接向公司去
1: 后勤部申
0: 领。
1: 哎，
0: 对，
1: 哎，不是，可能因为凡科家孩子现在还没到，
0: 还不需要文具，
1: 还不需要、
0: 嗯、
1: 纯玩什么的，
0: 纯玩具。现在是玩具阶段，没有文具。
1: 给孩子书包里也装根笔吧，是不是？
0: 没装，都不写字，装什么装？
1: 拿着笔就把幼儿园就给涂了，就。就再大一点以后的这些文具，你像那个书包，我印象很深刻，还有那个文具盒，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年，升学就是像这种暑假之后的开学，然后我妈给我买了一个很大个的一个书包，那个书包上面印着一个蓝猫，就是蓝猫淘气3000问，
0: 哎呦，这歌
1: 暴露年龄了，印着一个蓝猫，还是个超人蓝猫，
0: 哎，
1: 我特别喜欢。但那个书包呢，就背到了5年级、6年级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同学人家都换成了那种没这么卡通的了。
0: 哦，
1: 啊，就大家一说我们是高年级，是大孩子，
0: 那太幼稚了。
1: 对，就我天天背这个蓝猫，但是喜欢呢。
0: 嗯，
1: 还有文具盒，咱们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过那种？
0: 嗯。
1: 一打开三层
0: 有，
1: 或者什么带密码
0: 啊，对，
1: 哎，整个文具盒一摁这儿有个暗格，一摁那儿啪
0: 弹出来一个削铅笔的，
1: 对，
0: 什么橡皮，
1: 太高级了，
0: 太高级了，但是。

0: 现在的估计更高级。我刚才就看一下留言，米兰说说现在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家孩子是初中吧，应该初中还是上今年上高一了好像。他说那个现在是贴膜书皮是啥意思呀？给
1: 贴膜了，也
0: 给书上贴膜，跟贴手机膜一样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可能就现在的家长应该比较知道吧。贴膜书皮
1: 听着更美观简洁，然后也操作起来容易了
0: 啊。不是，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现在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回忆回忆我们曾经的80后90后们，
1: 对
0: 我们的那个时候用过的文具，以及现在你们办公室会用哪些文具。
1: 是的，70后60后也可以说一说咱们当年的一些传统手艺。
0: 50后也可以。
1: 40后也聊一聊。30后就把这个声音调大点，要不然怕您听不清了一会儿。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那些年您用过的文具。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17:17，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有一个高中啊，要限制学生的如厕次数。在前两天的时候，有多名网友爆料说，在广东的某一个中学发布的课堂纪律，对学生课堂上上卫生间的次数提出了要求，引发关注。有人认为呢？

0: 学校要求过严了，这个 PPT 上就写着，学生一个学期有且仅有一次上课时间，含自习、紧急情况使用卫生间的权利，用完即止。第二次请家长到校协同教育，第三次处分。同日呢，当地的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复，他们已经收到了这个事情的投诉，正在向校方核实处理啊，需要等学校的反馈。
1: 这个学校想管课堂纪律，怕学生借上厕所溜号，这个心思呢咱们能理解，毕竟老师也得讲课嘛。但是一学期就一次紧急上厕所机会，
0: 像王畅这种，
1: 我这种怎么了？就是你第二次就直接叫家长了，第三次直接给处分了，这个规矩是不是定得太死板了？完全不近人情啊！你说到底管纪律靠的是把课堂上这个怎么这个讲得更活一点，把人心怎么给拢住，不是靠卡肚子里那点水是吧？规矩是为人服务的，这不能本末倒置啊！
0: 可能确实是会有学生以这个为幌子
1: 啊，
0: 怎么着？但这不能这一刀切了呀！
1: 对呀，你这。你
0: 人有三急，你不能这样。
1: 就是这一学期不允许吃坏一次肚子啊！
0: 对，你就别乱吃嘛，对吧？为了你好。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高校的开学必备清单。高校开学什么才是必需品呢？八月底呢，北京的各大高校陆续迎来了新生，拖着行李箱走进校园前，不少准大一的同学们已经先在手机里完成了一轮开学准备。买齐一张开学必备清单要花多少钱？社交平台上开学必备清单，哎呦这个样，只有想不到没有列不出啊。记者下载了一份研龄，就是研究生龄和大一开学的必备物品清单，在某笔记平台获得了很多人的收藏啊。这个清单从电脑、床垫等常规用品延伸到了相机、筋膜枪、颈部按摩仪、养生壶、鱼油、维生素等多种产品。
1: 我的天哪！现在大学报到要带
0: 筋膜枪，
1: 那怎么后边那养生壶和鱼油你就能理解了是吗？
0: 养生就肯定这都是女孩子应该养生吗？
1: 军训用品同样也被拆得越来越细了。有一篇获得2000多收藏的军训必备帖子，一口气列出了34件物品，除了常规的像防晒霜。就降温有专门的冰凉贴，有小电扇，有这个冰凉喷雾，晒了以后呢还有什么芦荟胶、身体乳、面膜，喊口号多了呢还得准备好润喉糖，不方便洗头呢还有免洗喷雾。
0: 我的天，
1: 在网红博主的推荐当中，防晒用品又可以再次被拆分为防晒棒、防晒唇膏，并且额外还补充了降温湿巾、口喷加上醒脑棒等等这些所谓的军训保命的物品。
0: 我的天哪，这比我们成年人准备的东西还要齐全，生活哈。
1: 这同学，你找个班上吧，要不然你上班都用不了这些。
0: 也真是花家长的钱，不心疼啊！
1: 我觉得在这个里边，你这个防晒喷雾这个可以理解，晒伤了以后的芦荟胶啊，这个也能接受，对吧？
0: 那你觉得哪个你是接受不了的？
1: 就那个免洗喷雾啊，什么防晒棒、防晒唇膏，就拆分的这么细致，还有口喷这些，就是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必要。
0: 你刚才说哪个，你说你第一个说的是什么？
1: 免洗喷雾。
0: 免洗喷雾那就是因为不洗头啊，你有时候在军训起来早上起来洗头来不及的话，你前面会油啊。
1: 不是你们军训不戴帽子吗？啊，
0: 万一有不戴的时候呢？
1: 你不戴帽子这都属于你的仪容仪表有问题啊，这都是要求必须得戴。
0: 这都有用啊，什么防晒，这呀肯定也是女孩子，就是防晒棒，怕你的怕防晒唇膏啊，怕你的嘴唇晒的什么皮
1: 啊。嘿，哎呀，真精致啊。
0: 这太精致了啊，现在小朋友们太厉害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到了秋天了，吃货们最喜欢的螃蟹要来了。吃螃蟹要注意，千万别配这两种饮品。到了这个吃蟹的季节，梭子蟹呢，这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真的很好啊，对于减肥人士也很不错，滋阴清热，养血润燥的这个功效。但是呢，要提醒大家有两大禁忌，一个是说你吃螃蟹的时候不要喝奶茶。说这个奶茶当中的一个成分会和螃蟹中的高蛋白生成不容易消化的这个蛋白，所以它降低了营养价值。还有就是不要喝冰啤酒。说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等症状。
1: 是的，这个贴秋膘，咱图的是舒服，不是为了遭罪。蘸点姜醋，配一杯热茶，鲜活的给它煮熟，一次呢也别超过两只。该忌口的人悠着点，一家人就围桌上就尝个鲜嘛，这个比瞎搭配要强很多。特别是那个冰啤酒，其实 有的朋友
0: 其实很容易这么搭，吃螃蟹喝啤酒。
1: 但是你看那种爱喝两口的，这时候爱喝点白酒。
0: 嗯、哎，因为螃蟹本身属寒嘛，
1: 啊，
0: 对吧？
1: 说这个还能杀菌啊。就暖暖胃，喝点白的，
0: 去去寒嘛。
1: 对，但是在很多那种海鲜大排档啊，有一些朋友就愿意来个什么冰啤酒。
0: 但我觉得像螃蟹，尤其这个季节吃到的这种大闸蟹之类的啊，它一还算是更高端一点。我觉得就跟你刚才说那大排档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人家就属于你得就大就是得配白酒，得在那种高档的地方吃高档的东西。
1: 不是那麻辣小螃蟹也最好别配小冰啤酒啊。对，
0: 但现在这个季节的大闸蟹，你要做麻辣口的有点浪费了
1: 啊。
0: 嗯，
1: 现在吃的就是它那个原汁原味那
0: 个
1: 鲜。
0: 对，那
1: 个
0: 鲜味嘛。
1: 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票房啊。从6月1号开始为期3个月的2026年的暑期档的票房，就是在今天正式落下帷幕了。
1: 嗯，
0: 截至到今天上午11点18分，暑期档的票房接近125亿元，总出票超3.38亿张，总场次超过了3850万场。像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是排名前三。蜘蛛侠、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以及空枪、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还有玩具总动员5是排在前十的。今年的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也是很丰富，超过120部的新片覆盖了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
1: 是的，大家愿意花上个几十块钱进电影院去图个乐呵，这就是实打实的烟火气。
0: 嗯，
1: 这市场呢也是连着2年都在往上走，说明好故事有人捧场。哎，挺好的。
0: 对，今年暑期档这个电影确实是都不错啊。
1: 对，
0: 给很多人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1: 对。
0: 好，来到了17点23分，我们今天趁着要开学了，或者趁着已经有的同学已经开学了，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说说文具。大家都会用到过的文具，那些你用过的文具。不论是上学的时候，还是现在家长给家里孩子买的，包括我们工作之后的，你还用过什么文具？
1: 哎呀，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啊。文具确实是感觉你平常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点，但是到这时候了呢，就有的时候就是时间赶着，赶到这儿了，一说要开学了，哎呀，得准备啊，做什么准备啊？你除了
0: 让
1: 对孩子调整个什么作息这些，那就是买点文具。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娜娜说。我小时候的文具花里胡哨的，典型的学渣文具多
1: 啊，
0: 文具盒总坏，好多都买不到同款。那时候没有网购，都是在文具店买的，买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啊。老师说我的笔太多了，让我放家里点儿。现在老房子里还有我上学时候的文具。
1: 是，
0: 当年有一波同学啊，尤其有一波女孩子，特别喜欢买文具。
1: 嗯，
0: 现在也有，我发现现在好像也很多小姑娘也是买那个笔。
1: 对，
0: 就是一下买好多，买一把。
1: 就尤其是好看的，
0: 哎，对，就是好看的，
1: 嗯，
0: 就是成了一种什么收藏吗？也不是，就喜欢买。
1: 我上学的时候也买了很多笔，我买笔要么是这个笔呢，我觉得也是，它上面印的这个图案花纹挺好看，对，要么就是这个笔拿起来在手上这么掂了一掂，这太适合转笔了，它的这个配重啊，前后的这个匀称感，这太合适了，
0: 一直转是吗？
1: 就一直转，就买这样的适合转笔。
0: 那时候你们老师不管吗？
1: 哎呀，
0: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老师管2件事情，一个是转笔，因为转、
1: 啊、
0: 一转笔很容易把它掉地上，
1: 对，
0: 那个声音就会影响别人，你就得捡，然后老师就会骂。后来只要有转笔，老师那粉笔头就扔过来了。
1: 哎呦，
0: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老师特别受不了，就是那个圆珠笔，摁那个
1: 嘎
0: 哒
1: 嘎哒
0: 嘎
1: 哒
0: 嘎哒，
1: 嗯，
0: 哎呀，反正我们那时候那班主任特别严，他就只要听到那个圆珠笔那嘎哒声，哇，他就开始拿那个粉笔头，吭，瞄得特别准，就给你扔过来，然后开始骂。
1: 老师有点强迫症的感觉，
0: 就他受不了那个声音。
1: 是，
0: 嗯，
1: 那你拿指甲挠那个黑板，
0: 老师不经常有时候写着了一下。
1: 哎，转笔当时我们倒其实也管，但你后来熟练了就不掉地上了。你偷偷转的也不知道。
0: ZM 说，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是那种挂历包的书，
1: 哦，
0: 特别感觉特别高大上。
1: 嗯，
0: 为什么用挂历包书会高大上啊？
1: 因为挂历当时就高大上啊，
0: 而且那个纸很厚实，
1: 对，
0: 质感也好。
1: 是的，
0: 我那时候不是都得拿那挂历的那个反面包吗？
1: 嗯，
0: 那反面是纯白色的，我就记得。然后包完之后，我爸会给我写语文，
1: 对，
0: 几年级谁谁谁，
1: 哎，
0: 然后好几次都没干，那个圆珠笔呲儿一抹，然后那就划出一个印儿来。
1: 我的小的时候也是这种，然后白色的书皮上。 上写着语文、数学，然后几几班，往上用那个白板笔写，那个也是得等它彻底干了才能碰，要不然也是一道啊。
0: 对。科比詹说，文具的话以前用过修正带和修正液，但是味道老刺鼻了，然后卷面还涂得很丑，现在应该已经不让用了吧。还有透明胶，错了就

0: 粘掉、粘过的也不丢，折五角星或者团成一个球或者各种形状，团到最后可硬可硬了。
1: 是的，
0: 你说那个阶段咱们用修正带和修正液，
1: 嗯，
0: 那时候就没人管嘛。你现在想想，那个味道不就是甲醛的味道吗？
1: 当时还那味儿吸得挺上头呢，还好闻。
0: 我不知道现在还用吗？
1: 现在是好像
0: 现在小朋友还用那个修正液吗？摇着
1: 修正液应该是不行了，修正
0: 液
1: 不可以了，
0: 不让用了。
1: 对，咱们当时还有过那个补丁的那种，你用过吗？
0: 啊、刚才也有朋友说那个小方格是吧？
1: 对，小方格。
0: 嗯嗯。
1: 然后后来看《长安的荔枝》里边有一段，就把它盖住了，重新写的是鲜荔枝。一揭开，我说：“哎，我也是当年的受害者之一。”就粘好了一个改好的东西，结果卷面上这个给掉了，他就默认的。老师一看：“哎，你这不写错了吗？其实我粘的是对的，那个给掉了。”哎呀，
0: 反正那都是我们用过的东西啊，修正液，
1: 对，
0: 修正带是那个后来更高级一点的，
1: 嗯，
0: 一拉出来是一条的那个，
1: 是
0: 吧？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用这些吗？
1: 米兰说现在都是用修正带了，
0: 那修正带没有那个刺鼻的味道了，
1: 那个还好，就更便捷嘛，也是。
0: 甚至那个时候我们班还有那种调皮的男孩会把那个修正液，
1: 嗯，
0: 砸坏就砸开，找里拿里面那个圆疙的，
1: 啊、
0: 就那个圆球那个，
1: 嗯。拿在手里把玩
0: 啊，对，
1: 哎呀，这都是勇士。当时那个胶带粘也是，那个特别考验技术含量的，
0: 嗯、
1: 你使劲使大了或者是拽慢了呀、
0: 嗯，
1: 你这个卷子就破了，
0: 嗯，
1: 你就得擦一下，擦、
0: 啊、
1: 一下，
0: 对，
1: 哎，只把这个纸张表面薄薄的一层带字迹的粘掉。
0: 那考验的是速度、
1: 手啊
0: 和那个恰到好处的力度，
1: 对。
0: 哎，但好像我记得后来老师就规定说正式考试不让用那个，因为我确实好几次给他整一个出来一个洞。
1: 对呀、啊、本来你就算打个叉在旁边再写上正确答案都可以，你这给粘没了你给啊。哦，就有一位学生朋友思泉之说、
0: 嗯、
1: 现在呢修正液修正带还都让呢，老师也不管。
0: 哦，也可能也用，是不是估计没还有那个刺鼻的味道吗？反正当年是有那刺鼻味儿啊。
1: 希望现在进化一些吧，要不然那闻着、
0: 嗯、
1: 你说它无毒无害我自己都不太相信、啊、真的。
0: 翻善说今天听见同事说给孩子买桌垫，
1: 哦，
0: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
1: 嗯，
0: 以前谁没拿小刀或圆桌尖在桌子上画过三八线刻字儿啊，
1: 圆规的那个画一个横、嗯、不许越线。
0: 嗯。嗯，
1: 谁越线我跟你说你就得打你三下那种。互动话题，上学开学用过的文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 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总体来说呢，道路交通压力不大，目前呢已经处于晚高峰时段，但是大部分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西二环北段南向北、东二环北段北向南、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以及东北五环外环等等。另外呢，在西四环的正阳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东六环的李天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那么明天呢是开学学日，通勤通学的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相对是比较大的。预计明天早间的7:30左右，交通压力会迅速上升，8点到8点一刻，交通压力最为集中，所以倡导明天早间大家尽量错峰出行，绿色出行。那么明早7:30到8点是学生入校的高峰时段，在东西城、海淀、朝阳部分学校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相对集中，提醒送学车辆急停急走，不要因违法停车而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一聊那些年咱们上学时候的文具。
1: 对，
6: 发现很多同龄人啊，
1: 就不光是上学的时候啊，工作之后也会用一些文具啊。
6: 对，辅助您办公的一些器具，咱们就都归到文具这一类吧。
1: 对，
6: 有的时候那个很多文具啊，特别是像刚才娜娜提到说家里的老房子，还有当年很多我的那个笔
1: 啊，对，书包啊，文具盒啊，
6: 对，我们看见那些东西的时候，就会一下思绪回到当年。
1: 对，那今天聊聊都会回到那时候。
6: 对对，那这个其实办公时候的很多东西啊，以前用过的一些东西，你看见它也会回到当年。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凡科是吧？作为刚入职的新同事，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大概都了解了吧？
1: 哎，是的，老师。
6: 行，那入职前的最后一步是接受公司企业文化的培训。我们有一个展厅，我带你来转一转啊。
1: 啊，咱们公司还有企业文化展厅呢？
6: 是的，这个里边主要是当年董事长创办公司过程当中的一些东西。通过这些物品，希望你能感受到公司的内核。首先是这个自行车。
1: 这自行车看着挺老旧啊，这有年头了吧？
6: 没错，这个自行车就是当年董事长创业时候骑的自行车。在我们公司的创办阶段，公司缺一笔启动资金，董事长每天就是骑着这辆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四处拉投资。
1: 哎呦，真是不容易。那后来呢？
6: 后来终于在有一天被一个开汽车的人给撞了一下，于是启动资金就凑齐了。
1: 啊，钱是这么来的呀。
6: 再看这个背包，
1: 这个背包是
6: 当时赔的钱，就是用这个背包给背回来的。
1: 哎呦，老师，我觉得这一段要不咱们就略过吧，您可以多讲讲跟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精神相关的部分。
6: 那看一下这个胶棒吧。
1: 这胶棒有什么讲究吗？
6: 这是当年董事长贴报销发票使用过的胶棒。
1: 这胶棒怎么好像被摔过吗？您看都裂了。
6: 没错，因为它就是被摔过。当时董事长发票贴错了，报销报不了了，董事长一怒之下就把胶棒给摔了。这个就提醒我们工作一定要细心
1: 啊。是这么理解的吗？
6: 还有这个水杯， 当年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合同，就是因为董事长没有盖好杯盖，水全洒了，合同也废了。这个提醒我们，工作期间周围不要有水杯。
1: 哦，咱们的企业文化都挺个性的啊。
6: 还有这根钢笔，当年董事长把他和合同一起放包里，结果钢笔漏水了，漏的合同上到处都是。这个提醒我们，办公文具一定要买个好一点的。
1: 老师，咱们这边所有的展示物品是不是都对应着董事长当年犯过的一个错呀？
6: 也不全是，也有董事长成功的见证。比如说这个打印机，这是当年公司最早的一台打印机。
1: 他见证了什么成功呢？
6: 董事长当年不太会用，打印合同的时候默认打印了好几份，所以钢笔水污染了一份合同，但是还有好多备用合同。这个提醒我们，做事情一定要考虑周全。咱们要不要也搞一个？
1: 搞谁的呀？
6: 搞大明的嘛，就
1: 他能有啥呀？
6: 这是大老师曾经拐的那两天用过的拐，住过的拐啊。这是大老师痛风以后坐过的轮椅，都可以，都可以。
1: 这是大老师坐过的椅子，
6: 对，
1: 曾经有一把椅子被他给坐坏了，坐塌了。
6: 对，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大老师痛风的事。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刘玉环。刚才说到大老师痛风这个问题啊，其实大老师最近我很担心他会痛风，因为尤其是在他上周又去了趟阳澄湖去溯源我们的大闸蟹之后啊，
1: 看他们在那儿已经开始吃了。
6: 对，我很担心他今天说早晨又上不了早班了。
1: 你已经做好了吗？做好准备今天早上就上了吗？
6: 我反正心突突的。
1: 应该得下周，下周
6: 哦，得
1: 下
6: 周
1: 可能你就得上了
6: 啊！太好了，又能拖一周。我们来说一说这大闸蟹吧。这回大老师去溯源的大闸蟹，去年如果买过的朋友应该，
1: 对，就是去年还是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包了一片，这个就在阳澄湖里面包了一片吧。那片湖还挺大的。那天我还看了一眼他们在那个现场的直播，坐着那个船，那苏州周六吧，挺热的。我的天哪，我看大老师那汗哗哗往下流啊！大中午的2:30，他们做的那场直播，就在那个湖上面坐着那个小船，开着那个小船给大家看了一下，然后又捞上来一些大闸蟹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给大家说了好几年了？确实是回头客很多，所以我们今年还是这个。但是我觉得价格相对来，我看了一下是比去年是便宜了，
6: 又便宜了。
1: 对，而且现在呢，它是一个3折预售，就现在还发不了货，应该是还发不了货，都是预售，因为现在还没到时候。
6: 对，
1: 现在我买的是蟹卡。对，卡面的价值，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卡面价值是998型的，价格是299。
6: 啊，就998，现在实际上只需要299。
1: 对，299，这个都是8只啊，都是8只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那个叫蟹王款的，那个是6只、
6: 啊。
1: 因为这次我们还是去到的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所有大闸蟹都会说自己是阳澄湖的。
6: 哎，但也有什么过水蟹呀，有那种周边的呀，
1: 过水蟹。
6: 对
1: 对，但是好像是就是有一些可以。就大家也可以去网上看，就是有哪些方法是可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阳澄湖的。
6: 对，
1: 对吧？
6: 反正现在咱们的这个谢卡呢，就是丰俭由人，有稍微便宜一些的，也有特别贵的这种。
1: 嗯、
6: 但是最贵的这个蟹王的那个，5888，这是卡面价值，但实际上咱们的销售呢是1699，三只公三只母。
1: 主要它是六两的公，公蟹是六两的那个，大家可以去回复，现在应该是回复大闸蟹就能够看到了，
6: 可以看到了。
1: 对，
6: 除此之外，前面呢还有299、499、699、999的，这里边都是四公四母。
1: 对，刚才说的都是八只嘛。
6: 对，对应的它的那个斤数不太一样。
1: 对，就是大家看是几两的。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拍的，因为预售的话它是三折预售，一个是留着到时候自己想吃的时候兑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送朋友。
6: 哎，
1: 因为马上不是中秋节了嘛。
6: 对。
1: 然后你要送长辈的话，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先囤比较划算，它是一个豪华的一个蟹卡、啊、
6: 对，
1: 然后你可以先买这个蟹卡回去，因为预售的礼卡它提货很方便，你用微信用电话都可以，
6: 是，
1: 所以送人的话也很方便。开壶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依次发出。
6: 对，那米兰也说了，说这个蟹卡去年他买了、
1: 嗯、
6: 送人有面子。
1: 嗯，
6: 因为这个我觉得很实用的一点是，比如您今天就算拎的是非常新鲜的活蟹去人家家了，
1: 嗯，
6: 那人家
1: 今天晚上不吃，
6: 不吃，放一天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那就新鲜也不新鲜了。
1: 嗯，
6: 可如果是蟹卡呢，您自己安排时间，明儿咱们就吃啊，
1: 嗯、
6: 那你就提前对了。
1: 提前对，对，就开壶之后可以提前对。
6: 嗯、
1: 而且这次这个我们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有一个专属的捕捞区，就在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是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就是一直是给大家在监测。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可有没有看那个，大家到现在也可以去看，就大明的快乐时间他那个视频号上发了一篇，就是他们俩在那个阳澄湖大闸蟹的那个核心产区里面录的视频。其实去这次呢，主要就是想为了给大家证明一下，给新朋友证明一下，我们这个是真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6: 录播可是去年大明去的时候提前就录好了，
1: 就是后面是绿布，
6: 对，
1: 是吧？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情，老朋友就不用说了，因为老朋友已经买过好几年了。
6: 嗯、
1: 我们如果说就是有什么不好的，我们不可能这么多年。几年了吧，都好几年，我记得这个都是这个地方。给大家做、
6: 我也是去年才刚刚有幸加入到晚高峰节目组，
1: 好几年都有这个，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源头直供，包括溯源直播，大家也直播了，大家也看到了，
6: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折的这个出水的价格，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给它买下了，
6: 对，
1: 499，还有299、是吧？
6: 对，
1: 都是八只的，丰俭由人吧，
6: 丰俭由人，看您的需求。简单自己家里尝一尝的，那其实相对比较便宜的这个就挺划算的。如果确实有送礼需求啊，或者什么送这个家里长辈
1: 稍微
6: 好一点的，那蟹王款也是可以的。
1: 对，还有一个忘了说了，拍两张再送一张同款的蟹卡，比如说你拍两个299的，你到手的是三张，我这样算下来其实一张也没有299了。
6: 对呀、就更划算了嘛。而且如果是拍五张发的是八张，就等于是到手还能多送您三张。
1: Oh,
6: 你算一算，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1: 所以不管是你自用还是礼赠、你要送好几个人，
6: 对，
1: 你可以都拍，给自己留一份，包括还有团购的啊，大家都可以团购的，你可以直接去找客服，
6: 对，
1: 聊。然后这个其他的朋友，如果你直接拍两个，你不用备注啊，拍两张，我们到时候就给你
6: 默认发三张，
1: 发三张，
6: 这特别划算，特别好。比如说夫妻两口子，对吧？咱们拍二，其实到手三张，
1: 对，
6: 这样的咱们家里吃一张，
1: 嗯、
6: 你爸妈一张，我爸妈一张，别打架，
1: 这样算下来真的一张就没有那么那个价格了，
6: 对，更划算了，
1: 对。
6: 拍五张发八张，那就更好分了。反正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您进去看一看。

0: 对，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有一个链接，现在就可以购买了，购买回去的是蟹卡。
1: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关于当年那些年用过的文具的一些留言啊。
0: 嗯，
1: 丽娜说，现在小朋友上学的文具啊，是我过去所有学生生涯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0: 嗯，
1: 铅水、彩笔、记号笔、蜡笔、画线笔、曲线笔，而现在这个笔呢，就卖的好贵啊，一支水笔能卖到。
0: 水笔还是水笔？
1: 我感觉它好像是语音转文字的，一支是水笔啊，这种一支水笔能卖到七八块的就很多，还有十几块的，还有二十几块的，而且这些孩子都不会买替换芯，就一支笔用完就丢掉了。
0: 哦，
1: 那是有点。
0: 首先，他刚才说的好几个，我连听都没听过。
1: 是
0: 曲线笔是啥呀？
1: 什么叫那个？铅水
0: 是啥？
1: 对
0: 啊，铅水还是铅笔啊？
1: 铅笔啊。
0: 嗯，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现在不用那芯儿吗？咱们当年我用完那芯儿，我都还要留着，证明我用掉了多少根芯儿。
1: 对，看着很有成就感啊。
0: 现在小朋友们不买那个芯儿了吗？咱们当年很多都要买那个芯儿，买一支中性笔，然后买好几个那个芯儿。
1: 对，就笔壳子留着，用完了就换一根，用完了换一根，只换芯儿。
0: 对，
1: 现在就是笔就直接扔了。
0: 而且现在我也是前段时间买过一次这种笔。就去文具店，好贵啊！咱们当年中性笔不就是1块1.5吗？
1: 那都算得掂量一下，都得
0: 是吧？
1: 反正替换芯，我记得当时5毛，
0: 就5毛、
1: 啊，
0: 5毛好一点的几毛，就是不到1块钱吧。
1: 嗯，有8毛的，有5毛的
0: 啊。这是中性笔，
1: 啊、
0: 嗯。
1: 还有四全之说，就是用普通的笔和作业本，一个书包能用3年往上，笔袋用到坏才会换。说文具这个东西啊，买多了收拾还麻烦，有的花里胡哨的反而用着麻烦，不如朴素一点。
0: 嗯，
1: 就是现在就是学生啊，应该是刚刚上高中的同学的这个观念，一看就是一个大孩子了，这都
0: 懂事了。
1: 咱聊的可能有点像小学生的那种，
0: 也不一定，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喜欢这种东西吧。看一下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的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先看谁的啊 ？Facebook 说涂改带。我们以前拆开了，把齿轮和笔
1: 对
0: 组装，然后做陀螺玩，
1: 是
0: 你玩过？
1: 玩过，涂那个就是那个
0: 修正带
1: 好拆，拆完了以后就是愿意给它重新的再组装，甚至比谁装的更快这种。
0: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你这一系列这个过程，你是在什么时间干？
1: 好问题在一些
0: 挺复杂的一些过程啊，我觉得
1: 熟练了很快的、
0: 是吗？
1: 熟练了你真的就是
0: 那什么时候研究的呀？第一次研究它是在一个
1: 哎，你很会提问呢、我发现你
0: 我还很会引导呢
1: 是是是，你这个让嘉宾一下就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了
0: 哎呦，真是闲的嘛。是数学课还是物理课？
1: 哦，这个我可以很肯定回答是数学课的
0: 哎呦，真的。还有朋友说啊，就刚才那个咱们说那个贴膜，什么叫贴膜皮？不是
1: 贴膜书皮儿，
0: 贴膜书皮儿。
1: 对，
0: 好几位朋友给咱们解释呢，
1: 就是那种透明的。哎，然后
0: Sun说贴膜书皮类似于不干胶贴
1: 啊，往书上直接一贴就包好书皮了，就更方便了，
0: 就跟咱那贴膜一样，应该是
1: 有点像。
0: 会起泡吗？
1: 那个应该不用，它是不干胶的那种贴，
0: 嗯，
1: 一下贴上去以后应该不至于吧？
0: 嗯。
1: 还有摸鱼的小艾斯说，我喜欢收集自动铅笔，有一些还挺贵的，400-500那种，400-500啊，说家里人也很不理解，一个自动铅笔怎么这么贵？
0: 是现在吧？
1: 现在，
0: 因为咱们当年的自动铅笔我都记得啊，非常便宜的那种塑料的，有5毛的
1: 啊，
0: 然后差不多我一般我的消费水平是用1块到1.5的，它还有2块2.5的呢，但我觉得1块到1.5的是属于有点质感，也够用了，是吧？你当时呢？
1: 我不记得多少钱了，
0: 我都记得1块1.5，
1: 就记得那种自动铅笔，反正我应该有过那么几根，也是，就是它很容易使坏，因为总是会没事就嘎哒嘎哒嘎哒把这铅弄出来，从头再转插回去，嘎哒嘎哒嘎哒再弄出来，
0: 还得买那个芯儿。
1: 对，
0: 那芯儿是什么？0.5、0.8
1: 啊。兰花香说：“我是60后，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报纸包书皮，
0: 对，
1: 铅笔盒是一层的，
0: 对，60后的话，应该就还是很普通那种叫什么铁皮的文具盒吧，
1: 对，
0: 是吧？
1: 挺好使的，
0: 对啊，挺耐。圆圆说自动卷笔刀，
1: 自动卷
0: 笔刀嘛，
1: 这个
0: 咱们。”

0: 一开始啊，我很小的时候还是要用那个刀去削。开学前，我爸会拿那个刀给我蹲那儿开始削那个。
1: 嗯，
0: 然后再后来呢，是有那种就是一个塞进去然后转，
1: 自动转笔器，
0: 还没有那个呢。先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塑料的东西，就把笔放进去转笔
1: 啊。
0: 然后再到后来就有了那个摇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摇
1: 的
0: 那个。
1: 嗯，
0: 现在是有这种纯自动的了，我记得。我也是看别人家有，
1: 就往里一插，吱，
0: 哎，
1: 拔出来就行了，
0: 充电的。
1: 对，
0: 我那个咱们是没有经历过的。
1: 现在还给他个刀，还会削吗？那挺考验手里的技术的。
0: 对，
1: 嗯，弄不好了这一根笔，你从头削到尾都没削出来合适的。
0: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专用的什么削铅笔的刀，就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就我都记得我爸就是拿家里的那个什么小刀，
1: 对，
0: 嘎嘎削。
1: 九尾狐说，我女儿用完笔芯之后，把黑色的堵头再给它盖好。再装进单独的那个塑料小包装里，再装进纸盒里，跟买回来的时候那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呦天哪，然后要收藏起来是吗？
1: 对，你看人这孩子啊。
0: 我有一个阶段我也会收藏，但没有这么复杂，我就是弄写完之后我就把它全放在一起，然后如果过一个学期我看着就满满的成就感了吧，我写光了这么多的笔芯儿。
1: 啊，是学习写光的吗？
0: 反正就是写完了。
1: 写完了，甭管我用这些干什么。
0: 对。就特有成就感，看着，
1: 看着光看着好看了
0: 啊，就觉得自己哎呦，这学期值了。
1: 哎，你看我这多努力啊，卷子做了这么一后台，一看没有及格的，
0: 反正自己有收获了。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攒着也算是有一种成就感的。
0: 嗯，有朋友背水淹的鱼说，499的大闸蟹都不能拍了。
1: 哦，
0: 那就是暂时没货了，已经。
1: 对。
0: 哎，我发现就是大家真的是这种就是销售啊，咱们也得学，就是有什么299的，咱们还有多少的？
1: 299的，然后499的、699
0: 的、
1: 999的，最贵的是1699。
0: 哦，看来499这个价位的大家比较中间一点啊，没货了已经
1: 啊，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先看看别的吧，因为499的没货，就看299的、699的，
1: 对，
0: 都可以。
1: 999的，我估计1699的应该是有货的。您可以考虑一下，6两重的公蟹三只，
0: 什么样的人？
1: 4两半重的母蟹三只，
0: 什么样的人值得我送他1699的？
1: 那很多呀，你看，比如说冯科老师，其实我就值得，我就给您送一
0: 个。哦，是吗？我值得是吧？
1: 啊，
0: 那你快送啊！
1: 这不是在预售吗？
0: 哦，没事，你送我蟹卡就可以，我到时候自己提。
1: 行，可以，我把那个链接呢放在后台了，大家只要回复"大闸蟹"可以自己收到的啊。你也去回复一下"大闸蟹"链接，你就去买就行了。
0: 你直接送我，明天拿过来啊。1699的，哎，身边有什么重要的人呢？想要感谢的呀，
1: 是，
0: 哎，可以考虑这1699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是大个一个，吃一个能吃饱那种。
1: 来吧，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慢点开，前面有限速。
1: 没事儿，又没有摄像头。
0: 摄像头扣分罚款不是目的，主要是你开这么快不安全呢。
1: 我老司机了，我的技术你还不相信吗？
0: 就是因为你这心态，所以才更容易出问题。
1: 我这么多年的驾龄了，驾驶经验这么丰富，哎呀，完了，就差一点没刹住，撞了路牌了。
0: 就你还老司机？
1: 我当然老司机了，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我门清啊。
0: 那你赶紧处理吧，
1: 这儿没摄像头，咱们赶紧跑。
0: 这叫老司机。
1: 请问下列关于机动车超速记分说法正确的是
0: A， 在普通道路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一次记9分。
1: B，在城市快速路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一次记12分。
0: C， 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时速未达20%，
1: 超速未达20%，
0: 超速未达20%一次记3分。
1: D， 在普通道路超速20%-50%一次记6分。
0: 请选择。
1: 有点绕啊，这单选题就不同的场景之下超速不同的程度到底怎么扣分。
0: 有朋友答对了，
1: 第一位是荣若，对吧？
0: 不是，
1: 哦，
0: 第一位是此间少年。
1: D， 第一位此间少年，
0: 第二位是容若，
1: 哦，
0: 第三位是思泉之。
1: 好，
0: 哎，这道题还可以哎，
1: 可以。视频直播间第一位是秀才，第二位是 Fishbox。
0: 可以可以。
1: 但是你看确实答什么的都有答各种选项的，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 B 选项，
1: 对，
0: B 就是那个城市快速路，
1: 对，咱们来挨个解释一下，就是城市快速路高速路上超速 50% 以上都是直接记12分，如果是高速的时候，高速公路超速没达20%，这个现在不计分了。
0: 不计分，对。
1: 对，如果是普通道路，超速20%到50%，这个是记3分，不是题目说那个记6分、不同程度吧。
0: 对。
1: 这个，但是尽量还是您注意一下不同道路的限速标准是什么。咱别超了也别低了啊、在它规定区间内正常行驶。
0: 对，你说你要在高速路快速路如果超了50%以上，那你直接就完了。
1: 这什么就完了太快了，
0: 就扣12分啊。
1: 对。Fishbox, 不是秀才，在视频直播间他是第一位答对，他说第一名奖品是啥、是谢卡吗？
0: 3折的优惠。
1: 三折优惠第一名。那第二名最后一名他没答他都有3折优惠的。
0: 奈于我们现在就是想批点这个预算给各位送点奖品、领导没批。
1: 此处诚招广告位啊。对。
0: 领导没批。
1: 恭喜
0: 恭喜恭喜
1: 恭喜秀才获得的奖品是此处诚招广告
0: 位、
1: 好，恭喜秀才啊。
0: 预算没批下来啊。我们就先收获了知识好吗？
1: 对对对。但您确实可以去在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下大闸蟹看一看。因为现在的这个299那个我觉得太划算了，299到时候也是80，
0: 那个稍微小一点啊，也是几两来着，
1: 299是公蟹3两，
0: 三两的，
1: 母蟹
0: 2两，对，
1: 都是4只、
0: 这自己吃没问题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想一口只一个吃饱的话，你就去看一下那个1699的，
1: 是
0: 大6两，我的天，1斤多一个，
1: 699都行啊，咱们现在是3折预售，而且是拍2张到手3张，拍5张到手8张，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按这么拍，一定别拍一个啊，拍一个就太亏了，拍2张或者拍几张，5张，
1: 对，拍2发3，拍5发8，都比较划算，
0: 算下来就不是那个大家看到的价格了，
1: 对。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那些年我们用过的文具，那下一时段呢，咱们就换一个跟这个相关的来聊一聊各位您的开学记忆。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做的不对，想说又怕伤他自尊，不说又觉得是在纵容，左右为难。其实真正的教育不必非黑即白，试试三明治法则。第一句肯定，你这件事做得很有想法。第二句建议，但如果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第三句鼓励，我相信你下次能做得更好。批评夹在两层肯定中间，孩子听进去的是爱，不是伤害。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我们说的是那些年用过的文具，这一时段咱们还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啊，来说一说各位您的开学记忆。
3: 对，
4: 要开学了，哎呀，有哪些或快乐或痛苦或痛苦或痛苦的回忆呢？都可以说一说。
3: 开学，人一辈子要开那么多次学呢，是吧？
4: 后来就麻木了，是吧？
3: 也没有，一直痛苦。
4: 对，其实开学是一方面，然后工作也是一方面。
3: 工作了，那个也叫开学，其实。
4: 对，你比如你假期结束了回来了以后，是吧？你像咱们学生时代最喜欢的是暑假，因为暑假时间够长，而且暑假这天气也特别适合出去玩，那么说到出去玩啊，咱们有很多这个团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说拐到这里，就是你有没有想到当年你们放假的时候，你的那个放假了以后的，就整体的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
3: 肯定乱了呀！
4: 哎，那时候老师会给你们家里打电话就访问回访一下吗？
3: 你小时候还真有这种家访的时候
4: 啊，就问问，哎，凡科这个假期怎么样啊？家长这个时候就是。是如实的说呢，还是帮你兜一下啊？
3: 会帮忙兜点吧，关键时刻还能看出来谁和谁关系近点的。
4: 工作上的这个询问啊，就如果说我们完全按照自己最喜欢那种纯快乐的模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
4: 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4: 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7: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想跟您聊聊关于甲亢和甲减的问题哈。
7: 哦，可以啊。
6: 这是最近我们不少听众患者提出的疑问。有的人说是体检当中啊就发现指标有异常了，有的人觉得呢不疼不痒，那不太当回事儿，有的人是已经出现各种症状了啊，治疗起来呢是反反复复，很是恐慌。那很多人都想要了解一下，说这个甲亢甲减到底算不算是严重的病啊，这个甲亢和甲减到底是咋回事儿，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7: 甲状腺机能亢进，这叫全名，医学上叫甲亢，简称啊。要相反呢，就甲状腺的机能减退，叫啥呢？叫甲减。我认为这样，我应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啊，说到底严不严重啊？可以这么讲，甲亢和甲减是可轻可重的。
6: 啊，就轻的重的都有。
7: 早期在轻度的时候啊，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隐匿。但是说如果长期的，你要是不干预它，不管是甲亢和甲减，都可以发展成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甲亢，甲亢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多了，是吧？这叫甲亢嘛。如果在早期轻度的话呢，实际上不是说都没有症状，会有一部分的症状。你比方说，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像心慌啊，

0: 时候名字啊，医学上叫什么？叫甲亢性突眼儿，就恶性突眼症。你说它严不严重啊？
1: 那肯定严重啊，能失
0: 啊，
1: 明啊。嗯。
0: 长期的这种高激素的负荷啊，导致骨质疏松了，女同志月经紊乱了，不孕不育了。你说严不严重啊？
1: 嗯，
0: 是不是严重
1: 严重，嗯。
0: 啊？啊，还有一种属于叫甲亢的危象，这属于叫急症。那是危及生命的，由于比方说身体出现的一些感染、过度的劳累，或者是擅自停掉一些甲亢的药物，诱发高烧、心跳极快、烦躁、呕吐、发声、意识模糊、晕厥了，啊，那抢救不及时就没命了。你说严不严重啊？是不是严重
1: 也
0: 啊？
1: 很严重，嗯，
0: 哎，当然了啊，倒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甲亢都会这样，都很重。但是啊，如果说放任不管，心脏、眼睛、骨骼迟早都会持续的受损的，一定会的。也就是说，这些后果可肯定是要出现的。
1: 嗯，那是不是甲减相对来说它就没有甲亢这么严重了呢？
0: 哎，你看，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说甲亢要是严重的话，那甲状腺激素减退。啊，那就是什么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一点、低一点，没什么事儿。
1: 嗯，
0: 实际上这是很大的误区。如果说呀是轻度的甲减，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像乏力呀、劳累感呐、怕冷啊、身体有点浮肿啊，哎，体重感觉上涨得过快，有嗜睡的情况，或者是记忆力变差了、有便秘的情况，可能有这些症状啊。有些人认为啥呢？哎呀，年纪大了，体质差，他不往这方面去想。所以在医学上，这种情况这些症状也容易漏诊。所以说呢，这种甲减持续发展，它就容易加重。你发展到后期严重以后呢，有可能发展什么呀？就粘液性水肿的昏迷，也是甲减的一种高危的危象，死亡率是很高的。
1: 你看，这也挺严重
0: 当
1: 的。
0: 然了，就是因为忽视了，长期不治疗，加上年老体弱，如果自身再受凉严重，炎症再有点感染啊，这一诱发。会出现这种极度的昏睡、嗜睡，体温一下子变得极低，意识模糊，呼吸减慢，啊，危及生命，这叫危重急重。你不及时抢救也是要命的，
1: 嗯。
0: 啊，当然这种情况倒属于个例危症，倒不是所有的啊，但是有个例存在。但是相比普通的，同样它也会危及到心脏，虽然不是达到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大部分也会危及心脏，甲减性心脏病。比方说出现心包积液、心肌损伤了，心律过缓了，再就是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会导致血脂啊会显著升高了。那血脂一高，是不是会加速动脉硬化呀、粥样硬化呀？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心梗的风险呢？
1: 对呀，
0: 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还会导致女性女同志的孕期，如果是一旦在孕期的话，那是严重影响胎儿智力发育的啊。所以说，这个轻度的甲亢或者是轻度的甲减，你要是及时去治疗干预它，那就轻，它并不恐怖。但如果长期你要置之不理，啊，或者是一直干预的不好，到后期发展严重，都可以出现致命的这些并发症啊。所以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啊，最可怕什么呢？有指标异常，但是呢，你却不关心、不关注、不复查、不治疗。这一点是坚决不可以的。
1: 嗯，那如此说来，这个甲状腺问题它这也不是小事儿啊，
0: 对
1: 一
0: 呀，
1: 定要积极治疗干预啊。
0: 对呀，
1: 那楚老师，为什么它会发生就这个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哎呀，想知道原因呢，首先我们得知道咱这个甲状腺的结构和形态，包括它的作用。啊，这甲状腺干啥的？甲状腺呢，实际上是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像一只蝴蝶一样，而且是翅膀展开的蝴蝶，有一对翅膀。甲状腺在哪儿啊？可能大部分人知道是吧？是在我们这个脖子，就颈部的正前方，尤其是男同志比较好找，在喉结下面大约有2到3厘米往下，就这个地方。这啥？这就是甲状腺。这个腺体的结构分左右两个叶儿，为啥我说像翅膀蝴蝶是像两个展开的翅膀呢？它分别贴在咱们这个气管的左右两边了，而且中间有个很窄很窄连接的部分叫匣部，

0: 因为这甲状腺呢，它是被筋膜啊，它固定在这个气管上了，所以说我们在做吞咽动作的时候呢，它会随着这个气管啊一起上下的移动。哎，所以你看医生啊检查这甲状腺的时候，他有个动作让你做什么呢？让你做这个吞咽口水，做吞咽的动作。啊，目的啥？就能够很清楚就能看到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就是这道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结构了，甲状腺功能是什么呀？它长这个器官干什么呢？啊，实际上啊，从核心角度来讲，它作用就一个，干啥呢？是专门制造分泌什么甲状腺激素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分为两种啊，一种叫什么叫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现代医学简称叫什么叫 T3，这是一种物质，还分泌一种叫甲状腺素，简称叫 T4。这两种激素呢，它分泌以后释放到血液里，随着血液循环，它流遍全身，干什么呢？它掌管着咱们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和神经系统与心脑血管系统的控制活跃程度，全归它来调控。所以大家伙想一想，这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神经和心脏的活跃程度，你看这是不是基本就覆盖了我们人体几乎所有的生理活动范围了，所以这甲状腺一旦出现问题，导致这激素一旦分泌异常，带来的影响它就是全身的，哎，它就会导致全身出现不同的这种病症和症状。所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我们这个甲状腺呢，它分泌出这个甲状腺激素，它一定得是保持在什么，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这个值才行，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就像啥？就像我们，比方说我们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甲状腺的激素就像我们开车踩油门一样，你在不同的路况，对吧？你得随时控制油门大小来做出调整，是吧？你才能保证你的车辆正常速度行驶平稳呐。啊，那你想想，一旦这油门你要不受控制的话，那你说这车是不是容易出事故啊？你控制不好油门啊？啊，那么甲状腺分泌这个甲状腺激素就是这样，如果分泌的过多，这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了，这就是咱常说的甲亢，就相当于什么？这油门啊，你一直踩到底儿，你也不放啊，那是什么情况啊？也就是意味着你全身的这些机能都在过度的提速啊，所以说它带来的症状是啥呀？心跳、心率明显加快了，伴有心慌、早搏、房颤，而且全身的代谢也快了。最明显什么？吃了就饿，总有饥饿感，消耗大呀。而且吃的多，反而体重还猛地下降，肠蠕动也变快了，大便次数也变多了，产生的热量多了，所以说怕热还多汗，皮肤还潮湿。这要时间长不及时干预，甲状腺本身还会出现什么呢？这种弥漫性的这种肿脖子，就脖根发粗，包括眼球外凸，啊，眼皮闭不上，干涩还怕光，这都是典型甲亢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体什么，整个机能全都提速了，消耗太快了，啊，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啊？实际上和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
1: 是和免疫有
0: 哎，和
1: 关
0: 免疫
1: 的。
0: 有关啊，主要就是咱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发生紊乱了。咱们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一种叫什么呢？有个英文的简拼啊，叫 TRAB 的抗体，这是个英文字母的简拼代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的物质，就免疫系统能产生这样的物质。哎，医学上呢，它简化它就叫 TRAB。这种抗体物质会不停地刺激咱们这个甲状腺，然后产生激素过度的分泌，这是最主要甲亢形成的因素原因。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甲状腺腺体呀，它本身出现问题导致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结节性毒性的这种甲状囊肿，甲状腺里长了结节了，还有这甲状腺炎症。但是要这种情况，只要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炎症和囊肿的问题给它消失了，这激素很快就降下来了，就不高了。包括还有一些属于叫外源性因素也会导致，你像有些人吃的比较咸，就口味重，那盐里面含的碘比较多，那吃的过多就会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形成甲亢，这都是这个比较普遍的一些原因。
1: 明白了，这就是甲亢形成的原因哈。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了，那这出现的就是甲减了，是吧？那这甲减又是什么原因呢？
0: 甲减形成原因呢，也是自身免疫问题导致的。但是它跟甲亢有着本质的区别啊，也就是也是当咱们身体这个免疫出现紊乱的时候呢，免疫系统这时候直接去破坏甲状腺腺体本身啊，本身是啥？咱知道甲状腺腺体是不是有各种的细胞啊？构成的、啊，也就是说，它这种免疫啊，一旦出现紊乱了，它直接去攻击破坏甲状腺腺体产生激素的这些细胞，它直接破坏这些细胞。那细胞被破坏受到损伤了，破坏一批就少一批，就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那分泌激素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啊，那你想想甲状腺素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呢就产生的这个激素完全不够身体用了，这叫啥？这就叫甲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一源性甲减。就什么叫一源性的呢？比方说这个出现甲亢了，或者是做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啊，把这甲状腺的部分组织给手术给它切除了，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腺体分泌激素的量就不足了，同样也会出现甲减。包括呢，你看我刚才说了，碘摄入的过多会形成甲亢。比方说这个盐当中这个碘呢，如果摄入的过少的话，同样也会出现甲减。粗脖根啊，之前没有这个碘盐的时候吃大粒盐是吧，这个不含碘啊，很多时候都有人出现这种粗脖根这典型症状。所以说甲亢和甲减从病理角度来看啊，截然相反，一个是分泌激素多，一个是分泌的少。那如果从症状上来看呢，也是截然相反，这个甲状腺的机能减退，激素减少会导致全身机能开始那个是什么过快过高，它这就下降了。比方说就会出现什么，心率变得非常缓慢了，心脏收缩无力了，血压偏低了，身体代谢特别慢，身体感觉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皮肤干燥不出汗。然后呢身体消耗的过慢，他吃的就少，但是你看他吃的少反而体重还增加了。经常的腹胀便秘，有的人可能一周才能排便一次，甚至时间更长。情绪总是低落抑郁，对啥都不感兴趣。查这个血的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都升高了。因为什么？代谢慢呢，血脂排不出去呀。对于在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是不是也能产生动脉粥样硬化呀，发生冠心病啊。尤其是啊，外在的这些变化是非常非常注意的，比方说像毛发的干枯脱落，特别是眉毛的脱落非常明显，这都是啥？这都是甲减典型的特征啊。
1: 这回明白了哈，这个甲亢像疾风暴雨一样，就人体反应的甲减就正好与之相反了，它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持续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伤。
0: 对，
1: 那楚老师，如果说咱们说针对甲亢而言嘛，我们前期发病之前我们自己能不能有个判断，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出现有甲亢问题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出现有甲亢问题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出现有甲亢问题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出现有甲亢问题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出现有甲亢问题了。
0: 手指啊，你摸这个喉结下方气管这两侧做吞咽动作啊，能感觉到这个一个上下游动这个软组织就是甲状腺。如果说你摸到感觉这地方明显有肿大有硬块，或者这两侧已经不对称了，你就得去检查。其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甲状腺疾病有家族史的，有其他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些病也要注意，也属于高危一个人群。尤其女性同志，你看30岁到50岁刚生完孩子一两年时间内，他更应该关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因为这个女性本身呢，这个雌性激素比男人高，而且这个月经怀孕啊，生产哺乳啊，更年期啊，每一个阶段激素都是在剧烈变化的，就这种反复的波动会干扰免疫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就容易出现免疫系统紊乱，导致这种甲亢的出现。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定期的体检检查

0: 甲状腺五项，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最能直接有效的发现甲亢问题的方法。
1: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甲亢，那怎么有效的来治疗它呢？
0: 你要从不同的医学层面来看，都是有各有各的优势吧。咱比方说西医，这个西医对于抑制甲亢的思路很清晰、很直接，核心干啥呢？就是抑制降低激素的分泌，它不过度分泌吗？
1: 对，
0: 不亢
1: 亢
0: 进
1: 进
0: 吗？
1: 了，
0: 对吧？临床主流用药，比方说这个甲舒米唑呀，或者是这个丙舒氧嘧啶啊。这是直接抑制甲状腺合成激素的一种酶类物质，包括如今广泛用于临床这种放射性的碘，叫131放射性核素。这个口服以后呢，也是被甲状腺进行摄取和释放啊，陪着射线破坏部分的甲状腺的细胞，来降低这种激素的产生。这种情况比较适合这种中轻度的甲亢患者。这些药物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第一呢，我们能广泛的应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的医疗机构都是普遍性的，都可以用的。第二个就是价格优势，像国产的这个甲球咪唑，这药10多块钱一瓶，不贵，是吧？对咱们这个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任何的经济压力的。那么对于重度的这种甲亢患者啊，就肿大的甲状腺呢，它已经压迫到气管、气道了，很严重了，已经危及呼吸了，影响进食了。包括有的已经出现颚变风险的，那西医最大优势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手术，这是最快的方法。为啥？因为以生命为第一准则呀，最大程度确保患者这个生命得以正常的延续，所以进行手术的部分切除。所以从客观来讲呢，这个西医的这些治疗方式的优势，的确也是很明显，这个肯定是不可否认，也是广泛应用的。但是我们也得到了呢。这个西医一些优势背后，我们也发现带来的也有一定的不足，比方说像这些甲状腺的这种抑制亢进的这些药物，吃的时间长了呢，它对于肝脏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还会啥呢？杀伤白细胞，因为咱一旦这个白细胞的数量少，意味着啥？是不是免疫力就出问题了？
1: 对，
0: 包括清除体内这种慢性炎症的因子能力，对吧？随着白细胞减少，它就会下降。这对于甲亢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病情它容易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像服用这种放射性碘131这种放射性核素的效果来的是快的同时，但是80%以上的甲亢患者呢，还是面临着终身服用这种药物来抑制甲亢。包括手术也是一样，把甲状腺呢进行切除以后呢，腺体相当于是没有足够能力来分泌激素了。也得需要终身吃药，要不然它容易啥？容易出现甲减的情况了。所以说，西医对于这个甲亢的优势与缺点啊，相对来说也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得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从多方面呢来仔细权衡这个利弊之分了。
1: 那这是西医治疗方法哈。那要是说我们中医呢？中医它是怎么预防治疗甲亢的呢？
0: 在传统中医当中呢，这个甲亢属于什么呢？属于影病的一种范畴。中医都是从相对来说从根源通过辨证论治了。中医认为甲亢的核心机理就是什么呢？气滞瘀凝，血脉壅结，最终发生壅结在哪儿？壅结在颈部，兼顾着阴虚火旺的情况。通俗点讲呢，就是长期情志不舒，肝气郁结，趋于化火，练液成痰。这个痰气交阻于脖子，就会发生什么呢？肿大的情况，肝火上冲，就会导致这种什么心慌急躁、手抖、怕热，有这种症状。所以治疗就得疏肝理气、清肝泻火、化痰散结，还得滋阴降火。肝郁怎么办呢？用点逍遥散，肝火用点龙胆泻肝丸，是吧？阴虚的情况用点天王补心丹，这种痰瘀结肿用点这个海藻玉胡汤。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

0: 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8: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5: 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引发的一种甲亢，还得配合使用啥，像虾骨草、浙贝母啊、生牡蛎啊，联合用干啥，软坚散结。你要与现代医学相比，这中医属于是慢性调理了。它优势是什么呢？它能从脏腑的根源入手，它不会以牺牲身体的创伤为代价，伤害角度来说肯定会小很多。但是唯一不足是什么呢？带来这种效果吧，它不像西医那么快速和明显，它得需要很漫长的周期和过程，这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过程。所以中医对于治疗甲亢来说呢，属于叫相互补的存在吧。具体选择也数也得是因人而异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中医中药的调理的，具体情况也得是具体分析的。
16: 那楚老师，那对于这个生物医学呢，生物医学对于甲亢问题它有没有什么突破的？它是怎么来抑制干预甲亢问题的呢？
15: 你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生物医学以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它也是一个为根基，然后它结合了西医这种见效快又跟中医这种安全性包括从根源入手为核心，它都是取之长处了，把很多弊端都给去除了。而且呢依靠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呢，的确在这方面也衍生出了生物制剂了。有几种生物制剂对于这种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还是很不错的，
16: 嗯，
15: 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叫利妥昔单抗，这个生物制剂干啥呢？什么作用？它能清除体内阳性的B 淋巴细胞，减少致病性这种叫促甲状腺激素受体这种抗体，它能给它减少，从源头抑制自身免疫的攻击，而不是单纯的抑制甲状腺素的合成，这是它一个核心的作用。是用哪些人群呢？比方说用这种药物反复复发的控制不好的，就是有耐药性对药物不耐受的，或者是轻中度的活动后甲状腺出现啥，出现一种突眼情况的，眼球外鼓的。再就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的就是促甲状腺激素这种受体啊过度增高的这种抗体持续升高，什么意思啊？就非常顽固的这种甲亢患者啊，这样人群都适合。所以这就是这个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直接压制自身的免疫，部分患者可以实现较长时间得到很好缓解，它能够降低这个复发的概率，这是对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这种合并活动性这种突眼，既能改善甲亢，也能减轻这个眼眶的炎症。再一个优势什么呢？它不需要常年的每天口服这种甲状腺的药物，它一年几次就可以了。唯独缺点是什么呢？这生物制剂就是价格方面它是比较昂贵的。
16: 嗯
15: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叫托珠单抗，这个也不错啊，它是阻断白介素杠六，就是炎症通路，它能直接给阻断，抑制自身免疫炎症的。它主要适合哪些人呢？比方说活动性这种也是甲亢突眼的，就眼球外凸的，而且对于啥样的，就对于这个甲亢本体就控制效果。相对来说呢，照比这个利妥昔单抗要稍微能弱一点，就对于这个突眼情况能稍微弱一点。但有个核心优势什么？它能减轻眼眶的水肿、眼睛疼，哎，这个不错。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替普利珠单抗，这个也不错，但是呢，在国外已经应用了，国内呢，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批准。
16: 嗯。
15: 但是这两种啊生物制剂你要跟现代医学相比啊，怎么讲呢，也就是生物医学从诞生开始，它就是从细胞最核心的基点去研究生命的本质以及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而且能通过生物技术对于各种生物体能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也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内诸多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分子啊，人体不具备的某些特殊抗体啊，包括营养物质提取以后，通过基因干预跟人体的细胞基因能实现匹配，哎，融合嫁接于人体的细胞当中，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这是最大的优势。而且纯天然的，所有的生物制剂生物活性都是天然生物活性，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再就是什么，效果持久，持续性长，稳定性更好，这都是生物制剂的优点。
16: 嗯，陈老师，那既然说这个甲亢问题哈，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有了更好的突破了，那么针对这个甲减问题呢，生物医学是不是也有更好的方法呢？
15: 哎呀，你要说甲减呢，这甲减目前来讲，这生物制剂包括其他的药物方案还都没有更好的选择。
16: 哎呀，那这是为什么呢？
15: 嗯，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大部分的甲减，
16: 嗯，
15: 就是什么呢，甲状腺的组织，就腺体组织已经被破坏坏死了。这个腺体组织被遭到破坏坏死以后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最常见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嘛，
16: 嗯，
15: 就自身免疫紊乱，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这种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之后它是不会再生的啊。就像啥，就像胰岛的细胞被破坏以后啊，最终出现什么糖尿病一样啊，就腺体失去分泌激素能力了。
16: 嗯，
15: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激素的整个转换个体差异比较大。我刚才不说 T3 和 T4 吗？它需要转化，有时 T4 转 T3 的能力不一样。比如说常用的药啊，吃啥呢？像这个左甲状腺素，也叫右甲乐， 这是啥？就叫 T4。它进入身体以后啊，肝脏、肾脏得把这 T4 得转化成活性的 T3， 因为 T3 这个物质才是真正发挥生理作用的激素。但是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人发现了，等到抽血检测的时候，始终不管怎么吃这类药物，这 T3 仍然是偏低的，依旧是身体乏力、怕冷、犯困、情绪低落、脱发。
16: 嗯，
15: 这人还是难受。所以说就会感觉到，哎呀，这甲减的患者吃的药怎么就感觉像没吃一样，没啥用呢，治不好呢？因为影响 T4 到 T3 转化的因素它有很多，很多是不可控的，比方说肥胖啊、胰岛素抵抗啊、脂肪肝啊、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慢性炎症啊、压力大呀、熬夜呀、缺铁啊、维生素 D 缺乏等等，它都是因素。所以说这个桥本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炎症如果持续存在，抗体持续捣乱，它抗体持续对甲状腺残余组织产生慢性损伤，产生自身这种免疫性的炎症，会带来全身症状，乏力、肌肉酸痛、睡眠差、焦虑，所以这些不舒服都是来自于什么激素的这种高低变化不定导致的。
16: 嗯，
15: 所以说目前来讲它没有特效药啊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桥本的抗体啊，就传统药物，你像优甲乐呀，啊，你包括这个雷替斯啊，还是这个甲状腺片啊，它只能部分性的降低抗体，它不能彻底清除，而且已经甲减了，就我刚才讲到了，对吧？就甲状腺腺体这些滤泡细胞已经什么遭到完全性坏死了，啊，这种损伤是不能逆转的，是逆转不了的，
16: 嗯，
15: 啊，而且呢。就甲减的患者即使吃这些常规药物，就很多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很多食物对药效的吸收影响是很大的，稍微不注意会导致药效更差。你比如说就优甲乐的药，在吸收方面它很娇气的，如果说你喝牛奶啊、豆浆啊、钙片啊、补铁呀、咖啡呀，你这些食物千万要注意啊，使用不当或者间隔时间不够，它就会直接降低药效的。再就是呢，你在服药期间身体状态有些变化，比方说体重上涨了或者体重下降了，或者怀孕了有更年期了压力大了，或者是有一些感染了有炎症了啊，或者做手术了，身体对甲状腺激素的需求量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怎么办，这药效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呢就得反反复复来回的进行调整和检查，看数值。这就是甲减难治的原因。但是有一些甲状腺啊机能减退的相对来说能好治，比方说什么呢，亚急性的这种甲状腺炎，也叫一过性的这种甲减，这个相对来说还可以。因为部分的药物呢，比方说有的人吃很多一些治疗其他疾病的一些药物啊，本身的药物当中有一些激素成分，它可能激素的干扰会导致什么暂时性的甲状腺机能下降了，分泌激素减少了啊，是药物导致的，
16: 嗯，
15: 啊，就是腺体本身怎么的，它没有遭到损伤，所以这部分人呢，哎，进行干预，包括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激素药给它停掉，马上就可以恢复了。难治的是啥呢？就是桥本甲状腺炎晚期，啊，甲状腺本身腺体已经发生明显萎缩了，经过碘131放射性治疗的，甲状腺手术以后啊，有过做过切除的。这都是难度非常大的。另外就是我刚才讲 T4 向 T3 转化出现障碍，合并多种自身免疫疾病代谢问题的，这都是导致甲减治疗难度变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甲减难治，说治不好两大现实，第一个就是腺体破坏不可逆，只能外源补充，不能修复腺体。第二呢，这症状它不光是来自于激素，还叠加于自身免疫炎症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激素转化存在严重的个体差异，这都是导致甲减这问题很难解决。
16: 嗯，如此说来这个甲减是最难解决的呀。
15: 嗯，
16: 可是我记得哈，上一次有大半年了吧，曹伟宁曹工做客我们节目有几天时间，他也和大家聊了很多疾病问题哈。
15: 嗯嗯，
16: 其中我很有印象的是他也讲过甲状腺问题啊。
15: 嗯，
16: 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咨询他，不管是什么甲亢啊是甲减呢，他都推荐用虫草养元液， 说这个生物制剂呢，它对甲状腺不管是亢进了还是减退了都适合。而且我也观察了，凡是这样患者服用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症状啊，激素的这些指标啊，逐渐的都稳定，都正常了，身体状况也

0: 是越来越好。那因为我们所有服用虫草养元液的患者有详细的记录档案的哈，
1: 嗯嗯嗯，
0: 是为了便于随时的这个跟访观察的。
1: 嗯，
0: 记录的显示这个状态指标都良好，
1: 嗯，
0: 比之前用其他方法好很多。那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要说关于这个曹工他们这个魏寿康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减退的问题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甲亢的优势还是要比甲减是更有优势的。
0: 嗯，
1: 就相对比较来说啊，就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对比我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利妥昔单抗还是托珠单抗，对于甲亢患者肯定是更有优势，就这一点我肯定是承认的啊，无论是从整体效果还是从安全性稳定性，从长期预后的效果，这是在我们业内都是得到充分认可的。而且它这个是口服的，它不需要什么，它不像这个利妥昔和这个托珠，它是需要到医院需要去注射，
0: 嗯，
1: 对吧，它这直接口服那更好了。所以说从各个方面这一点我肯定是认可，因为在成分上面你比方说它选择啥，它利用的是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和萃取的，这就是第一个核心优势。虫草自古以来那都知道是圣药仙草，植物界软黄金，针对各种疾病只要在方剂当中有虫草的入药，你看吧，一定是经方，一定是名方，它不是因为稀有就名贵啊，是古往今来历代医家大量使用以后，通过大量诸多的临床的这种病症的论证，的确是发现虫草在诸多疾病干预和恢复方面，包括在养生和滋补方面，哎，它都发挥出极其特殊的优势，是的确很多其他药材比拟不了的。而且再加上冬虫夏草呢，对吧，它还没办法人工培育，它都完全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的啊，而且对地域环境还很苛刻，不是哪儿都有的，它都是在高海拔高寒缺氧地带生长，所以说它才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的确这都是其他无法相比的，所以说它名贵才会有诸多美誉。而且这些年呢，你看通过生物医学生物技术这种深入的探索，发现虫草当中含有这种诸多的活性物质，还都是人体所必需的物质，你就比方说虫草酸啊，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啊，虫草核苷啊，甘露醇啊，包括其他类，总共有45种营养物质啊，18种氨基酸，其中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但又没办法合成的，在虫草体内都找着了。
0: 嗯，
1: 所以说对于很多难以解决的疾病呢，在虫草体内的确还都能找到答案，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你必须得通过这种尖端的技术，你得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你得实现与人体的这种细胞的基因物质能够完全的什么高度的匹配，才能真正被人体所用。但对于虫草这种提纯来说，这技术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虫草体内的这些物质种类多样而且复杂，分子结构更是复杂，而且必须要保证完整性，不能被破坏了。而且虫草体内很多的物质这种结构分子是非常脆弱的，只要技术不到位它就会遭到破坏，破坏以后它没有完整性了，就活性就下降了或者失去活性了，那就没有作用了，那不相当于浪费了吗？
0: 嗯，
1: 所以说多少年来呢，其实一直最大的难度就是被技术限制了，才不能更好的去利用它。但结果呢，的确这一点咱得佩服，这个曹工带着技术团队，人家历时将近9年的时间，哎，还真就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而且开创了通过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与膜基因重组的技术，哎，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珍贵的物质成分，哎，都给完整的高活性给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分子结构呢还没遭到任何的破坏，同时呢还进一步给它提升功能和效能了，就功能效能还进一步给它扩大了。所以当时他研发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并且临床获得全面成功，为啥说能轰动整个中外这个生物医学学术界，原因就在这儿了。咱就说这个甲亢问题来说啊，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它提纯出一种高活性叫虫草素的物质，它可以干啥呢，能靶向的抑制这种B 细胞的异常活化，能截断自身抗体生成的由头，还能够穿透细胞膜这种磷脂双分子层面，进入到免疫 B 细胞的内部，选择性的干扰这种 B 细胞过度的增殖，哎，以及信号传导的通路，能抑制这种异常的 B 细胞

0: 哎，进行分化和成熟，能降低这种浆液性细胞的合成什么？合成这种甲状腺过度分泌这种激素的抗体物质，导致让这种致病抗体的能力啊，能很好的快速给它降低了，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减少攻击甲状腺这种免疫介质的释放。你要从细胞基因层面呢，这虫草素可以阻断这个 NFKB 这种炎症性细胞通路啊，包括细胞核转位的发生，能降低这个甲状腺滤泡细胞局部炎症因子过度的释放，阻断免疫细胞对甲状腺滤泡上皮的浸润和损伤，而且不让滤泡细胞异常的过度分泌甲状腺激素啊，以及呢影响细胞这种信号的刺激。直接避免了腺体持续被自身免疫持续破坏的一个严重问题，他就把它避免了，同时还能降低免疫细胞过度氧化而爆发带来这种什么 RS 自由基的物质，来修复全身细胞过氧化的损伤，所以从根本上能避免甲亢带来这种高细胞高消耗的状态。你看，这是虫草素能实现的。那除了高活性虫草素，还有啥？还有这虫草多糖。它也发挥重要作用啊，它能重塑这种 T 淋巴细胞这种亚群平衡，修复免疫紊乱微环境。通过基因渗透呢，可作用于 T 细胞的这种亚群双向调节这种 CD4 包括 CD8 的这种细胞的比值，能纠正甲亢患者失衡这种细胞的一个免疫格局，让过度亢进的这种自身的免疫反应回归到稳定状态。哎，你这一点它不是传统其他方法能实现的。因为传统其他方法，它只是单纯抑制啊这种亢奋的免疫来进行一个单纯抑制，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多糖物质，它能实现免疫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能抑制致病的这种 TSH 细胞过度活化，还能下调体液免疫的这种过激反应，另一方面呢，还能修护机体正常的免疫的这些坚实细胞，能保护正常的组织不受损伤。这就不同于其他一些免疫抑制剂，因为其他的一些免疫抑制剂呢，它是无差别的。它压制全身所有的免疫细胞，所以这一个最大的差距，它只是针对有问题的啊。而且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对于紊乱失控的免疫细胞能及时进行纠正，保留机体正常防御能力啊，也就是极大规避了免疫过度的抑制带来这种感染的风险。这就是区别于其他治疗途径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与此同时，这里面还有什么呢？高活性这种提纯出叫虫草腺苷加上麦角甾醇叫过氧化物的物质，干啥的？它能修复这种细胞的线粒体，能杜绝甲亢这种高代谢带来细胞能量的耗竭呀。因为在甲亢状态下，全身细胞的代谢是不是疯狂加速啊？
1: 对，
0: 线粒体负荷是不是严重的负荷超标运转呢？
1: 嗯。
0: 大量的这种细胞的三磷酸腺苷就会被快速消耗掉，线粒体膜就会受损呐。细胞能量的供给就会发生紊乱呢，这也是甲亢患者你看长期的疲惫、心慌啊、身体透支啊这些底层的原因就在这儿了。这种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它能够直接融合基因物质，直接作用于细胞线粒体膜的受体，稳定线粒体膜的电位啊，优化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这种效率，在高代谢状态下减少这种无效能量的损耗，改善细胞能量的产出，来解决甲亢带来这种细胞的透支。那还有啥？还有这麦角甾醇，它是通过这种氧化物协同能干啥？清除细胞内堆积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恢复全身细胞氧化的应激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滤泡上皮细胞，它不会被破坏。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甲亢高代谢带来的什么多脏器细胞损耗的问题。哎，通过多期临床使用呢，的确也观察发现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的确能快速的改善这个甲亢人群紊乱的这种免疫的微环境，能降低甲状腺激素的抗体，致病性抗体啊都能马上给它降低了，减轻甲状腺局部免疫炎症的浸润，保护甲状腺滤泡细胞免于持续的受到免疫的攻击，这都能实现了。而且细胞层面的氧化应激损伤被逐步缓解了，线粒体的能量状态得到恢复了。所以说，甲亢带来的，比方说这个心率加快呀、心慌啊、早搏呀、房颤呐、哎，包括全身代谢加快，出现这种饥饿感呐、消瘦啊、肠蠕动过快、大便次数增多呀。怕热呀，多汗呢，皮肤潮湿啊，包括这种出现弥漫性肿脖子发粗啊，包括突眼的情况啊，眼球外凸，眼皮闭不上，眼睛干涩，眼睛怕光，身体严重透支等等， 针对诸多合并症来说啊，它都能逐步得到很好的恢复和逆转，这个的确是事实。啊，也就这方面来讲，确实是其他方法比拟不了的。包括刚才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你要跟它比也比拟不了，这个咱都承认。但是对于甲减的患者，我还要讲，通过呢也是当时临床的数据来看，这个我是很清楚的，它的确也有很大优势。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特殊的，不管是虫草素啊，还是说我们这个麦角甾醇呐、腺苷呐这种高活性物质，它的确对于甲状腺机能减退的甲减患者也可以适度的下调这个甲状腺局部慢性的因子，能够减轻残余的这种滤泡细胞的炎性损伤，也能够守护尚存的啊就没有完全死掉的这种具有分泌甲状腺激素功能的这种甲状腺细胞，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啊，能改善全身细胞能量不足的状态，也能提升一定的细胞活力。啊，从保护心肌细胞、肝细胞啊，保护改善甲状腺带来这种脏器损伤减退的问题，的确，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你像改善甲减带来这种心率缓慢呐、啊、心脏收缩无力、血压偏低呀、啊、身体代谢慢、怕冷、手脚冰凉啊，还是这种腹胀、便秘呀、啊，抑制这个血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啊，避免动脉硬化呀、啊、冠心病的发生啊，这方面在临床当中的确指证也是很好。但是，啊，你看我总说但是，你如果是非得按照对于甲亢效果带来的这个最终结果来看，甲减患者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它就是没有甲亢患者预后良好。这就是对比来看啊，它还是没有甲亢好。毕竟啥呢？我刚才说过，因为甲减是啥？是甲状腺腺体组织已经什么发生很大的坏死了，是不可逆的了。
1: 已经就破坏了，
0: 对呀，
1: 没有了。
0: 哎，比方说最常见这个桥本甲状腺炎，自身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以后就不会再生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1: 也就是说，曹公这个虫草养元液，它对甲亢，哎，那是特别好的，是最有优势的，
0: 那
1: 也
0: 是，
1: 是最容易解决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减退。啊，他只是说在症状啊、合并症啊这些方面能发挥一些改善，缓解一些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对于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他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对吧？
0: 是的，目前来讲啊，就对于甲减胃受康虫草制剂啊，实话实说呀，就是要能做到目前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是客观的讲啊，也就是照比其他的方法还是具有显著优势的啊。那对于甲亢来说，那就是没啥说的了，那肯定是目前来讲这优势是最大的了啊。但是咱们也是有一说一来说。胃受康虫草制剂，对吧？我也一直在讲这个观点，它是好，对于人体诸多方面，不是针对于甲状腺一个方面，它对于人体诸多方面都很好。但是呢，它即使它再好，它少啊，它不能满足于社会大众啊，它不能让更多人都能用上，它只服务少数人，那这是不是也是最大的短板和缺憾呢？
1: 真的是这样哈，这确实都是客观事实。
0: 对嘛？
1: 毕竟有很多因素受限嘛，一直提纯量也很有限，所以最近这些天呢，大家伙儿的着急呀，就打听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的情况，都希望啊有机会能使用上。那我这些天呢，也是最着急、最上火的时候啊。哎呀，那尽最大努力吧，
0: 是
1: 啊。
0: 吧？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电话就不继续接听了。如果我们还有需要帮助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也可以获得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8: 拌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玩玩！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本月最后一天，农历7月19。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本月最后一天，也是本周的第一天，还是大部分小朋友开学的日子，也可能是部分小伙伴最后一天的暑假，好多是正式9月1号开学，对吧？但我们这边已经大部分开学了，今天我们按周算的，所以今天周一，所以很多小朋友我们这边是正式开学的状态啊。我不知道你们家小时候是不是都已经归笼了啊
0: ？Well， 那个晚上好了，我和北山镇打卡。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呢。
1: 是吗？我是不是时间再久一点不见就更加想念了？等我攒到有20天年假的时候吧，去那城市找找你们玩啊，每个城市找一天玩啊，这玩一个月。

过这么久嫁的人来说，确实有点难过啊，难过的就是这个心理状态没法调过来啊。所以怎么来帮助小朋友们从这个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其实很多家长也蛮困扰的啊。所以这也是部分刚刚提到有些家长们也可能也有点难过的问题啊。其实不太规律的这种作息已经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要从这个作息里面调整过来，多少还是会有点怎么说不适应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浅聊一下这个大家一般是怎么来进行调剂的啊，这个出现了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情绪低落啊，我的做法是假期的最后一周带孩子出去玩，所以他今天开学挺开心的。

从今天的这些目前我收到的点唱来看，应该大部分孩子们是已经上学了的啊。另外大家的留言里面，目前看到证明已经开学了的有江苏还有河北，对吧？慧慧表示三个字已归笼，可能还更早一点，对吧？因为孩子相对大一点。然后大力是今天接娃第一天瓢泼大雨，我们这儿倒是也下雨，但没有下瓢泼大雨。因为看那个气象地图来看，好像台风又在继续影响中啊。美杰这边是开学第一天啊，忙碌且充实。哎，你们那个也会有这种寒暑假的季节会影响到你们的工作是不是？

我们当时没有什么调剂，那也是了，我们当时也没有调剂。现在孩子确实，怎么说，幸福指数要高很多，对吧？但他们顺应的一些压力也会大很多啊。我其实也原本想着没有想着要出去玩的，后来想想，之前有答应过他的事，就是他的暑假作业如果能在第一个月就能完成，那我们就可以出去玩啊，前提是我们的年假都能批下来。然后我就在上一周就出去玩了一下，确实也玩挺疯的啊，导致他的这个作息啊，还有饮食啊都不规律了，甚至有时候早上吃的特别早，然后到了下午才开始吃中饭，晚上可能就开始吃宵夜这种啊。但是昨天回来之后还蛮能调节回来的，因为今天就要上学嘛，所以昨天早早的自己就把闹钟调好了，9点钟就睡觉了。哦，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平常你的那个睡眠规律还比较好的话，其实也比较容易调整回来。但如果整个暑期都比较乱的话，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你像睡眠医学的医师表示说，这个生物钟的调整和维持，通常需要1到2周。所以如果小朋友入睡跟起床的时间每天提前15分钟的话，可以慢慢调整回来的啊，你不用一次性调得太早，比如说你一次调提前1个小时，哇，有点难，是吧？那提前调15分钟，每天15分钟啊，这样来逐步调节会更好一点。再然后，深睡眠阶段是生长激素和分泌以及记忆力的巩固的最佳的时期啊，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时期是在晚上的10点到凌晨2点，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保证它是处于一个睡眠的状态啊。再然后就是家长也需要做好榜样，就是你可以陪孩子稳定的养成这样的作息习惯，就你哄孩子睡觉之后，如果在旁边还在刷手机啊，这光线会给他带来一些刺激和一些这个，比如说还有开小夜灯的习惯的这种啊，都会破坏睡眠结构啊。同时这个调整生物钟也不只能是说顺着这个早睡这个入手啊，像白天适当的一些运动啊，多接触光照啊，同样也可以改善晚上的睡眠质量。就用我们用带孩子有经验的朋友来说，就你白天让他多动，让他多玩，他玩累了晚上自然就很容易睡觉。给这样小伙伴，我以后找找看有没有收你们的歌啊，你们也有一些这个新听到的一些不错的歌也可以告诉我，我下一次提前收也可以啊。今天我们要出的这个题相对来说也简单一点，因为我们本周开启的开学季的主题啊，我们来唱一唱给你自己当年的歌啊，想想看你当年读书的那段时间，有没有你想对当年的自己想说的一些话啊。

0: 以下的歌词如果你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歌名告诉我就可以了啊。微信你的右上角打开那个加号，添加朋友阅览里面找到公众号，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来听这一段词儿：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好，那告诉我你听到的以上的歌词的歌名是什么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依然是若干位的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月夜点唱机，
0: 超简单的吧。大力，你这首歌之前我们出过题，你那一期我估计你正好是在看那一期的录播，是不是？

秀会。我上周四点唱的，怎么没播？你在记仇呢是不是？上周四我都没看你上周四发消息，明明是上周三21:44。

0: 上周我们节目是录播，你居然没有听出来。可见你不常听我们节目啊。就录播的形式，看来你还没有摸清啊。录播不就是没有办法互动的吗？啊，我都没有回答你的消息，或者没有看到你的消息，大部分可能性就是录播了啊。你看你现在能听到吗？
1: 你好，小乐，八月底晚上好哦。
0: 哎，二号，
1: 你在下暴雨哦。
0: 你那下暴雨，可见你应该是在也在江苏，是吧？啊，或沿海那一带啊。还有部分小伙伴的曲目还没有收的啊，我这个这周内给你们收了，好吧？然后这周再来听。今天这个题超简单是吧？哦，还挺多啊，文泉、灵犀、场面人、星乐、美杰、珊珊、田野，这个是不是好像之前应该没出过题啊？应该没出过，但是有，我没记错，应该有朋友之前投稿唱过这首歌。我们本周五的投稿是唱你给你当年的自己，就是你那会儿还在读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跟当年的自己说个话呀，或表达一点什么呀，这种开学季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目前也还在这个读书，或者是你现在深造跟学习有关的啊，你也可以跟你去年的前年的自己说点什么啊，比如说那个福利彩票买多少号啊。好，当然如果有那什么样的歌可以表达的啊，你就可以用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好吧？投稿方式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啊，点唱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你听到的曲目是什么，带上歌手名义一并发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6: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蚊虫来呀！
7: 我是张，小
8: 卡。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哎，你好，我是小乐。刚回翻了一下消息，在录播期间来了好些新朋友。海航，上周五的时候还叫小小同学，今天搞清楚了是正确的两个字小乐，是不是？这整个夏天都基本都在下雨，没有见下雪。夏天没有下雪的城市吧？

0: 小猫的鱼，你也是新朋友吗？我之前好像没有，也没刷到过啊。那今天你关注时间是2025年，去年。还有星星、小贝、月红、文昌、文昌鸡。嗯，文昌鸡没吃啊，就是看到了，不太爱吃鸡。还有一些小耳伴的那个曲目没有收的，我下回收了，本周应该可以听到，好吧？然后其他小耳伴的就往下这个排序啊。然后前面已经回答正确了的小耳伴，但还没有揭晓答案，是不是？你们待会儿自己累计一下，看看之前有没有答过题啊？如果答了累计有3题的话，记得告诉我，发送小乐两字，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会给你。快递过去10枚冰箱贴啊，一套，好吧？前面我们聊到这个关于开学，很多的家长头疼，怎么帮孩子消除一下这个开学的这个假期综合征？其实有些孩子自己调剂的很好，还有一些这个家长都根本不用操心的啊。但是有一些这个看他情绪不好，自己也挺着急的啊。前面讲到了这个调剂他的作息。再然后就是饮食的改变，饮食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如果就正常在家里没有出去玩这种的话，应该作息还算规律的啊，所以回来之后回归正常的作息三餐啊，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优质的蛋白，比如说鸡蛋啊、牛肉、瘦肉、豆制品这种啊，少吃外卖吧。我经常听到就是我们家孩子他同学，因为经常会那会儿在家里玩，就听到家长给他打电话说今天你想吃什么，然后孩子就会说吃什么吃什么，我说我的天哪，这孩子家长这么厉害吗？可以做这么多好吃的。后来说那你早点回家，我给你把外卖点好了。点的是外卖啊，我想哇、哦、原来是这样啊，之前报菜名的时候我说哇天哪，这么会做饭啊。在这儿是外卖、啊、外卖也要少吃，好吧？生冷的一些食物，再然后就是运动啊，就是循序渐进的吧啊，就不要一下来太猛了啊。突然如果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一些锻炼啊，也会造成运动的损伤啊，所以慢慢来。再然后就是心理的状态的调整啊，减少焦虑啊。开学一周，减少一些娱乐活动，比如说经常在家里泡着打游戏的，对吧？啊，玩平板的这种，也是要给他戒掉一点了啊。再然后就是功课的预习啊，另外还就是多一些鼓励啊，少一些压榨。有很多一些家长会习惯性用这种打压式的方式啊，特别是说你看看人家这种，少用这种啊，多鼓励自己孩子，多看到他的一些优点，好吧？来，先继续下一首点唱之后，我们回来揭晓答案啊。
1: 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前面的词是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啊。这段词儿如果你熟的话，也告诉我你听到的这段词儿的歌名是什么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来揭晓。

哎，这名字一看就是喜欢秋天是吧？这个暑假都没有陪孩子，天天加班啊。那可能你们家孩子大了，也不需要你陪啊。加班的话，别加太晚，加太晚容易臭。有没有发现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熬夜的人，还是加班的人，特别是到了第二天，都还在加班，然后你再回去的时候会发现，真的会有点臭，就是自己臭了啊。这并不是关乎于洗不洗澡这件事情啊，而是你加班就会臭。就我之前也感受过这种啊，但是我不知道它居然是有一个真的科学依据的啊，它不是说因为你经过了一个晚上没洗澡的臭，而是你的身体里面发出来的这种应激反应的臭啊，就是因为你的熬夜，大脑会做出一些反应。那这种应激反应呢，就可以让你时刻保持清醒啊，同时呢它会分泌一种皮脂腺这种油脂啊，然后这个油脂呢它在身体上附着一夜，然后呢它会发酵，哎，然后就会形成一股你的独有的异味儿。然后睡眠的这个治愈量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的时候，它处于一个过于疲劳的状态，肝脏的疲惫的这种状态啊，还会分解氨的这种能力就会减弱，然后残留在体内的氨就随着血液会流窜到你的皮下，跟着汗一起排出来，这样就会形成比较刺鼻的一股味道了啊，然后呢你就会闻到这种疲劳臭，比如说嘎鸡窝呀，前胸啊，后背呀，脖子呀，对，这种味道啊，这种味道就都是小事儿啊，洗个澡就没了嘛。主要还是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一些负担啊，让你的身体状态亮起红灯啊。所以消除这种熬夜之后的叫疲劳臭，最好的办法，除了在饮食上的这个调整之外，从根儿上就是不要经常加班，停止熬夜啊。因为老板说不行，你就把这个告诉他，你说我都臭了。来揭晓一下刚刚前面出题的正确答案。哎，这也印证了刚刚前面是谁说是一直下雨来着。晚上也有一个主播叫翱翔，但是只有在周六才能听到，其他时段听到的话，我没有记错，翱翔应该是山东频率的，所以你往山东频率去找找听。

0: 自己。
1: 菠萝喜欢听直播啊，录播不是有另外一种味道吗？哎，味道吗？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苹果，就这首歌《找自己》，陶喆的第二张专辑，99年的歌，听起来依然还很时尚啊。

菜单又多了，逐一安排一下。什么菜单？多了一道什么菜？文昌鸡。抓紧听下一首点唱啊！今天的小伙伴的歌不能播得全，好不好？那个，如果今天没有播到的话，你们明天继续发啊。

好巧是你，前面是还是觉得你最好，感觉都在跟我表白是不是？下一首看时间应该是最后一首了。提前给我推荐你的预约歌单，就比如说我们歌库没有的，你可以单独发送小乐两字，会有弹送给你，告诉我你要听到的曲目，如果没有收录的话，明天帮你收，往后来排，哇，

你写的这个是谐音梗字是吧？啊，你还在读书吗？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

0: 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孩子放学回来，进门就把门一关，你问什么都是还行，没事儿，别管我，这种沉默让你心慌。可青春期的沉默不是拒绝你，是他自己在消化汹涌的情绪。一个更好的做法，不说你到底怎么了，而是说我就在外面，你想说的时候我都在。把追问换成陪伴，把焦虑换成信任。有些成长不说话也是一种沟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552广高速永州段2296公里处，在阳明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故障车占道，请各位朋友呢提前留意。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急刹，像我们大车的刹。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欢迎贺叔。贺叔，今天呢，我们收到了两位网友的留言
6: 啊。
5: 这两位朋友呢，实际上都描述了自己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但是呢，我们从这两位朋友的留言当中找到了他们的共性。
6: 什么共性？
5: 咱们先来看看哈。
6: 好。
5: 第一位朋友说的是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规律，导致呢低压高，出现了肥胖。我一天就吃两顿饭了，结果体重还增加。现在我这什么腰椎颈椎啊，各种键盘也都突出了。这是第一位朋友。第二位朋友说呢，他说怎么吃才能够不胖呀？而且呢还得有营养呀，而且呢像对视力啊，对耐力啊，对我的精力啊，还得有提升啊，我也不能光减肥，减的都饿的都干不了活了。
6: 其实呢不太想碰这样的话题
5: 啊、
6: 因为减肥现在是什么呀，是国家的问题了，国家倡导减肥了，控制体重
5: 提上日程了。嗯，
6: 那你说咱们这个节目呢可能不能解决所有人，但是今天咱们这档节目听完之后会让你对这个肥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你看普通的我们认为为什么他胖啊，
5: 那就两件事儿嘛，咱们说要减肥叫管住嘴迈开腿，
6: 哎，
5: 你没管住没迈开
6: 是吧、觉得这样多数人也是这样、你看贺叔为什么中午不吃饭，
5: 贺叔很自律、
6: 我很自律的、我早上一顿早饭基本就是晚上见了、晚上那顿饭也不敢吃太多、这个管住嘴当然管用、还有呢迈开腿，
5: 对，
6: 吃完晚饭之后放下筷子开始计时，基本上放下筷子之后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我就干嘛了，出去运动了、因为这时候正是脂肪合成的高峰期，这时候呢你一运动，本来这个脂肪酸甘油三酯啊他们要握手要成这个肥肉了，结果这时候开始运动了，他们得到信号、哎呀缺能量啊，俩人刚要握手说干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吧，哎就散了
5: 啊。是的，
6: 就减少合成不就是相当于多分解吗？
5: 贺叔还是很著名的跑友，
6: 是啊，
5: 很注重控制身材，
6: 所以虽然50多岁这身体基本保持的还可以，但是有几个情况发现没有啊、我现在提这个问题，如果你发现哎呦说到我心里头去了，屏幕下面敲888、如果不知道哪儿看我们视频呢，一会儿康康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你就找到我们的视频在下面敲个888，表示说到我心缝里头去了。第一，明明已经很胖了但是胃口变得更好，
5: 越胖越爱吃，
6: 有没有？
5: 有，
6: 有的话敲888 啊。第二，我不怎么多吃，根本没怎么多吃啊，我只是呢爱熬夜，但发现我这个体重就控制不住了，就玩命往上涨，有没有？
5: 也有，
6: 有的话敲888。还有更冤枉的，我也不多吃，我也注意运动，我也到点就好好睡觉，结果这个体重啊就跟疯了的野马一样，
5: 拦不住是吗？
6: 就玩命往上涨，觉得比谁都冤，
5: 挺委屈，
6: 挺委屈。有的话敲888，你不白委屈 因为这里头透露着很多医学的信息。
5: 您能给我们解释明白？
6: 好吧，咱从第一个啊。
5: 好。
6: 为什么明明这个人都胖了，还拼命的想吃？
5: 对呀，你按说这时候我也想控制，我真的控制不住、啊。
6: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你要回忆一下，以前我不胖的时候，好像胃口没这么强，
5: 跟开了胃似的。这哎，
6: 怎么就开了胃呢？
5: 嗯。
6: 这个开胃呢，它是一个民间的说法，说把胃撑大了，但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肥胖本身会产生很多的激素的变化。我们经常讲说该抑制了，能量已经够了，该抑制了，但它反倒没有这个抑制的作用，这方面的抑制作用消失。第二，就是我们的现在吃的食物里头有两样东西特别多，一个是油，一个是糖，对吧？
5: 糖油混合物，
6: 糖油混合物，这个跟以往我们吃的那个东西不太一样。我们的祖上世世代代的吃什么？吃糖类的、淀粉类的。
5: 对。
6: 但是油可没这么高。油糖混合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哎，为什么油糖混合？商家都发现了，尤其1:1的，比如说那个西方那个甜甜圈。

0: 看见没有，三大因素。
1: 嗯，
0: 本身肥胖就影响了你的分泌了，之后呢再加上糖油的混合物对神经的刺激，再加个别东西，就导致你明明胖了，身体一点都不缺能量，结果还拼命想吃。
1: 嗯，就是要不就是胃变大了、
0: 哎、
1: 要不然就是自己对美食的欲望变大了。
0: 对了，
1: 要不然就是那配料表它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了。
0: 所以这种呢，如果想真正的把它控制住啊，就全靠咱们的人力，有的时候就不够，
1: 意志力是没有办法对抗的、
0: 哎、所以呢用一些药物。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用一些食欲的抑制剂
1: 啊，我还可以反过来抑制食欲，
0: 可以抑制食欲，就因为你那些东西都在激发你的食欲。
1: 嗯，
0: 那怎么办？我适当抑制一下，这不就平衡了吗、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食欲抑制剂，包括这个纳曲酮、安非他酮，特别严重的控制不住的医生可能就会把这些给你加上
1: 啊、哦，帮助我
0: 帮助
1: 少吃一点。
0: 哎，另外呢减少这个油脂类的吸收。
1: 嗯，
0: 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奥司他韦，对吧？
1: 吃完了之后上厕所一定要注意
0: 啊！不止上厕所，
1: 那
0: 排气的时候也要注意啊！
1: 不要相信他，
0: 对，不要相信他。另外呢，有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脂肪的分解，像大家现在比较时髦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肽、
1: 啊、
0: 这种打下去，其实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你这个吃刺激食欲之后再来吃，把这循环给你打断。
1: 嗯，
0: 所以听懂了吧？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真的不行，控制不了了，怎么办？医学方法该上上，
1: 求助医生。
0: 哎，这个说清楚了、
1: 嗯、
0: 你看这个多少还有点道理可言、嗯、我是吃的多了，我承认，我无非怎么控制，少吃啊，少合成啊，
1: 对，
0: 这还有情可原。
1: 嗯，
0: 也太冤的是什么？
1: 人家没吃太多是吧？
0: 没吃那么多，我怎么还胖呢？
1: 这样，因为这节咱们时间有限，
0: 哎，
1: 咱们留到下一节啊，继续跟大家说
0: 啊，
1: 好不好？
0: 接着讲，
1: 您给我们诉诉这个冤屈。
0: 对，
1: 一会儿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今天呢贺叔要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健康的体型。
0: 对
1: 啊、因为有朋友问到了啊，怎么去控制自己的体重这样的话题、
0: 我怎么就是胖个没边的呢、怎么都不行。
1: 对，贺叔说了、有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尤其上一小节说了可能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住自己这食量。
0: 对，
1: 吃的呢也挺多，
0: 实在不行就上医学方法吧、
1: 但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吧，是可能到了某个程度确实是自己控制不了。
0: 对，
1: 你说我就是喜欢吃美食，喜欢喝奶茶，那种你还是从个人兴趣上来调整是吧？但是您说了，有的人人家摄入的不多呀，
0: 对呀，
1: 照样也胖，这怎么这么让人觉得委屈呢？
0: 就是我真不是馋，
1: 嗯，
0: 那我就是胖，
1: 嗯，
0: 那可是得问你了，睡觉睡得怎么样？
1: 我这吃的问题，你怎么问到睡觉上了？
0: 你看、这个呢，为什么听咱们的栏目？
1: 嗯，
0: 不听这个栏目，你都意识不到他们之间有联系。
1: 长肉跟睡觉有关系？
0: 来，咱们。开车的正在听广播的司机，如果你是的话，你就把那个啊雨刷器开一下，表示有我。
1: 嗯，
0: 那其他的朋友呢？康康老师告诉大家，在哪能看到我们的视频栏目？
1: 嗯，
0: 在视频下面留个言，敲个888，什么呢？就是你睡觉特别不好，而且自从你睡觉不好之后，你发现体重开始蹭蹭的长，有这种现象的，敲个888出来啊。
1: 可是贺叔，按说不是人安逸了，
0: 嗯，
1: 这体重才会往上涨吗？心宽体盘，
0: 对，心宽体盘
1: 啊，
0: 嗯，
1: 这怎么睡觉睡得不好了，它也长肉呢？
0: 哎，对了，人呐，一定要睡觉，
1: 嗯，
0: 因为不睡觉会出现好多好多问题。以前认为睡觉可能只是细胞的一个休息，
1: 嗯，
0: 现在发现特别有意思现象，
1: 嗯，
0: 最近就是这两年，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呢。你好好睡着一觉，不只是除了这细胞休息咱看不见之外呀，视觉能见到的会发现你脑子里头的脑积液都会被重新的清理一遍。
1: 我睡觉的时候发生这么多事儿，
0: 哎，特别好玩。就是我们这个脑子脑细胞日常活动它产生垃圾，
1: 嗯，
0: 垃圾去哪儿啊？除了顺着血液走的有一部分到了脑脊液，就是咱们这个颅腔一直到脊髓里头有些液体，有点相当于咱们的泡在水里，就把这个代谢废物都排在这个水里变成下水。正常的脑脊液的产生量呢比较少，排出呢也比较慢，它就处于个慢循环状态，这以前了解啊。
1: 嗯，
0: 但最近这两年有一系列研究发现，它给脑子里头加一些标记物，这标记物呢在脑脊液里头会发现人进入深睡眠之后，尤其后半夜啊就会

0: 大量的产出新的脑脊液，同时老的脑脊液呢吸收就变快，就相当于把这个地重新冲了一遍，拿水冲刷了一遍。睡醒一觉之后呢，整个的脑脊液里头就是含的这些有毒有害的东西特别少，冲刷一遍你起来了，哎呀清不明真舒服，怎么样、哦、里头都洗过了，
1: 就睡得好了以后的那种感受就来了。
0: 对了、反过来说，如果你失眠，大家知道失眠怎么分级吗？分七分级。
1: 失眠还分级
0: 啊？分的。
1: 不是睡不着觉吗？
0: 你看有的人一过性的、我急性失眠
1: 啊、
0: 最近有这个事儿，这一般是多长时间呢？就是你失眠整个的发生小于四周
1: 啊，一个月之内，
0: 一个月之内、这也叫一过性失眠、或者叫急性失眠。如果说超过一个月了，到多长了？三个月到六个月，这个叫亚急性失眠，
1: 小半年、
0: 哎，但如果你失眠太严重了，都超过六个月了，慢性失眠。为什么这么定义有区别？
1: 嗯，
0: 你想，你晚上睡不好觉，刚才我讲了，这个脑脊液不能好好的清洗。不能清洗的话，这里的杂质多，对你细胞的损害无非就是多长时间，一个来月嘛、等后面你恢复了，哎，它过去了，你损伤没落下大的毛病、
1: 还能修复。
0: 对，但假如你的失眠超过半年，半年的时间呢，每天晚上细胞都泡在这个很浑浊的很脏的这个脏水里头，你想会不会让你的细胞的功能发生变化？
1: 肯定啊，
0: 是不是、
1: 想想都能想到。
0: 再给你一个概念，我们人体是有各种轴的，就是为什么甲状腺能分泌甲状腺素，可以多可以少，因为大脑里头在分泌促甲状腺素，促进你来调节你的，我们全身的所有的东西靠谁来调节？
1: 脑子，
0: 靠脑子里头来分泌各种促什么素，促什么素来调节，包括我们的胃口，你看有的人熬夜或失眠久了之后，他胃口大开，
1: 越加班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越想吃宵夜，
0: 是不是啊？什么原因？因为它让你的胃里的饥饿素分泌的增多了
1: 啊、哦，有这种东西、啊。
0: 相反，瘦素分泌少了
1: 啊、哦，
0: 所以胃口打开了，谁来决定的？脑子决定。哎，当然包括女性的、男性的各种功能，我全身都这儿来指挥的。但这儿如果在失眠的情况下，长时间泡在这个脏水里头，是不是这个轴就乱了？哎，现在听懂了吧？
1: 不好了。
0: 而且是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通过熬夜熬着熬着就瘦了。
1: 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好多这个宝妈在群里面大家会聊。
0: 对，
1: 我发现生完孩子之后，因为大家都睡不好觉，这个我们是有共识的，两小时一喂奶，三小时一喂奶。
0: 对，
1: 但是发现有的人月子里头开始就已经瘦的呀，就没了人样了。
0: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轴紊乱
1: 啊、但有的人就胖啊，
0: 哎，有的就胖了，也是轴紊乱了，道理一模一样，
1: 它双向都不好调节。
0: 对、所以你说遇到这种肥胖怎么办？
1: 还是睡好，
0: 就不是简单的管住嘴迈开腿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简简单单的用什么司美格鲁肽呀、等等这些东西能用的，这不是一个道理了，
1: 没解决根本问题，
0: 得解决这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方法也有，你比如说咱们失眠太严重的，用一些助眠的药。助眠药不能长期用，但是短时间调节它是有用的呀。唑嗡坦可以用上。还有一些人呢，有什么有焦虑了，失眠都到焦虑的程度了，
1: 导致情绪问题了。
0: 对了，这时候抗抑郁的，比如说丁罗环酮，这种也可以用上了。干嘛？连抑郁带睡眠问题一块解决了。其实这个呢，只要你意识到，处理起来不太难。甚至咱们农村有一些方法，你比如说这个芹菜根儿，二两芹菜根儿。哎，如果你是早期刚刚有点这个休息不好这状态呀、用点芹菜根儿，二两芹菜根儿，完事儿加上水给它熬一熬，这芹菜根儿都能帮助助眠，
1: 这好找，
0: 有文献依据的
1: 还不浪费。
0: 但就怕你不知道，你说喝芹菜汁儿，喝这芹菜根水干嘛呢？我减肥呢。人说不对呀，因为是你控制失眠帮助减肥嘛。这东西就怕不知道。而咱们的栏目的作用就在这儿，听到了就知道了，知道了就得到了，得到就赚到了嘛，对不对？
1: 主要帮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差。
0: 对了，
1: 让大家都了解到这个知识。
0: 刚才说的这是什么？不是胃口好，不是馋。
1: 对，纯粹是睡不好。
0: 睡不好造成的。有点冤枉是吧？
1: 是。
0: 别着急，还有比这更冤枉的，
1: 又不是嘴馋，然后睡眠也没问题，结果还胖，
0: 还胖的，
1: 控制不了体重。
0: 哎，
1: 这样咱们一会儿回来看看，到底是谁呀、是这大冤大头啊？一会儿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做客直播间，欢迎贺叔。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贺叔好。
0: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1: 今天呢，贺叔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讲一讲控制体重这个话题。
0: 哎，
1: 这个其实都不光是咱们司机朋友们了，
0: 对，
1: 男女老少现在可能都在面临这问题。
0: 司机朋友可以转给家里人啊。
1: 哎，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全家人共同来关注的体重话题。
0: 对
1: 啊，但是咱们今天其实着重说了几个有点委屈的几种这个胖的情况。
0: 对，
1: 你看，要不然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哈。
0: 啊，但那食欲呢，不是说你馋
1: 啊，对，不是馋，
0: 是你的那个控制轴被打乱了。
1: 是，
0: 你看这很冤枉。
1: 哎，要不然就是这个因为睡觉没睡好
0: 更冤枉
1: 啊，导致的这个肥胖的这个问题。
0: 对，
1: 但是您说有比这俩还冤枉？
0: 还冤的
1: 啊，
0: 就是睡得也好，还注意运动，还能管住嘴，
1: 这不典型的瘦人吗？
0: 他也有胖的。来来来，刚才啊我说这几条的，
1: 嗯，
0: 又不多吃又能运动，我睡觉休息特别好，生活非常有规律的，如果你还胖
1: 还瘦不下来，
0: 来屏幕下面敲个888啊，
1: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是这么的委屈。
0: 真有这种委屈的，这种呢你怪不了他，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因素。贺叔说到之前你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咱们这相当于快算卦了啊。
1: 哦哦，
0: 你看你有没有下面这个情况，除了莫名其妙就是胖之外，你发现你肚子不太好。
1: 您说肚子不好？
0: 有的时候拉的稀，有点腹泻，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拉的干，有点便秘，有的时候呢排气多，有的时候那个这个肚子里就咕噜噜咕噜噜不停的在响，有的时候隐隐的有一点不舒服，就有点不舒服在里头，哎，闹闹的那种。来，除了莫名其妙胖之外，还有这几条的下面敲666，咱看都有谁啊？
1: 我说你好像那传说中的贺半仙，
0: 贺半仙啊，算命的张神探贺半仙。因为这个呢，有一个因素特别容易被忽视，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肠道菌群紊乱。
1: 菌群紊乱会导致我体重控制的问题。
0: 哎呀，这个事儿呢，以前我们没太认识到。
1: 嗯，
0: 后来发现这个菌群紊乱影响的问题多了。今天买一送一啊，除了说这个发胖，如果谁家孩子有那种莫名其妙的，就是过敏，可严重的过敏了，吃药都不行，把这饮食怎么调整都不行的话，记得去水平比较高的营养科看一下。
1: 过敏不去看变态反应科，去看营养科。哎，
0: 看营养科，这都是最新啊，哦，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发现的。
1: 嗯，
0: 还包括有的孩子发育不好，还有的孩子智力出问题，还有的孩子异食癖的，就吃别的乱七八糟。
1: 嗯，
0: 都有可能跟肠道菌群有关。我就说这过敏这事儿啊，肠道细胞它天天在帮助你消化，分泌一些东西，它也在吸收，它本身是不是也需要能量啊？
1: 那是。
0: 但跟全身很多的细胞不一样，
1: 嗯，
0: 别的细胞呢靠吃葡萄糖来活着，它是主要用丁酸。
1: 这是一种什么物质？
0: 也是一种营养物质啊。丁酸会直接影响到你肠道细胞的营养状态，
1: 它的口粮相当于
0: 它的口粮的一部分。而丁酸呢不是人体产生的，是肠道菌群产生。如果肠道菌群紊乱导致产生丁酸太少，你们家那个孩子的肠道里肠道细胞啊就没法长得又肥又壮，一个个都是又瘦又小的。你想肠道里就那么多细胞，如果每个细胞都又瘦又小，是不是细胞之间缝隙就大了？缝隙一大导致什么？好多没有分解彻底的多肽类的物质就从这儿就钻进去了，引起孩子过敏。
1: 就是还是相当于没有把那些蛋白质之类的东西消化完全。
0: 哎，
1: 啊，
0: 你说这个过敏你吃多少药管用啊？
1: 哦，那还真的是。
0: 还有影响孩子发育的智力发育长个的好多东西是人体合成不了的，得靠谁？靠肠道里的菌群来合成。菌群合成出来了，进来了，孩子就长个儿，就智力发育快。它分泌不出来，孩子就出现了智力呀，个头的等等的问题。
1: 合着皮肤表现的问题，智力身高表现的问题，
0: 对了，
1: 都跟我肠子里这菌有关。
0: 菌有关，同样，你吃的东西可不是说吃到肚子里100%吸收了。如果你吃的东西能量100%被吸收，那为什么还有狗要吃屎呢？
1: 我虽然没有问过狗，但我相信它还是有一定道理。
0: 你排出那东西，你就闻的是臭的，狗闻着是香的，
1: 它还有可利用价值。
0: 狗吃完之后，狗排的东西为什么屎壳郎还要推回家呢？因为那里的还是有营养的，
1: 自然之间的这个循环就这么
0: 不，它有道理，因为它排的便便里的还有大量的营养，就证明我们人的肠道也好，动物肠道也好，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从里的吸取自己要的东西而已。那么吸多吸少谁来决定？跟肠道那个菌群非常有关啊，它的功能如果活。

0: 活跃的话就帮助我，你分解出好多的那个营养物质，你吸收了，你能不胖吗？
1: 就是消化吸收的好，
0: 对吧？看似没多吃，但营养都被你吸收走了，有可能便便排出去，狗都不吃，没营养了是吧？
1: 全留给自己了。
0: 对了，这个就跟肠道菌群有关。哎
1: 呀，那这么说的话，贺叔，您看啊，我就想知道，这能导致我不聪明的菌，导致我不高的菌，导致我还胖的这些菌，
0: 还过敏的菌，
1: 还过敏的这些菌，哎，我怎么能把这些不好的菌都给它剔出去？反过来给我弄点好的回来，
0: 剔不掉
1: 啊，剔不掉，
0: 剔不掉，要维持菌群的平衡才是关键。所以呢，如果说你要除了发胖之外，还有刚才我说的胃里的不舒服，有的是便秘，有的是腹泻，有时候叮当当当的放屁，是不是？哎，等等这一大堆问题的话，看看营养科，看看消化科，可能给你点什么呀？双歧杆菌那个三联菌群，那个颗粒可能就能好一些，或者呢用点是布拉氏酵母菌，这个散的吃去之后，可能你发现刚才那堆毛病没有了，紧跟着就那种过度的帮助你吸收营养的那个菌呢，它以前太丰富太活跃了，但是随着别的菌进入把它抑制住了，你会发现你再吃东西不容易胖，甚至有可能过些日子怎么样啊，瘦下来了。这儿呢有点，我不知道咱听众里的多少是川渝地区的，好多川渝地区的女孩子她会这么说，她说我们为什么不胖，
1: 那边没有胖姑娘，
0: 哎，是啊，
1: 身材皮肤都好，
0: 什么原因 啊，就是因为我们吃那个泡菜
1: 啊，四川泡菜，
0: 四川泡菜，哎，他说这里的这个菌呢很多，我们天天不停的补充，就防止那种菌哎做大，
1: 益生菌，
0: 益生菌，所以司机朋友们知道怎么讨老婆的高兴了吧？
1: 对，
0: 再开车从川渝地区回来带泡菜回来啊，哎，天天给他吃上，
1: 一家人吃上，
0: 对，
1: 这个身体也好了，体重也好了，
0: 对了，哎，有可能这么小小的东西就改善了，哎，人家说，哎，老公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悄悄的心里的念叨，因为听了贺叔说你行，
1: 哎，今天贺半仙给您算命的时候算准了这事儿啊，
0: 对了，
1: 行，咱说这馋病上身的问题 啊，
0: 或者是馋病加懒病，
1: 哎，对。对，就排除了这些之外啊，有好多朋友可能这个不好控制自己的食欲，或者是没好好控制自己的这个睡眠，
0: 对，
1: 再就是没好好控制自己的这个菌群，
0: 肠道菌群，
1: 哎，通过这几个方式，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着调整一下，因为贺叔也给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咱们以及咱们的家人朋友们每个人都能收获一个健康苗条的好身材。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彩中国。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52 广高速永州段2296公里处，在阳明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有故障车占用车道，请各位朋友呢提前留意，千万小心。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继续来关注出行服务讯息。在近日，由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河南科技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过渡用房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校方在现场授予锦旗并宣读表扬信，对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给予高度评价。该项目系高校双一流建设重点工程，建设周期仅120天，面对降雨频繁、物资紧张、多工种交叉作业等多重挑战，中铁建设项目团队科学统筹、倒排工期、分区并行作业，严守质量安全底线，最终实现按期高质量交付，全过程保持安全生产、零事故。项目负责人王存志表示，此次顺利履约，充分彰显了中铁建设攻坚克难、敢打硬仗的过硬实力，也为地方科教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央企力量。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友友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近一段时间呢，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问候表情包，就是挖好系列啊。何为挖好系列呢？啊，这个字面上写呢是挖坑的挖，哎，同时呢，挖掘的挖，好呢是，哎，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好，所谓挖好的就是晚上好的快读。形成我们专属的一种风格啊，来自于我们听友们这种充满着脑回路激荡的创造力。加油朋友说呢，在8号群里面挖好打卡啦。信守承诺说报道报道成功报道啊。九先生说呢，挖好磊哥呀，和听友们都挖好呢。87.5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在打卡啦。七宝宝说：“欢迎磊哥闪亮登场，也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啊！”哎，对，这种晚上好，你看念快了以后就是晚上好啊，晚上好啊！哎，要的就是这种就是狂放不羁的气质啊！老菜农说呢：“来了来了，我来了啊！磊哥一起上课的时间到了，调整好坐姿，认真听讲了，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张群瑞朋友说呢，欢迎朋友们一起来到节目之中。想问一下呢，旁边的这个女播音员，每周六晚上你周一到周日是怎么安排呢？是吧？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呢，这个其实要说一下，在每周六晚间的话呢，是我们山东中心的啊，敖宝老师呢为大家来呈现的是我们周六版的卡友之家。那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日的时候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精简的回放版啊。所以呢，友人们可以安排一下自己这个收听的节奏啊。感谢朋友们对于节目的关心和关爱啊。好了，七宝宝这几个新做的表情包我都收藏了啊，感谢感谢。好了，还有我们大叔宇在我们一路有法的6号群里面签到打卡了，有磊哥就是好心情的保证。哎，正文朋友呢加上我的微信了，向他说一声晚上好。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欢迎大家加入社群，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大家族啊。还有很多朋友呢想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加微信的方法很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找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发起一键添加就可以直接通过啊，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稍后我们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我们6号群里面的国荣大哥成功签到打卡了，黑化肥也在收听节目啊。小六六说呢，磊哥磊哥，你播起新闻来板板正正的啊，这叫什么，这叫十项全能吧，是吧？好了，在今天我们的卡友新闻里边为大家关注一下呢，9月货运的新规，是关于低价整治电子单证的新规以及滞超行动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日，星期一。在明天呢，我们会一起迎接呢是9月的到来，所以今天可以说一声8月再见，9月你好啊。随着9月的到来，那有很多的货运新规呢也要影响和决定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了。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呢，四部门整治低价竞争，加强平台监管的问题。在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那这个其实是要解决基础设施联通不足、运输服务融合不够、制度规则标准不一以及资源要素共享不足的这些突出问题。为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一个有力的 交通运输服务保障。那相应的方案呢，也是提出了要推进市场制度的规则衔接，包括呢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其中要着力的整治行业的低价无序竞争，另外要推动交通运输的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健全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等重点任务。这方案呢还明确的要推进呢市场监管执法协同，包括要推动交通运输执法标准统一，加强对于交通运输平台企业的监管等重点的内容和任务。九月的新政，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在10部门。

电子单证新规9月1日起要实行了。2026年4月1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10部门联合公布了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也就是从2026年的9月1日起要实行。那这个规定呢，也是要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的推广应用，提升货物贸易和运输的数字化水平。在规定中明确了，电子单证是指的采用的数据电文形式，能够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货物运输、货物仓储以及货物保险这些保险的法律关系单证。那包括呢，但是不限于电子提单、电子海运单、电子公路货运单、电子多式联运单证这些电子运输记录，以及电子仓单、电子货物保险单等等。继续来关注，两部门支持新能源重卡。在8月28日的消息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其中呢提到了推广绿色设施的相应推进，以及推进零碳运输走廊建设，支持新能源重卡、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规模化的相应应用，推动老旧燃油货车、老旧货船物流作业机械的更新改造，重点在国内物流大通道沿线、零碳公路运输通道沿线以及沿海及内河主要的港口、规模以上物流园区、铁路物流基地等，加强充换电设施和绿色燃料、新型燃料加注设施建设，要加快建设零碳物流园区。其实在每个月的月末之时、下个月的月初之时，都会有大概率的新规出现啊，只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呢稍微集中一些啊。友人们要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会发现呢，往往在一个月的月末的最后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呢集中的呈现一下下个月月初，也就是某某某月，比如说咱们明天的9月1号要集中的实施的一些新规啊。河南发布了货运撮合平台7月份的评分啊，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通报。在8月27日的时候，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关于主要货运撮合平台7月份评分情况的一个相应通报。那这些评分会有哪些的具体数值呢？我们先看满帮。满帮平台强化订单源头信息的校验，同时加快构建了货主幸运评价体系，引导运费相应的预付模式，联动保险机构推出了运费保险产品，并且实行了分级套餐的机制，设置每个月2000到5000元先行垫付的额度。如果说催付在15天之后的运费呢依然没有完成结算的，由平台执行垫付。所以呢，在7月份的时候，满帮的综合得分呢为82分，较6月份环比提升1.1%。在第二个呢是货拉拉平台，多渠道提醒司机规避平台外的私下接单行为，减少因为线下交易而引发的运费拖欠风险，推进未诉先办工作，利用平台实名制的管理机制，保障信息来源的可追溯，责任主体可以核查，也为运输纠纷的处置以及监管协查工作提供相应的支持。7月份货拉拉得分平台是81.8分，较6月份环比上升1.2%。第三呢是相应的滴滴送货。滴滴送货呢，针对于司机集中反馈的运费的催付问题、运费纠纷问题、货物丢失包括损毁问题、平台服务费的异议突出的情况，建立了标准化快速响应的处置机制，其中落实了24小时内主动联系投诉人的服务承诺，在7月份的得分为95.0分，与6月份的持平。那在第四个情况呢，就是快狗打车。快狗打车在郑州重点的市场每周三推出呢线上的补贴活动，拉动订单的规模增长，稳定淡季的时段司机们的收入水平。但是和上个月相比呢，存在投诉量增加的问题。7月份得分为87.6分，较6月份呢环比下降5.4%。视线再来到浙江吉安，上线了防疲劳停车带。
为了切实解决货车司机夜间休整问题，从源头减少疲劳驾驶交通事故，浙江吉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联合县交通运输局、天子湖镇政府以及相应的实地调研辖区车流通行的痛点，针对于 G235 国道的牛头山路一直到小云大桥路段货车通行量较大、合规休整场地不足的问题因地制宜，规范增设了总长为 1.5 公里的防疲劳紧急停车带，这个打造了国道货车专属的安全驿站。那这个便民点位呢，解决了货车司机、货运司机夜间休整的一个难题问题，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安全合规的临时休憩场所，有效的降低了疲劳驾驶的事故风险。这个停车带呢是每天在下午18时到第二天早上6时夜间的时候是开放状态的，后续呢还要为根据车流以及司机的诉求不断的完善管理。视线来到吉林，根据吉林省交通执法局以及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印发的2026年全省治理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将会在全省开展春季秋季两次治理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专项行动。那其中呢，在9月份呢要启动的是秋季专项行动，9月1日至10月31日。那重点的强化就是秋收物资运输期间的百吨王治理，深化货运企业分级分类的监管，巩固专项行动成果。青海，在青海交警近期发布了通告，即日起一直到2026年的10月31日在全省组织开展除隐患、降事故、保平安、安全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其中涉及到货车的有严查货车超限超载、百吨王疲劳驾驶、非法改装、拼装上路等违法行为。那涉及到危化品运输车辆的是严查危化品运输车辆不按照规定路线行驶、安全设施不全、违反禁限行规定等违法行为，要督促源头企业落实动态监控、维修保养和教育培训等制度。在9月，货运新规纷纷要开始上马实施，所以友人们还可以相应的加强学习和了解。更多的行业规则，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卡友新闻。冷链运输可以说事关着千家万户，在现代物流之中，冷链一直被称为叫运价最高、门槛也最高的利润高地。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预制菜、冻品、高端生鲜，这些都是金贵的货物，对于全程温度有着近乎苛刻的刚性要求。但是在全网的低价中标、运价如此卷的一个现实之下，一个让行业心照不宣，然而呢又在地下黑幕之中要浮出水面的情况出现了，就是打假冷机以及关机省油问题。那这个不仅仅是一场食品安全的溃败，也是压在无数合规冷链司机头上的一个隐形的一个绳索。那在动辄几百公里的长途运输之中，柴油机组日夜轰鸣，这个油耗蹭蹭往上涨，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面对这个不给力的运费，部分铤而走险的不正规的车队和不正规的部分散户就打起了这种小算盘，搞起了小动作，发车驶出监控区就直接把冷机制冷功能关掉，或者呢在深夜服务区熄火睡觉的时候呢把这个冷机偷偷掐断了，就为了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燃油费，让整车的生鲜就在常温里边开始进入到桑拿状态。那等着快靠近高速收费站了、检查站了，或者目的地这卸货点了，提前一到两个小时再把冷机重新拉满，强行的降温。这个时候呢，车厢表面温度迅速回落，测温仪一探，完美合规，顺利的签收。但是这种假冷链操作，或者叫伪冷链操作，玩的是什么？就是明目张胆的谋财害命。我们讲普货断链，顶多是延误一下、超时，但是冷链要是断链的话，那就直接相当于是直接在制造有毒的食物。货物在途中反反复复的解冻、复冻，然后热渗透，细菌成几何级的暴增。那失温的初期，包装完好，表面温度合规，但是谁能想的，48小时之后进入到商超，千家万户的这些乳制品、冷鲜肉早就变成了相应的衰败绕的一个账包，那这里边是非常危险的。那有人觉得，我不就关半个小时吗？大惊小怪的，那有什么呢？是吧？半个小时，这种侥幸可能赔掉的就是几十万。我们看一下在国内真实发生的某些头部商超那些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教训。某天凌晨，一辆满载着成绩冷鲜乳制品的满载发车，刚性标准是2度到6度。凌晨4点的时候，运输的负责的这个司机为了省下几斤柴油，在服务区里边熄火关掉了冷机，睡了30分钟。等他睡醒以后，发现车内的温度飙升，司机慌慌忙忙重新起了冷机，暴力开始降温。在早晨7点半，车辆准时抵达分拨中心，红外测温显示表面4度，核心5度。收货人例行打了一个勾，这一车货顺利的入库。然而呢，48小时之后开始出现暴雷，全城各大门店密集接到了消费者的投诉，大批的奶制品集体的断层、衰败，以及出现了酸腐的问题和胀包的问题。消费者买回家以后发现根本无法食用。那最终呢，这个事故的账单每一笔都是血淋淋的教训。货品报废成本18万，逆向物流成本10万，渠道罚款成本12万，以及整改优化成本10万。隐形口碑的损失、客户的信任的流失，直接影响了一个季度的市场合作。那我们说，整场事故没有交通意外，也没有设备的相应的故障，唯一的问题就是那30分钟自以为聪明的关机省油。那这个事情真正让人愤怒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那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为什么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情况。那最后我们可以想象倒霉的是谁，然后在市场里面受害的人到底是谁。当这种所谓的假冷链、伪冷链成为一种行业的潜规则的时候，那整个对于货运物流的信任度会直线的下降，而最终呢，让所有合规的老老实实跑车的卡友们集体背上了不安全的这样的恶名。所以此刻听节目的卡友，有没有跑冷链的，或者说呢，您了解有哪些为了所谓省油而有这样的小动作的操作？面对这种低价的内卷的冷链市场，合规打冷的卡车司机们该何去何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聊一聊，说一说。那关于这些搞伪冷链的害群之马该怎么治，你也可以说一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日常煮玉米时，不少人会把玉米须摘除丢弃，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玉米须在中医里素有龙须之称，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经典中药材。根据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三版记载，玉米须功效为利水渗湿、利胆退黄，用于肾性水肿、小便不利、湿热黄疸、高血压症、糖尿病等，药性平和，适配绝大多数人群的日常调理。对于日常的湿热困重、轻度血压血脂偏高、代谢不畅等亚健康状态也有良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自己煮一点玉米须祛湿清茶。取干玉米须15克，或者是鲜玉米须30克，清水洗净，沸水冲泡，或者是小火煮10分钟代茶饮，适合湿热困重、身体乏力、小便浑浊、晨起浮肿的朋友。您是玉米爱好者吗？煮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留下玉米须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552广高速永州段2296公里处，在阳明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有故障车占用了行车道，请各位朋友呢提前留意。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到了我们一路有法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时间了。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呢是这样的，此刻正在播出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案例的是韩磊。今天我们判断的内容是这样的，请问覆盖机动车的车衣飘落了，起大风给扇下来了，结果导致呢骑电动自行车的15岁的少年摔伤了，谁来承担责任？一，保险公司，对吧？那是吧，我车我有保险呀，那出这事儿以后，那保险公司来吧，是吧？第二，机动车车主和骑车少年监护人。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承担责任，扣数字一；如果认为是后者，扣数字二。再说一下我们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啊，覆盖机动车的车衣飘落了，结果导致呢骑电动自行车的15岁少年摔伤了，是吧，人受伤，那请问谁来承担责任？一，保险公司担责，是吧，我机动车我有保险呀，我不怕呀，来吧，对吧，保险公司担责吧。第二个，车主和骑车少年的监护人承担责任。
5: Ever and ever DJ forever Ever and everDJ forever, ever and ever. DJ forever, ever and ever. DJ forever, ever and ever.
6: DJ is my driver's guide.

因为今天我们这题面里边各位友人们的选择情况啊，黑化肥说呢，这个应该是车主和骑车少年的监护人担责。陈七天朋友说我也选二啊，车主和骑车少年监护人。国荣大哥、小六六都选择的是这个第二个。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保险公司兜着吧，我扣个数字一。远方朋友说这应该是车主和骑车少年监护人，扣数字二。老蔡农说我也选二，车主骑车少年监护人。随缘大哥说这应该是保险公司兜着啊，扣一。好了，现在的情况呢是，有的朋友呢选的二，有的朋友选的一。哎，这个选择数字二的朋友们呢稍微多一些。咱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个题面之下隐藏的这些内容。有人骑电动自行车正常通行的时候，突然遇到随风飘来的障碍物遮挡视线了，紧急处理过程之中车辆失衡摔倒，身体遭受了损伤。那这种突如其来的飞来障碍物引发的意外，伤者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这些各项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其实把这个案情要梳理一下。张某这小孩是吧，15岁，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行驶到某烧烤店门口路段的时候，李某停放在路边停车位内的小型轿车车身之上的车衣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给掀起来飘落了，那他正好呢剐蹭到了张某所驾的电动二轮车辆，导致张某摔倒受伤，车辆及张某的眼镜损坏，这叫误损人伤是吧。交通管理大队呢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哎，这个认定呢是车衣飘落属于自然天气原因所致的。大家注意啊，这儿给出具的是交通事故证明，对吧？它不是责任的认定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然天气导致的，所以呢作为交通管理大队呢无法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听到这儿朋友们就明白了啊，这里边是天的问题，对吧？天气的问题。那现在怎么来定这个事儿呢？事故发生之后，张某的家属将车主李某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李某作为车衣管理人未尽到固定义务，保险公司应该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赔偿各项损失。李某家属对这个事儿提出要求了，是吧？齐宝宝说这应该是未成年人上路，肯定有责任吧，我扣个数字二吧。然后咱们再看啊，李某作为机动车车主说了，你这个张某15岁，未满16周岁，你就骑行电动自行车，你违法呀，你自身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啊。那我这车辆呢投保保险了，这个损失应该有保险公司承担，对不对啊？好了，咱们再看，现在推到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表示，你这车是不是静止没有行驶呢？你盖着车衣呢啊？你现在呢属于你的车辆静止没有行驶，而且你没有直接碰撞，哎，是什么讲把人给车给弄倒了，让人受伤呢？致害物是你这独立的车衣，你给车保险了，你没给车衣上保险，你不属于保险公司里面承保的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所以我们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啊。好了，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讲了到这儿以后呢，大家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那咱们看一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首先，案件里边虽然涉及的是机动车，但是有一点。事故发生的时候，车辆处于静止停放状态，车辆全程没有启动，也没有驾驶员操控，对吧？那不存在任何行驶、倒车、挪车这些道路交通通行行为，机动车本身没有产生道路通行意义上的运行危险。那这直接致害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衣。车衣谁买的呢？是车主李某自行购买，临时照射在车辆外部的防护遮盖用品。

为什么说的这么细？下边这句话含金量非常高，因为它不属于机动车出厂固有的车体组成部分，也不属于车辆运输过程中必须运输运载的车载货物，仅仅属于放置于禁止车辆表面的独立搁置物。哎呀，这话说的是不是严丝合缝？那损害的后果呢，是由于被告对于这个独立搁置物的管护瑕疵所致，而非机动车参与交通之运行风险。法院把这事儿理清楚了，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啊，法律上怎么说，对吧？法院人家给前面定性，后边咱得去看原因法律，所以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之第五项之规定，交通事故的法定构成要件。那本案呢，应该定性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好了，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直接大致给了，是吧？保险公司没责任。哎，所以谁担责呢？肯定是二来担责了。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香辣豆干说这应该是二啊，我扣下数字二，答对了。小六六说，我特别好奇，磊哥你怎么播着播着就咔咔就读友们的这个消息呢，啊，无缝衔接呢，是吧？自打我看了磊哥的直播才找到答案。这个你放心，我的能力还是可以的，一边跟你们互动，一边呢给你们讲这个案子，完全不违和。那好了，咱们接着说啊，这个车主李某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既然他要承担责任，对吧？我们其实经常在一些城市里边能够看到有一些非常啊惜物的车友，惜物就是爱惜物品的车友，觉得自己这汽车大宝贝儿啊，但当然了，自己城市劳动合法经营，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来的车，是吧？那我保护保护吧，安排个车衣行不行啊？要咱们讲自己的车拿车衣盖上啊，无可厚非，没毛病。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车保管不当，导致了损害他人的权益了，那这个责任是难以推脱的。同样，在今天的案涉之中，车主李某就是车衣的管理人。大风天气之下，车衣脱落的风险呢，应当有预见，对吧？你看那吹着吹着，呼，把车衣给扇起来了。扇起来之后，再来点劲儿，彻底周下来了。人家要过个人，咵家伙刮住人以后，那不就是啊？出现这种很高概率的物损人伤的事情了。所以大风天气车衣脱落之风险应该有预见，并且呢他应该采取呢固定措施。同时呢，你现在让李某你举证吧，你能不能证明你尽到了合理的管护义务？有没有啊？没证据，对吧？没有证据，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存在过错。李某的过错这儿有了，是吧？那我们看张某。张某事发之时15岁，未满16周岁，啊，那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二项关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之规定，其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且张某骑行中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亦存在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之规定，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就是各担一半，50%， half half 啊。好了，关于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啊，这里边这个法情法理。先说，现在有些朋友呢是愿意用车衣，对吧？哎，盖住自己的爱车啊，或者说保护自己的爱车。车主用车衣，包括篷布这些外置的遮带物，哎，无可厚非，
但是呢，应该预见大风天气它有脱落的风险，所以呢，必须使用绑带等工具加固。大风这属于客观的天气因素，对吧？这咱们就讲的叫自然界里边的事情。但是你事前加固防范，是你车主的法定安全管理义务。如果你没有尽义务，这种保管义务造成他人损害了，侵害他人权益了，你就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所以我们在北京啊，或者一些城市里边，经常能看到有些车在路边放着，它盖着车衣，然而它没有加固，是吧？那大风天气要扇起来，伤了人了，毁了物了，都要承担责任的。那我们说了，那不是盯着保险的吗？我那车正规车、正经车，我有保险呀。保险是保险，但是保险它不是万能的呀，对吧？它要厘清保险理赔的边界。对，你要是交通事故，是吧？你不存在那种啊，保险公司可以拒保的这样的一些原因的，是吧？那咱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你的车现在是静止的车辆啊，停在这儿没动啊，没司机呀、啊，它是静止车辆上的独立物品伤人，那这个就不在人家车险的赔付范围了。车险是什么？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保障的是什么？是机动车上路行驶移动的时候产生的交通事故，对吧？大宝贝儿们，他们是移动的时候，现在你车辆静止停放没有动，车上独立放置的物品都不是人家车上原厂的东西，也不是你车上拉的东西，它脱落了引发损害了，不存在交通运输参与，对吧？它就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情形，保险公司当然有权拒赔。所以法律上又明确的说明了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啊！你像这小张张某15岁，那家长的干什么吃的，对吧？家长你相当于放任了未成年人、未成年子女骑行，是违法骑行上路，对吧？你作为家长你不能这样放任啊！所以你既然家长没有进行监护，没有进行有效的监护，是吧？导致未成年人违法骑行上街了啊，发生事故了，造成了咱们就所谓的叫做物损人伤了，对吧？那你监护人要承担监护过失，你的过错啊，所以在这个案例之中自行分担部分损失。你要说这小张板板的年满16周岁，是吧？17岁骑车上去了，呱一下受伤了，那大概率李某要承担全部责任，最起码是主要责任，对吧？那这个倒好，一下子由于小张这个没有年满16周岁，哎，存在着过错，也就降低了李某的承担责任的比例，是吧？所以两边呢各是承担50%。好了，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分析的这个案例，判断案例呢，所有扣数字2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啊，所有扣数字2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

0: 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52 广高速永州段2296公里处阳明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有故障车占用车道，请各位朋友呢提前留意。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我相信不少朋友啊，此刻都有这种一种感受，哎，很多朋友正在努力减肥，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有人说了，你看看人家该吃吃该喝喝，是吧？那身材照样能控制住。有人说我怎么情况？我是喝凉水我都长肉啊。确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有人天天运动，饭量也严格控制，可就是不见瘦，是吧？有的人锻炼强度也不算大，饭量上呢也没有说呢骤减骤降，可是体重腰围肉眼可见的有改善，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就有些人哎就想减就减不下来吗？其实呢，很可能是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就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说一说关于减肥的小技巧，让大家呢能够看准了不踩坑。第一，减肥的朋友或者准备减肥的朋友要适当的多吃点肉。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打个疑问号啊，说怎么还让多吃肉呢？我现在就是想的是减肉，你还让我多吃肉？哎呀，别以为减重期间吃点肉就犯了大忌了。其实你看看身边体型好的人、气色好的人，通常呢都是有长期锻炼的习惯，而且呢吃的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的素。说吃肉的必要性在什么呢？因为肉呢能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铁，尤其是红肉类的含量相对更高，维生素 B12 这些呢在植物性食物中含量较少或者是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人体消化蛋白质所消耗的能量呢要比消化同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要高出 15%-25%， 那个呢比脂肪要高 15%-30%。 而且呢肉类它消化的时间长，能够给我们带来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哎，不至于说刚吃完哎呦不顶事又想吃，哎，结果呢就导致我们的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

长期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了，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下降。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躺着、坐着不动的时候，或者是同样运动量的时候，你消耗的能量，都比别人更少。这就说，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较高的人，那这种热量初步服入的情况下，如果不严苛的控制饮食，那减肥的效果自然不好。或者说呢，稍微恢复点食量，那体重还会迅速的反弹。通常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到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也就是说，在减重期间呢，适当的保持高蛋白的饮食，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提升减重的效果。研究发现呢，高蛋白饮食还可以使研究对象每天热量消耗增加近100千卡。那如果说能够增加阻力锻炼来促进肌肉合成，就能够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的消耗了。那我们说怎么执行呢？是吧？执行的要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吃肉的时候，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较低的白肉为主，比如像鱼、虾、这个鸡肉等等，鸡肉去掉鸡皮。那第二个就是吃肉的时候要注意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肉类，像是水煮的，是吧？包括呢拿锅蒸出来的，凉拌的这些，要避免那些重油重盐、增加脂肪热量的摄入。还有第三个就是要搭配和蔬菜水果杂粮一起，一方面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抗氧化的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另外一方面它避免吃太多的肉导致热量超标。想要减肥的朋友，大家也要注意一点，那就是说呢，嘴馋得多吃点小零食、小零嘴儿。那说了，你都要减肥了，还控制不住嘴，还在那吃零嘴儿、吃零食呢。嘴馋爱吃点零食，并不一定是坏习惯。你要吃对了，反而让我们控制体重、减重更轻松，效果更好。吃完正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随着体内血糖下降，大家会感受到有点小饥饿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吃点小零嘴儿，及时的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让学习、工作更高效，还能够帮我们稳定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的胃空间。否则呢，一直饿扛到下一顿饭，很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个不小心就会吃得太多。那既然说零食有必要，又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那他选择的零食的种类，包括在恰当的时间吃，这都非常重要。吃对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减肥、减重、调节血糖和血脂，而且呢，有研究发现呢，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的 BMI 值和内脏脂肪的含量更健康，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低。那说了，什么样的零食属于高质量健康零食呢？健康零食的特点包括：第一，加工程度低，保持食物的完整结构，也就是说，你看着越整的这些食物，它越好。你越是看不出它是什么做的，这种情况呢，咱就讲啊，这就属于加工程度比较高的，就不如那个加工程度低的。那第二个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这些营养成分含量高的小零嘴特别好。那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盐、糖、油含量低的。聊这么多，咱们具体来说一说，是吧？先说作为最健康的小零食，两餐之间加餐的有什么？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的无糖的粗杂粮，这些呢能够帮我们有饱腹感，同时呢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比如说餐前吃个苹果，是吧？那这样的一种做法可以让我们综合两餐的总能量摄入减少18%。餐前半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叫稳定血糖。再有就是低糖无糖的奶制品，像是甘椰酸奶、无糖酸奶，
啊，天然的奶酪这些优质零食，不仅呢富含着蛋白质和钙，消化慢，而且还可以呢含有益生菌，促进肠道健康。再有这个合适的小零食，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也不错，优质蛋白质，吃完之后满足感，还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食欲啊。油脂类的坚果呢也可以做选择，是吧？坚果的油脂含量呢虽然偏高，但是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含量不低，吃了以后不仅抗饿，还可以呢抗击身体炎症，因为呢有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的物质，这些属于抗氧化物，哎，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我们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减重这样的目的。那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大家得注意啊，零食和正餐要统筹规划，是吧？别把零食不当热量，这个零食它也是有一定热量的，所以说呢吃了零食的时候，哎，咱们就得正餐的时候没那么饿了，哎，不用非得保持以前的食量吃到撑，因为零食也算饭，别把豆包不当干粮，别拿零食不当食物啊。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不吃啊。健康零食呢其实分散在餐前半小时吃，能够带来健康的效减重效果会更好。如果说咱已经吃完饭了，尽量的不吃零食，尤其是睡觉前能不吃就不吃。第三个呢就是控制好量，选好类，再好的零食也得控量。如果说您拿零食当正餐吃了，那效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水果呢大约是普通大小的苹果，哎，酸奶一小杯。如果说带壳的坚果来一小把，普通牛肉干有两根，哎，而且呢不是全都得吃了，是选择其中的一样吃啊。那位说呢，我就听你的，是吧？你都说这个，我给他凑一大碗都给他吃了啊，凑上这么一大盆我都给他吃了，那就不叫吃零食了，那就要炫正餐啊。关于要减重和适当的控制的友友们，大家还要注意，就是要不断碳。哎，有些朋友呢一说我要减肥，那其中这个减肥的玩法就是严格的断碳。什么叫断碳呢？任何主食碳水化合物我都不吃啊。可是这样的做法呢往往坚持不了多久，那就得疯狂的渴望的要吃碳水化合物。那这个时候呢人们就很容易选择蛋糕点心这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导致我们的减肥失败。实际上呢适当的吃点碳水，尤其是粗杂粮，不仅不会让我们变胖，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稳定食欲，避免暴食。碳水化合物为我们的身体供能，避免分解肌肉，确保呢瘦而不垮，还能够呢保证基础代谢率不下降，间接的促进呢脂肪的代谢，是吧？另外断碳呢还可能会影响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对于这个断碳其实啊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些研究的成果呢和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版推荐的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50%-60%是吻合的，所以呢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绝对不是越少越好，而是适度最佳。那我们怎么执行呢？执行其实呢关于粗细粮的搭配呢是有比例的。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200-300克的谷类，那其中呢是全谷物和杂豆，大概呢就是50-150克。那如果说是吃薯类的呢，红薯类呢50-100克。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全谷物和杂豆占到自己的这个主食1/3或2/2。那如果说呢吃点这个红薯类的薯类的食物呢替代呢原来1/5或1/4的精细的主食，给它换换样。再有一个就是大家记住啊，加工程度要低，哎，加工程度低最好保留全谷物杂豆膳食纤维矿物质营养成分，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摄入油糖盐啊。您比如说吧，像是咱们吃的蒸红薯，哎，这就好，是吧？因为远低于拔丝红薯，蒸玉米就远低于爆米花，煮点鹰嘴豆那就要低于盐炒鹰嘴豆，恰巴塔面包这个加工程度就低于起酥面包，
所以叫加工程度要低。哎，咱们就说呢，要吃这个原生态的这个食物啊。哎

0: 必要的加工，是吧？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朋友呢说我爱喝点茶或者整点这个低卡咖啡，是吧？有些朋友认为说呢，那我在减重期间啊，我杜绝一切饮料，我就喝白开水。哎，但其实呢，关于喝茶或者是低糖无糖无奶油的低卡咖啡，都可能帮助我们提升减重的效果，而且有益于其他的健康益处。2023年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发现呢，血浆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的风险，同时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喝咖啡提高代谢的消耗，增加我们热量的支出。哎，虽然这部分热量呢很小，但是咱们加上一点是一点。哎，正所谓呢，聚沙成塔，积液成球，是吧？那有它总不是坏事吧？不少研究证明呢，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能量。对部分人来说，餐前喝点咖啡，摄入咖啡因能够抑制食欲，但是这效果因人而异，是吧？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那如果说咱们每天适量的喝点无糖、无脂肪的咖啡和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呢这个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那这有什么好处呢？预防青光眼、黄斑变性和视神经炎这些眼部的疾病，还有可能呢就是更低的这种中风，包括阿尔莫斯海默症患病风险都能够相应的降低。那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大家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说呢，要喝这些东西啊，咱就来原味的啊，别加糖、蜂蜜啊、奶油。咱如果说非要调味儿，那咱就用点水果块儿或者是牛奶，哎，这样让茶呢带点这个丝丝的甜味儿啊，也可以让那个咖啡呢更为丝滑香浓，顺便补点钙，是吧？选择时候喝的时间呢，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喝啊，不要在睡前喝大量的茶或咖啡，这样的话呢会影响睡眠质量。另外，每个人对于咖啡因的这个敏感程度不一样，是吧？代谢能力不一样，结合自身情况调节喝咖啡的时机，根据自身的肠道情况，不舒服咱就少喝不喝，是吧？我们有时候呢一些食物要观察它的反应，尤其是喝茶和咖啡，如果说肠道都不舒服了，那咱就少喝不喝啊，没必要说把减重这个事情啊全部希望都放在多喝咖啡多喝茶这个事情上。咱们控制好饮食、运动锻炼、作息规律，这是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那其实我们在说关于相应的这个减肥里边，还有一项大家呢可能啊会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就是这个睡懒觉这个问题。一说啊，你看这人好吃懒做，是吧？这天天在这呼呼呼的睡觉，睡来睡去，他能不胖吗？那实际上呢，爱睡觉这个事情啊，很可能会提升减重的效果。对喽，各位没听错，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个主要是因为呢，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令人容易暴饮暴食。所以我原来在连续上夜班的时候，这所谓的夜班是通宵夜班，对吧？你看我现在上这种班的都不算说是这种通宵夜班了，对吧？那原来真的是晚上10点盯到早上7点，是这么上夜班的，那才叫真正的夜班呢。但是那段时间我的体重确实激增啊，脂肪肝也是那个时候吃出来的。相反呢，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生长因子的分泌，从而呢促进肌肉生长，这个可以维持较高的基础代谢，同时能够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哎，视觉上显瘦，这就是那种感觉叫什么，叫做穿衣显瘦，哎，脱衣有肉，啊，就这种感觉。实验证明，睡眠充足的人在减掉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更多的脂肪，保留更多的肌肉。2022年有一项研究直接证明了，延长睡眠时间1小时左右，就能够减少能量摄入，2周时间左右内能够多减掉近1公斤，哎，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神奇的效果。那咱们执行的时候怎么干呢？是吧？规律加时长都很重要。首先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其实每个人情况不一样，7小时、8小时，对吧？对于个人的情况咱们各自去体谅。那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呢要固定下来啊，不能说前一天熬个大夜，第二天我补觉到中午到下午，这样其实不利于激素调节和减重的。再就是别睡太久， 是吧？睡太久一起床啊，会特别饿，所以大吃二喝啊，这种也不利于减重，而且打乱自己睡眠节奏。有些人呢就想的是，我就把这个睡眠拉长点时间，是吧？那拉长时间的话呢，有人睡到了8.5小时，哎，确实也取得不错这种我躺着瘦就能达到的效果。那具体说睡多久，大家呢可以参考，同时呢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那最后一个就是说，睡眠睡醒了，食物要慎重。这个时候睡觉睡醒以后，食物还是要以清淡的、低糖、低脂、低盐的主食，鸡蛋、豆浆、原味水果、原味坚果、牛奶、优质蛋白、优质纤维这些为止，为我们的食物的主要的食物。最后呢，跟大家一个提醒，就是练完之后咱马上吃。哎，那位说了，练完就吃是吧？那不是我就白练了吗？其实这种练完之后马上吃很有效果。练完之后马上吃，补充碳水化合物、优质蛋白，避免能量的补充不及时带来蛋白质的流失，保持我们的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外呢，运动之完马上吃，稳定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以及随后的暴饮暴食。但是大家吃什么，哎，这个其实呢要注意选对。练完之后可以马上吃，但吃的东西一定要对。我们可以选择那些呢，哎，快速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哎，像是呢无糖的、低糖低脂的小面包，哎，可以没毛病啊。可以说呢低 GI 的饼干，也可以呢选择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啊，包括呢水煮蛋，哎，无糖酸奶。前者弥补能量消耗，后者促进肌肉生长。关于这个听懂了扣个666。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0点至凌晨5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5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你也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对于您讲的生物医学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更是尤为的专注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先进的理论方法和它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对于很多长期伴随的这些慢性病，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进展和突破。
3: 那是对。
2: 也是由于您把生物医学的这个优势给讲出来之后哈，很多一直跟随我的这些老朋友们，他都联想到了曹伟宁曹公啊，前几年提升成功的虫草养元液了。这些天节目当中，你也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们很多这个听众打电话。都是询问这个关于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哈。
3: 是啊。
2: 其中大部分啊都是这几年一直是没有机会服用上的一些患者和家人。
3: 正常啊，肯定大多数人用不上嘛。
2: 他们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生物制剂。而且是利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对身体啊各脏器多系统出现的一些损伤啊病变呢，它都有着诸多的巨大的好处和优势。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年提纯的量太少了。
3: 对呀、
2: 除了说必须履行合同哈、我们说大部分必须得供应到海外的市场啊，剩下的国内的这些份额早早的就被这些医学中心给预定给分配走了。虽然说我跟伟宁的关系很好的哈，也包括有天宝小叔一个鼎力的协调支持，每一次呢还能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争取过来一点儿，但是每一次啊这个数量都太少了，最多也就是能帮助个百十来个人吧。所以说这几年加一起，没有多少人幸运能够使用上。
3: 哎呀，我跟你这么讲啊，能达到这样就不错了，是吧？我可以怎么说呢？你这还是有着特殊关系的，你还能搞到一点儿。要没这个特殊关系的，可以这么说，一直都搞不着。因为这个我们业内对他这个东西我们很清楚的。因为这个曹公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研发提纯成功以来。咱们国内这么多大型的三甲医疗机构都太想要争取分配这个名额了，到现在都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分配着啊，是吧？你别说你芳华中心了，你跟这些三甲这些机构你能比了吗？人家都没分配着呢，所以说你应该是很幸运了啊。
2: 但是我的芳华中医也是覆盖全国呀，同样有那么多病患需要啊。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最终目的那不就是造福百姓大众吗？那假如说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那不也是一样的吗？都是服务老百姓吗？而且假如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通过我能够服用上的患者，那在经济花销上那可是省了太多钱了
3: 啊啊。
2: 那之前服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是最有深刻体会的。那通过我们乐善基金专项补贴之后，那患者家人们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
3: 哦，难怪呢。
2: 啊，患者没有了花钱的负担，就这一点，其他医疗机构的途径他谁能做到啊？
3: 应该这么说倒是。
2: 嗯，每一年赶上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我是不管说能争取到多少，我都会在资金费用上哈拿出最大的力度去补贴患者。
3: 哦哦哦。
2: 哎，每一年这方面呢，我们乐善基金都会拿出大几百万的资金来补贴呀。
3: 哦哦，那
2: 天猫小叔那更是大力扶持啊，他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费用全都给免了。
3: 哎呀，嗯，
2: 所以说我和小叔共同助力呀、啊，那跟随我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还能花几个钱儿了？这一点哈、啊，那是其他任何渠道，你说谁能比得了啊？
3: 哎呀，那你要是从价格这个角度来说，那还其他渠道还真比不了。
2: 嗯，
3: 啊，就你说你这个天宝小叔，他能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收购成本，其他额外费用都给免除了。
2: 嗯，
3: 咱就说就这一点实际上就省太多钱了。你要知道啊，这个一款生物制剂的研发成功前期需要投的资金成本有多大吗？
2: 嗯，当年韦宁回国，他为了实现心中抱负，就是想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
3: 嗯，
2: 结果当时就是很多的这个机构啊，什么科研所啊都不支持。嗯，因为说看不到成功的未来，也知道这个工程它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最终啊，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说，不愿意相信韦宁他们。韦宁当时就因为这个事儿非常的沮丧。
3: 嗯，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很多里面的来龙细脉我都知道。
2: 嗯，
3: 其实不是这些机构、科研院所不是不愿意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实际上在这个曹伟宁曹工回国之前呢，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很早实际上就对冬虫夏草进行过很多很多的提纯和提取的研究了。
2: 哦，
3: 啊，就在他之前很早就搞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获得重大的技术成果，就一直也没成功
2: 啊。这个
3: 啊，
2: 是
3: 这样的，
2: 让大家都失望。
3: 哎，这虫草体内诸多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始终也提取的不完整，
2: 嗯，
3: 活性始终还不达标。你想，它活性不达标还不完整，分子还不完整，它效果肯定不好啊。
2: 对，
3: 所以说呢，通过很多这种实验的研发呀，最终发现通过提纯出来以后，就和直接来吃这个虫草啊带来的作用没什么区别，就很多重要的物质成分没有办法被人体完全的吸收利用的，有好东西没发挥出好效果，不是虫草不好，是技术始终没有大的突破。而且在这方面你想想，任何一项研发技术攻关它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会投入很多钱的，最终也都一场空了。所以说呢，当时韦宁回来又找他们，人家就不愿意再拿出时间、精力和财力，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儿了。
2: 哦，那这里边的情况我是不清楚，
3: 是吧？
2: 啊，我就知道啊，当时呢，韦宁没有任何的这个科研机构愿意出钱，就让他们做研究。
3: 嗯，
2: 啊，结果是我天宝小叔完全是个人出资啊。啊，在陕西专门给韦宁他们团队啊成立了一个研发的实验中心，也建了科研所，这个所有的硬件设备呀、生产线呢，全是小叔出钱支持的。我记得小叔跟我说，当年就光这些硬件设施、场地，花了3000多万呢。
3: 嗯，实际上这点钱它都属于叫硬件了，真是硬件设备了。
2: 嗯
3: 啊。还没算其他的呢，人员费用、技术投入，当时韦宁他们搞这个项目多庞大一个团队啊，而且里面很多都是高级工程师。
2: 嗯，
3: 直接用了将近9年的时间搞技术攻关。 你要想，就所有这些人员和技术费用，包括一些专利的使用等等，就这些费用的投入啊，你算吧，那没法算了。你想，所有人他可不是说免费干活的，可不是说我搞实验期间我免费我不要钱呢，人都得养家生活呀。而且你要知道，很多这种高级工程师这个薪资待遇是极高的，所以说别的都不算，就是整个技术投入费用和人员投入费用，就这9年多时间你要加起来，可以想象啊，比当时这点硬件设备和设施投的钱要高多了。啊，实际上都一样，就是任何的一款生物制剂的成功啊，它都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前期费用的投入，它一定都是巨大的。所以说，没有多少科研机构愿意投这笔钱呢，做什么？做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呀，它不是都成功啊？那失败不就一场空吗？所以说呀，你就想呗，为什么说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这个价格都很贵？它的贵为什么？它不单单是因为它安全性好，因为它效果好，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啥？就是前期它的投入是巨大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说，一旦这技术成果要成功了，那你想想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些所有的研发费用、人员费用、科研费用、材料费用，是不是都要加进去啊？
2: 对呀，
3: 是吧？那你说它成功之后，它需不需要额外的加利润呢？他不可能说一分钱利润都不加给患者用吧？那你说他费了那么多的劲搞研发成功了，他不赚钱给患者用，你想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啊。所以说，你想前期费用都加到这里面，再额外的加点利润，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高起来了？他就这原因呢。所以说，研发的时间越长，他投入肯定就会越大呀。所以一旦成功，他价格一定就会越高啊。所以当年曹公他们呢？他只用了不到9年时间就把这技术给搞成功了。

0: 为啥我之前说过，我说这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已经减少很大成本了。
1: 伟宁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啊，这一切的这些费用啊，当时都是小叔给出的，他们更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懈怠呀，那不能够让小叔一年又一年无尽头的这种投入。而且小叔一直讲，假如成功了，啊，只收回投入的这个研发成本，不加一分钱的利润，要回报社会。就是由于小叔这份大爱的承诺，真是啊，就是那些年吧。所有团队核心人基本上常年的没有节假日啊，不给自己休息休假的这个时间，一天最长能够20个小时，他都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各样的这样本的培养啊、取样啊这些实验什么的。因为当年我去过他们研究所，哎，我看到他们每天这个非常的繁忙辛苦，哎呀，我这感到。搞科研技术真是累人呐，这又费脑又累心，真是不容易。那最值得欣慰的是呢，伟宁他们成功了啊，就是没有辜负我天宝小叔的一个期望啊。
0: 这倒是，哎，也就是你小时候做的确实了不得，咱说心中情怀啊，这种家国情怀是吧？这种慈善大爱的奉献，这样的精神在当今社会啊，很珍贵，值得更多人应该去学习。就这个魏寿康重草制剂这个研发提纯成功这几年，我个人感觉哈，我这说话可能比较直一点啊，客观一点。我个人感觉就是从成功以后就这几年时间，我感觉你小时候前期的投入，就成本这个投入方面，应该能收回一部分成本了。因为啥？因为我了解，这个它有80%这个份额，它都供应到国外市场了，而且供应到国外的市场价格还很贵，一支10毫升的原液应该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来块钱呢。
1: 是，这个出口供应国外的价格的确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小说当时说的就是，既然伟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叫技术合作的协议，既然说答应了，每一次提纯量的成品必须是80%供应给国外，那价格上呢就必须得多加价，就是从老外那儿啊把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呢给收回来
0: 也正常啊，应该这么去做，是吧？这么好的东西没办法，因为受到协议的框架嘛，必须得供应，那你就多加点价呗，是吧？我投入这么大，这钱我从老外身上赚一赚，我感觉无可厚非。而且据我了解，好像这2年出口国外的价格好像比之前更高了。
1: 即使这样啊，老外那供不应求啊。
0: 哎，是因为啥？因为即使价格就再高点儿，为啥？因为它对比其他这种类型的一些生物制剂，它还是要便宜一些的，这是实话。而且在作用效果上呢，其他别的生物制剂跟这个更是没法比了。所以说呢，它供应国外市场，在老外方面的价格即使再高点儿，它也是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说应该最近这几年，我感觉你小叔前期投入这些研发的费用，应该能收回很大一部分了 就是从这方面我考量的嘛，
1: 但是对于这个国内呀、剩下这20%的这个份额哈、即使有的几家这个医学中心非常幸运，他分到一部分
0: 还
1: 哈，
0: 有特殊渠道，还给直接给供应了，
1: 对，但价格上小叔是真没有加任何利润，收的都是成本费用。哎，因为小叔说国内份额本来就少嘛，
0: 对，
1: 本来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0: 80都到国外了，剩下这20%还能有多少了？
1: 对，价格上呢，它不加利润，医学中心拿走给患者呢，即使加点利润，它也不会给这个患者造成太大的负担吧？那如果他这边把利润加上去了呢，医学中心那边肯定还要再加一重吧？
0: 那得层层加嘛。
1: 那么患者呢就要花很多钱了。哎，所以说就从这一点吧。我非常的敬佩我的天宝小叔啊，就老人家一辈子都是重守承诺，说到做到，哎，就从来没有食言过。而且他对我这个大侄女儿啊，那是额外的更加的关照，就每一次争取到的虫草养员，也不管数量多少，他只收取冬虫夏草的本钱，其他任何费用都给免了。
0: 什么整个研发成本也不算了，提
1: 没
0: 纯
1: 有，
0: 的人工费用都不往里合了。
1: 对，都没算。所以说，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大力的一个资金的补贴帮助，到患者家人手里可以说是几乎花不了什么钱了。

0: 我们乐善基金这边也就是能拿出个大几百万来补贴帮助吧。
1: 嗯，
0: 所以说患者要是太多了的话呢，分到每一个人头上那就没有啥了，
1: 哎，
0: 是吧？
1: 是呗。
0: 嗯，
1: 其实这就不错了，是吧？我感觉能跟随你的患者就很有福气了。你这是啥？这就是最大的善。我看最近这些天，很多患者又都开始求你了，是吧？让你继续给争取这个虫草治剂，我看他都打电话，包括在直播间，我看总有患者提这个事
0: 嗯，是呗，这不很多老患者就知道了
1: 儿。
0: 这，又到虫草提纯提取的这个时候了。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就急得不行。
1: 是吧？
0: 哎，尤其是您这段时间，因为聊这个生物医学呀、生物制剂呀，就说他们的这个优势好处以后，我们这些患者家人呢更着急
1: 哎呦，那可千万可别大家有多的联想啊！
0: 了。
1: 别以为我这个是不是那个我有好处拿提成啊？没有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嘛，这服用过的患者更知道就是它给带来的好处。这是，现在不正好就赶上它是一个提纯提取的一个时期，所以肯定是无比着急呀。
1: 这个上个月初应该我了解了，应该是在上个月月初开始的时候，首道发酵的程序应该完事儿了。我感觉现在是不是应该进入到提纯阶段了？
0: 是，前几天呢，我给伟宁打电话了啊，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个具体情况，但也没说上几句话，因为他现在太忙
1: 那肯
0: 了。
1: 定是，
0: 哎，他就说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打电话为什么，只要是提纯完毕出来了，我就通知你啊，会帮我想想办法的。
1: 那就好呗，
0: 哎，但是我电话里就是，也和他说了，就是把您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做客了。
1: 哎呀，
0: 哎，我说等到这一次养元液提纯完毕的时候，如果不忙的话，如果也能来节目，你就和楚老师一起给我们广大听众讲讲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呗，包括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处、作用机理，那就太好了。
1: 哎呀，
0: 他听完哈哈笑啊，就说：“哎呀，你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啊，那很了不得呀！你还把我叫过去，你这是贪得无厌呐！” 哎呀，人家说我好妹妹呀，我以后时间真是很忙很紧哈。这个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忙。
1: 他的确是忙，
0: 哎，他说这个楚老师，很了解啊，说你就能全权代表
1: 哎
0: 他，
1: 呀，那可不能，
0: 他的一切技术成果您都是最清楚的，而且说从这个疾病分析呀、临床经验呐这个角度，他和您比不了，
1: 哎呦，那
0: 他
1: 太
0: 就
1: 客气
0: 是擅长个技术，让我一定多留您在节目当中一段时间啊，说对于我们大家庭的这些听众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你看，伟宁都这么说了，那就辛苦楚老师啊，你以后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多在我节目当中长期做客啊，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现在已经覆盖全国呀，每天有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需要您更多的这个知识的一些帮助哈，真是拜托哈，就是真是恳求您了。
1: 哎呀，你这千万别太客气啊！这是个能来到这儿，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嘛。这个，只要是时间方面啊，时间方面只要是允许啊，只要每天能挤出这档子的时间呢，我还是愿意的。啊，愿意能够在这个节目是吧？就是借助自己的一点点优势吧，或者一点点小的能力吧，是吧？能给大家呢，能够带来一点点的帮助，这不就挺好嘛，对吧？是吧？这另外呢，咱这也是也利用这节目吧，也不知道曹工能不能听得到，反正感谢夸奖对我的认可啊，这个，很多方面肯定跟曹工是没法比的啊，这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对象。而且我们这个的确来说，从业内我们很早就熟识，关系也是很不错，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下的，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人品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而且下个月月末呢，我和曹工在深圳，我上次不说了嘛，我们有个交流会啊，应该是能见面的。
0: 啊，对对对对对，他当时说了哈，说对，下个月的月末呀，你们要参加一个交流会儿，
1: 对，
0: 就能见面了，
1: 嗯，能见面，
0: 哎，

0: 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他最忙最累的时候啊。
1: 对，这个时候赶上提纯的时候了嘛。
0: 嗯
1: 啊，没办法了啊，因为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他对于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
0: 嗯，
1: 而且这里面提纯的环节也多，就整个提纯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也正常。而且呢，就所有的整个流程他都得全程参与和把关，因为有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不达标了，那可坏了。
0: 嗯，
1: 那就出不来成品了。
0: 对呀，
1: 因为验收这一关都过不去啊，你验收检测不达标过不去，那不相当于把整个这一整批的鲜虫草全给浪费了吗？那可损失巨大了。所以说他为啥说忙啊，他抽不开身呢？这时候是最高度紧张的时候啊。嗯
0: 嗯，对，韦宁也说，他说技术方面啊，您是很清楚他们整个的这个提纯工艺的呀。
1: 啊，那倒也是，毕竟都搞这方面的嘛。
0: 嗯，
1: 所以说我是很清楚他整个工艺环节，但是也说也都是马后炮啊，因为当时这个技术是人家开创的，人家团队搞出来的。成功了，说我们整个行业内，我们业内都知道了。哎呀，他整个的技术工艺流程我们都清楚了。
0: 嗯，
1: 啊，咱就说就像一个车一样，啊，你虽然你后期你是知道了，哎呀，这个车的造车原理了，核心技术三大件你都知道了，但是你不是最初的研发者，你即使是知道整个的，哎呀，这三大件都需要啥都知道了，但是你还是造不出来，是吧？这是任何事物都一样，就开创者、研发者。这才是最牛的。
0: 哎呀，您呐、啊、太谦虚了，您的能力水平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既然韦宁都说了，您对这个虫草养源业啊，它的技术提纯方面是很清楚的，那您能不能有个大概的判断啊，就是根据整个提纯环节哈、啊、按这个周期时间来算，韦宁他们这一次提纯完毕它需要多长时间能结束？哎，我就合计我提前的心里有点数啊，我好早做打算，想办法再提前去争取啊。别等着这个已经提出来被分配没了，那我就麻烦了
1: 啊。
0: 我电话里问韦宁呢，他也不和我说呀。
1: 嗯
0: 啊，也不知道是有难处啊，还是说有其他问题，就不告诉我具体啊这个提纯完毕时间、
1: 啊、
0: 就总就说你就等吧，你就等消息吧、
1: 啊、
0: 等消息吧。我着急不说，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呢着急呀、啊、特别着急。
1: 哎，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因为每一个批次提纯提取的时间周期都不一样
0: 啊，还不一样
1: 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原材料冬虫夏草的数量每一次它不一样啊，
0: 嗯，
1: 跟这个是直接决定的啊。因为它提纯需要啥，是需要这种鲜草啊，也就是鲜虫草进行活体提纯呐、啊，它得保证高活性啊，
0: 嗯。
1: 但是你知道，那取的鲜草的采收量、收购量都是有限的。可不是说都供他自己呀，他要供应很多渠道的呀，不是他自己需要啊。所以说呢，每一次呢，他能够争取收购到的鲜虫草的数量，这是起到决定性关系。如果数量少的话，那就意味着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就少。
0: 嗯，
1: 那是肯定的，他整个时间就能快一点。要赶上这一批呢，哎，点子好一点，可能这个鲜草啊，他收购的量能多一点。啊，那就意味着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的成品可能就多一点，那它整个提纯周期可能就要长一些了。这个是主要导致提纯周期时间长短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儿了。
0: 哎呀，那这一次吧，这韦宁他也没说能提纯多少啊，就说了刚才讲的那几句话，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啊、那你说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哎，他也没跟我说有多少啊。你看，但是从这个技术工艺流程环节方面呢，它肯定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过程的。
0: 嗯，
1: 因为它和传统其他的什么化学制剂啊，或者传统药物啊，这生产周期时间它完全不一样。因为生物制剂这个提纯工艺环节是很多的，周期都比较长，而且曹工他们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工艺呢，那比其他传统的生物制剂还更为复杂，要求还更高。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你听吧，就光这个名儿，你听是不是就很长了？
0: 对，
1: 这里面包括很多个关键的技术环节。你比如说高分子技术的应用，就传统其他的生物制剂啊，就在技术上没有运用高分子技术的，但是他们想要对冬虫夏草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他必须得用。

更高分的技术。这个技术就要求很高，没办法，因为啥？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你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腺苷、核苷酸、麦角甾醇呐、甘露醇呐等等这些物质成分，分子结构极其特殊，对温度、pH 值以及剪切力以及敏感性，传统其他方式萃取提纯的话，都会造成破坏，失去完整性和活性的，所以就得运用高分子材料。你比如说像高分子树脂、高分子膜、高分子微球、高分子凝胶等等这些特殊材料，做什么？做下游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你要知道，就这些高分子材料价格是极其昂贵的，是极其昂贵的啊。但是核心优势也很明显，你比如说这种特异性的识别，它能什么？分离选择性高，通过高分子骨架接连这种功能基因亲核配基。啊，包括离子集团，包括疏水集团，它可以定向的捕获虫草体内的这种生物分子，区分结构非常接近的这种杂质，啊，比如说同源蛋白呀，能够降解片段呐，宿主细胞与蛋白 HCP 呀，包括内毒素啊等等这些能力，它都能很好的进行区分。你要其他的传统方法，比如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沉淀的方法，你这样的方法只能按分子量溶解度粗略来进行分离。很难怎么的，去除这个结构之间相似杂质是去除不了的，而且高分子材料的亲核介质可以直接从发酵液里面能抓取目标抗体，能大幅度提升这种生物成分的纯度，实现纯度要求达标了。

0: 第二又就是什么呢？就条件温和，它能保护生物活性。高分子这种固相介质，它一般都是亲水性骨架，是水相环境完全吸附洗脱，它不需要强有的这种啊有机溶液的添加，你其他还得加一些有机溶液，它不需要。而且这剪切应力啊，这种剪切适应力是极低的，能最大程度避免蛋白呀、抗体发生变性，能够解析折叠失活这些弊端，相当于高分子材料都能把它避免了。你像传统方法这种有机溶液萃取，它就会破坏生物分子这种高级结构，让生物体本身就失去活性了。再就是高分子材料第三点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调孔径与孔隙，适配于不同的分子量。高分子温球包括凝胶可以什么？可以调控这种孔径滤过的大小，就小孔的能截留小分子杂质，大孔呢允许大分子抗体。重组蛋白能进入到颗粒的内部，提升整个结合的容量。你比如说虫草当中诸多这种小分子多肽、单克隆抗体，大量的这种蛋白复合物，它能实现高通量载量，这都是可以带来的。包括第四点好处是什么呢？这种理化稳定性好，能够反复循环使用，交联高分子骨架这种耐酸碱度，便于什么再现就能清洗灭菌。这个很重要，就是嘛，满足在提纯过程当中一直保持在完全无菌状态下进行。另外，高分子材料还有好处什么呢？就去除有害杂质这个能力很突出。高分子材料可以特异性的吸附很多物质当中一些内毒素、病毒，包括什么核酸一些残留物，包括阴离子，都可以高效给它去除了。这是虫草提纯过程当中质控关键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看，在整套技术当中，光是高分子它只占了一项啊，它就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所以对于材料价格和技术使用要求都是极高的。这是为啥说传统其他生物制剂它完全不需要这么高要求的。
1: 难怪伟宁当初和我说，说他们这个每一项技术的功课呀，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0: 对呀，他不是说上来就直接就利用高分子啊。是在诸多的技术和材料当中，它是逐一的进行实验和筛选呐，
1: 就挨个试。
0: 对呀，他在找出最适合提纯冬虫夏草的材料和技术啊。哎，所以说你要听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做起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很费力的过程。高分子材料技术通过了，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啊，还有什么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的应用。你就这个方面，对于他们当年这个团队更是费尽了周折和艰难呐。对于这方面的技术难度，这个系数就更高了啊，也可以说更是打破了传统生物制剂提纯提取所有的壁垒。就针对于真空活氧发酵技术啊，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很多，更多了，更尖端了。
1: 那这样的，楚老师，咱们也不着急哈。后面的话题呢，咱们就明天接着跟大家聊啊。
0: 行，
1: 哎，我因为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哦，是，对。
1: 剩下的时间，咱们先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好的
1: 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那我这段时间啊，说实话，咋说呢？就是啊，那个身体啊，整个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哎，还有我这个视力啊，也有了很多这个提高吧。所以啊，我真的都要感谢你，劝你们辛苦了，辛苦的付出吧。再一个也感谢你们的大善和大爱。
1: 啊，您不用客气哈，能帮助到大家伙儿，尤其是啊，听到大家在身体方面有了好的改善，有了提高，那我和楚老师都会替大家感到高兴啊。那您详细说一说，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调理改善的呀？
3: 行，是这样的，其实啊，我也是一个老糖人了吧。前一年嘛，老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吧，但是后来啊，有这个耐药性了嘛，就得换药啊。再后来吧，你吃一种那个降糖药不行， 又开始联合用药，最严重的时候吧，还有那个啥，加上那个胰岛素啊，才能那个啥控制住这个血糖吧。像这个平时啊，一点那个甜的、升糖这个东西都不敢吃啊，血糖还是那个控制的不好。再一个，很多这个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像这个顽固性的那个皮肤瘙痒啊，四肢关节那个酸胀僵硬啊，失眠呀、啊，像那个胸闷啊，这些情况都有。但是最让我发愁的是啥？就是那个眼睛啊不好了。
1: 嗯，真的是这样哈。这个糖尿病虽然只是说这个血糖高，但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它就导致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哈。因为在乐龄芳华，我们有很多饱受糖尿病困扰的老人，那我看着他们受苦，心里是很难受的呀。所以只要是一有机会哈，能够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我都尽力的帮助大家争取。虽然说这数量很少，但是只要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我就总想着能帮一个是一个，多一个人恢复健康，实现乐龄晚年，我心里就多一份踏实啊。
3: 哎，谢谢谢谢行啊，其实啊您真的太善良了呀。嗯，因为你的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做事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嘛。其实啊，我能有现在这个改善嘛，确实也正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才有的。
1: 嗯，
3: 还有就是我之前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最开始吧看东西就是虚，哎，就是那个啥模糊，不管是看啥都感觉像隔着一层那个薄薄的那个雾。再后来吧，那个眼睛中间那个位置出了一个小黑影，就那个还有那个红色那个影子吧，眼睛不管怎么那个转都在那个眼球前面挡着。再后来吧，看东西啊开始啊那个变形状，还有直的吧，那个东西啊在我眼里就是弯的，晚上如果那个光是暗的啥都看不见，最严重的时候我这个视力右眼视力0.2，左眼0.1啊。
1: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太差了呀，你具体是什么眼病啊？现在视力恢复怎么样了呢？
3: 因为我去了好几次这个医院吧，开始那个检查嘛，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啊，后来嘛又继发这个眼底啊微血管那个啥，眼底微血管瘤啊，还有这个水肿渗出嘛，打了几针那个雷珠单抗啊，还打了激光。后来那个水肿还渗出那个好，那个渗出那个那也好了吧，但那个视力啊始终就是没有提升，不行。眼睛嘛经常干涩难受，那个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流眼泪啊。但是自打那个用了这个虫草养元。

0: 以后啊，哎，最先改善就是看东西那个模糊这个问题啊，就是感觉那个眼睛前面那层雾啊，慢慢的那个消散了，看的那个距离啊，明显比以前远了。后来我就加量服用，从每天2只加到后来每天喝8只，我现在眼前那些黑影、那个发红那个东西啊，已经啊变得很淡很淡了。看直的东西基本没啥问题，晚上这个视力也好多了，即使这个光线暗，我也能看出来那个大概它是个啥东西啊。我最近一次啊，那个去检查那个视力，右眼已经提升到0.4，左眼视力提升到0.25了。可以说啊，我那个现在那个视力基本那个生活够用了嘛。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啥？就是那个血糖现在平稳的下降。现在那个啥，那个也不需要那个打那个胰岛素，联合用那个降糖药就可以控制得很好。所以我相信继续那个用那个虫草养元液，哎，以后这个降糖药肯定要慢慢的减量。您就是我的恩人啊，仙儿。再一个，我这次也拜托您啊，帮我那个好好感谢。那个啥，魏宁博士，虫草养颜悦是这个魏宁博士那个团队研发的嘛？确实也感谢他为这个医学啊那个贡献了这么多，真的是造福百姓，功在千秋啊！
1: 您放心哈，我一定会把您的这个改善情况，还有您的感激之情带给伟宁哈。因为患者的每一个好转的变化，其实就是对伟宁技术成果的一个验证啊。我也相信呢，所有心存善念、以患者至上的这些医学工作者哈，他们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听到或者是看到，通过自己努力让患者摆脱痛苦，重拾生活信心的那一刻啊。
0: 哎，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再一个小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啊，那个说说我练习啊那个啥，呼吸吐纳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2: 哦，可以可以啊，你说这个我一直听着呢啊，你说说吧。
0: 哎，楚老师，其实您总结那个归纳的那个啥，呼吸吐纳36式啊，确实特别的好啊。我也在此万分感谢您无私的那个分享这么好的一个方法，既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简简单单做这个调理气息啊，就能排出啊这个浊气，再一个改善这个体质吧。反正现在我已经练习了有3个多月了。最开始练习啊，我只是能感觉那个身心放松，气息顺畅。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才发现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呀。每次啊那个认真啊那个涂蜡之后吧，都能明显感觉到体内啊那个积攒的那个浊气啊。废气啊，全部都排出去了，感觉那个啥，胸腔通透，浑身舒展，再也没有那个之前那个那胸口啊憋闷那个感觉，而且配合着那个啥虫草养元液，我自己啊觉得这个内外可以同调以后啊，常年反复那个皮肤瘙痒那个确实缓解了很多。过去那个痒呢，你那个啥你不治的话，那个根本就不行啊。再一个那个常年那个皮肤瘙痒，确实啊那个痒的人受不了。但是现在吧，偶尔有点痒，停一会儿就过去那个劲儿了嘛。晚上这个睡眠质量也大幅度提升，那个入睡也快，睡得安稳，那个感觉就是四肢啊关节也不再那么那个酸胀僵硬了，活动灵活了嘛，那个自如，感觉那个体质啊比以前也好了太多。现在我这个身心啊感觉舒畅。
2: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咱说通过这个调整气息的方法，不能说把你糖尿病包括你的并发症给你解决了，但是对你产生很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哎，这个缓解改善很好，而且随着什么把浊气排出去了，脏腑的清阳之气逐渐升腾了，对于什么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的时候。对于整个愈后的效果恢复，它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助力、推波助澜的作用，会让你感觉这个效果方面会显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你可以经常去做一做，把它养成好的习惯。而且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呢，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节律，吸清吐浊，还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那这个就更好了，不错不错的，挺好。
0: 哎，谢谢，其实那个啥，我说这么多啊，占用了你们那个不少时间。现在我也没啥事了，那个呼吸吐纳，我会一直坚持练习下去。再者，我也希望那个这次有机会还能啊，再多争取一些这个啥虫草养元液， 我多用一段时间吧，让身体更好。
1: 嗯，如果说能有机会多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好的哈。关键的问题就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一直不够分啊，因为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必须要等到虫草季才能够提纯生产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伟宁就特别忙，这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最着急的时候。刚才楚老师也说了，那么据他了解呢，上个月的月初啊，开始进行首稻的这个发酵的程序了，现在呢，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说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提纯完毕这个事儿还不确定，而且这一个批次提纯出来的量是多少也不确定，所有这一切呢，我们就只能是先等结果吧。啊，想用虫草养元液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您也是哈，您就关注节目吧，有消息了我立刻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行，那我就随时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等待您这个好消息啊。
1: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哎，好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哎，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2: 你好。
4: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呀，真的很荣幸。我是新听众，听你们的节目呢时间不长，但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我就入迷了，每天都不落。我觉得你们说话呀太实在了，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说话，而且呢，楚老师每天都会讲很多的知识，针对不同的疾病做分析。我收获很多，今天打这个电话呢不容易，我想跟楚老师咨询咨询。
2: 嗯，好好好，
4: 楚老师啊。
2: 嗯，你说说吧。嗯
4: 嗯啊，我2年前呢在医院检查哈，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
2: 嗯，
4: 当时吧彩超显示我双侧颈动脉都有粥样化的这个斑块。
2: 嗯，
4: 其中啊右侧颈动脉分叉的地方有一块，有一个斑块最明显。大小吧就是写的是8.2毫米跟乘以3.5毫米。
2: 哦，
4: 血管狭窄程度大概是25%。
2: 嗯，
4: 我每年都复查一次彩超，斑块大小呢在一点点增大，狭窄程度也在加重。
2: 嗯，右侧颈动脉分支动脉是吧，有这个斑块，有一个比较大的。
4: 嗯，
2: 那就是得复查，得注意观察，这个很正常。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呢？
4: 有，最困扰我的就是耳朵的问题。
2: 嗯，
4: 我这个右耳经常出现持续性的耳鸣，声音就是嗡嗡那个低鸣声。
2: 嗯，
4: 安静的时候感觉是特别明显，而且吧不只是耳鸣，我的右耳啊听力也明显下降了，平时听别人说话总觉得声音发闷发远。
2: 嗯，
4: 哎，别人要是在我右边跟我说话我根本听不清楚的，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耳鸣声啊就是特别清晰，经常吵得我呀睡不着觉。
2: 嗯，
4: 心情呢也非常的烦躁，有时弄得我呀直头疼。哎，我之前专门去耳鼻喉科检查过，做了听力检测、耳内镜，结果显示啊耳朵本身没有毛病，耳膜、耳道、听觉神经啊都没问题。
2: 嗯，
4: 医生给我分析说很可能就是这个颈部斑块导致的。
2: 嗯，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力不足，脑缺血啊会影响到这个听力的，导致耳鸣嗡嗡响啊，听声音发闷。
4: 嗯，
2: 包括出现一些头晕啊，一过性的黑蒙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话，这个颈动脉斑块狭窄它能导致什么脑栓塞中风的发生，缺血性脑中风。
4: 嗯，楚老师，那我如果只是耳鸣听力下降还不太担心，我这大半年出现过好几次单侧肢体麻木的这个情况。
2: 嗯，
4: 哎，都是左侧身体麻木，基本上持续10至20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我就有些担心，怕脑中风了。而且吧还有点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右耳朵跟左边身子有问题呢？这是不是堵的地方多呀？
2: 颈动脉斑块啊引发这个脑缺血的症状，就同侧的血管病变 导致同侧的耳鸣听。

0: 能力下降，这正
1: 嗯，
0: 常，而且还会导致对侧的肢体麻木，它是这样的
1: 哦，
0: 一个是个病理性反应。而且耳朵呢，听觉它属于颅脑神经，直接呢是同侧是供血支配的，啊，哪边颈动脉堵，哪边耳朵就出问题。而手脚肢体运动属于叫大脑的什么叫交叉支配的，是支配交叉神经的。右侧大脑缺血了，就会导致左侧的肢体麻木；左侧大脑缺血，就会导致右侧手脚麻木。它是交叉性的，所以说你这情况分析呢，因为你是右侧颈动脉有斑块，所以带来左侧这个是正常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嗯。
1: 楚老师啊，我平时一直在吃这个他汀类药，但是哈，症状没有什么改善，斑块呢也没有消退，长期吃药呢，我又担心对这个肝肾不好，我特别想用这个韦宁博士研究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听说也是生物制剂。不知道对我这个帮助大不大？
0: 虫草这个至于这个核心里面，它这个成分，比方说高活性有虫草多糖的活性物质，它这个成分呢，它能双向调节血中代谢，降低血当中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啊，减少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你要从肝源上来说呢，它能抑制斑块继续增大，同时虫草多糖的物质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颈动脉血管内皮细胞，能增强血管壁的弹性，软化硬化的血管。啊，它能稳定这些不稳定的软斑，降低斑块脱落，啊，包括破裂的风险，这都能发挥的。而且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改善脑部的微小循环，疏通微小循环堵塞的问题，还能逐步缓解大脑听觉中枢、运动中枢缺血缺氧的状态。啊，从根源上能改善你耳鸣的听力问题、肢体麻木的症状，避免什么诱发中风、血管性栓塞堵塞，这都很好的可以杜绝避免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像虫草酸呐、虫草素啊、核苷那些物质啊，还有8种人体没法合成的氨基酸物质啊，SOD、抗氧化酶等等，太多了。对于身体的组织器官，从营养到细胞的修复，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全面的。啊，而且它提纯之后，这种生物制剂呢，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安全性是非常好的，效果持久性好，稳定性还强。但是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对于你这情况，那肯定没说的啊。但是唯一一点呢，它就是提纯量很少啊。你看它整个这个都成功这几年了，但是只是始终服务很小的一部分患者，没有那么多的量啊。
1: 哎呀，那我心里啊就有更有底儿了，对我的帮助是太大了，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2: 您能不能用上啊？现在还真就是不好说哈。老朋友都知道，虫草养元液一直是供不应求。啊，每个批次呢，它生产的这个时间周期又长，数量还非常有限，大部分呢要出口到国外，剩下少部分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呢，还要分给医学中心，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听众家人都等了很长时间了，甚至有的人都两三年了还没用上呢，一直是觉得挺愧对大家的哈。可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也是没有办法控制和决定的。你看这些天，很多患者啊，不只是连线的时候就跟我说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更多的患者是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呀，就是说想用上虫草养元液，人数真是非常多。可是不管大家怎么迫切的想用，那我们都得耐心的等待一下哈。哎，因为好在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到提纯阶段了，那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您就这样，你就关注节目吧，啊，一有消
1: 好，
2: 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你多费心了，我天天关注等着你呢。
2: 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是记在心上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哈，我每天都在关注情况，一有消息立即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
2: 哎，好，我们再会。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一下。
0: 哦，好啊，你讲吧。
4: 楚老师你好，我2017年7月的时候啊，查出来心动过缓，平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收拾家务啊或者照顾小孙女的时间长了吧，会有胸闷啊、气短的情况，
0: 嗯，
4: 也睡不好觉，心有点慌，容易乏力，别的倒是没什么，但是休息休息也能缓解。当时医生给我开了心宝丸、阿托品，还有。我也吃着呢，孩子给我买的丹参滴丸我也在吃、
0: 嗯、
4: 可是大概从3年前开始吧，这症状就逐年就加重了，最开始就是乏力，感觉变得特别明显，你说盖点火吧就觉得很累很累，
0: 嗯，
4: 休息一宿第二天还是累，然后心慌的症状也明显了，
0: 嗯，
4: 还总是头晕，偶尔的时候早上醒来一起床啊，这眼前就发黑，7月复查，医生说我有心衰的迹象。
0: 哦，哎，因为心脏呢，全靠它规律的跳动、泵血，维持全身的血液供应嘛，血液循环呐。长时间心率过缓、
4: 嗯，
0: 就会导致什么？心脏的泵血量不足，那心脏自然也就会缺血。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呢，心脏的代偿能力增加，而且扩通过呢，它通过这种扩大搏动的力度。来弥补供血的不足，就相当于是心脏什么超负荷工作，啊，刚开始症状轻微，但时间长了不行，你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心肌细胞慢慢出现劳损纤维化，心肌收缩能力持续下降，心脏代偿功能逐渐透支，也就是刚开始只是一个心率过慢，慢慢发生什么呀，慢性的心功能衰退，就心力衰竭、
4: 嗯、哦，刚开始也没合计能发展的这么严重、啊、
0: 嗯嗯，
4: 哎，就是去年检查的时候吧，就已经是二级心衰了。
0: 嗯，
4: 今年还没去查呢，但是从症状上来看，我感觉又严重了。
0: 嗯，
4: 现在就是稍微一活动啊，就喘的厉害。你像哪怕走多走几步啊，简单的做个饭啊，就会胸闷憋气儿。
0: 嗯，
4: 我的小孙女儿也不能看了，上下学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也没办法接送了。
0: 嗯。
4: 现在晚上睡觉一平躺吧，就觉得胸闷，嗯、憋醒，就不容易憋醒了那种。
0: 把枕头垫高点儿、啊，嗯。
4: 对呀、啊，就是必须垫高枕头才能睡着嘛。而且吧，两条腿有轻微的浮肿，
0: 嗯，
4: 心跳也是忽慢忽沉的，头晕眼前发黑的频率啊大幅的增加了。现在我就除了吃之前的那药，还吃复三乙、罗内脂、
0: 利尿的。嗯嗯嗯，有浮肿吧、
4: 啊、可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0: 嗯嗯，
4: 我就特别担心涂老师，你真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呢，我就更着急想用这个曹工程师提出的虫草养元液了，以前吧就在等着，一直没有机会用上，你说像我这种情况要是用上的话，对我的帮助大不大呢？
0: 嗯，你要是能用上肯定是大，因为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它里面提纯出像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对于人体诸多细胞、
4: 嗯、
0: 尤其一些关键细胞，相当于是个启动钥匙，非常关键、
4: 嗯、
0: 人体的循环系统、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全得靠什么、
4: 嗯、
0: 靠腺苷来传递这种信号和指令，来负责调节和运转，
4: 嗯
0: 啊，来调节周身整个血液的循环，改善全身组织供氧供血啊，调节整个身体内循环，为五脏六腑持续输送滋养和动力、
4: 嗯、
0: 同时还能调节这种细胞能量的代偿代谢，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提高这种细胞活力，恢复心功能、
4: 嗯、
0: 这高活性腺苷物质对心衰来讲是非常友好的，而且虫草酸是人体可以直接利用天然渗透的这种渗透压调节剂，核心作用是啥，比方说润肺啊、平喘啊、利水啊、消肿啊、抗疲劳啊、
4: 嗯、
0: 还能有效清除血管当中这种自由基物质所有这些毒素、
4: 嗯、
0: 还能够什么预防很多心脑血管，比方说什么粘附聚集血栓斑块的发生和形成，
4: 嗯，
0: 所以说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是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力的一把利器，
4: 嗯、
0: 这个物质成分是非常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整个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
4: 嗯、
0: 活化血红细胞，有效降低血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4: 嗯、
0: 哎，提高咱们身体有利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的吸收、
4: 嗯、
0: 抗心率失常，防止这种心脑血栓形成， 双向来调节血压和血糖指标，护肾利尿，这都有作用，而且还能镇静安神，还能深度促进睡眠，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提纯以后，这作用是非常多的。所以活性高又从细胞的基因入手，被人体这些细胞完全从根本进行吸收利用啊，所以说作用是稳定，效果是明显的，是持续长久的。就对你来说，如果能用，那肯定是巨大的好处。
4: 哦，我明白了，楚老师，看来虫草养癌液对我的情况太有帮助了。听说现在虫草养癌液正在提纯生产了，是吧？
2: 对，从上个月月初啊，就进入到发酵环节了。估计现在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呢它还需要多久能够提纯完毕，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哈，因为伟宁现在特别忙，我也不好意思总是打扰他。但是伟宁说了，只要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一定会通知我的，只要是有好消息了，我一定是立即通知大家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吧。
4: 行行，那我就耐心的等着了。
2: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好，
2: 我们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阿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啦。
1: 对，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好。
1: 那另外一位坐在旁边的呢，是同样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的运动医学科，邵嘉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今天两位都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哈。哎，我能问问运动医学的专家，自己也爱运动吗？
2: 我们确实都有长期稳定的运动习惯。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你看康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运动，
0: 是
1: 一路小跑，
0: 是
1: 吧？
0: 对，
1: 还在健身，还在运动
0: 的。你说是？
1: 听得出来？哎呀，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
0: 真的，
1: 这就是带着氛围来的。真的是，今天的氛围是给足了啊！我们就是来衬托二位专家给我们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路上正在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叫久坐的办公室人群，其实都面临着一些个问题。
0: 对，我觉得咱今天要解释一下运动医学，你不要以为只有运动员才要进这个科室哦。
1: 哎，是，
0: 好多人一辈子不去做什么剧烈运动，他甚至可能天天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好多的职业司机一样，结果他也要进到这个科室，而且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往往跟职业运动员非常的像。
1: 是这么回事吗？在门诊当中，刘老师。
2: 是的、确实是。咱们呢不要都以为运动员才进运动医学，其实运动医学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其实七八成都是我们的普通人。对，尤其是如果说咱们司机朋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患者是司机朋友，发现呢他们的膝关节其实蜕变的也很严重。
0: 就是不怎么运动也会影响，
3: 也会有运动系统的伤。
0: 你看
1: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没有怎么大量的使用自己的膝关节呀。
2: 对，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除了运动员这种我们说的磨损伤以外，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久坐的引起的一种像蜕变引起的伤。咱们的司机朋友坐一天，那肯定是长时间的僵硬的，对对，所以说他那个膝盖，我们说的那软骨也发生了一些

0: 蜕变，
1: 哦，你
2: 所以
1: 这是蜕变。
2: 对，以前我们老觉得膝盖容易是出现磨损，就是用的多了，
1: 总动它。
2: 对啊，用多了它就不
1: 好。但你不用也不好，
2: 也不行。
1: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理啊？就为什么我不用的它也会蜕变，甚至是比专业的运动员蜕的还快一点？用进废退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怎么蜕的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膝关节老不去活动，
1: 是
3: 它周围的一些肌肉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调用它，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我们久坐少动的话，我们肌肉就会萎缩。
1: 肌肉萎缩，
3: 肌肉萎缩，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关节。
1: 明白了。
3: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是需要这个润滑液的。但是我们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润滑液会分泌会减少，不能够更好去润滑这个关节。
1: 人家觉得你不需要，我就不分泌了。
2: 你反正也不用我嘛，
1: 我就不分泌。
2: 对啊，我在那待着干嘛？
1: 然后嘎吱嘎吱响。
2: 是
0: 啊，对，
1: 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比方，是吧？所以就是在您二位的自己的科室作为医生来讲，同时自己也在秉承着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原则，就刚才说的稳定的持续的运动。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二位医生的这个姿态啊。
2: 啊、
1: 就是有明显的训练痕迹、
2: 对，就好好有那个运动范儿啊，是不
1: 是吧、果然啊，上周他们俩没说错呀，
2: 确实是
1: 颜值和身材都
0: 是
1: 啊，
2: 对对，
1: 是吧？
2: 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医生学习。
1: 学习，
2: 其实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医生老在诊室里面，可能一坐要坐半天，
0: 对，
1: 是的，
2: 是吧？可能本身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久坐族，
0: 对，
2: 但是人家下了班之后，人家还活动呀，
1: 对呀、
2: 是吧？
1: 是啊，
2: 不像我们。下了班就下班了，
1: 下班了，我们有时候也得接嘉宾的，去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探讨啊，
2: 对对，
1: 是吧？就联络
2: 做个谈什么的，
1: 哎，做个谈啊，会个悟啊，是吧？
2: 以后咱们就站谈啊，站谈。
1: 今天节目咱们就站起来了，
2: 站起来
1: 跟相声似的啊，这是一个什么八马褂是吗？
0: 对，
1: 其实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有没有适合的这个运动呢？刘老师，看着刘老师像个教练一样。
0: 对，就是我还在
1: 来刘教练
0: 爱好来说吧，就是还是首先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对，就是不排斥的运动。像我自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爱健身一下，就是大家说的撸铁嘛，对，就健健身。对，就是我们每周呢，如果说能去到2到3次，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能够坚持每次呢能有45分钟到1个小时，那也很好了。对。
2: 撸铁就是专业的说是比较抗阻，
0: 对对，肌肉的一些抗阻训练啊，
2: 抗阻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运动形式。
0: 对对对，它适当的这种肌肉抗阻，它可以第一我们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然后呢增加一些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一会儿嘉义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一些复合一些动作，那可能就是说它这个功能性会更强一些。像我的话，可能会喜欢一些固定器械啊这些，那可能呢它对于某一些局部的肌肉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但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1: 那固定器械指的是什么？就搬不回家的那种。
0: 对、
1: 就是、
0: 比如说我们那些机器啊，
2: 想搬回家可能也行，就是费点劲儿。
0: 对，龙门架，对对，是的，
1: 得拆了再搬。
2: 今天两位刚好很有意思，两位的这个专业是
1: 踝
2: 膝髋
1: 髋，
0: 对，
1: 胯骨轴的波棱盖，
0: 下肢的，
2: 对，三个大的关节，主要的关节哈、而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好像也是
1: 用的最多的地儿嘛。
2: 对，尤其是对于久坐，好像不久坐，久坐，反正到了某一个年龄，这三个地儿都容易出问题。
1: 尤其是髋关节，到了老年之后，咱们总在说家里老人可千万别摔呀，万一摔到这个髋关节，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关节都是我们叫承重关节，
1: 哦，
3: 就是力量是往从这上面传导过来的，所以他们是一直在这个负荷前行，负重前行，
2: 是
3: 更容易出到一些伤病，
2: 受最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三个地方。
1: 所以咱们不管是行走跑步还是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总会用到的最多的，反正给我感觉最多的就是这个膝盖啊。
0: 对，
1: 总在说爬楼梯伤膝盖，下楼梯爬伤膝盖，爬楼梯最伤膝盖，这有没有一个说法？
0: 其实二者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能如果在受伤状态下，可能是下楼梯会更伤膝盖，因为它承受的重量，你的下楼梯的那侧腿承受的你的体重是更大的。
2: 哎，可是感觉下楼不是轻松的多吗？
0: 下楼是只是不做功。 哦，它会感觉
1: 重力势能转化为动力势能，
2: 哦，但是它承受我的身体是一
1: 样
2: 的，是吧？我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0: 因为下楼你需要你的肌肉更好的控制，然后让你的髌骨的这个轨迹更好，
1: 哦，
0: 所以说那就叫做我们有力量去控制住这个髌骨，它才能够你下楼才能够更好，
1: 嗯，
0: 那如果说没劲儿，你在肌肉比较弱或者是你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那下楼其实需要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
1: 更大的，
2: 嗯，
0: 对，
3: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上山容易
1: 下
3: 山，下
1: 山
0: 对，
2: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2: 嗯，
1: 还真是这个话不白来啊。
2: 对，我还一直以为是从这个就是好爬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啊，好爬的这个角度，
2: 啊，
0: 它只是可能不累。
2: 对啊，
0: 对，但在上山可能会累的，
2: 嗯，
0: 但是上山呢，
1: 这个对的，它不累，
2: 对，省那么一点点力气，
1: 嗯，
2: 但是呢，对于你的骨头来讲，它要承受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差别，啊，
1: 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它的承受更多一点，
2: 是，
1: 接着来说膝关节啊，
2: 嗯，
1: 我本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蹲起的时候有这个弹响，
2: 哎，我也有，
1: 你也有，
2: 咱俩往那儿一坐嘎巴嘎巴两声，
1: 但是
2: 疼
1: 吗？
2: 不疼，
1: 我也不疼，就没有感觉，
2: 啊，
1: 你要不提我也不知道，
2: 是，
1: 就只是自己已经麻木了，但是你也不疼，这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几种情况吧？
2: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0: 对，
1: 我一会儿我来公布我的这个情况，就有的这个专家给我测过。
2: 啊，
1: 对，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分别会有几种可能？
0: 大部分的我们说的其实没有疼痛性的这种弹响，其实是大多数人群都有的，啊，对，就是普通人来说，因为弹响它很多原因，如果说只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重视的是弹响合并有剧烈的疼痛甚至卡住了，
1: 哦，
0: 啊，我们就说是甚至关节绞锁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行的去掰，那要及时就医以外，其实普通的弹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肌腱的劳损啊，有些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那突然出现的一些弹响呢，它其实是很常见，咱们只要重视平时做做拉伸做做预防，它可能就能够明显的缓解，啊，咱们也不用担心出现了，也不用担心，对，
1: 高低都得有置换那天是吧？
3: 但我觉得有一点，
2: 对，
3: 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这种弹响，您刚才说的是嘎巴嘎巴响，
2: 对
3: 吧？这个叫我们叫脆，比较脆的那种响声。
0: 哦，
3: 还有那种就是跟那种砂纸似的，或者是
0: 摩擦的那种
3: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1: 嘎啦嘎啦响和嘎啦嘎啦响，
3: 就是特别那种碎响感。
2: 还有这种，
3: 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查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病人的髌骨上面，如果他要在做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有时候就能摸出来那种感觉到，
1: 感觉到
3: 它一直在那种碎响，但这种碎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些软骨损伤啊，或者它表面不光滑的一种磨损。
1: 那它疼吗？
3: 也不一定会，
1: 也不一定，
3: 也不一定。
1: 说的有点害怕。
2: 啊，
1: 我也听出来，嘎啦嘎啦咕噜咕噜。
0: 所以说你，
2: 咱们应该就是嘣一下。
3: 对，你说那种脆响，啪嗒一下，
2: 啊，
3: 那种的应该没什么事。
1: 你看看，果然聊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都很上心。
2: 就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到了腿上，赶紧摸摸。
1: 真的是，就是这个关节弹响，我就想啊，这关节啊，不光是膝关节，咱们小的时候总爱，你看看这个声音，
2: 还有好多男孩，我记得就是学那个硬汉电影，然后就这样，就是脖子的那个叫什么？
0: 对，小关节的这种，
1: 那是音效出来的吧？
0: 嗯，
1: 多吓人啊！那
2: 但是好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在抖手，哎呀，这样捏手的时候
1: 没事是吧？
3: 对，这个就是比较清脆的那种响声。
2: 你怎么捏响的？
1: 我也是寸了劲儿了
2: 啊！
1: 平时你这么
2: 还能掰回来吗？
1: 不是，总这样玩也不行吧？
2: 啊，
0: 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轻微的这种损伤的，还是不要自伤。但是呢，它并没有大的问题，
1: 就关节腔内空气挤压。
0: 对，它一般是这种气压的滑动。
1: 有空气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关节液腔液就少了？它为什么要有空气呢？是肯定都有空气吗？
0: 不是，
3: 不是，
0: 它是关节应该正常，它是负压的，或者是就是微正压，就是或者是你只有肿起来以后，它才变成正压的，才所以说它这液体一般是比较很少见或者是少量的积液，这个就是我们叫润滑液，
1: 润滑液不见得都是充盈的润滑液，
2: 嗯，
1: 那样就油起来了，
2: 就没必要就是靠这个玩意儿来彰显你的硬汉，
1: 别总玩这个
2: 硬汉风，
1: 对
2: 吧？有很多种方式，这个不是特别的，
1: 想不了了，想不了了，
2: 这有点就是杀伤自己了，这样吧。
1: 对，说完了这个波棱盖了，咱们再说说这个脚脖子，这崴脚这件事儿，
2: 踝关节，
1: 对，踝关节的这个事儿了。有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崴脚，总崴脚，只要崴过一次脚之后，后边习惯性的崴脚，但是崴着崴着他就会觉得，哎，我也不疼了，是吧？就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2: 还有这种习惯，
1: 哎，有的人习惯性崴脚，
2: 崴脚还能崴到习惯。
1: 来说说吧，这个崴脚是怎么？
0: 一般来说呢，这种类型还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啊，你的伤痛还是比较轻的时候。啊，对，因为在这它相当于人是一个适应期，这时候呢你崴的次数虽然多，可能呢，哎，你说崴着崴着也习惯了，感觉不重了，但是其实呢你的病情是在逐渐积累的， 但当有一天突然开始出现右崴脚或者是疼痛啊，崴脚合并疼痛，然后甚至肿胀加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那个我们就打破了这个病情的平衡了，
2: 嗯，
0: 但其实在之前如果说已经出现反复崴脚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重视的，至少是需要去我们运动学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周围的韧带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了。
2: 嗯
1: 为什么有的人会三番五次他的习惯性崴脚呢？说明他的哪里不够足。

0: 固定在这个直角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它一个稳定的康复时间，让它长好以后咱们再去动这个脚踝，那它就不会损伤了，它就长好了。
1: 就是如果我的韧带是松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可能后面就一直这样了是吗？
0: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肌肉去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松得很厉害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1: 剪断再接上。
0: 我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换一根儿还行。
0: 也有，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韧带，它是有些时候是换一根儿，有些时候是能补上，我们就给它补上。对，
2: 韧带这个东西还真不是靠后天去练的，但是肌肉是可以练的。这稳定性它可以去帮助韧带。
0: 对。
2: 但是呢，稳定这件事太关键了。如果是脚站不稳的话，全身的力量全都在你这儿了，这根基不稳啊。
1: 对。
2: 但是这个根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全身的练，因为好多的事儿我发现啊，咱们尤其运动医学啊，说脚脖子可能能够倒到胯骨肘子
1: 啊，
2: 是通俗的说啊，脚踝的事儿有可能是髋的事儿，是吧？就
0: 是
2: 到这个邵老师这边这个问题了。
3: 嗯，
2: 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会深蹲去练习，深蹲完了之后，哎呦，就感觉就是这个腹股沟特别的这个酸胀的这个感觉。
3: 嗯，
2: 这属于怎么判断？
1: 都能练到那儿了，
2: 他这个深蹲就会有一种酸痛嘛？
3: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酸，实际上就是这个腹股沟，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这个大腿根这块，大腿根这块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肌肉，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屈髋的肌肉，屈髋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腿往这个腹部靠，这叫屈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个肌肉。那么这个肌肉里面呢，是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头一个窝的这么一个髋关节。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尤其是它在我们下蹲的时候，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屈髋和屈膝这两部分动作。然后在屈髋和然后在蹲和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髋的这些屈伸的这个肌肉，实际上都是在用力的。
2: 嗯，
0: 对。
3: 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蹲的重量比较大的话，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有可能会用的比较狠，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酸痛。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这是一种酸痛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酸痛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2: 对。
3: 但是如果要是练完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还是特别
2: 疼痛，
3: 对，有的人会形容到那种就是隐隐不舒服。
2: 哦。
3: 隐隐不舒服，就有可能不是我们肌肉表面的肌肉对不舒服了，有可能是我们髋关节里面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来我们运动医学的门诊。让大夫帮忙评估一下。
0: 对，
2: 你看，就是有的健身的朋友，这是深蹲啊，确实是在练各种，咱们就说全身练的时候，我之前在健身房教练就跟我说，你今天练完了之后，你回24小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感觉，24小时之后你就开始有明显的酸胀的。对，
1: 那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
2: 对，这个问题就得教到二位，这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呢？
3: 对，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就是练完以后这种酸痛，我们一般叫那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24小时之后，一般可能48小时到顶峰，然后一般会延续个比如24到72个小时都有可能，1到3天吧，差不多。
2: 是。
3: 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大面积的那种，就你训练部位的那种疼酸痛，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那个地方它局部特别肿，或者某一个点你有一个特别疼痛的一个明确的点，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是损伤的问题。
2: 哦，这个得去就医，去让大夫给您去查一下体，看看究竟是练对了还是练错了，是吧？这咱们刚才多说了一句啊，全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生活场景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比方说咱们要出门了，得穿裤子，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穿这个长裤的时候，咱们得。怎么
1: 穿裤子穿不了了是怎么的？
2: 穿裤子大家都怎么穿？我有好几种方式啊，比方说坐着穿，这个特别的简单，坐那儿把这个裤腿往上一提，完了。当然，咱们要如果赶时间的话，拿出来裤子，拿出来就是之后，咱们就单膝单腿
1: 站着穿，
2: 站着穿，单腿立着，这我就站不稳，是吧？站不稳的时候，是不是跟邵老师这个就是咱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有关系？
1: 这是脑子有问题吧？还是小脑不平衡，还是怎么？
2: 还有神经内科的问题是吗？
3: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合的，
2: 比较复合，
3: 因为它这种稳定性实际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平衡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不一定是说髋的问题，有可能脚踝，比如说刚才那个刘大夫说的，比如说脚踝不好，脚踝的肌肉不好，它也有可能站不稳，膝关节周围没有力量，它也有可能站不稳。那对于髋关节来说，主要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0: 肉。如果要是说它稳定性不好，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咱站不稳情况。对，单腿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1: 锻炼自己的平衡力，平衡能力。
0: 对，
2: 也可以
1: 脑子一块，
2: 这个叫本体感受，
0: 本体感受
2: 训练。对，
0: 他们有那种进阶的时候会让，就是早期的时候一个是睁着眼睛站，然后要是高级的话就是闭上眼睛
1: 单腿儿，
0: 更
1: 适合还不能扶是吧？
3: 再紧接着就是把那个腿屈起来，俩人对撞。
1: 那叫什么盘腿？那叫什么？
3: 那叫，这是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嘛？
1: 对，什么游戏？对，
3: 就现在这个，
1: 现在没有人玩了。
3: 有，我觉得这个社交媒体上，某社交媒体上这个搞笑视频嘛，就其中这个家里边两个人，两口子啊，其中他媳妇是干嘛？把这腿磕了，就特别疼，就搬上来了。然后他老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也是见状之后把另外一腿也搬上来，两个人撞，
1: 就撞了一下是吧？
3: 对，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当时这个事儿就启发了我们，其实可能是对于平衡来讲，就不光是肌肉和关节的这个问题了，是吧？你看看穿裤子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小操作。
1: 你要是说是穿裤子的话，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体态比如有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不管是髋关节的不稳定啊，或者怎么样，它时间长了之后也会伤害到膝盖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是吧？
2: 对，
1: 走路不好好走，
2: 对，是他们这个的话，可能对在我们足踝会更多一些，就是它的叫像是类似于像步态异常导致了下肢力线的异常。当然这个比较宽泛，但是我们就举一个例，就比如说有些现在的孩子髌足比较多，脚出现髌足以后，那多半很多人就伴有膝盖的内翻，然后呢髋大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块的外展的肌肉力量不够，它其实是整个你看膝踝髋，它是每一个关节都有对应的一些我们说的肌肉力量变弱的。那为什么这么强呢？它髌足它有很多，它如果说我们抛开发育性的这种，就是或者是先天性的这种，后天的大部分的还是比如说它某些肌肉啊用力过少，或者是说没有得到锻炼，相当于用少了啊，退化引起的。那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脚型的一些鞋垫啊，这些去让它预防止它的加重。
3: 其实从人类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很神奇啊，咱们小的时候咱们都做过这个手办或者是手工啊，咱们都知道一个模型最平稳的是让它平着放在桌子上，那为什么人体的时候就叫有一点脚弓足弓的这个感觉就更平稳了呢？
2: 这
3: 个从咱们、
2: 这个问题，这个
1: 问题大了，是吧？
2: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足弓，它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重量，它其实分上两只脚以后，在我们说的脚踝这儿，然后分摊到足。它如果说它通过足弓，我们说的足弓的内侧和外侧均匀的分布在两侧以后呢，你这样的力量它才不会累。不然的话，如果说它是完全一个直的平面或者一个直角，你想想，我们不抛开站不站得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纯直角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力肯定都压在你的脚跟了。然后你可能很快你的脚踝关节的骨关节就发生关节炎了。咱们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脚踝的下面这个叫距骨的这个骨，它均匀的把力分散到内外侧两侧，这样才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这种弹力量，或者是才能够坚持忍受这个我们是很多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产生的一些冲击力。对，
3: 那就是说可以讲是这个足弓高的人比扁平足的朋友会更站得稳一点。
2: 是在正常范围内的高，有一定的足弓，
1: 不能太高，
2: 过高了以后也有是另一个疾病了，就高弓足
3: 很神奇，
2: 对对，
3: 很神奇，
2: 人体是非常神奇的，
1: 必须得很精准，
3: 很精准，
1: 是吧？你稍微差一点多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差别就还挺大的，
3: 没错，
1: 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的这个专业哈是涉及到踝关节、膝关节、
3: 髋关节
1: 啊，就是我们下肢运动需要的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关节，平常再次提醒一下，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朋友才应该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不运动的，
3: 正在听节目的
1: 久坐的，对吧？您更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保护这几个关节的话，您未来也得去这两位老师那儿面诊啊。休息一下。
4: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 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

0: 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两位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来
1: 给大家
0: 介绍一下。
1: 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
1: 另外坐在旁边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是来自于运动医学科的邵佳义老师，欢迎邵老师。
3: 大家好。
0: 今天两位的专业呢，分别是踝关节、膝关节和膝关。关节和髋
1: 关
0: 节啊，不好念这句话。
1: 这个咱们得练习这个。
0: 不能让刘波、刘海、刘疤。
1: 刘波
0: 不好念。
1: 刘疤
0: 啊，
1: 刘不刘疤那是那个王老师上的。
0: 对，小王老师的。
1: 是吧？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周延续了这个话题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运动量会增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又赶上各种赛事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也激发了大家运动的一个热情。
0: 是。
1: 当然，运动虽好，可要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自己的身体条件，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些个风险的。当然了，您说我不运动行不行？您不运动久坐久立也是会有一些个运动的损伤。咱们说叫运动损伤，咱们指的是，比如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久坐的人群，尤其像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司机朋友觉得我这个
0: 或者是办公室的白领们，
1: 波棱盖为什么这个比别人更老得更快一点呢？因为您的这个叫肌肉给它这个支撑的，支撑的就少了。你看看这里面都是学问，
0: 都是学问，
1: 不听不知道啊。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扁平足和足弓过高啊，高足弓啊，这种都不太适合。更适合的，你看人体的精妙，这个真的是很神奇，设计出来了咱们支撑着这个角度。说到脚底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问题了，就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鞋子，就很多的科技啊，科技感啊。
0: 包括小孩也是，
2: 对，
1: 是，
0: 我都挑花了眼
1: 了。老人也是，其实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鞋子咱怎么选，是追求一味的这个所谓的踩屎感，打了引号这个踩屎感，
0: 就是软，
1: 还是说咱们追求这个像以前这个叫什么老北京
0: 布鞋，
1: 你踩上去就跟这个
0: 就跟踩地似的，
1: 骑自行车叫公路感极强，
0: 对，
1: 是吧？就是它的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这种事，
0: 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薄，有的人就是喜欢厚。
1: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得问问二位专家，这个对于稳定性和咱们走路的安全性来讲，哪种鞋子的这个软硬度更合适？
2: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咱们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爱运动的人群，尤其是在比如说跑步啊这些，那可能我们穿一个是舒适，然后呢有轻微的这种叫减震的这种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一类型的呢是不适合穿我们说那种过分那个像那种踩屎感的鞋
0: 啊，
2: 这种肯定是太软是不行的啊。当然过硬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穿布鞋不是不可以，那有可能你跑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足会很累，
0: 啪啪的，
2: 对，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鞋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与你的运动是有关系的，是这样。
0: 结合运动类型去选自己比较舒适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因为我看有好多的这个运动品类啊，包括有现场给你测你的这个脚型。
2: 对，
1: 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这有多么精准啊，但是它会给你测，根据这个你的小型来制定鞋垫的。就是咱们知道啊，这个有的篮球比赛啊，对，因为邵老师打篮球，他是知道的。有的这个明星啊，咱们在有些赛事啊，就是赛后可能会给一些球迷送那个球鞋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垫抽出来，
2: 对，
1: 是吧？这我们之前也有一位运动医学的，也不叫运动医学了吧，叫运动工程学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这个鞋垫的重要性，
2: 对，
1: 也是根据每一双脚型不一样，
0: 量体定制，
1: 对，量体定垫啊，
0: 定垫
1: 定这个鞋垫是支撑住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啊，说到了这个脚的问题，
0: 但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推荐要买的那种所谓足弓支撑的鞋子也很多，我想问问从多大开始我们要

0: 要关注足弓的问题。
1: 从发育来说的话，我们的足弓其实第一次发育应该是7到9岁，然后最后的发育是第二次发育是12到14岁。所以说，其实对，其实到十四最晚，男孩子晚一点，不超就14岁以后，女性的话呢，女孩子12岁以后，其实都是可以，还来得及的。所以说，大家家长们不要着急，
0: 不焦虑。
1: 对，很多我也被患者的6、7岁的时候就特别着急了，
0: 一岁开始就卷起来，
1: 一岁是完全足弓没都还没开始抬起的时候。所以说，
0: 我不是给家里人发那个宝宝跑的视频吗？
1: 这个是很正常的。
0: 这孩子怎么脚往里边拐呢？
1: 对对对，就
0: 是
1: 扁
0: 平
1: 足是吧？
0: 对，
1: 这个有我也有同事在孩子在都在提问啊，发视频的，确实是，其实但是孩子的足弓呢？它其实发育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时间点，但是其实还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肥胖是引起足弓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关注足弓发育，与其去过度关注足弓发育，不如说关注孩子的肥胖的问题。这个控制重量对于足弓更有效果，预防足弓的扁平是更有效果
2: 啊，这还能后期调整吗？
1: 我们在人是比较动态的，只要它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扁平足，后天很多的一些通过运动，比如说现在我们网上其实文献中最近已经报道了这个叫短足操，就是长短的短足操这个类型，我们可以在小红书这些都可以搜到咱们视频文件上啊，它其实是练足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足的力量其实就是预防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0: 就我就是稍大一点也还可以去预防。
1: 对，我们其实最好最晚其实可以到12到14岁。
0: 那还有的时间，
2: 太有时间了。现在先不用焦虑，
0: 不管他了，随便去吧。
2: 对，大不了到的时候可以去找二位老师去给指导，
1: 不用着急。
0: 所以说网上这些信息啊，让家长真的特别容易焦虑，
1: 过于焦虑了。
2: 对，
0: 少看啊，少看。
2: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视频啊，良莠不齐，有的是制造焦虑之后制造市场需求，
1: 对，
2: 是吧？所以得多听多看我们这样的科普好医生的，
0: 我们纯公益的好医生的节目，
2: 是
0: 的。
2: 我们节目里面没有货，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力量。当然，我们也是更感谢的是，就是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你看看这连续两周啊，4位老师啊，就做客我们的
0: 大专家来，
2: 真的是在这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
0: 是的，是的啊，
2: 这个
0: 不好挂号的人，
2: 莫大的支持
0: 啊。今天人家下了自己的门诊，然后专门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直播，帮我们解答问题。
2: 对对对对对，这说到这个，这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0: 由衷感谢啊！
2: 这是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0: 哎，你刚才说到，你像这个跑步的人，他可能会在自己的鞋子这块儿做一些功课哈，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买一些护膝啊等等这种
2: 护
0: 具，哎，但是你看脚踝膝都有护具，这个髋关节如果想要保护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2: 哎，这个
0: 就凭自己了。
2: 对，这个
3: 髋关节是对，因为我们脚踝和这个膝盖它都这个护具它比较好放在这个位置。
2: 哎，是啊，
3: 髋关节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会有那种支具，
0: 就是医用的那种
3: 医用的支具会来保护，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很少会去有这种专门的这种护具去保护我们的髋关节。
0: 就是运动的话，我不需要保护这里吗？
3: 那我们髋关节保护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锻炼。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这种肌肉的锻炼，其实对于髋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
0: 髋关节是靠哪个？是屁股的肌肉吗？
2: 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髋关节它周围的肌肉怎么锻炼的？
3: 其实我们髋关节是这样，髋关节是人体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节，它周围的肌肉可能有20多条，
2: 20多条，不少。
3: 非常多。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比如我们往屈髋，就刚才说的这个腿往前，然后还有往后蹬的话叫伸髋，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动作。当然我们还会有旋转呀，内展内收和外展。我们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臀部肌肉，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做臀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友好，又比较友好，又比较在家有居家又比较能实施的一些运动。
2: 对，晚上睡觉之前先不玩手机，
0: 对，
2: 练练这个，
0: 或者是就这么架着玩
2: 臀，
0: 是不是也可以？
3: 可以，
2: 也可以。
0: 你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2: 看这个小视频教你怎么练，是吧？就是依照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聊的这个逻辑来看啊，你发现了吗？就是各种问题往上找，叫脚踝的问题往这个膝关节找，那髋关节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腹肌
0: 往腰上找？
2: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3: 其实是有关联的，
2: 有关联是吧？
3: 我们的研究，反正我们做了很多这种，它 探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有问题，有可能会导致腰部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不舒服。
2: 嗯，
0: 往上往下都
3: 有可能，它是个联动的关系，
2: 线
3: 跟个链条一样。
0: 牵一发动全身，
2: 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了。
0: 嗯，
1: 对，
0: 谁也别想跑。
2: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它都有关联的。
0: 嗯，
2: 就是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普通的咱们想不到，咱们只能说是，哎呦，大夫，我这波棱盖疼，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儿。就刚才咱们说的，在节目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问问二位老师，我说我像我这种膝盖瘫痪，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我是立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0: 啊，就是走路的这个问题。
2: 对，但是你要多问一层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的立线没有在这一条直线上？这可能就真的是跟你的髋关节有关系了，是吧？
1: 对，
0: 这是先我的走路习惯不好导致髋关节有问题，还是我先关节不好，后来我不得已我的走路的习惯
3: 这个
2: 越来越深了？这个问题，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的听众，比如说咱们白领或者是司机朋友，很多都是久坐的。
2: 久坐的，
3: 久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屈髋的一直是一个屈髋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髋关节前方的肌肉，因为它是一直是在短着的一个状态，
2: 对，
3: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紧，
2: 是，
3: 所以有的朋友们就会比如一站起来会觉得前方特别不舒服，
2: 嗯，
3: 那一下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背面呢，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0: 嗯，
1: 对，
3: 那臀部的肌肉由于我们一直在屈髋，这些肌肉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长的，
2: 哦，绷着劲儿了，
3: 就跟刚才子明医生说的，他这个我们的肌肉也跟个皮筋儿一样，它被拉长了以后，它也没有力量，
1: 松弛，
3: 所以它的肌肉是松弛的，
2: 哦，
3: 如果我们又不去刻意锻炼的话，这其实好像我们看着都还好，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臀部的肌肉是没有力气的，
0: 嗯，
3: 它就进而会导致这些立线呀、啊、一些问题，
2: 啊，松紧带儿总在绷着，它也使不上劲儿，前面总屈着。也没劲儿，
3: 是的，
0: 对，
2: 就是两个人
0: 过松过紧
2: 都废了，
0: 是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你得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
2: 是
0: 前前后后的，
2: 是。但是这个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
0: 嗯，
2: 就是医生啊，看门诊看一上午，
1: 对，
2: 然后做手术站一天呢，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货车司机朋友们，开长途
0: 赶活的时候真没办法，
2: 这个导致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咱们光说这个运动医学啊，关节的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人血管的这块
2: 问
0: 题，
2: 血管的
0: 问
2: 题，
0: 对吧？
1: 嗯，
0: 心静脉等等，
2: 是是、
0: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光说这个嘎嘣响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是把这个逻辑打通了。其实更多的不光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怎么回事儿？告诉大家是一个逻辑，
0: 嗯，
2: 它的逻辑有很多的制成的这个原因，
0: 嗯，
2: 是吧？但是所以就是
0: 怎么办？我觉得
2: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给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方法，给我们正在收听，尤其是收看我们央视频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
0: 嗯，
2: 就二位老师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状态，有没有坐着椅子？就是这个，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站起来啊，
0: 肯定是鼓励大家多站着，
2: 就地的一些。
0: 但是如果不方便，你比如说我正开着会呢，我也不好没事就站起来，这老板以为我这老有意见
2: 是
0: 吧？
2: 是，
1: 其实是有的，肯定。由于我们自己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早上上门诊，也是坐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一个坐姿的一个深吸，或者是我们说的伸懒腰一样的把膝盖伸直啊，我们绷直。当然我们要缓慢的，我们记得一定是伸膝盖，而不是绷脚尖儿。啊，那个是膝盖，一定是你，所以说是你的大腿，然后感受到你手可以放到你的大腿的这个前方。然后收缩绷紧你的大腿，
2: 肌肉都
1: 啊，对，可以绷10秒钟，10到30秒，感觉前方的肌肉有酸胀，然后再放松。
2: 哎，我就搁在我大腿上，我觉得我这腿练得真好，
1: 对，
0: 能摸到那个肌肉，
1: 对，那个线条，
2: 对，
1: 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坐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方便，司机朋友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条件更好点，我们做能够下了车做一做一些靠墙的一些静蹲啊，啊，做一些这个啊，我们说的坐姿的这除了坐姿的，然后的坐姿的绷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对。
0: 怀蹦是吧？
1: 对对，
2: 蹦
1: 那个叫怀蹦，对对，那个主要是练小腿的。
0: 哦，小腿。
1: 对对对，
2: 哦、
1: 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3: 其实这个还更好的，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司机朋友，他要是就一直长时间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坐着怀蹦的话，
1: 对，
3: 也能够促进他的血液回流，也特
2: 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长途旅行，
3: 嗯
2: 啊，坐在一个狭小密闭空间里面的话，不得动弹，
1: 对
2: 吧？不光是司机，包括咱们整个车内的哎，驾乘人员
0: 都。
2: 都可以做一做这个踝崩运动。当然我听刘老师还有一个运动，咱们这个脚给它就是拱起来，
0: 脚扎毛巾是吧？
1: 哦对，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就是那个短足操，就是就用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就是比如这是我们的脚，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脚趾去抓地，那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抓毛巾的动作，它更重要的其实最

0: 一种咬合肌，而是把你的足弓顶起来，往上顶。
1: 顶，
0: 因为这我们是用足在做这个动作，你的脚在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比较难，咱们可以在视频上网站上搜一搜。然后呢，在你通过顶足弓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就练到了你的足之间的足底的内在肌群，然后去防止你的足的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是平足啊这些的一些情况。
2: 上次宋准理院长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专门讲骨质疏
1: 松
2: 的问题，
0: 对，
2: 他还曾经给我们就是司机朋友们提过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不是大体重的人啊，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如果开长途的司机朋友，就是在车上放一根跳绳，他说就是在休息的间隙的时候跳个5到10分钟，就又能活动活动，然后还能够补钙，不是补钙，叫什么，利于钙的沉积。
0: 对，钙的再吸收，
2: 再吸收。
0: 对，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要求也是更高的。
2: 对，或者是实在不会跳绳就跳跳，
0: 对，
2: 就是让蹦一蹦，
1: 波比跳跳。
0: 现在不是
2: 波比跳可有点难了。
0: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不用绳，就是那种就是
2: 空摇，
0: 摇，对，
2: 空摇，
0: 对。
1: 跳绳确实是好啊，但是膝盖损伤确实大，尤其是对于大体重。
2: 对，所以就大体重不要啊。
1: 咱们就总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个，就是比方说要训练参加什么比赛啊，甚至是要去复仇啦，就等等一系列个就影片当中，就文艺作品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看到
2: 贾玲那电影，
1: 哎，对，像跳，就是跳绳这件事儿，以前小的时候咱们都跳过，甚至是在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大的那个，哎，对，好多人，对，那个我挺害怕的，我就怕断在我这儿，
2: 对，
1: 就是怕惹祸，你知道吧？就别给组织太麻烦。然后就是自己跳，还有那个跳那个花绳，就来回交叉的那种。其实虽然是好看，而且是挺那个叫什么，挺有这个观赏度的，但是对膝盖损伤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3: 对，跳绳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力比较高的运动，因为它一个是你光跳一个也不行，它得一直的跳，那连续跳个一两分钟，其实跳个两三百个的话，这个短时间内的冲击力还很强，而且跳绳如果要是咱们早期这个肌肉力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它就会导致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1: 还是得先练肌肉，我听出来了，
2: 是要先减肥，
1: 先减
2: 还是先练？
3: 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不一定矛盾。
2: 矛盾
3: 减肥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比较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椭圆机，或者是我们去游泳，有一些水中的运动，现在在国外也比较流行。
1: 水中跑步，
0: 就看你体重的这个基数，一般体重过大，那 BMI 大于25，那相对来说啊，就是非健身人群，这种过大的 BMI， 那可能咱们适当的先控制一下饮食，或者是通过一些游泳啊这些不伤下肢的这种动关节的动作，那咱们可以先同时进行。那如果说体重过大，那咱们可能就得先像刚才说的一样。
1: 所以你看看，就是康姐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从去年开始，国家也是号召我们进行体重管理。其实体重管理，大家很多的朋友不要想这个很盲目的、很速成的，其实
2: 就是减肥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就是体重管理很难的，尤其是像大体重的，你盲目的运动的话，它可能恶性循环，让您这个关节损伤了，然后您就无法运动了，无法运动了，您只能休息了，休息了，您体重又上来了，
0: 对，就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2: 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国家不是要叫你减这个叫什么
1: 体重管理，不让一味减重，
2: 对，人家要你增肌，然后的同时来管理好体重，
1: 是的，
2: 所以要理解这个里面的关系。
1: 对，最后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吧，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个年轻的朋友，就是动作还是 OK 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咱们平时在业余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周末哈，更多的情况是周末这种运动健身，有没有一些个健身房的一些个小的提示？比方说咱们先练哪个，后练哪个，先跑还是先练力量，先有氧还是先无氧，每天咱们练多久，咱们再收摊儿，有没有
2: 收摊儿可还行，
1: 来刘教练
2: 得吃摊儿啊。
0: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规律健身的话，那肯定是每周2到3次，刚才说过。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先进行45分钟左右的无氧，就是我们说的器械训练，然后之后再有配合20到30分钟的有氧的一些训练，这是效率最大化的。
1: 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
0: 对，就是这个套餐一般还是配合有减脂项目的。如果没有减脂的，它可能就只用做前方的前半部分的有氧就行
1: 了。是为了先耗糖吗？
0: 它 让你的肌肉的代谢已经拉起来，拉起来以后你再去做有氧，它会效率更高，
2: 事半功倍，
0: 对，燃脂或者效率会更高。
1: 那我要倒过来试一试了。
2: 哎，你要倒过来试试？
1: 不是，
2: 拿自己做实验？
1: 不是拿大顶，就是每一次我是先去跑步，因为有的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你不好站，好不容易有空的过去。
0: 他跑步，我们有时候跑步主要是跑，怕你跑太累了，你后面的做器械就容易受伤，而且容易受伤。
2: 对
0: 对
2: 对，
0: 如果太累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嗯，
0: 对，
1: 有道理，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顺序很关键，别看今天都练这两个事儿，我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更多的朋友一样啊，周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充裕一点，到了健身房先瞅准哪个机器上没有人，赶紧去放下水杯啊，把手机搁在那哈，然后呢
2: 先占地儿，
1: 先占地儿，然后就跑。
2: 难怪你说收摊呢，你是先练摊儿，
1: 你摆东西，然后你就大概我是跑五十，连走带跑吧，就是五十分钟左右，大概是五六公里，五六公里这么一趟下来之后呢，先如果今天不练腿的话，就把腿先拉伸一下，拉伸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练这个其他。今天比如说我要练上肢，或者今天练背。啊，这个我昨天就是练的是背，因为我觉得、
2: 你分配的还挺好，
1: 因为我可能长段时间不能练背
2: 哦，是
1: 先练背，所以
2: 要专门给我们体验一个项目，
1: 对，再拉伸，就是热身运动拉伸，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吧。
2: 应该这肯定还有个顺序吧，
1: 有人说不要拉伸，就是不用拉伸直接走，他好像练得更好，有这么一说吗？是真是假？
2: 可以吧，
3: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步骤，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锻炼之前要做好热身。热身就是就相当于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车需要先热一下，然后让这个肌肉啊它充上血，
1: 是
3: 它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运动不容易受伤。
1: 对，
3: 然后运动完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些拉伸的。
1: 一般来说
2: 不拉伸，我之前听的是如果不拉伸的话你那个酸痛感会更重，是吗？
1: 但是也有人说不拉伸练的这个型更明显，是吗？
2: 那我
3: 就是肌肉可能太紧了吧，
1: 就因为太紧了。
0: 对，它拉伸主要还是拉伸把它那个肌筋膜给它拉开，拉开了以后让它我们的肌肉的这些血，肌肉内的这个血啊，才能够更放松，放就才能够把肌酸才能够更容易给排泄出去。
2: 那就说到放松，我再多问一个问题：筋膜枪可以用在这些关节部位的放松吗？
0: 关节，
2: 就比如说
1: 打碎了
2: 这个关节窝，就后面的、
0: 它筋膜枪它还是以放松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肌腹或者就是肌肉最强大的这些地方为主。一般不要用它去打，直接打在关节、或者是关节周围，它容易损伤。
2: 不是这叫什么？就是膝盖的后面那个
0: 膝盖窝。
3: 国窝
0: 这个膝盖窝，哎，对。
3: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国窝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软的东西，它周围它是由我们的两条肌肉，我们可以
1: 有
3: 两条肌腱，
0: 对，
3: 内侧一条筋，外侧一条筋。
0: 对，
3: 其实我们筋膜枪打这个周围是比较合适，就不要就逮着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去打，逮着那个肌肉。
1: 也太狠了吧？
0: 对，
2: 那还挺舒服的，主要是
1: 筋膜枪还有这个筋膜叫什么
0: 刀？
1: 筋膜刀？
0: 对，
2: 那个很
1: 酸爽，
2: 是吧？
0: 对，筋膜刀呢，它主要还是配合有这个专业的运动康复师，
1: 哦、
0: 它要沿着肌肉的走形去松这个肌筋膜。所以说你不太会的话，你是垂直于肌肉去松的话，可能会把肌肉压得非常疼，还起不到这个效果。我们一般是要顺着肌筋膜的走形方向去松解，它可能效果才更好。所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有难度，
0: 对，
1: 有点像那个中医上的刮痧，
2: 对，有的
1: 经络呀，
2: 还有女孩去做那个推油的时候，有时推完之后浑身青紫，我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劲儿有点大了，或者用的劲儿有点问题。
1: 皮肤如果看到一些个损伤的痕迹的时候，确实有点危险了。
2: 他头天没有，他关键是第二天他开始反青，
1: 延迟的这种反馈，包括咱们在一些个赛事上看到一些运动员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肌贴，这个也不是平时日常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也得有专业人员吧？
0: 对。就是肌贴嘛，你看它其实也是从运动人群中或者专业运动员，它是推广出来的。现在广大爱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爱贴这个，我也看到。但确实它其实有一定要求，它一定是
1: 有门槛，
0: 我们说有和肌肉的方向是一致，或者是和损伤的肌肉的走形是一致的这个方向，咱们才能够去贴，而不是任意的去随意的去贴这个，
1: 不是
2: 帮倒忙，
0: 对，
1: 光好看了，
2: 好看吗？这有什么好看？
1: 显得很专业，对，
2: 一身的补丁啊。
1: 就是还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这个护膝的这个问题啊，护膝的选择是不是平时日常场景当中也没必要？留给二位十秒钟的时间。
3: 对，一般来说我们还是 有那种比如说运动需求比较大，平时我们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就是
1: 要到问题的答案了，
2: 一般不需要，
1: 一般不需要。咱们今天真的是跟二位老师学了真的是不少的干货常识，
2: 是是，其实时间不太够，因为问题特别多，
1: 今后常来吧。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验证就装车应用，这些问题不容忽视，不可回避。同时强调，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工信部还将加大生产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热爱。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05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啊！来自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消息，估计有人可以通过入京通购北京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体验到打车、购票、酒店预订、离境退税、多语种导览等39项服务，支持16种语言切换。旅行钱包功能还支持4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游客注册使用，无需绑卡就可以消费支付。这是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之后呢，对国际友人的一个便利的措施。再来关注上海，另外全市呢是定制公交线路已经整合至随身行平台，开放个人和团体的需求收费收集通道，凑够15人就可以申请开线。针对虹桥枢纽等交通枢纽，还推出了深夜定制线路，弥补了轨道交通停运之后的出行空白，覆盖了松江、闵行、静安等多个方向。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妈妈！
1: 哎呀，干啥呀？这一声一声的呀？
0: 那不是叫你一声，你不答应吗？
1: 干啥？
0: 你看我这眼瞅着快开学了，你就没啥点表示啊？
1: 表示啊？有啊。嗯，
0: 真的呀？
1: 啊，我表示一下嫌弃。嗯，你看你那肚子吃的，你都多大了？你要上大学了，你要注意点形象好吗？
0: 哎呀妈，都说了不要再说我胖了，我这不已经努力在减肥了吗？
1: 你说就你这形象，你大学怎么找着对象啊？
0: 妈，你这就浅薄了不是吗？谁说大学一定要找对象啊？大学是塑造世界观的重要节点
1: 啊，
0: 大学是奠定我未来工作方向的重要阶段
1: 啊，
0: 大学是我建立朋友圈的重要时刻。
1: 哎呀儿子，可以呀，我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成熟了。
0: 所以呢，这么重要的阶段，你表示表示，给我点配点装备啥的吧。
1: 啊，这意思呀，说吧，想要啥吧。
0: 那你什么新款的平板啊，对吧？你方便我拿到图书馆学习呀？新款的手机呀，啊，方便你联系我呀？还那个新款的游戏电脑啊，那方便我去搜搜啊？
1: 啊，
0: 哎呀呀，就现在流行的三件套嘛，
1: 三件套啊，你这么说我就懂了，三件套嘛。
0: 对，妈，你太聪明了，
1: 妈，我听过。
0: 三件套，
1: 行，你去收拾东西吧，我现在给你拿去。
0: 哎呀，妈都给我准备好了，妈你太贴心了呀。
1: 拿来了，给。
0: 你这啥呀？这是？
1: 你不要三件套吗？妈给你撑起成四件套了，床单、被罩还有俩枕套。哎，你的头发总出油的地方，方便你换洗。哎，啥事儿？
2: 尴尬的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10又过15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周二的早上好，我是刚刚回归的大迪。
0: 哎，虽然今天是周二，虽然说今天呢这个大迪刚刚回归，哎，但是这个精神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是是，
0: 哎，不让他说不用写小剧场了啊，今天必须还得整出一个小剧场来。
1: 哎呀，就是本着我对职业的这个操守啊，的一种讲究，
0: 尤其是技痒难耐、啊。
1: 哎呀，这早上我这听没有小剧场，无聊啊！
0: 哎呦呵，
1: 内容不充实啊，
0: 节目都没法听了。
1: 但是下周吧，就确实是加了量了，我没办法写了所以大家的呼声我觉得很重要、
0: 呼声啊，
1: 哎，每天大家就在那个屏幕上面刷一刷小剧场回归啊，大迪没有时间写别的东西啦然后就看看孙台能不能就再让我继续把这个小剧场回归起来，然后别的
0: 时间呢，时间挤一挤总是还会有的让那个邦邦啊少喝几口奶饿不坏的啊，减肥呢要从小就开始。
1: 这种人呢，
0: 还等那么胖干什么呢？你就说，哎呀，好，当然今天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日子，因为今天很多的学校呢已经是开学了，应该是今天上学吧。
1: 不太一样，学校不一样，
0: 不一样啊！但是呢，我昨天我看到很多朋友说，哎呀，明天的孩子在路上终于可以听到你们节目了。就是孩子今天要开学了，开学日啊，就是每次到开学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聊很多关于开学的话题。但是我们发现，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每一次到了开学的时候，话题都会略微有所变化。以前开学的时候，我们聊的更多是，哎，你开学之前的准备，你的文具盒里边多了什么样的文具啊？哎，然后你的这个书皮，你现在都包成什么样的呀？现在已经开始聊到这个三件套已经买不起了，这
1: 分你说什么三件套？你看我那三件套就买得起啊！
0: 对，你那对、
1: 四件套，
0: 而且还两杆的是吧？
1: 哎，对对对，今年流行，入秋了可以热乎一点。
0: 所以年代不一样啊，你开学用的东西还真的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也不知道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开学这三件套啊，好像似乎已经成了上大学的孩子们必备的三样东西了啊！就三件套，我能理解啊，就比方说这笔记本电脑。对吧，你上大学现在又互联网时代了，对吧，你可能又完成作业呀，或者说这个平时在学校里边要做一些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得用电脑。我们那时候顶多去网吧，可能用的比较少，那现在不一样了，用电脑用的比较频繁，这我能理解啊。手机勉强也能理解，是吧，你买个新的，上大学新面貌，那平板是干啥的呀？
1: 没说嘛，你拿到图书馆学习呀。那你的笔记本相对来讲还是沉重一些，
0: 差
1: 平板更方便一些。
0: 你可以买个超薄笔记本啊，是不是？或者买个平板加一个键盘，不就是一个笔记本了吗？
1: 那你这不是一件套吗？不能缩呀，
0: 就非得凑一个三件套啊？你知道吗？如果说就是直接中间啊。缺少那么几年，直接就是前后直接这么对接的话，我觉得像我们这代人真的无法理解，就是开学为什么要用这三样东西真的。但是慢慢你经历过这些年，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呢代表什么呢？代表确实是一个学习工具啊，生产力。但是呢，也代表着现在学生时代他们生活的一个变化了，对吧？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更多的人呢，其实都是喜欢在户外运动啊，或者说在外面搞一些事情啊。现在很多孩子他在学校哪怕不是学习啊，就其他的生活呢，
1: 就懒得出去是吧？
0: 也跟互联网啊，跟这个电子设备啊，是息息相关的了。
1: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不发达嘛，现在网络太发达了。
0: 哎，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开学三件套这事儿吧，我们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开学三件套。那可能属于您的那个时代呢，哎，您的家里边那时候准备你开学的东西，可能这不是什么笔记本、平板和手机，而是另外几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其实是特别有年代感的一个纪念意义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三件套啊，属于你那个时候的开学三件套都有哪些呢？您开学之前一定要准备好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安心去上学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月半月半说了，中小学今天肯定是开学了，
0: 嗯，
1: 可能是大学开学的时间不太一样。
0: 哎，中学应该有军训，可能已经提前开始了。现在军训是一个月呀，还是一周啊？
1: 一周吧。
0: 哦，一周啊，
1: 就一个月的军训呐。
0: 我记得大学的军训好像是一个月的吧？
1: 一个月呀。
0: 哦，
1: 我完全不记得，因为我军训就晕。
0: 哦，这还
1: 啊，一军训就晕倒。
0: 哎，好嘞，
1: 身体素质
0: 演技爆棚啊，真的是、啊。
1: 丁斌说了，说现在女儿同学开学在小孩的这个群里都发哭脸，
0: 嗯，
1: 因为完了作业最后一天写来不及了。
0: 哎，还有，这个。之前哎呀还有朋友元气满满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
1: 好，谢谢各位的支持啊，早上开始打开收音机，打开车载的收音机，打开手机上面的 APP 端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0: 是徐冰冰说了，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些都是现场演绎的，那可不是吗？除了我们的广告啊，那我们的节目呢，直播节目啊，无论是小剧场啊，什么脱口秀啊，每周一歌呀，都是现场的啊，那玩意儿录起来多麻烦呢，你说是不是？
1: 关键还得来再面对一下他，也一次得了啊。
0: 所以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参与节目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今天跟大家伙来聊聊这个属于你那个时代的、属于你的开学三件套都有哪些？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呢，就哪三样东西是必备的？这东西当然可能就是跟学习是息息相关的，也可能是跟学习毫无关系的。比方说我们那个年代就特别流行随身听。
1: 啊，也算是
0: 对吧？
1: 三件套里边的一件，挺大件的那个时候
0: 啊，那这
1: 贵呢，
0: 是那时候没有蓝牙耳机啊，就是随身听那个线特别容易被发现，你知道吗？
1: 随身听那时候是叫 Walkman 吧？
0: Walkman
1: 啊，当时哎呦太洋气了，不说随身听就叫 Walkman。
0: 对呀、
1: 啊，
0: 而且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现在都是网上下载这个音乐、下载歌来进行收听。对吧，那时候我们都是买专辑
1: 磁带盘什么的，
0: 买磁带，对啊、你得攒好久的钱才能买那么一张专辑一盘磁带、那家伙真的是爱如珍宝啊、然后呢全班同学是换着收听
1: 啊，真的
0: 哎，
1: 这么拮据吗？
0: 就是那个歌词那个歌片，我们就说那个封面它里边不是那个歌词的扉页嘛，对吧、我们都得拿出来，然后呢挨个抄啊，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首歌、喜欢那段歌词，然后把它抄到自己的小本本上。
1: 哎呀，
0: 那时候真的是充分发挥。
1: 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0: 那是没有了，
1: 可能动笔的都少了。
0: 而且现在的歌词主要是写的也不优美啊。那以前的词写的太好了，哎，喝一口女儿红，接两颗心的洞，有三个字没有说出口，你写在小本本上，它一股诗意在这里边啊。
1: 现在歌词 baby
0: 啊，中国人能飞。
1: 哎，你也知道这个，你真与时俱进了，你跟互联网结合了。成长
0: 不是从满篇都是来财来财来财，这有点奇怪呀、这个
1: 因为年代不一样了。丁斌就说了三件套、作业、欢笑和书包。上学真的千万别忘了带书包。真的太多人会忘了。
0: 是。
1: 哎呀，雪见这个应该是个小朋友吧，说大盆小盆暖瓶饭缸。哦，那这是
0: 住校
1: 的。
0: 哦，
1: 老年代的朋友吧。
0: 哎，是。今天我们来聊聊吧，这个开学三件套。当然我们说这个你上不同的这个年级啊，但是开学三件套肯定也不一样。大学的可能这三件套啊就更偏生活化一点的东西。就比方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电子产品三件套其实也是更偏生活化的东西。就那个电脑啊，就是学习你未必能用的多少，你可能打游戏可以用的更多一点。那家长说了，买了一个学习的这个电脑的话，买那个五六千的就行了，就足够你学习的了。你非得买那12000的干啥？你
1: 是啊，是啊，那不纯就是为了玩吗？
0: 那不显卡，显卡，你什么？你一个学中文的，你要什么显卡？
1: 就是刻字在上边。
0: ZL 说了，沃克曼和爱华全班都是这俩品牌呀。让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这属于您那个时代的开学三件套都有哪些呢？

0: 是不光是这蟹死了，那这是肯定要赔的啊，
1: 掉腿都给您赔，
0: 哪怕是掉腿都会给您赔，因为掉腿它的斤两我们就算是不够了，哎，要是缺斤短两的话呢，就哪怕这个螃蟹啊，它标注什么，比方说四两，你现场称一下，哎，3.9两，那都赔付，
1: 哦，也赔，
0: 那都赔，
1: 哦，
0: 就只能多不能少，
1: 嗯。对，所以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的那个地方啊，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了啊。
0: 是，
1: 依旧是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嗯
1: 嗯。
0: 刚才林夕问我们的新疆团什么时候发团？
1: 南疆的那个吗？
0: 哎，对，南疆团啊，我们这次也是中央我们第一次做南疆。说实话，南疆啊，对于很多朋友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大多数朋友去的都是北疆偏多一点，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
1: 嗯，
0: 而且金秋啊是属于胡杨林的季节呀，哎，这个到南疆去看看胡杨林非常的养眼，可以去喀什感受一下我们维吾尔族的这种文化，还有它的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绝对啊，绝对是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旅程。所以呢，我们的两个旅行团啊，一个是9月25号发团，一个是10月1号发团，
1: 都是去南疆啊。
0: 对，满足了就是只有十一有空的，还有那种就是说，哎，我中秋我就能请假的。
1: 嗯嗯，
0: 哎，这两个看看您哪个时间吧，9月25和10月1号两个时间发团的。
1: 嗯，
0: 9月25那个呢，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因为它的大交通嘛，会便宜一点。
1: 嗯，
0: 10月1号呢，就是您不用请假了，就什么假都不用请了，哦，就中间那几天你都可以正常的，
1: 就看您选择吧。
0: 哎，是，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南疆，就会跳出一个宣传海报，里边有我们小雪同学的客服二维码，您可以跟小雪同学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啊。
1: 嗯。
0: 好，北京时间7:2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来到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有一点争议的事儿啊。最近呢，有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公告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根据公告显示，这家银行呢在湖北恩施网点的人工柜台在中午要停止办公一个半小时，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呢可以正常使用，由专人指导用户自助办理业务。有网友表示支持，也有网友对此表示担忧。
1: 我觉得这事儿关键吧，不是在于该不该休息，而是说在于休息了以后谁来兜底。如果说银行在关闭人工柜台同时能安排专人在自助区手把手的教老人操作的话，或者呢提供预约式的中午的延时服务，那这种改革就会更加有温度了。那现实是呢，很多的网点在缩减人工服务的同时并没有能够及时跟上配套的适老化的指导。如果说真的有老人就这个时间啊，有空来这儿那个办一些业务，但是呢一个人没有，他只能跟冰冷的机器直接对话，那老年人肯定是接受不了，
0: 对，
1: 适应不了的，这才是大家伙真正担忧的一个来源呢。
0: 有很多服务行业是这样的，确实是在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然后人家是在服务的，
1: 是
0: 还是要权衡一下。
1: 对，
0: 哎呀，再来关注一件特别让人气愤的事儿。最近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一起珍贵标本遭游客损坏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在濒危动物展厅内，有两名儿童啊，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猿毛头鹿标本前，用手抓、用脚踢、嬉闹玩耍。陪同这个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将两个标本取下来了，递给孩子，你们玩吧。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警方目前已经介入调查了。
1: 你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啊！这说实话呢。那我不知道那个父亲他，你小孩就算不知道的话，父亲也知道这东西它不是玩具，它是标本呢，对吧？他在这里边展览给大家伙展示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作为成年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就是这东西呢只可远观，它不可亵玩啊。而且我们说这个标本它叫什么呢？叫蟒山猿毛头鹿，它还不是普通标本，它是在野外极其罕见的，被称之为蛇中大熊猫啊。而且制作这么一件标本耗费的时间呢、心血啊，真的是太多太大了。一旦被损坏，那修复成本也是极高的，甚至可能无法完全复原。这事儿呢，熊孩子归熊归

0: 熊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个熊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更熊的家长。
1: 嗯，
0: 哎，博物馆不是游乐园，家长的默许和纵容就是在给孩子传递一个特别危险的信号，公共财物是可以随意对待的啊！你说你这孩子以后，你哎呀，
1: 就没什么边界感了，
0: 对、
1: 啊，没什么规矩了。
0: 而还是那句话啊，今天你不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话，明天啊，就社会替你教育你的孩子，那个时候啊，呵呵，那可能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1: 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这应了那句话，就是好心没好报、还差点惹祸上身。前不久在四川成都，李先生看到一辆车违停了啊，好心提醒车主挪车，你违停了。结果呢，对方非但不领情，反而趁李先生不注意，偷偷往他车轮底下塞了钉子了。好在李先生留了一心眼，调了监控，就直接报了警了。警察上门给违停车主一个口头警告。
0: 哎呦呵，
1: 口头警告我觉得都有点轻了。
0: 哎，是，我给你扎钉子，这事儿可大可小啊。小的呢，他顶多是你车撒气儿，你大。大了的话，那你万一跑高速
1: 伤害呢？
0: 对，你跑高速的话，你万一爆胎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你酿成后果不堪设想啊、对吧？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道德的问题了，这属于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的预备行为。这种事情呢，就是损人不利己，所以希望个别朋友遇事别上头，不要让小摩擦升级成大冲突啊！
1: 哎，再来说说啊，离职之后你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啊示人。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当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这个软件被人为泄露了。经查，涉事人员是离职前私自拷贝了软件，过解了配套的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的经营，他自己开的一个公司创业去了。目前呢，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的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全线分级、日志留痕，包括离岗审计等等保密措施。
0: 哎，是我们知道很多的这种岗位啊，它接触到核心业务，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的公司的一些机密、数据或者公司通过这个付费来购买的一些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软件啊、服务什么的。这个东西呢，它不属于个人的，除非说你自己有一些这个方案的一些设计啊，或者是有些东西啊，那个啊，你自己的技术的东西，我觉得你要拿走的话呢，有话可说。但你要拿走公司的这些核心业务的话，和机密啊、数据库啊，你相当于把人家整套技术方案给连锅端走了。那有朋友评论说了，说罚10万是不是太少了呢？罚款数额呢，一般是根据违法所得或者造成的实际损失来确定的。那在这起案子当中呢，市场监管部门能做的行政罚款，确实它有一个法定的上限。如果原公司认为其实我的损失会更大啊，10万挡不住，那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案件它的警示意义远远超过了罚款本身。它告诉所有的企业啊，就是技术资产的保护不能只靠员工的自觉，必须得建立制度化的防护网。啊，就是那种有的大厂啊，看似那个作风啊，就是很冷酷。就比方说这头你刚优化，那头发现你的卡
1: 已经刷不进大楼了，
0: 已经不好使了啊！昨天你还跟那个保安小哥谈笑风生，好的是跟一人似的。今天，
1: 哎，你是谁？
0: 这边优化了，你翻脸不认人了。
1: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0: 对不起，不能进啊。好，请离远一点，请退到黄线之外啊。是，你看，虽然是冷酷啊，但是对于很多的这种技术大厂来说，那还是挺有必要的啊。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关于属于您那个时代的开学三件套啊，开学必备的东西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嗨。说了铅笔啊、哦，用铅笔卷磁带，
0: 嗯
1: 啊、哦，我以为他要带铅笔带磁带呢，
0: 嗯，
1: 那个时候的
0: 卷磁带啊，
1: 对那个时候的方式。
0: 哎，风雨彩虹说了，家长眼里的开学三件套应该是这样的：把颠倒的睡眠呢，生物钟给掰回来
1: 啊，
0: 收走你的电子产品，再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
1: 嗯，还有说了，说回想当年开学三件套：新本子、削好的笔铅笔，
0: 对，
1: 还有满满一壶水的白开水。
0: 哎呦呵，真朴实，
1: 是那个年代吗？
0: 10年说，当时有一些女同学用索尼或者松下透明壳那款随身听，90年代的顶流高配、
1: 啊。我有啊。
0: 哦呦，但是男生买不起。
1: 嗯，
0: 男生凭什么买不起啊？
1: 不是，我不喜欢那样。嗯。
0: 行，北京时间7: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 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了。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2: 交广听天下。
3: 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31号落下帷幕。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更为亮眼。7月1号起，全国铁路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之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像西延、西石、沈白高铁等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路，迎来了出行热潮。
4: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手机禁止入校这个事儿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开学3件套啊，大多数都指的是大学。大学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因为我们的生活也是在校园当中嘛，那手机啊、平板啊，包括笔记本电脑啊，你不说学习吧，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小学、中学来说，这些东西就不是必须的了。所以呢，现在多地都出台了法律法规啊，禁止学生啊带手机入校。那今天开始呢，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会正式施行，其中啊就明确了学校呢是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的，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此前呢，福建、广东、广州还有这个河南郑州等多地呢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呢做出了管控的规定。这个呢确实是为了孩子们能够更专心的去学习啊。
3: 很多朋友对这个各个平台、各个品牌的这个人工客服啊，抱有一些争议啊。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留言呢、回复不到位啊，智能客服这个可能不是特别智能。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得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说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也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任。
4: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融产品的营销话术啊。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呢将会正式实施。那办法就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有与这个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区隔展示啊，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3: 哎，说清楚啊。再来说说微短剧啊，有了新的规定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需要标志啊，添加这个标志是人工合成的。
4: 对。另外呢，我是觉得就是即便现在这个人工合成啊 AI 啊它特别的方便啊，这生产速度特别的快，但是呢也应该啊注意一下这个一个版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现在 AI 短剧的你看啊，有很多都是同一剧本
3: 啊，是不同的人演
4: 啊，或者呢这个剧本啊整个的框架大差不差，反正流程啊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几句台词，换了一下人物的形象而已。那这对于 AI 来说实在太简单了，但是对我们的时间来说造成了极大浪费，而且呢毫无版权意识可言。甚至我现在还看到什么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他有的过场那个广告啊，他做的那个我最开始我以为他是真的找明星啊，找一些名人啊做了代言，直到后来我发现越来越不靠谱的一些人，就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广告当中的人都出现在这里，比方说这个什么梅西啊、C 罗什么的，我就想，人家怎么可能会给你做一个页面游戏的一个代言呢？人家都已经那么有钱了， 哦，后来发现其实都是 AI 制作的。
3: 嗯嗯。
4: 那即便是 AI 制作，
3: 都是侵权的，
4: 也是应该有肖像权的行为的。
3: 是。
4: 但是下面我看好多评论，大家伙甚至意识不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方面的一个是普法非常重要，另外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商品本身啊，这个公司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那这些侵权行为应该立刻要制止的啊。
3: 嗯。
4: 如果真的有一天。但是他可能也盼着，有一天如果我被梅西告了的话，我就出名了，
3: 就跟之前那金嗓子似的，是吧？
4: 哎呀，金嗓子好歹是真人还拍的呢，这还是 AI 是干碰瓷儿啊，这都是啊、哦
3: 嗯。所以规定啊，规范法律法规还是要建立健全的。
4: 是，
3: 嗯。所以我们来关注天气啊，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反正越来越凉快了啊，就到那个秋天的那个感觉了。
4: 嗯，
3: 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像江南、华南高温缩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4: 嗯，
3: 高温天气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等地，但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最低气温仅为21度。

0: 度，所以早晚时段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1: 嗯，好，北京时间7:4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这个时节呀，到了一个时节就应该吃这个时节的东西。
0: 嗯，
1: 就比方说我们给大家伙在最近推出的大闸蟹。
0: 嗯，
1: 大闸蟹呢，每一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开湖的时间大概都是9月26号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卖的都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到时候呢，您直接拿蟹卡兑换就可以了。
0: 嗯，
1: 再次提醒朋友们，如果您买的呢是小一点的那种类型，那9月26号前后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兑换了啊，大差不差，就是挺饱满的了。但是你要是那种大一点的啊，这3两、5两、4两甚至更往上的那种个头的了啊，那咱就再稍微晚一点，10月中下旬再兑换。这个时候呢，螃蟹的肉啊、黄啊会更加饱满一些，
0: 它长得会更肥美啊，
1: 是，
0: 长够了。
1: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我们在上周的刚刚给大家伙溯源的啊，眼见为实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在售卖当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螃蟹都可以，然后呢就会跳出我们的购买二维码了。里边呢有很多的那个它的那个类型啊，对，大小小的啊，尺寸的啊，您可以关注一下。
0: 嗯。来，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你当年的开学三件套啊，都有哪些？有一个特别有年代感的，王润说，书包、铅笔盒，还有挂历，或者是报纸若干。
1: 挂历，
0: 我想挂历、报纸干嘛？是不是垫东西啊？
1: 不是，他那个
0: 包
1: 书皮儿，对
0: 啊，包书皮儿。吉尔说，书包、笔袋啊，必须是每年每学期不重样的笔袋，独一无二，还缺一样，笔呗。
1: 笔袋这个东西就特别有年代感了，对吧？你要是文具盒更有年代感，就是文具盒之后才有的笔袋。
0: 对，而我们那时候就是以把笔袋或者文具盒装满，然后装的五颜六色为荣。
1: 哎呦，
0: 哎，咱用不用不管，
1: 是，
0: 但必须得装满。
1: 我到后期的时候，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一根笔直接扔书包里边。
0: 你这个其实是就是学霸的做法。
1: 哦，
0: 人就是对，就是买一沓同样的笔，换笔芯的那种，我们那儿都是换笔芯，然后就是疯狂的写，人家一年能用一盒呢。
1: 是，我就心想，你说你成天带一笔袋的笔有啥用呢？
0: 人家画重点呢，比如说红色的、蓝色的对，然后这一句话我要拿那个就是那种荧光笔，透过去的那种画一条重点。
1: 你看看你们这样学习啊，就显得特别的功利。那一本书。我觉得
0: 都
1: 是重
0: 点，怪不得学习不好呢，哪还记不住。米兔说，水杯、午睡枕、对灰和饭卡。午睡枕这个出来了，它就是新，比较新的了，比较近的了。
1: 是。王菲问大地回归了，我们都很开心，又能听到明吉小剧场了。这个环节
0: 没有了，
1: 这个环节我个人认为是脱口秀的开胃赛啊，这边也没有脱口秀，是今日话题的开场白。哎，我跟孩子都很喜欢这两个环节。明天重点是这个，重点不是说你那个多重要，重点是明天是我13岁儿子浩然的生日，能不能送个祝福？
0: 浩然这个名字我喜欢的，
1: 我今天晚上回放给他听啊，谢谢两位。他生日是9月2号，开学第二天。
0: 明天
1: 明天过生日。
0: 怎么明天就来不及听了？是那意思吗？
1: 那你万一明天咱俩忘了呢？
0: 今天看着，今天先说。
1: 是，
0: 行。祝浩然小朋友生日快乐，健康成长。
1: 好好学习。
0: 儿子嘛，就是帅气的，挺拔的，对吧？
1: 浩然，
0: 名字很好，
1: 很好。你孩子叫啥？
0: 邦邦嘛，邦邦。
1: 大名也要邦邦。
0: 大名叫学艺。你不懂，有这个
1: 学艺。
0: 哎。艺是那个大字，也是一个大字的那个艺。
1: 我以为就是从小就定了以后要走这艺术这条路了啊。
0: 说你不懂吧。
1: 这名儿听着就特别很复古啊。现在孩子取名啊，真的跟以前又不一样。
0: 我还真的就看了一下，现在孩子真的太多，就是那种什么，就是所谓的那种网红名字啊，叫什么来着？什么燃呐、啊？
1: 燃那玩意儿网红吗？
0: 不是就什么就是诗，咱们那个诗然其实有点偏网红的那个名字
1: 啊、
0: 哦
1: 嗯，而以前不是特别有一段时间用那什么什么浩轩呐、
0: 啊，
1: 逸轩呐。

0: 啊，这些名字嘛，
1: 嗯，
0: 现在已经不用这些名字了
1: 啊，变了
0: 啊，又变了，
1: 嗯，
0: 就变得那种，就原来那种什么呢，是小说风，对吧？就比方说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叫什么什么轩的啊，是什么。这样比较多，
1: 现在呢
0: 啊，紫萱呐，是的，现在用的都是那种民国风的，民国风那种名字，就是那种很古典的，在《诗经》当中，在这个古文当中，经常能找到的，比方说那个这貔貅，
1: 谁取这个名字呀？
0: 哦，真的，
1: 你见过呀？
0: 不是，昨天新闻报的。
1: 哦，
0: 哎，我看了这新闻，我心想，嗯，现在的家长呢，就是跟以前又不一样了。
1: 是，
0: 嗯，
1: 就很拗口。我当时起名字的时候想了很久，就是你读起来又很方便，
0: 哎，
1: 写起来
0: 方便的，
1: 哎，对吧？写起来又不能很麻烦，因为他要考试嘛，
0: 嗯，
1: 写卷子什么的也很麻烦，就让人家一看不能说，哎，这字儿我不认识
0: 啊，
1: 我可能就想半天，我查个字典，你念什么名字？
0: 是。玩叫生僻字啊，或者那种多音字啊，我觉得的取名的时候，对，
1: 尽量不要去。
0: 虽然有的时候生僻字显得特别有文化，
1: 嗯，就是那个西西呀，啊，西西公主的那个呀，
0: 嗯
1: 嗯，有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叫西西还叫倩倩
0: 啊，个人和个人不一样，
1: 嗯，
0: 你都不用说那个，你就说那个朝阳和朝阳
1: 啊，
0: 嗯，我就有点分不清。对吧？因为你第一次，你也不知道人家是奔着朝阳去的，还是奔着朝阳去念的，对吧？
1: 啊，进朝阳就朝阳了。
0: 对，这俩字儿，你都挺好的寓意，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啊，风雨彩虹说了，现在开学的三件套是疯狂赶作业，闹钟焊在床上，
0: 嗯，
1: 心理建设做足。
0: 哎，
1: 装备可以万事俱备，就是灵魂还留在暑假里。
0: 嗯。黑色的理想说，九几年的时候，那种文具盒是那种铁皮的，最开始是一层，后边有两层的。
1: 嗯，
0: 文具盒正面是那种画的什么三顾茅庐啊，大战三英战吕布啊，然后呢，背面的底部就是那种九九乘法表之类的。
1: 啊，我们那时候文具盒还有那种弹开，
0: 哎，
1: 一点弹开
0: 变形的。啊，
1: 对对对。小镜子的，
0: 是
1: 上学也不干别的，
0: 还有铅笔拧子，
1: 嗯，对对对，
0: 放大镜是吧？
1: 嗯。雷子说：“书包、铅笔盒、自行车。
0: 嗯”
1: 嗯
0: 嗯，哎，这个跟地域有关。你看啊，香蕉搁猕猴桃说了，在我们那边啊，苏南这边一般都是放菱角、葱，
1: 嗯，
0: 还有梨。
1: 葱，
0: 嗯，寓意是聪明伶俐
1: 啊！
0: 哦，
1: 这个意思，
0: 聪明伶俐，葱、梨、菱角啊，聪明伶俐嘛，
1: 就跟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100分那个差不多。
0: 哎，是，
1: 嗯，
0: 一般的都是。小学一年级开学的时候会放这些东西，这属于小学生的三件套了，
1: 嗯，
0: 啊，
1: 嗯，寓意比较好。
0: 哎，是。
1: 刘小涛这个年代感了，
0: 嗯，
1: 凳子、书包和镰刀。
0: 火，
1: 嗯，
0: 啊，这真
1: 需要做农活的啊。对，骄傲整个青春的女人说了，说起名字，
0: 嗯，
1: 叫什么清月，叫扶苏，
0: 嗯，
1: 哦，是挺民国风的
0: 啊，是就很民国风，就是跟以前的那种就是小说风啊，怎么相比呢？就是你感觉文化
1: 偏的
0: 文化厚重感更强了，
1: 啊，
0: 嗯，好像每个名字都有它的一个来历，
1: 嗯，
0: 对。啊，叫我秀说，大迪终于回来了，
1: 哎。
0: 对于我们听众乃至孙台来说，都不能失去大迪，
1: 哎，谢谢，
0: 就好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1: 哎，严重了，严重了。奇葩大妈说了，今天是我外孙子升大班的第一天，
0: 嗯，
1: 他们的开学三件套是干净的被褥，
0: 嗯，
1: 一套画笔和两支固体棒。
0: 啊，
1: 嗯，特别开心，说是没有换班主任，连带着他们三年了。
0: 啊，哎，固体胶棒是干啥的呀？
1: 粘手工嘛。
0: 哦，沾手工用的啊，哦，干净的被褥是孩子们中午休息的时候用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嗯，
1: 有的可能会带两三套，就方便了，尿了什么的可以换。
0: 哎呀，现在对这些东西真了解，
1: 看看，
0: 哎
1: 呀，哎
0: 呀，
1: 都熟悉。
0: 哎呀，你看以后涉猎的范围会更广了呢啊。
1: CK 说。当年我们上大一是不允许带电脑的，
0: 嗯，
1: 我那个时候三件套就是暖瓶、饭缸和小灵通。
0: 哦，
1: 嗯，
0: 啊，当时你们学校还有这个规定呢？
1: 啥呀？
0: 就是
1: 带电脑，
0: 不让带电脑啊？
1: 哦，
0: 一般这应该是大学才有的规定，是吧？
1: 哦，对，他上大一嘛，不允许带电脑，
0: 因为你上高中、中学肯定不，这自然而然的不能带这玩意儿。
1: 大学不能带电脑，有点奇怪，啊。
0: 哎，是因为大学它毕竟除了学习，还有这正常的一个生活呀。
1: 嗯，
0: 那可能学校确实抓的比较严，抓的学术一点啊，
1: 嗯，
0: 跟你这种学播音主持的不太一样。
1: 哎。
0: 就我们那时候吧，说实话，你拿着笔记本电脑，你都不知道干嘛用，因为我们那时候打游戏，我们都喜欢都去网吧打，我们那时候网不行，校园网不行，拿笔记本啊，它就相当于一个单机小电脑一样，实际用户没有啊。
1: 徐小嘚瑟说了，小学生开学三件套：校服、书包和水壶。
0: 哎呀，一声山路说，大迪回来了吗？
1: 啊，
0: 爱迪生回来了，
1: 哎，
0: 我可想死你了
1: 啊！是是是，哎，彻底回来了
0: 彻底
1: 恢复的还算不错
0: 啊！
1: 谢谢各位的支持。
0: 这个确确实实啊，要比以前瘦了太多了，就不是说那个这个怀了的期间，就是比之前啊，就怀孕之前啊还要瘦，就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回到青春，
1: 哎呦呦呦，
0: 青涩时代的一种感觉了，
1: 呦呦呦呦呦，你是就是为了以后我别请假，在你休假的时候能替班上班的夸我一下是吧？
0: 我哪有休假呀？我都是出差呀。
1: 那你出差之后不休假了？
0: 我出差之后不休假呀。
1: 哎呦，
0: 对我来说，出差就等于休假。
1: 哎呦，
0: 出差
1: 那我们可看看，
0: 出差就等于旅游。
1: 我们看看，我们
0: 接下来呢，我打算去一趟马尔代夫出差。
1: 我就说嘛，
0: 哎，是，我去那边谈个业务，
1: 行，
0: 嗯，
1: 海钓什么的，
0: 在马尔代夫，大夫弄一个这个台子，那个，
1: 说给谁听啊？海鲜们，
0: 我直播给你们看啊。
1: 豆豆说，娃今天正式开学升三年级，今日份的三件套是书包、校服和红领巾。红领巾太重要了，
0: 哎，
1: 红领巾我以前这个心太大了，丢三落四的，就基本每天都得在门口买一套，买一条。
0: 是，
1: 石峰说，家长开学三件套：送孩子、接孩子、吼孩子。你红领巾怎么没带啊？
0: 十年，我大学第一部手机呢是 TCL 六色屏，经常被长春的冬天呢冻到死机关机。那个时候感觉从那个深子园走回到大学城宿舍的路啊，怎么就那么长呢？
1: 来自火星的水瓶说了，说我们开学的年代啊，是三件套可不够的，除了书包，还有什么铺盖呀、洗漱用品呢、粮票。我这年代感更足了。
0: 是，所以正所谓嘛，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开学三件套，无论你是哪个年级的，还是说你上的你是哪你是哪个层级，哪个是什么学历的哈，都有属于自己那个年代的专属三件套啊。咱们都可以把这个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你的那个年代的专属的开学三件套都有哪些呢？
1: 搜红妹啊，也问了一个我其实当年也有的一个疑问，就是没搞明白为什么开学必须要包书皮儿，说好像下学期还要用一样。有的朋友呢，像那些学习比较好的人，经常翻书的，他可能会把这个书皮搞坏，所以他会提前把这个书皮包上。像我们这种可能常年不翻书的，完了之后一学期这书跟新的一样的，可能就真的没必要包书皮。书皮你除非你买还得花钱，不买呢你还得去弄一些什么硬的东西去比较麻烦。
0: 哎，
1: 有人让我展示一下今天的 OOTD 啊，今天没啥，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
0: 就是在紧呢，
1: 秃袖紧身，
0: 紧身呢，这跟以前有着巨大的一个突破呀，
1: 哎，是是是，
0: 以前都是 oversize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就是敢穿紧身了，也是这个最近大地瘦了以后啊，他一种自信，
1: 自信回来了，
0: 油然而生，
1: 哎，底下是一条棉麻的裤子，等这个八点的时候再给大家展示吧，
0: 行啊。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点击上方亮的那个直播中啊，红色的直播中，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或者呢，在这个视频号里边直接搜中国交通广播，哎，就能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朋友们，脱口秀啊，明天脱口秀会正式恢复啊。
1: 哎呦，陆征啊，这个呀是针对一部分人群的，说我儿子开学三件套：口罩、长袖外套和过敏药。你知道现在我也接触一个词儿叫"民保"，
0: 什么玩意儿？
1: 过敏的宝宝。
0: 哦，过敏的宝宝。
1: 哎，
0: 敏
1: 宝，就有的孩子出生他就是比较容易过敏的。
0: 啊，
1: 轻的呢，就是可能就吃什么东西过敏，你规避掉这个东西就行。
0: 哎呦哈。
1: 重的就是你就怎么着都不行。
0: 哦，怎么着都过敏。
1: 哎，
0: 哦，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
0: 啊，刚来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东西都太陌生了。
1: 哎，对，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就比较麻烦。
0: 啊。那你给孩子取名叫邦邦，也是希望这孩子命能够够硬，是吧？
1: 不是，因为这有寓意，因为当时我怀他的时候就肚子就硬邦邦
0: 哦
1: 啊，然后再加上他这个力气比较大，就是踹我肚子的时候也是邦邦的。
0: 哎呦呵，
1: 啊，然后再加上这小男孩嘛，就是觉得这可能这以后身体壮壮的，啊，邦邦硬的那种，
0: 是，
1: 比较耐造就行了
0: 啊。对呀，
1: 啊，
0: 就是也是跟你们家这个取名的文化有相当的关系。
1: 怎么呢？
0: 狗叫大刚。孩子叫邦邦，这都
1: 是他俩有啥关系呢？
0: 就是
1: 昂字辈的，
0: 哎，司马光砸刚邦邦，就硬嘛，就是你们家这东西都偏硬的，都偏硬的这东西啊。
1: 心之旅说，今天科科化妆真漂亮，你好，我是大迪。科科回归晚高峰了，
0: 哎，
1: 当然呢应大家的呼声，可能我偶尔也会找科科来上早班带班啊，对，以便大家想他嘛，
0: 哎，是
1: 可以看看他啊。
0: 旺仔大泡芙说了，感觉每学期最期待的就是包书皮儿啊，发完新书和上学搭子去文具店选好那个好看的书皮纸，就是特别的开心。对，
1: 是一种仪式感。
0: 是后期啊，就出那种书皮纸了。我们早期的时候确实都是用挂历，
1: 是
0: 或者那个硬一点那个牛皮纸、报纸什么的，啊。
1: 老美人说了，开学三件套：理发、剪指甲和穿校服。哎，精精神神的，对吧？干净利落的去上学。旁若无人说，没有开学第一天去学校操场拔草的八零后吗？你们那年代还拔草吗？你应该赶上吧。
0: 我有，我因为我们学校那
1: 个
0: 操场特别的大，那操场那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就开始长那个草，然后呢，确实我们春天的时候就开始拔草，要么你夏天那地根本就没办法，那不是草坪啊，那草原啊，
1: 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拔草这项，草都很少了，
0: 是吧？
1: 无力呀，也是比较年代感了。青霉素文具盒，手工缝制的书包，还有木质小板凳
0: 啊，哟，还自己自带小板凳，
1: 哎，
0: 哟呵，这
1: 年代感
0: 吗？
1: 青霉素文具盒就是那个时候用的那个，就是药盒呗，是吧？
0: 哦，对，HK 说了，开学可不止三件套啊，那会儿呢算是留守儿童吧。初中爸妈在外地，开学的话呢差不多就直接搬了一个家过去了。
1: 加里布利亚斯伯爵说了，我上学得带的三件套：红领巾、校徽和红色两条杠的臂章。看看我们那时候就红色两道杠，就羡慕三道杠了。
0: 哎，
1: 闲来无事说，我上学的三件套：二八大杠自行车、书包和行李卷。
0: 哎，
1: 让我想起那个鸡毛飞上天那一幕，你记得吗？
0: 没有，啊，
1: 张毅卷个大铺盖卷，没看过
0: 啊？没看过，
1: 有年代感。
0: 哎，是，平时都是在工作，哪有时间看电视？
1: 哎，你得接触这些社会上面的东西，要不然你怎么有谈资跟人家说呢？对吧？
0: 我还需要看这玩意儿有谈资吗？
1: 啊，那你不看这些东西，你哪来的谈资啊？
0: 你就给我提供80%的谈资了。喵呜喵呜喵呜说，那时候第一张最好看的挂历是要用给语文书的，
1: 哦，
0: 因为语文用的频率是最高的。语文。哎，我语文书相对来说用的频率也挺高，
1: 但你不包书皮儿吧？
0: 不包。
1: 我感觉你这个性格好像不是包书皮儿的性格。
0: 哦，之前也包过，但是包书皮儿呢，基本上坚持不到第一周。
1: 别飞机了，扯下来坐飞机，
0: 那都不至于。就包书皮儿的，反正就全
1: 没啥用，好像。
0: 对。而在因为我放书的方式呢，也都特别的简单粗暴。就是书皮呢，基本上也都卷吧了。
1: 哎。
0: 北京时间7:59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属于您那个年代的开学三件套，分别都有什么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当然也可以回复大闸蟹啊，来搜索我们那个套餐不同，您可以风景游人看一下您喜欢的套餐啊，哪一种款式的啊？
0: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等您的下单。
1: 中央人民广播。